0: 上月底因肺炎入院，今个月初离世。俄罗斯已经确认呢宗死亡病例，并且通知世卫，死者与密切接触者接受高威胁病原体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期间没有出现症状，亦没有出现更多病例。俄方强调实验室没有发生生物安全事件，世卫会持续监察疫情，评估潜在公共卫生影响。俄罗斯日前宣布伊尔库茨克州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措施。以下加州洛杉矶本地新闻。加州公路巡警正在橙园追捕一名驾驶白色宝马汽车的鲁莽驾驶司机。洛杉矶县警局警员在 South LA 发起追捕，但当司机沿着五澳洲际公路向南方向行驶时，加州公路巡警接手追捕行动。在追捕过程中，司机度将车速飙升到每小时100英里，随后追捕行动转移到405澳洲际公路，追逐行动直到去圣克曼提的高速公路上，涉案司机最终向警方投降，嫌疑人身份尚未公布，已经被警方顺利逮捕。英国南约克郡一名男子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事发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在星期六下午接报，一名男子闯入老虎活动区域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男子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动物园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同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在星期日闭园。英超上季盟主阿仙奴在主场2-1反胜列斯联，全取三分，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下半场55分钟列斯联先开纪录，他们一次左路攻势在底线传中，詹士祖斯丁无人看管下射入，阿仙奴7分钟后将比数攀平，宾伟打门前接应传中波头槌二传后上卡拉费奥利冲前撞入，阿仙奴之后围攻列斯联，到70分钟阿仙奴组织短传入射，迪格兰赖斯后脚交给班奴古曼雷斯，他禁区顶顺势起右脚破网，反超2-1直到完场。车路士5-1主场大胜班尼茅夫，佐敦轩达神及祖奥柏道分别梅开二度，车路士另一个入球就由摩根罗渣士取得。 KMRBM1430 一节新闻报告完毕。
1: West Bicycle Casino 是华人玩家的最爱，不单止免抽水，还是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积分奖励的赌场。现在注册玩家奖励会员即可获得50元免费游戏筹码，快点来参加南加州最火热的牌桌盛会，无限奖励精彩不停。我们是洛杉矶首屈一指的牌室，安全干净友善值得信赖，交通便利，位于洛杉矶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 Park West Bicycle Casino 天天欢迎你的来临。 Please gamble responsibly. 800-800-8-7-5-3-3-4-2-BSIS License No. 13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 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2: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20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1: 3月28号，同行天下一齐喺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2: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1: 天气报告。
0: 洛杉矶地区晚上多云有雨，初时吹和缓西风，后转吹北风。预计今晚最低气温约为65度。展望星期日多云有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偏南风。预计听日日间最高气温约为72度左右。听晚最低气温中介乎53至58度之间。现时本台喺帕萨迪纳录得室外气温77度，相对湿度47%。其他城市气温：洛杉矶市中心78度，相对湿度54%；考房76度。相对湿度61%，加政 Grove 77度，相对湿度61%，噏岭78度，相对湿度44%。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den。
4: Hello， 是我 Anson Lolo 汉庭。
3: 你收听紧嘅系洛杉矶 AM 1430粤语广播。

0: 戏乐参机缘的选民们，选举季节来了，边个都不想成为那个人，所以请务必投票，不要忘记贴上我已投票的贴纸炫耀一下，今日就造访 planlavote.gov 寻找你附近的选票投递箱， Los Angeles County Register 为你提供。
1: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椒盐龙虾$21.99，琵琶鸭$13.99，只限晚餐堂食，食满$49.99河点收完即止。
0: 全只鱼村龙虾套餐$568，
1: 起票3点到6点，几十本彩色只是6折，
0: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1: 茶市消费满$100，$12.99可点炸子鸡一只，
0: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98，几十本炒菜$11.95起。
1: 新渔村是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644682222，4468222，阿基迪亚统领广场，周一休息节日除外。
0: Vicky， 你面部黑花皱纹眼袋冇晒，做瘦咗年轻咗？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 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支，洗眉只是199，瘦眉加眼线只是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痣去班$5起。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
2: 一起品味时事，陶醉于奇幻的影画世界，希冀冰室，贯通东西南北，拆解世界格。主持人阿 K，
3: 各位 AM1430 的听众大家好，又来到 K 记冰室。咁阿 K 咧今日想同大家讲一套咧日剧，比较冷门啲嘅，可能咧我讲出嚟咧大家都冇乜留意，亦都唔知道。不过咧就如果你真系有兴趣睇，即系听完我集节目之后咧，你有时间啦，同埋有兴趣睇嘅话咧，就好容易嘅啫。因为呢套剧咧就系 Netflix 呢个独家转播嘅，当时喺香港做嘅时候咧，就应该系由 Viu TV 咧独家播出。咁所以我睇套戏咧就主要系因为我啲 friend 喺香港睇啦，跟住佢话诶好好睇啊，你去睇下 Netflix 啦，你喺美国应该可以睇到。咁啊，我睇完之后咧，我都明点解我个 friend 咧系会介绍俾我嘅，因为咧其实佢讲紧三个主角啦，其实三个都系男人嚟嘅，就同女性嘅题目冇关系，但系咧就系因为佢哋个年纪咧同我哋咧比较接近啊。佢個故仔咧，其實分開咗兩段嘅時間，一個咧就1988年，跟住就都唔係叫超飛越嘅嚇。總之佢個 current 即係佢嘅現在式咧，就係2025年嚟嘅，2025年。咁但係咧，就依三個男主角喺2025年嘅時候咧，就大概係已經步入中年咧，即係50歲到嘅啲中年大叔。咁佢哋就曾經喺1988年，即係20幾年前，30年前咧，佢哋細個嘅時候咧，細路仔嘅時候咧，讀緊中學嘅時候咧，初二啊，中二嘅時候咧，就發生咗一件事。咁所以咧，成套電視劇咧就係、是、不斷地去翻88年啦，跟住翻翻嚟現在2025年，跟住2025年講講，跟住又諗起翻1988年，咁即係不斷地 flashback。咁其實都可以理解，因為冇可能咧套電視劇係即係一個時間點一條直線咁樣過，即係由1988年一路做到2025年，唔係咯。因為佢主要就係想講翻而家喺即係現在式嘅時候，呢啲中年大叔，佢哋本身喺2025年嘅時候嘅生活處境，相對於佢哋1988年究竟發生咗咩事？咁所以咧，第一就係因為嗰個年代咧，正正都係阿 K 長大嘅時間啦。咁跟住喺套戲裏面咧，你話佢喺1988年嗰段嘅描述係一啲懷舊咧，都可以嘅。因為裏面譬如依三個男主角咧，佢哋個名咧就即刻睇到咧，原來1988年咧，即係依個香港嘅功夫電影咧，真係喺日本咧係非常之影響大。因為依三個男仔男人啦，嗰時係嘅男仔咧，1988年佢哋個名正正就是用了一个香港的武打明星，分别是元彪、成龙和洪金宝，所以他们的名字一个叫阿成， 一個叫阿袁，個男主角阿范丁龍士，亦都係我哋應該最出名㗎啦。個男主角范丁龍士，佢個名呢係叫阿袁，即係袁彪啦。咁另外兩個男主角，一個叫阿成，一個叫金寶。咁淨係睇個名呢已經係同我哋香港嘅功夫電影、武打電影呢係有關。咁再加上呢，其實佢嗰、那個裡面個古仔內容呢都係同我哋香港電影好有關，即係尤其係1988年嗰段啦。因為講咩呢，佢就講個古仔1988年開始嘅時候呢，喺日本某一個小鎮呢叫丹邊，咁有三個中學生，佢哋鍾意嘅學生嚟嘅，分別就係我就係講咗嘅阿袁啦、阿成啦同埋金寶啦，佢哋都好鍾意電影，於是呢佢哋就成立咗一個叫做電影研究部啦，即係類似係啲電影嘅興趣班。咁佢哋要成立一個班呢，佢哋要搵個指導老師嘅，咁佢哋搵啲老師，老師都唔及啦，咁但係呢個 Mondokyo 呢當時呢就有個代課嘅年輕嘅女老師叫做宮下，咁佢哋就去搵呢個宮下老師呢可唔可以做佢哋個顧問啦，咁宮下就即刻答應咗。咁於是佢哋就開始着手寫劇本，咁佢哋寫個劇本呢基本上全部都係模仿返香港以前嘅一啲動作電影啦，譬如好似有醉拳啦，即係裏面呢其實睇到有好多知識關於香港嘅符號，我睇下我自己嘅筆記裏面我寫咗嗰啲關於啲咩電影先，我記得佢係有醉拳啦、 A 計劃啦、警察故事啦，其實即係呢個成龍嘅電影呢其實真係影響好大嘅，原來嗰個年代係囉，即係都係呢啲咁嘅電影呢，跟住醉拳呢、這個蛇形刁手 ，yes， 蛇形刁手啦，咁呢啲都係喺裏面咧影響到嘅。咁所以其實佢裏面話啊，我哋三個鍾意嘅學生，我哋要拍部電影，跟住佢哋寫個劇本。那個劇本其實係非常之仿照醉拳同埋蛇形刁手嘅。咁於是功夏老師又幫佢哋啦，咁佢哋開始就拍佢哋部戲啦。咁拍戲嘅時候有一啲功夫動作啦，揾唔同嘅主角去即係他們自己的同學也好，或者身邊的朋友去做他們主角啦，那發生了一些事。但是怎麼知道去到突然之間在這個12月31號呢，就是隨即那晚呢，宮下老師就突然之間消失了。咁因為呢個宮下老師個顧問老師消失咗呢，咁所以電影呢亦都即係 I mean 佢呢個電影嘅 club 電影研究部呢亦都隨後解散。咁而呢三個男仔呢佢哋亦都長大之後呢亦都完全唔記得咗呢一件電影嘅事啦，亦都唔記得咗呢個電影研究部啦。咁佢哋之後呢亦都各散東西，咁大家亦都冇聯絡，亦都冇見面，亦都冇再提起呢件事啦。但是個故仔呢個電視劇呢就去到2025年啦。當然我就係講個故仔係順住1988年成個故仔嘅脈絡，但係其實睇個電視劇嘅時候呢就唔係話第一集呢就即刻交代清楚嘅。係其實一集咁樣累積落去呢先至即知道個故仔大概咁啦。咁去到2025年嘅時候啦，就點呢，就先講呢、這個法丁龍士啦，最靚嘅即係我哋香港人最熟悉嘅日本男明星。咁佢呢就係喺裏面飾演嘅係叫阿袁啦。咁佢當時佢呢就係、是、其實係一個公司上面一個大型嘅商社嘅部長，即係呢個好高職位㗎啦已經，同埋所以佢個家庭環境係最好㗎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呢就公司上面呢有啲官員行賄呀，咁佢呢就當然亦都有牽涉在內啦，咁佢當然亦都有做啦，咁但係呢就成個公司呢其實就想佢一個，因為佢夠大粒嘛，就想佢一個人孭曬全部，或就唔好將個頂頭上司呢就拉埋落嚟，咁就想佢一個人去頂包去做晒下，咁但係佢當時就喺度掙扎啦，咁當然即係日本嗰個司法制度都係要等啦，咁佢因為受審訊跟住做上埋電視，咁就好似全世界呢都知道佢而家係行賄啦，咁同時間呢因為佢自己個太太呢就係、是、一個廚師嚟嘅，喺屋企裏面教人做廚，即係教人煮嘢食嘅，咁因為佢呢單新聞上曬電視之後呢亦都對佢個老婆嘅事業呢係有影響，因為其他人呢都唔夠膽覺得你老公原來係即係罪犯嚟㗎喎，咁 咁同時間這個阿袁呢，就法丁老師呢，佢自己亦都有個女啦，咁個女返學呢亦都係俾人睇到啦，就話你老豆罪犯喎，即係咁，所以影響晒成個屋企嘅關係啦，即係同個女嘅關係又唔得啦，同個老婆又唔得啦，咁個老婆甚至乎呢喺某一集裏面直情甚至乎提出離婚，因為覺得佢實在即係唔長進啦，既已經有犯事，事犯咗事之外呢亦都唔係好努力去關心呢個屋企啦，咁於是就提出要離婚。咁所以呢佢當時呢即係呢個阿成呢喺2025年個夏呢，即係個故仔發生嘅時候，佢係面對住事業啦同埋家庭嘅苦惱嘅，兩方面呢都係令到佢即係好退兩方面，即係呢個應該亦都係襯托住個中年嘅危機，中年大叔或者中年人嘅危機啦，就係、是、家庭去到嗰度即係有啲破裂啦，跟住自己事業上面呢亦都有啲阻滯。咁所以其實成套戲呢個一半嘅主題呢其實都係集中聚焦喺呢啲中年大叔裏面嘅中年危機。咁嗱，阿 K 就未去到嗰個年紀啦，咁但係都步入啦，咁所以其實都好有嗰種同感。所以點解我啲同學，我個同學喺香港呢，因為我哋都係同年人唔同代人啦，咁所以就會介紹嘅，我睇就話覺得你會有共鳴嘅。即係第一個共鳴就因為1988年佢哋講到好多嘢啦，顏色其實日本同香港的文化是很接近的嘛，所以你不會看得出很有違和感。他們當時流行飲的東西做的東西，你看到成龍啊那些即是那些戲啊，其實我們小孩都是這些東西長大，是不是？然後去到2025年，亦都因為我現在自己本身個人的年紀，亦都趨向那個年紀，亦都體會到那種人生去到中年那種的苦惱，那種即是點講，即係去又去唔到，落又落唔到，跟住有好多嘢喺個即係喺個膊頭度好多負擔。咁所以呢、這個阿袁呢你就睇到佢啦，即係事業上面突然之間就有啲挫折啦，跟住屋企突然之間嘅關係亦都唔好，女嘅越來越大啦，跟住同爸爸嘅關係亦都唔係咁好。咁另一個主角呢叫阿成啦，即係佢係好明顯係成龍。所以叫阿成啦，咁佢个职业系咩呢？其实佢就系当时个电影研究部嘅主要骨干人物嚟嘅。咁佢大咗之后咧，佢都系继续从事喺呢个电影导演里面嘅工作。咁但系当然咧，佢去到50岁咧，佢喺嗰个阶段咧，佢系一个半红不黑嘅电影导演咧，即系佢既唔系话一个初哥，亦都唔系话一个冇乜名嘅导演，但系当然亦都唔系话好乜好出名嘅导演。咁佢当时咧，亦都喺电视台里面咧有个电视剧，一直佢都系做到。但點不知突然之間呢就電視台嗰方面決定呢要換導演啦，咁亦都有可能係覺得因為佢中年啦、慢慢開始脫節啦，慢慢覺得開始沉悶啦，咁換個導演係可能令到個電視劇呢即係有啲氣息啦，咁所以意思即係話佢係冇咗份工啦，冇咗份佢長期嘅工作，佢原本做導演啦，咁啊被逼於是佢要去搵一啲散工，即係去搵工啦，好積極進取去搵工啦，咁同時間喺嗰個時間呢亦都有個有錢佬呢就想投資拍一部戏咧，系讲佢呢个有钱到自己嘅成功嘅故仔。咁于是阿成咧就被即系佢个经理人又好，或者俾佢以前嘅女朋友啊、前妻咧就将佢拉入嚟，因为其实即系佢始终都有一个人系欣赏佢嘅才华嘅，咁所以就拉佢入嚟一齐倾呢个 project 啦。咁但系，始终喺度50岁咧，系好有自己嘅主见，同埋佢亦都唔系个初哥，佢系识拍电影，佢系一个电影导演。虽然半红不黑，所以佢系有佢嘅坚持。咁但系嗰位投资者当然亦都有佢嘅坚持啦吓。咁佢投资者佢谂嘅好多嘢咧，系其实系唔 fit to 呢个阿成嘅，即系阿成觉得系唔可以咁样去作为个哈巴狗，佢要擦佢鞋啊，点点点。咁所以佢喺嗰个阶段咧。即係呢個電視劇嘅開始咧，就係佢喺呢個狀態啦，就係佢啱啱失業，跟住亦都要去揾新工。但係揾新工嘅時候咧，佢究竟係咪要妥協，係咪要去奉承呢個老細，跟住去幫佢拍？咁其實佢可以奉承個老細，個老細叫佢拍咩，佢咪拍咯。但係佢就係覺得佢過唔到自己嗰關，即係佢覺得咁樣去拍嘅話，那個故事係一啲都唔吸引。咁所以佢就喺呢個兩難啊，所以佢係困喺呢個事業上面咯。咁去到第三個主角啦，就係金寶啦，即係好明顯佢個名咧係。来自洪金宝咯，咁金宝系做咩咧？佢系经营一间剪头发嘅理发店嘅。咁其实佢个剪头发嘅铺头咧就唔系佢开嘅，系佢妈妈开始咧就有，所以佢系继承家业咁样继续去剪头发。咁佢咧系单身嘅。 咁當時佢媽媽咧係仲喺度，咁但係佢媽媽咧已經患上咗嗰種老人痴呆症，即失智症啦。咁佢係好需要佢嘅照顧嘅。咁佢因為佢自己要剪頭髮啦，即係忙緊呢個理髮店嘅嘢啦，所以佢係唔可能一個人去照顧媽媽，所以佢係請人咧去照顧佢。咁佢即係請人啊，唔同嘅人啊，咁最後請咗一個女仔嚟照顧佢媽媽。當然佢亦都對嗰個女嘅咧係即係最後故仔應該發生就係佢哋即係產生感情啦。咁但係一開始其實佢一直佢都係好似係單身寡佬咁樣，唔係好善於同人溝通。所以佢

做理髮店，其實是令到他有些自卑感，就是他覺得可能相比起他的同學，他爸爸媽媽可能有些人很有錢，有些是專業人士，跟住他媽媽只是剪頭髮，那就被人看笑了，他也不想被人知道他媽媽自卑。其實他媽媽點，其實他媽媽本身都不是專業理髮師來的，其實是他爸爸間剪頭髮的店頭來的。咁但佢爸爸突然之間去世，跟住佢媽媽咧就繼承，即係唯一當時可以做嘅嘢就繼續剪頭髮咯。但佢媽媽因為本身係唔識剪頭髮噶嘛，於是咧喺細個時候咧，呢、這個金寶咧就成日都成為咗佢媽媽嘅一個犧牲品啦。就係佢媽媽攞佢個頭咧嚟學剪頭髮。咁當然頭嗰幾次剪緊剪得唔好啦，咁所以佢翻到學就成日俾人笑。咁亦都啲人亦都笑，佢媽媽剪頭髮嘅，即係好低級嘅，即係比較低下嘅一啲工作啦。咁所以佢由細到大就比較一個自卑感，佢亦都覺得佢媽媽幫佢剪嘅頭髮好核突，但佢亦都唔敢正面地去即係反媽媽啦，因為覺得媽媽都好慘啦，因為個爸爸去咗，所以佢媽媽一個人即係撐住頭家係嘛，咁所以咧嗱。所以成套戏咧就主要系讲呢三个男主角，咁中间咧亦都有个女主角嘅。那个女主角咧其实就系当佢哋喺2025年咧，呢三个男人喺边度相聚到咧？突然之间喺一间咖啡铺，喺单边嘅一间，即系佢哋翻去个乡下，因为佢哋当系个人生好失意嘅时候咧，佢哋就试下去 visit 一下佢哋细个嘅嗰个镇啦，咁睇下发生咩事。咁啊。坐咗喺间喺嗰个单边嘅一个咖啡铺，咁咖啡铺里面有个侍应，有个女侍应啦，咁佢白马，咁佢喺白马里面咧就开始倾偈啦，咁当然喺白马口中就得知道咧，原来咧最近咧佢喺即系因为呢个单边呢个旧镇咧，佢哋而家做紧呢个都市重建啊，咁就喺度掘嘅时候咧，就发现咗一个人骨，咁呢个人骨咧就突然之间令到呢三个男人咧就觉得，咦呢、这个人骨会唔会就系佢哋当时1988年突然之间消失咗嘅嗰个工厦老师咧，即系个老师个顾问老师，同佢哋成立呢个电影研究部嗰个顾问老师咧，咁于是佢哋就联同呢个白马，即系个女侍应咧一齐咧就去查案。好啦，所以成个古仔个骨干咧就系话，佢哋觉得工厦老师突然消失系。不是就咁简单嘅，一定系背后有个故仔，可能系俾人谋杀。咁因咩嘢令到佢哋引起佢哋呢一个怀疑咧？就系、是、因为2025年嘅时候，呢、这个地盘发现咗一套人骨啦。咁、那个人骨同埋再有咧，就系佢哋喺呢个地盘嘅呢个西附近咧，发现咗一支原子笔。咁而佢哋都好清晰记得呢支原子笔咧，就系工厦咁啦。当然呢个原子笔咧就假嘅，就系、是、其实系洪金宝咧，金宝咧。摆落去嘅，因为其实佢就系唯一一个系真系好想知道真相嘅人啦，咁所以佢摆住原子笔喺度，希望佢嘅朋友咧系会同佢一齐咧去揾出呢个真相咯。咁于是咧，呢三个人咧就联同呢个女侍应咧，即系白马咧，就一齐去回溯翻37年前嘅记忆啦。好啦，所以第一条线就系怀疑有个凶杀谋杀案啦。第二就是讲到呢个中年男人嘅危机啦，中年成人嘅危机啦。第三条线咧就是我自己好有兴趣嘅，就系、是、因为佢哋系喺2025年三个男人去回忆翻1988年发生嘅咩事嘛，即系其实系讲紧我哋人嘅记忆嘅问题。我哋嘅记忆咧，其实系嗱唔同历史书就好清晰咁样白纸黑字咁样写低晒，即系发生啲咩事。但我哋嘅记忆咧，其实系可能系真，可能系假。咁尤其係已經係講緊37年前嘅記憶啦嘛，係咁，所以有好多記憶，原來慢慢去諗翻咧，當三個人一齊比對嘅時候咧，原來先至發現，原來大家嘅記憶都係有啲偏差嘅。而嗰偏差其實唔係話代表你講大話啦，而係我哋嘅記憶係真係會出錯嘅。咁亦都因為喺三個人嘅版本嘅記憶裏面咧，去揾到一個即係所謂可能係比較真實啲嘅樣貌或者係個真相啦。咁但系呢个真相距离37年究竟即系个意义又何在咧？咁但系同埋一样咧，就系当三个人都去回忆翻嘅时候咧，其实就将自己内心一啲好唔见得人嘅疮疤咧，原来都揭翻出嚟。咁但系揭翻出嚟唔系你自己揭，系你另外嗰两个朋友揭翻出嚟嘛。咁你本身已经自己其实系专登唔想记得呢段事嘅，因为系你嘅黑点嚟噶嘛。咁但系当另外两个朋友讲咗出嚟嘅时候，将你嘅人生嘅黑点讲翻出嚟嘅时候，你可唔可以接受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第三个点咧，关于记忆咧，我自己系好喜欢嘅，尤其系我觉得即系呢个编剧啊、导演咧都系。

精心設計，即係譬如你講2025年嘅時候咧，個畫面比較光啲啦。1988年嘅時候，好明顯係好昏黃，所以你完全知道係兩個時空嚟嘅。咁同埋都唔複雜啦，雖然佢每一集咧都係即係 flashback 咁樣，即係不斷地回溯咁樣啦。但係你係會好清晰分到。同埋一樣嘢咧，即係當我睇第二次嘅時候咧，先發現咧，原來佢第一集咧。所有喺1988年出場嗰啲次角配角人物啦，原來之後咧全部喺2025年啦，因為當佢哋要揾線索去揾翻，究竟個老師點解會消失嘅時候，咁唔係淨係靠佢哋三個咯，佢哋都去揾翻佢哋身邊以前嘅同學啦，住喺嗰條村嘅村民啦，或者係嗰度嘅隔離鄰舍啦，或者係佢哋當時電影研究部咧係借咗一間嗰啲錄影帶鋪頭嘅後邊一個室咧，作為佢哋個會所啦，咁佢哋亦都揾翻嗰個即係記錄呢個錄影帶嘅老闆啦。所以佢會另外翻唔同嘅人物啊，嚟幫佢哋揾翻啲記憶，揾翻當時究竟發生咩事。咁所以原來呢啲人物咧喺第一集咧已經全部咧係好自然地咧係出現過曬。咁所以之後咧佢哋再去揾翻咧，原來全部都係有理有據咯，即係佢哋唔係咁樣 randomly 咧係去揾一個人去幫佢哋揾翻個真相嘅。原來係第一集即係佢1988年嘅時候嗰日嘅生活裏面咧，就係呢啲人啦喺佢哋嘅生活上面。好咁啊，哇！咁啊講咗成集，其實講咗成集之後咧，我都仲未講呢套電視劇叫咩名。好，下一集翻嚟先再講俾大家聽。

0: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十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1: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胜，
0: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1: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0: 每人2999元起。
1: 电话626666999，626666999。
2: 哎呀，咁样冲出嚟噶！哎，发生车祸仲受咗伤，医疗费、生活开支都要钱，点算啊？
1: 你唔使硬撑，揾邓蓉蓉律师攞赔偿。
2: 律师费咁贵？
1: 唔使预支律师费，亦都唔需要自己先拎钱做治疗。邓蓉蓉律师享誉法律界超过20年，专注车祸、人身伤害、伤人、跌伤受伤，
2: 真系咁好。
1: 梗系，专业团队精通8种语言，全程跟进，成功率极高。唔成功唔收费。949-866-3394，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成立46年嘅美国亚洲旅行社，秉持诚实负责任嘅态度为你服务，专升机票、签证、邮轮同旅游团体，
2: 突破开发10人以上嘅私人预订团体，如欧洲、亚洲、南美洲单国同非洲动物大迁徙行程，
1: 完全按照你嘅需求为你度身订造专属行程，令你轻松自在，唔使日日赶路，享受不一样嘅旅游体验。
2: 立即打美国亚洲旅行社626-571-2988，
1: 626-571-2988。
3: 一起品味时事，陶醉于奇幻的影画世界，希冀冰室，贯通东西南北，拆解世界格局。主持人阿 K，
4: 好，翻返嚟第二節嘅 K 記冰室啦。咁呢套電視劇究竟係乜嘢呢？講咗成20多分鐘啊，上次我都未講啊。咁佢一套戲名呢，佢個正名啦，英文名呢叫做 Ramone Monkey。咁但係去到 Netflix 嘅譯音呢就叫 Soda Master。嗱 ，Ramone 咧，其實就係我哋香港人好熟悉嘅嗰只日本嗰只波子水啊，即係有一粒嘢喺個玻璃樽上面，跟住你飲嘅時候，你一壓佢落去，咁個波嗰粒嘢咧，其實就保證你嗰個水咧就不斷地仲有氣咯，就波子汽水嘛，我哋叫係咪？呢、這個 Monkey 咧，好明顯咧就係喺呢個Monkey Master， 即係成龍嘅電影裏面咧，《成龍雕獸》啦、《醉拳》啦呢啲上面咧係取自翻嚟嘅。咁佢嗰套戲，我咪話咗佢哋。1988年嘅時候，佢哋係中二生啦。其實佢哋原本想拍套電影嘛，佢哋嗰套電影個名咧就叫 Ramone Monkey， 即係依個汽水馬騮啦，就總之類似咁嘅一個武打電視劇啦。咁所以咧個譯名咧就有波子汽水猴子啦，或者係即係呢個豬汽水猴子咧，總之 Ramone 嘛，即係嗰只波子汽水猴子嚇，咁所以咧就有唔同嘅譯名嘅。咁但係咧就如果你係喺 Netflix 咧，總之你就打依個 Soda Master 就係 Soda 就係汽水啦 ，Master 就係、是、應該都有感覺就應該指武打片 Master 啦，即係一係就成龍啲電影，一係就王家衞個 Master 嗰啲咁嘅嘢。咁咧就我上一集我就講到，即係佢嗰個成個起點就係一個中年危機嘅起點啦，即係成人去到進入50歲嘅時候，事業唔係有成，即係事業啱啱有阻滯啦。一個就係遇到呢個自己喺公司嘅貪污醜聞影響啦，另一個就佢本身係導演，但係佢喺創作上面嘅啲挫折啦。第三個就喺佢主要係佢個家庭啦，佢個人嘅感情生活嘅，同埋佢媽媽。主要是家庭和個人 的阻滯，三個都是遇到有不同的困境，一個中年危機，另一個就是我上一次都講過，就是我很喜歡這種即37年之後回憶回之前所謂的記憶的體制，那我陣先再講。另一個就其實套戲也是講我們住在城市，我們都很熟悉的，就是那種都市重建之下呢對於即係當地居民嘅影響啦。咁呢個1988年咧，其實成個呢個 這個鎮呢，這個單邊鎮呢就開始有重建的。咁所以佢亦都講到1988年呢，其實亦都係發生過火災啦，就燒死咗人啦。咁點解會咁呢？其實就係、是、因為當時呢個黑商勾結啦，因為政府要收地，咁但係啲人唔肯搬走，咁於是唯一可以點樣搵黑社會做嘢囉。咁黑社會做嘢點做呀？就係、是、燒屋囉，直情嗰次係燒死人先啦，貪污啦。咁其實原來即係成個故事到佢到今日呢，當嗰個阿元呢係咪澳洲元，佢咪有個醜聞嘅，就係話佢貪污，其實就係佢個大老細呢，其實亦都係牽涉到係當日嘅，即係1988年呢個收地呀、啊、同政府嘅官商勾結裏面嗰啲貪污醜聞裏面嘅，所以呢即係其實成條線呢係連返晒起嚟嘅。咁我就喺呢度就唔仔細講啦，因為費事太過多劇透。咁但係總之就成個編劇，我覺得日本人呢個編劇呢真係有心做去研究做編劇嘅話呢，其實真係要睇多啲日劇，因為日劇嘅你睇到佢哋，我正話講咗，即係上次我講咗原來第一集，即係重睇第一集我先知道呢，其實係之後發展嘅所有嗰啲人物全部都已經第一集出現。咁你第一次睇嘅時候你係唔會知道，因為第一集嘅時候你根本都完全唔知道故仔發生咩事，都唔知道啲人物嘛。咁但係係慢慢啦，成套劇係11集嘅，慢慢去到大概10集到呢，11集就唔會再有啲回憶啦，但係呢個10集呢即係一個人物一個人，因為佢每一集都會搵一個人嚟幫佢哋去搵個真相，去搵返佢哋究竟個攻殼老師究竟係被人謀殺呀，定係即係點解會突然消失嘅呢件事嘛。咁所以佢啲人物原來第一集已經出曬嚟啦。咁跟住我話呢個阿元啦，即係佢個貪污案，佢因為主要係佢公司想佢全部孭曬鑊，咁唔使再整到上面嗰啲即係佢啲頭拉落嚟啦。咁原來啲頭又全部都牽涉到佢1988年當時其實已經開始是有一些官商勾結，一直去到2025年其實都未產出。咁亦都講到即係日本自己本身個政治上面嗰個黑暗面啦。咁當然1988年呢亦都個背景就係、是就是日本的經濟開始泡沫經濟，人的生活其實已經不是再是那麼好，所以你見到那些父母都很彷徨，那這些小孩子所以其實、都有透露到1988年其實父母都是很艱辛地去找工作裡面，所以對於小孩子的影響 有一定的影響。所以不是說到好像最後那個金寶，他爸爸突然之間死，跟著他媽媽沒辦法了，即原本都不做事的，要出嚟做嘢，咁自己咁樣頂住嗰陣理髮鋪，學剪頭髮，咁即係呢啲都好多即係壓力，社會壓力俾佢啦。咁所以套戲其實有好多嘢可以講啦。咁係啦，嗱，講咗俾你聽個名啦。咁如果你有時間有興趣，而且呢如果你有下一代下你啲孫啊、你啲仔咧，即係中意入電影做編劇咧，其實我覺得呢套戲咧，即係必須係要佢哋去睇下，係真係編劇編得好好啊！即係慢慢欣賞先得嚇。即係如果你睇第一次咧，即係你唔係好專心咧，你睇唔到佢嗰個編劇嗰個緊扣性，慢慢睇啦，先至會感受到嗰、那個即係裡面嗰個嘢。咁同埋1988年嚇，原來佢裡面有講到 UFO 嚇，我唔知道大家聽眾咧，即係呢年咧，香港其實都有兩套電影咧，都係講 UFO 啦。同埋我之前咧喺呢個節目裡面咧，我亦都講咗另一套嘅日劇叫 Hotspot。嗰套 Hotspot 裏面呢其實亦都係同 UFO 嘅情節有啲相關，其實因為個年份呢都係類似，咁所以可想言之呢，其實80年代呢呢、這個 UFO 嘅傳聞呢深入民心，所以影響好多呢啲咁嘅影視文學，即係今日嘅編劇好明顯，即係編呢個劇嘅人呢，其實如果留返1988年呢要諗啲咩嘢講呢，一定要講 UFO 囉。咁所以呢、這個我都覺得係幾有呢個叫做咩，即係 collective memory， 即係大家共同嘅回憶，諗起80年代有啲咩嘅世界大事可以聯繫大家呢，原來就係 UFO 囉。咁佢哋個主線就係話佢哋要搵返佢嘅工廈老師點解會失蹤。咁其實佢係完全冇任何嘅線索嘅，根本唔知嘅。當日呢佢哋係根本唔知點解工廈老師會消失。咁點解會出現 UFO 呢個情節呢，就係佢哋因為根本唔知工廈老師點解消失咗，於是佢哋三個人呢好似自己都製造咗一個記憶呢，就係話工廈老師其實是外星人來的，他當日是根據外星，即是這個 UFO 走了，升天走了。 咁呢個係當然係虛構㗎啦。咁但你就見到即係呢個後生嘅時候呢其實乜都諗得出。咁亦但係亦都明白一樣嘢，就係、是、當十二十三歲嘅細路仔呢佢哋喺嗰下突然之間自己嘅老師消失，其實佢哋係有周圍去找過個老師的，但當然找不到呢，那他們唯有就是相信一件事，就是說、哎、他們是外星人，因為當時是很 hit 講一個外星人的問題嘛。那跟著他們自己可以 create 了，其實當他們講的時候，究竟 UFO 怎樣來接收回公開老師，其實就有些出入了，有些就說是夜晚來的，有些就說是在早上來的、有些就說是那邊來的，即所以其實他們互相製造，大家可能他們小的時候講呢，就最終給自己的答案，為什麼我老師走了，第二 UFO 背了他，於是他們就將這個成為了他們即解釋，而這個解釋一直是在他們的心裡面都覺得、哎、公下老師就是一個外星人， UFO 接收了他，但是問題是因為根本這件事是沒有發生過，是他們自己想像出來的嘛，所以到他們真的說、哎、我們去回 UFO 那個 site 的時候，他們就發現了原來大家的記憶，即大家想像出來的東西是不同的，才知道原來有出入的，究竟當時公下老師是穿什麼衣服、是在什麼位置，他們原來都是互相有不同的版本，所以這個呢我就覺得這個回憶或者是甚至乎是自己製造一個記憶來令到自己去接受一個現實是很有趣、所以呢同埋另一個我說了人生即是這個中年危機嘛，看套戲呢阿 K 都差不多步入這個危機這個階段，但是呢當我看到套戲同埋佢有啲對白呢，我覺得自己即感同身受，同埋都講得好好啦，譬如其中一句呢就是就是被嘲笑丢脸了受伤了每身泥泞也能面不改容地抬头活下去，这样的人才有益。这个呢其实就是应该是袁啦，他因为他贪污案嘛，那件事嘛，咁所以其实他是周围被他的同事笑啊，跟住他老婆啲客又即係睇唔睇佢呀，跟住啊個女又開始想疏遠佢呀，咁但係即係佢覺得佢自己真係好冇面啦，咁樣做錯事啦，咁亦都成身污糟邋遢啦，咁但係呢佢最終呢都係要咁樣即係好有體面咁樣面不改容繼續挺身而出，當自己即係當然佢呢個阿袁呢佢係因為個貪污案，佢原本係個部長嚟㗎，但係最後呢佢竟然係即係去到一個貨倉裏面呢做埋曬啲唔知咩嘅嘢，佢又搬唔到嘢，因為佢本身唔係做呢啲嘢㗎嘛，咁所以嗰啲同事都即係覺得佢格格不入嘅，咁所以佢最後佢唔理啲同事點諗，佢真係去搬咯，親力親為咯，咁令到啲同事覺得啊，原來部長都係可以做嘢嘅，佢就係好有體面咁樣繼續抬起頭做事咯。咁呢個我覺得有時自己要記住呢句説話嘅，真係。即是抬起头面不改容，抬起头活下去。咁另外一个呢就係、是、讲到嗰个导演呢就係、是、阿成，佢就係中年危机，就係、是、佢去到嗰下佢原本有个电视剧长期都佢係导演嚟嘅，咁但係点样知人哋话要换导演，佢即失咗业啦，咁佢要自己搵工嗰个呢，咁佢就讲咗咩呢，佢就话进行创作就是意味着会遭受批评，即使这样也无法停止创作嘅人才能成为创作者。即係意思就係、是、你如果係搞呢啲 creative 嘅創作嘢嘅人呢，你係不斷都係一定係會俾人批評嘅，因為冇可能呢十個十個都會鍾意你嘅作品，一定有人批評你嘅。但係你就係要不斷地咁樣去創作囉，你唔可以停囉，因為佢其實係停咗啦，佢就覺得哎人哋唔要佢啦，即係證明佢真係唔得啦，係咪咁跟住去搵其他 project， 啲人又唔搵佢做導演啦，佢真係唔掂喎，咁但係就真係唔可以氣餒囉，呢個故仔教示俾我哋聽，你係要繼續不斷地去做呢，你嘅創作呢先至會繼續咁樣不斷地嚟。咁另一個呢就係佢1988年呢三個男仔呢佢哋都係中二生㗎嘛。咁所以呢就有個 term 叫中二病。中二病呢喺呢個其實係嗰個侍應女侍應講，因為女侍應個背景呢其實佢就係一個大學生嚟嘅。咁其實佢呢都係有一個外滯，即係喺嗰個2025年嘅時候呢其實佢都係有困境嘅。佢困境就佢係讀緊大學啦，但佢係唔知佢哋自己想做乜嘢。同埋佢屋企環境唔係幾好啦，佢係嚟自一個單親嘅家庭啦，佢係得佢媽媽養，所以佢環境唔好，所以佢要出去做嘢。佢做呢個間咖啡室之前呢其實佢係地盤族，佢點解會在地盤，即是他在地盤做，所以就是其實那套鞋骨是他發現的。那都很不簡單，是不是一個女仔在地盤做，所以呢就他 为咗要生活啦，咁佢想佢咩工都会做。咁啊，佢嘅迷茫就系佢唔知道自己想做咩嘢咯。咁但系当佢遇到呢三个大叔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原来呢三个大叔都比佢更加咩，所以佢就用咗中二病啦去形容呢三个大叔。咁中二病嘅意思系咩咧？咁佢就解释俾呢三个大叔就话：，网上嘅解释就系指青春期啦，常见嘅自我意识过剩或者脱离咗现实嘅想法，即系话。中二病就是因为后生十三十四岁的时候呢，你是很多幻想，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明知道是幻想呢，你都会坚持去做。譬如他们坚持要拍到戏，但其实没什么可能，他们只是得一个摄影机，那你什么都没有，那你就说我要拍部电影。但你明白吗？即是后生就是要有幻想你才得的嘛，是不是？是我们老了我们才知道，哎，不 practical 的，不实际，不要想埋晒这些东西啦。但是其实我们后生的时候都一定是有幻想，幻想自己想做一个超人，幻想自己想做太空人，幻想自己想做什么。其实有了幻想，有了这样的目标呢，我们才小孩子才有个动力去学东西嘛。咁所以这个中二病这个 term 其实就是讲那些即是 不合时代啊，你明知道不可行都要继续行的那些人咯。但是其实另一个 term for 即是中二病就好像比较 negative， 比较负面的想法，其实正面来讲其实就是一种青春的力量，或者是青春，或者是一个青年人的干劲，就是因为他们不切实际，所以才可以创造到这个世界出来嘛。而且也都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个青年人他们自己本身这个力量呢，令到他们自己是即使不 practical 不合时利，他们都仍然坚持自己做自己。所以这件事其实去到中年大叔的时候，他们想回反而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是要这样做。即是好像说那个譬如那个第二个大叔呢，即是他是导演来的。他其实就是想回他小时候因为有这个坚持，他现在来到他是不是真的为了即五斗米而折腰呢？是不是真的为了这个老细他就不断地呵如奉承呢？其实他去到最后他想起他不应该，即是他始终要坚持自我，即使是practical 都好咯，他是不可以这样去扭曲自己呢，是去什么的，即是他仍然要保持回自己一个他的真正的他的梦想幻想，即使个幻想梦想呢是不是很切实际的，但是他都是要跟那个老细讲清楚他究竟是要什么，他认为是什么，即是他要讲出他的观点。当然最后个老细呢亦都因为见到他一苦热情和他那种真诚呢，其实都接受了他某些意见的，当然我老闆仍然坚持他自己的 part， 但是他都有妥协，所以也都说这个现实的世界去到成年人的世界，其实就是互相妥协之下最后就是制成一件事，就是阿成既有妥协，但是他也都讲出他自己的真正的他想要的东西，而老闆听了他真正想要其实都被他感动到的，不是的话都不会被他拍，是不是？最后都是觉得好啦，我仍然觉得你有才华的，你是可以来接这个 project， 不过你都是要听我讲，你都是要好像按我的方法来拍这样。所以不是一个 perfect ending， 即不是一个真的很完美的结局，但是呢你看到即现实和幻想之间呢那个分别呢，就是最后要妥协。另一个我现在剩下几分钟，我就是要讲个记忆。我上一集呢我已经有提过，我就说对于套戏那个记忆呢，记忆体制我自己很有兴趣，因为记忆这件事呢是会随住我们人的愿望而改写的。就好像这三个人，他们因为没办法知道工厦老师为什么消失，于是他们就改写了自己的记忆，就说我们见到个 UFO 来接收了他。因为改写了这一样东西之后呢，他们就相信了。是不是？但是到底我们改写了些什么呢？我们到底不记得了些什么呢？是慢慢要去找回出来。这个故事就是我很 enjoy 这个过程，就是他们究竟自己改写了些什么，跟着最后其实他们是不记得了什么，就是通过三个人或者通过他们其他的故事人物，他们再找了其他人去帮他们想回这段记忆嘛。那他重组回，原来他们不记得了这件事，原来他们改写了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记忆呢就是记忆来的，它不一定是事实的，而且呢每个人呢都可能用各自的面纱呢去包住这些记忆， 跟住將佢變成咗個故事啦，將佢變成咗個事實啦。但當嗰層面紗，即係嗰層可能係你自己有意識地去掩藏真相嘅嗰個面紗揭開嘅時候咧，我哋究竟有冇勇氣咧去直視佢嚇？就係、是、呢個其實就我之前講啦，就話我哋有啲回憶咧，其實可能係為咗我，因為我哋有缺點啦，有啲即係金寶啦，譬如佢阿媽幫佢剪頭髮，令到佢好自卑，佢亦都唔想話俾人聽，我阿媽係完全唔識剪頭髮，因為佢阿媽就靠剪頭髮為生噶嘛。咁所以呢一個其實係佢想隱藏嘅真相嚟嘅。咁但係當慢慢呢個記憶慢慢係一層一層去揭開嘅時候，將你原本想隱藏，你原本有塊布咧去冚住佢，唔想去記得，或者你將佢扭曲咗嘅，但係當其他人講到嘅時候，揭發出嚟，原來佢嗰時係好憎佢媽媽幫佢剪頭髮嘅，啊，雖然佢好同情佢媽媽，跟住即係將呢樣嘢，咁佢其實係一開始接受唔到，因為佢係其實佢係對佢媽媽好好啦，好欣賞佢媽媽啦，佢但係佢亦都好怨恨佢媽媽咧，因為佢媽媽成日攞佢個頭嚟作為個試驗品啊嘛，所以佢由細到大都好疏離佢媽媽。但係當呢層面紗揭開咗之後，佢個瘡疤揭開咗之後，其實好似譬如有個朋友當時成日笑佢。即係話佢頭先一個核突啦，佢阿媽一定唔掂啊。其實嗰個朋友係原來講翻咧，即係大咗之後，佢嗰個朋友係一直講話，其實佢覺得佢媽媽係好靚，所以佢嗰時先至成日去間髮型屋嗰度去睇佢哋。其實佢笑佢咧，其實佢係羨慕佢有個咁靚嘅媽媽。咁呢個佢係唔知嘅，佢細個時候淨係覺得呢個男仔成日笑佢，所以佢好憎個男仔，亦都因為呢個男仔笑佢，令到佢即係唔中意佢媽媽。咁但係當呢個男仔去咗老咗之後咧。呢、这個男嘅講翻俾佢聽嘅時候咧，咁當然呢個男仔同佢講話，你咁樣講翻俾我聽咧，其實你俾我個傷害咧，係依然喺度嘅，我係唔會原諒你嘅。即係當然，即係知道真相唔代表你係可以接受咯，或者係可以原諒咯。咁喺呢個金寶裏面咧，我覺得嗰個 part 咧，嗰集咧係特別好睇嘅，即係就係講到原來我哋有啲創傷咧係唔可能heal嘅，即係冇可能。即系愈合啊！你嗰个创伤系会跟你一世咯。即使你知道原来我最终原来嗰个男仔点解当时笑佢，点解当时成日去发型屋笑佢，其实原来佢系想多啲时间去睇佢妈妈，因为见到佢妈妈好靓。即系呢个嘢你冇谂到，冇谂到原来佢背后嘅原因系其实因为佢系好欣赏佢嘅妈妈，佢净系知道呢个人系当时系净系笑佢妈妈咯。咁所以呢一部分我自己真系觉得好好睇。咁尤其呢个咁嘅记忆。上面嘅即係真實與唔真實，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自己記憶，同埋我哋點樣改寫個記憶咧？我覺得係好有趣。好咁啊，今日介紹呢套劇集俾大家睇，比較偏門啲嚇，可能你未必喺呢個 Netflix 上面發現呢套戲，但如果你同阿 K 一樣有興趣咧，係諗下呢啲記憶啊，回味翻1988年當時嘅社會氛圍，同我哋香港係好相似，跟住去到2025年嘅嗰種中年嘅危機感咧，呢套戲係好啱大家睇，呢套電視劇好啱大家睇，好。咁今日就讲到咁多先，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倾过。

0: 叮，嘅点心边度好食噶？同你去新主义酒楼饮茶啦！唔单止水滚茶靓，新主义嘅自家制手工点心即叫即蒸，正啊！七日全天变茶位，大中细点心一律同价。
1: 喺新主义烧腊铺斩料，今晚加送我嘅。
0: 我喺新主义网上睇到有好多款港式镬气小炒，仲有咁多特价餐添，不如 order 埋咯。
1: 新主义重新装修，有多间贵宾房、联欢聚会都一流。过住订翻几围，我哋班 friend 聚下啦。
0: Arcadia 626-821-0899 821-0899长兴珠宝开业56年，汇集顶级珠宝名标，代理白爵、即雅、IWC、Omega、Chanel、Shipper、浪琴、Hot and Fire、Mikimoto、Kilian、天然钻石、翡翠、红蓝绿宝、千足黄金，非凡品味尽在昌兴。
1: 超越半世纪嘅信誉传承，成就每一个珍贵时刻。昌兴珠宝欢迎你嘅光临参观选购，圣确博店626-280-9195。
0: Arcadia Mall 店喺鼎泰丰对面，626-770-3288，770-3288。

0: 1430 KMRB, San Gabriel, Los Angeles, a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1: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2: 和平超市 Rosemi 同 Garden Grove 本周特价，油菜心一个一毫九磅，青江菜九毫九支磅，雪里红六毫九支磅，紫茄六毫九支磅，小白菜七毫九支磅，上等牛仔骨五个九毫九磅，新鲜秋鱼三个八毫九磅，椰子水一个九毫九盒。逢星期四三样产品当天疯狂大优惠。红萝卜七毫九支两磅，白心番薯九毫九支两磅，华盛顿苹果九毫九支两磅。快啲去 Rosemi 和平超市，喺 Garvey 及 St. Gabriel
3: 货靓
2: 加平，
4: 尽在和平超市。
5: 粤语新闻报道。
6: 依家新闻报告新闻，首先系加州洛杉矶本地新闻。受到熱帶風暴威潮帶來的水氣影響，南加州預計將會迎來降雨、巨浪及沿海洪災風險。國家氣象局已經對洛杉磯縣和橙縣海灘發布沿海洪災預警，預警將會持續到明天下午3點，預計明天上午巨浪、強風及高潮疊加將帶來最大威脅。脆弱的南向海滩，尤其 Long Beach 和 Malibu 极易遭受破坏性洪灾，其他沿海地区都可能出现轻微洪灾及严重海岸侵蚀。气象局预测 Rachel 预计将会从洛杉矶县以南经过，但受低气压系统北移的水气将带来持续的小雨到中雨，最早可能在星期六晚开始，降雨几率最高时段预计为星期日清晨至下午。Inland Empire 部分地区听日上午可能出现强降雨，气象部门预计星期一仍然会有降雨，并可能会持续到星期二，预计下星期中期天气将会转晴。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公民。由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7: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晏昼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星期六晏昼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6: 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及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说，总统莫里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个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及下午接近一点发生尼特制 7.5 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及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波兰再发生后，原持刀袭击，至少3个人受伤， 在一个礼拜内第三宗同类事件，事发在首都华沙间专上学院。警方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接报学院发生涉及危险武器的案件，袭击者学院一名21岁学生，事件造成一个人受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两名旁观者亦都受伤但不需要送院。当地传媒报道，三名女伤者年龄介乎17到24岁，都是到学院提交入学文件。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伤者与施袭者互不认识。波兰日前连续两日发生校园持刀袭击案，东北部一名19岁职业先修学校学生在星期三持刀到校园施袭，连同疑犯合共10个人受伤。到星期四，中部马佐夫舍省一名15岁少年闯入一间小学施袭，至少一死两伤。连串事件引起波兰社会忧虑年轻人模仿暴力行为，总理图斯克召开紧急会议。 KMRB AM1430 呢节新闻报告完毕。
3: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冇好介绍啊？
4: 2027年5月29日坐帝王公主号邮轮，十日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唔使搬酒店啊！
3: 哇，咁样玩好舒服喎、
4: 啊！系啊，每位只需要3598蚊起，一价全包，包机票、邮轮、酒店同埋接送。缤纷邮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岸上观光，快啲拨打626686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缤纷邮轮开始。
8: 天气报告。
6: 洛杉矶地区晚上多云有雨，初时吹和缓西风，后转吹北风，预计今晚最低气温约为65度。展望星期日多云有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偏南风，预计听日日间最高气温约为72度左右，听晚最低气温中介乎53至58度之间。现时本台喺帕萨迪纳录得室外气温依家75度，相对湿度50%。其他城市温蒙特比亚76度，相对湿度56%。英国活74度，相对湿度64%。方登菲尼74度，相对湿度71%。切鲁希尔斯74度，相对湿度53%。
9: 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10: 五条线每月只要80蚊，平均每条线16蚊，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杂费。
9: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10: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9: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833-789-5678。
11: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唔知点算好？
12: 我是亚洋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11: 亚洋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

AM 四三零嘅听众朋友，明年嘅春节 ，AM 四三零粤语电台又准备同大家一齐迎接新年，齐齐打麻雀，食团年饭，开开心心聚首一堂。我哋预告话俾大家听，2027年1月23日星期六将会举办盛大嘅 AM 四三零第一届麻雀大赛暨新春晚宴。我哋电台全体 DJ 同工作人员诚意邀请各位麻雀爱好者、亲朋好友同我哋一齐感受新年嘅热闹气氛。无论系麻雀高手，定系一班普通雀友，或者净系想约埋一班亲朋好友一齐聚一聚，庆祝农历新年，记住呢一个重要日子啦！到时仲有机会可能同我哋 DJ 一齐打麻雀噶。2027年1月23日星期六，请大家预留时间，留呢一日俾我哋。至于比赛详情、报名方法、晚宴安排以及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密切留意我哋电台未来嘅宣传同最新消息。新春福聚，排聚良朋 ，AM 一四三零约定你1月23日见。

0: 哇，今日好开心，喺我身边咧三位重量级嘅人物，包括咧就系、是、我们不是什么电影嘅导演同埋两位演员。咁首先咧，我欢迎邱礼涛导演啦，
1: 大家好。
0: 另外欢迎系 A K，
2: Hello 你好。
0: 另外欢迎嘅就系 Anson B，
3: Hello Hello。
0: 好啦，咁啊，三位嚟到咧，就系因为好开心啦。我哋其实而家喺国外都可以睇到香港嘅电影。咁我首先都要好多谢一啲嘅即系主办单位啊，一啲嘅即系厂商，佢哋会将香港嘅电影拎到嚟我哋北美去做啦。咁我哋先有得睇啦。我嚟咗美国好多年，我细个嚟咧，我哋以前系冇呢样嘢噶。咁所以即系而家觉得好开心可以睇到。咁尤其是邱导演今次咧系你第一次自资去拍呢一套嘅电影，想问一下，好啦，咁多年嚟，即系可能都有个 idea， 我终有一日要自资嘅，点解系呢一套咧？
1: 点解系呢一套？因为呢一套就系啲老板唔会投资啊，我咪自己投资啦。
0: 咁你第二啲老板唔投资，系咪因为个题材系真系好边缘，又有同性恋，即系比较即可能人哋睇到会觉得唔系叫做唔卖座嘅电影咧？
1: 我覺得都是有機會買座的，但是你在很多傳統的老闆的智慧裏面，他們就覺得有風險、其實即如果你說現在做了譬如在香港，其實票房都不錯，但是你能不能夠回本就未回本，原因是我拍得貴而已、其實如果你要當生意，即都能夠成為 一盤生意，雖然我當初沒有當一盤生意去開始這部戲、但是現在個結果出嚟，咁我撞到一啲老板，佢都觉得一老板真係讲票房嘛，讲钱啊，好实际啊，佢哋都话诶、好啊，收得几好啊，咁样。
0: 咁你话当初冇当一盘生意咁样去拍呢套电影啦，咁其实个初心点解要将一件即係都好多年前发生嘅一个真实个案啦，就再点解要拍呢一套，即係点解其实想未必是赚钱，但是为什么拍一套即有少少话都挺极端、即又讲到是可能一些低层人士啊，或者一些是不被社会接受的人士啊，为什么会想拍这一类型的呢？
1: 因为大部分的主流电影少拿这些人来做即所谓故事的主人公嘛、就是少，所以我想拍咯。还有我想稍微修正一点，就是那個戲是即是武漢一個真係發生過嘅案件，但其實那個戲裏面嘅細節嘅同埋其餘嗰個社會情景都唔同嘅，只不過係攞咗一個內地個公車啦，一個公車嘅爆炸案，咁相同嘅地方咧就涉案兩個後生仔咧都係一個機級號。咁其實除咗呢啲之外你話喺社會佢哋底層人都係嘅，有一啲壓迫都係嘅，但係嗰啲壓迫係1998年內地一個城市，同埋你喺我故事係講2025年啦，2025年嘅香港就好唔同咯，咁所以嗰個所謂案件原型即係個框架，咁裏面嗰啲 detail 咧，亦都唔可以係當日1998年嗰兩個武漢嗰件係事喺武漢發生，佢哋唔係武漢人嚟嘅，就唔可以去咁樣去即係唔係一個鏡像嚟嘅，只不過係一個我覺得框架會合適啦，就作為而家呢個電影嗰個故事嘅 flow 嘅框架。
0: 咁故事嘅譬如好似 Anson 边个角色，咁係有少少即係艺术嘅，即係佢想做艺术，但係呢又可能搵唔到钱啊，又系一个同性恋者，唔俾人接受，所以你就係想其实大众去关注呢一啲即係所谓小众嘅，可能喺香港其实都有好多有呢啲人俾人忽视嘅，或者俾人歧视嘅，即係你想带出呢样嘢系咪啊？
1: 係嘅，即係嗰个因为咁即是我香港出生香港长大啦，咁亦都对外地一啲地方，即係 even 而家即係喺美国，即係好多时呢大家说话呢就好开放好 liberal， 其实内里嗰个保守啊都係好强㗎，嗰个观念又好，或者嗰个传统文化落嚟嗰个其实都係好强，咁亦都係有啲人呢去理性地去亦都想自己咁 liberal， 但係当你真係好近距离面对一件事呢，嗰样嘢你就好难控制㗎啦，咁嗰个我有理解嘅、但係就即係如果你话我们不是什么套戏有咩想讲，我諗其中一个重要嘅就係、是即系社会嗰种虚伪咯，
0: 咁好啦，嗱，选角嘅时候啊，我知好早就定咗 A K 嘅，点解系佢咧？
1: 点解佢第一即係香港电影工业将有青黄不接。咁过去几年呢，因为我拍嗰啲所谓合拍片啊或者动作片呢，都系嗰啲传统嘅旧人啊演员啦、啊。咁我一直其实就都好想系同啲新人合作嘅。但係过往有啲电影嘅投资好大呀，咁老板即係计唔到数啊，佢对于一啲新人觉得有风险。咁所以就好多时都唔做唔到。咁所以呢一次所谓自知自己拍呢，我都系想，我唔问你哋啦，我自己话事。咁、啊、然之后諗住要搵一班后生人，咁其实嗰个角色个 age， 你唔可以搵刘青云刘德华做啊，都冇啊，佢哋嚟都要攀佢走啊。咁你所以你系要搵一啲咁嘅人，咁就开始留意啊。嗰、那个开始留意咧，就系嗰个 attention 多啲。咁我都系圈里边人啦，即系我当然知道有 Mila 有 Anson 边啦，但系就唔系话真系好 close 咁样去睇佢哋。咁到呢个戏开始拍啦，如果你讲 AK 嚟讲咧，其实得个 idea 嘅，都未有剧本啊。咁嗰阵我已经系，如果我会真系去拍，有咩演员可以选择？即系当然你拣人，人又拣你啦吓。总之即系有乜嘢可以去接触下磨合下咁咯，咁AK 就几乎系最早啦，咁、啊、就亦都系真系兜口兜面约出嚟见有接触，咁我就大概讲嗰个戏嘅轮廓会系咩嘢吓，咁咧同埋又希望俾多啲心理准备去啦吓、啊，即系我第一次见嘅时候，我谂讲部系。当然其实未有剧本啦，我谂讲得都几离谱嘅，佢乜都肯喎，佢乜都 OK 喎，佢啊咁。
0: 你话离谱嗰啲有冇剥衫啊？嗰啲啊？
2: 我哋主要系讲嗰啲就系话会有床戏啊，有剥衫啊，会有少少呢方面，因为佢要同我做个心理建设先。佢话，因为佢嗰时因为未有剧本，未有得睇啦，但系佢话会有啲比较大胆嘅情节，咁就啱啱讲嗰啲，咁就佢都要问我究竟 O 唔 OK 先嘅。咁我当时系虽然我未睇过剧本，但我觉得。我觉得在电影上的话，我觉得这个发挥是这个大胆是挺突破的，那就试一
1: 下咯。到了第二次见面变成我软化了，因为我跟他第一次接触了之后，那老实说对他挺有好感的，那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呢，我就没那么离谱了，我就说随你啊， 你肯做几多我拍几多啊，这样
0: 怎么知道他还做得多过你想的，是不
1: 是到你讲，
0: 都系导演，
1: 系
0: 即系导演，即系嗱 A K 咁好啦。当导演揾你嘅时候，你第一个反应系点嘅咧？
2: 好开心，因为当然知道系邱导演。总之当时第一次知道要同邱导演食个饭嘅时候，我当时内心系有啲紧张，然后就出去同佢倾呢个电影嘅时候，开头系由我就系好似啱啱你开头个问题先，就系由嗰个真人真事呢件事件开始起呢个话题。跟住去到尾嘅时候，我觉得好有趣，即係佢讲呢一个故事呢、這个角色，虽然未有一个好完整嘅故事，但佢入面嘅人物发展同埋知道会同入面 e care 嘅有一个关系，咁我就好想尝试下呢一个类型嘅电影，咁当时我咁我就好喎，好有兴趣喎，跟住就继续开始慢慢落导演去倾呢个事情。
0: 所以听到个剧本啊，同导演倾啊，系从来冇谂过啊，所谓咩偶包啊，或者造型上啊，或者哇呢、這个角色其实系即系咪大众接受，系咪已经嗰啲嘢全部唔谂噶啦？就系、是、邱导演呢个剧本你觉得好，同埋因为邱导演你就个位系会唔会系咁咧？
2: 呢个本身都唔系我自己会即系喺拣拍任何项目会考虑嘅。其中即系好主要去考虑嘅一个事情，但我哋嗰时都有同导演倾过造型，就话造型上可能会个导演问又隔一问个隔咪好短头发，我话咁我又唔系好介意啊，可以试下留须咧，我话都唔介意，但我未试过，即系我自己真人都未试过留好长须咯，我话我都可以试下嘅，跟反而系有讲过下呢啲细节位，然后我有问个导演，我啲纹身你介唔介意啊？因为始终纹身系一个好个人嘅一个事情，我话会唔会？怕啲人睇到呢，覺得呢個紋身係好 AK 好出氣嘅。點知導演就話：我就貪你有呢啲紋身，
0: 即係唔使再去紋到啦。已經有啦。咁知道呢個電影，
1: 好靚啊個紋身，
0: 係好靚。咁呢個電影一定係有個 partner 啦嚇。咁、啊、到咁你 到到譬如你两位啦 ,AK 和 N 身边啦，知道是对方是对手的时候，私底下有没有话再接触下，即是再 prep 下怎样去，因为始终都是你们未演绎过的角色啦，同性恋咁怎样两个怎样去夹这一样东西呢？
3: 我哋主要系拍之前食咗餐饭咧，之后就都有大概讨论角色之间嘅 dynamic， 咁就夹咗类似佢哋点样拖手啊，点样去沟通，咁我哋就觉得 Ege 喺爱情方面会主动啲，但系喺生活方面咧，辉仔就会更加强硬，同埋更加去带 lead 翻啊 Ege 咯，因为辉仔嘅角色佢会比较大胆嘅，咁啲细位我哋就慢慢去 jam 咯。咁系好多都系第一日我哋喺个巴士上面拍嘅时候就 jam 嘅。因为我哋嗰一日就系拍一拍，我哋就拍 M 嗰场，系啊，咁就大部分都系嗰个时候，我哋再 jam 啊，再讨论啊咁样咯。
0: 咁喺即系佢哋两位嘅演绎方面咧，导演有冇点样去帮佢哋，点样带佢哋入戏啊，或者点样去 prep 佢哋咧？
1: 我真系尽量讲解嘅啫，同埋嘅有时未必话好直接系讲嗰个故事嗰、那个剧情啦，其实有啲。人生經驗的交流，其實你將我人生經驗的交流好像很嚴肅，其實就傾閒偈啊，然後傾閒偈一大一關部戲事那些又帶回來咁咯，同埋就我諗我可能講得多不是話點樣演，是那個角色的心理狀態啊，同埋即係你無論即係現實做人啦，戲裏面的角色都有一個態度嘛。呢、這個拿捏得準咧，我即係拍咁耐戲嘅經驗咧，都唔會太差噶。有好多電影有時即係有啲瑕疵或者唔好咧，就好多嘢，包括埋導演工作啊、美術各樣，就有個唔統一性。就是、你拿捏嗰個狀態態度咧，就拿捏得唔準確，或者有時鬆懈咗。咁我諗我係講呢樣多啲。你話點樣係 act？ 唔係話冇講，我諗唔算太多啊。或者話點樣去 act 嘅話。
0: 咁想问两位演员啦，其实喺拍摄嘅过程啊，即系一路咁样拍落去，有冇遇上你哋觉得有啲 challenge 嘅时候？即系翻屋企啊，我真系今晚笑高枕头，要再谂下听日点演，定还是其实都系好顺嘅咧？成件事
2: challenge 有啲场口会有啲人唔系担忧嘅，因为点讲咧，系会有啲系要紧张呢个准备嘅，譬如床戏嗰场啦，我哋预先知道我哋第三日开工就会拍嗰、那个，咁其实拍嗰个之前，我哋个人个状态都系会比较 tense， 比较紧张嘅，因为知道第三日就要拍嗰场大戏，我哋好多嘢都冇得对，我哋只可以凭空咁样，即系直自己一路想象，喺度吓自己。咁当拍完第三日嗰个床戏之后，我觉得我哋之后拍嘅状态其实系松啲嘅，系啊系啊，同埋主要系。角色上面設定上嘅嘢咯，咁就多謝導演 keep 住去同我哋溝通啊。因為我記得前期咧，我有 send 好多 voice mail 去俾導演，咁導演都逐條問題去解答，咁就令到我更加容易地揾到 Ege 嗰個，因為我都覺得好，我想清楚啲 Ege 背後諗嘅嘢啊，係啊，咁就擔憂或者係難關，我覺得係有嘅，但係我會覺得整體上都好順利。咁隧道嗰場都係比較 heavy 啦，咁就多謝 AK 佢好放咁樣俾我哋去，即係俾我去，即係打佢翻啲，我哋又互相真係刮對方啦。咁就我覺得嗰一個 moment 係真係有幫到對方，亦都有令到大家更加入戲嘅。咁我就覺得呢件事好熱血咯，係啊，所以就係啊，好，我都覺得算係順利。
0: 导演其实是不是特登在拍摄的最初期就将一些床戏啊那些要他们拍了先等他们更加可以入戏呢？
1: 即是我过去拍戏那个经验慢慢落来呢，即是不一定这部戏，即是很多电影的你看个剧本 有时你会看错的，但你最初看的时候那些重头戏呢，我都是主张越早拍的、啊、即是你譬如就算一些劇情好簡單，然後打到尾嗰啲動作片啦，即係如果你各樣嘢嘅籌備，我都想一嚟就係 ending 啊，因為你

信序怕等个演员咧有慢慢 develop 一种感情。其实最后我跑咁多年之后唔 work 嘅，因为你始终电影你就开工见啦，你话演员自己私下有冇见咧？有啲有嘅，但就都系少。咁变咗你就系喺片场拍戏里边咧，俾你建立感情啦。咁通常嗰所谓重头戏咧，你拍咗咧，反而嗰个感情就嚟啦。咁你跟住啲咧就 easy 啲啦。咁你即使一开始拍嗰场所谓重头戏，同拍嗰啲动作片一样，有乜闪失嘅话，你咪重拍咯，或者补啦。嗱，你好大件事咪成场戏拍过咯，都冇乜大不了嘅啫。补一两镜头咪补咯，总好过你摆到 last 嗰日，资源又用尽啦，演员个档期，因为你原本 suppose 嗰日 last 噶嘛，咁人哋安排咗第二啲工作亦都好合理啊。咁然之后仲影响个造型咧。咁好多嘢，咁我自己即係都会係希望你做拍，就希望有乜问题有补救嘅机会。

0: 各位听众，你是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是被恶意解雇，或者现在是为被拖欠工资和加班费而焦虑，你现在需要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的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职场保驾护航，请立即拨打华明胜律师免费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
1: 36.99元，36.99元，皇帝系帮你啦！
2: 猪汁粥都仲系7.99元，足料足味，平过杯咖啡啊！
3: 仲有象麦蚌，每磅只系19.99元，大龙虾15.99元，靓到爆！
2: 惊喜大礼送黄毛鸡，
3: 豪华 V I P 房，生日宴会聚会一括搞掂，
2: 36.99元，皇帝蟹19.99元，象麦蚌大龙虾15.99元，7.99元猪杂粥，快啲打电话订位6268088，
3: 同德党位勤论证之罪，优惠详情请参阅店内海报。星期六6:00至7:00，得闲饮茶。

0: 为刚才问了 AK 啦，都想问了 Anson Bean， 那你当你导演问你啦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收到哇这个邀请有这个角色的机会，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1: 咁當然首先一知道係有導演邀請已經非常之開心啦，即係再睇到劇本嘅時候我係非常之感動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力量嘅劇本啦，咁就感覺上好似係導演俾咗個擁抱我咁樣囉，因為我覺得人生有時候都會有唔同嘅難關，有唔同嘅社會遇到嘅問題啊，遇到留意到啲不公平，咁我覺得呢個劇本係真係好有力，亦都係令到大家有一種覺得唔係自己一個嘅感覺，咁係亦都係俾咗呢個力量我覺得啊，即使這個角色是會很難去演，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啊、有時候會很對白 heavy 啊，那又要學畫畫，有很多不同身形上的東西要去做，但我就覺得是這個劇本的力量令到我發現只要做一個有意義的作品，有力量的作品是挺難的事都可以做到。
0: 我看過其他報道說你看這個劇本的時候是不是看到哭的？
1: 是啊，即係真係齋睇文本，睇到中間已經喊，然後再睇埋 ending， 係嗰個力量係非常之大嘅，真係一個好好生命影響生命嘅劇本咯。咁啊，好希望呢、這、一個，我當其時睇到劇本嘅時候，已經心諗就係、是，就算接唔接到呢個角色都好，我覺得最緊要就係盡力做。如果真係做到嘅話咧，就最好就係希望外面有人，如果都係經歷緊難關，佢哋會感受到嗰份力量啦，同埋可以令到呢個世界有多啲愛同包容，真係可以令到個世界變得更好啦。係。
0: 咁當你知道個對手係 AK 嘅時候啦，咁其實個反應係點啊？本身同即係本身私底下熟唔熟㗎兩位？
1: 熟喎，係，同埋都開心，同埋我都有留意師兄嘅作品啦，即係造星嘅時候，所以係開心嘅，係期待呢個合作嘅，同埋我哋鍾意嘅嘢個 vibe 都似嘅，即係跳舞啊、音樂上啊，咁所以係囉，正。
2: 因為同阿邊其實有合作過之前劇集上一套叫《冰上火花》，同埋喺入邊，但係嗰次同場嘅場數唔多，得一兩場嘅啫，所以就嗰次係第一次嘅短合作咯。所以就去到今次知道同阿邊再做嘅時候，就係、是、開頭導演勾勾阿邊，我開頭幫我哋約咗食一餐飯，但係佢好慘啊嗰日，因為我因為佢嗰時要減肥，因為導演要覺得佢嗰時太大隻，覺得 EK 角色應該要瘦削啲，咁佢就為咗EK 呢個角色，嗰陣佢就瘦身當中，咁我哋出嚟食嘢嗰日咧，淨得我同導演食乜嘢都冇食過嘅佢，
1: 係飲水啦，
2: 喝茶啦茶啦，
1: 飲茶。
0: 咁不如咁啦，問下你哋對於自己嘅評價先啦，再問導演呢套戲拍完啦，即係出到嚟啦，你哋對自己嘅評價係點樣啦？問下 AK 先。
2: 評價，我真係唔識對自己有咩評價喎，因為我有盡力做咗導演，因為我真係唔知點樣評價自己嘅，真係唔識，但係開心可以接拍到呢個角色，遇到輝仔呢個角色，因為佢內心承受嘅其實好 heavy， 咁我覺得可以有機會透過呢套戲呢個角色去經歷佢嘅人生，我覺得係一個幾有趣嘅事情嚟嘅。因為我自己拍完呢套戲，講真，我自己都對呢個世界或者對自己做緊嘅一啲事情，其實都幾大反思。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咁幸福，亦都發覺入咗行之後，發覺呢個世界或者呢個網上嘅輿論，呢、這個世界上亦都越多紛爭，越嚟越多好混亂嘅嘢。咁你點樣可以好真實咁樣去做自己呢？其實呢個都是一個幾大嘅學問。咁我覺得開心嘅，好似阿 BM 講話，可以經過呢個劇本呢、這個角色，可以好好咁樣去。除了完成這個作品之外，這個作品帶給自己的一些反思或者體驗，我覺得真的是挺好，所以就開心接到這個計劃咯。真的
0: 在身邊呢，對於自己的演出，即是不要說評多分啦，感覺啊，或者對自己的評價呢？
1: 我想今次絕對是一個試練啦，也都有很多突破，那我都盡了力，然後咁當然亦都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嘅，即係我都知道有好多演技上嘅嘢我可以再做好啲，但係絕對今次係一個突破啊！好多第一次啊，好感恩遇到呢個劇本，好慶幸遇到 EK， 咁我覺得 EK 都真係改變咗我對好多嘢嘅睇法啦，亦都係呢個故事亦都令到我覺得人同人之間嘅感情嘅重要性，同埋同理心嘅重要性，同埋亦都係最緊要係有希望地相信係大家都可以出一分力去令個世界更好，所以我係 我知道絕對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同時間也都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成長，很感恩有這個機會，所以非常之多謝導演。
0: 那我不如問下導演對他們兩位的評價，今次合作之後
3: 是非常之好，同埋就以即係佢哋呢個 age 咧，即係都接觸到一啲無論入咗行或者未入行啦，即係好多人就係我想做個演員啊，或者我哋有啲人話想做導演，但其實佢哋冇 ready 嘅，我哋只係話想嗱，即係點講咧？你做演員並不是你喺銀幕度出現，你要。即係有你要 get ready 嗰個演員，演員係咩？即係我覺得佢哋兩個係有呢個嘅考慮，亦都係有諗呢樣嘢咧。並唔係出鏡就叫演員。你演員係咩咧？即係嚴肅啲講，演員有演員嘅內涵啊。即係我覺得佢哋有啊，同埋你即使話佢哋而家唔夠，佢哋知道要更多啊。咁呢樣已經好緊要。同埋我覺得佢哋嗰個即其實拍呢部戲之前，即佢哋都有演過戲啦嚇，咁嗰個有好多時說話好難講，好難講嘅啫，好難即我講我自己點樣表達清楚，但你表達得到咧，佢哋都做到。即譬如我同阿 AK 講咁啊，拍完一個鏡頭我哋好少睇 playback 嘅，但嗰次就睇 playback 啦。我話你如果咁樣樣咧，我 cut 你一次嘅啫喎，因為冇乜變化啊嘛 ，cut 兩次如果。冇乜嘢意外，咁啊嚟到个，佢真系做到变化俾你喎。啊，所以你就系好多时就系、是，即系我哋嘅岗位，你要表达到你想点先。咁你表达到，我觉得佢哋又真系又可以俾到第二，即系多板斧啊！即系又可以做到第二样嘢俾你咯。最可贵嘅就系，我觉得真系要知道演员系咩。
0: 哇！呢、這個即係證明兩位嘅領悟力度都高啦，
3: 嚇、哦！對高，係啦，我領悟力絕對高。
0: 好理解，我平時錄廣告咧，錄完人哋話俾多三個 take 要唔同咧，係好難嘅其實。咁即係話導演一講，你哋都會做到。咁啊，另外咧要恭喜、第63屆金馬獎。好，即系我知嗱，我问咗 A K 先啦。导演，可能你呢啲即系觉得你成日都有噶啦，系咪 ？A K 真系第一次，即系我睇到你即系 I G 睇嗰啲访问，即系好激动。可唔可以再亲身讲下，当你知道入咗围呢个最佳男配角嘅时候，嗰一刻个心情？
4: 首先真系好开心，亦都真系冇谂过。多谢金马奖评审嘅肯定啦，亦都多谢导演，多谢团队。我覺得是大家一起所有人團隊成就這件事才可以走到你這一步。你問我是真的沒有想過那麼多，然後我知道我自己在這個範疇上都仍然是很有亂，所以感謝評審們給這個肯定。我覺得在我演戲路上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強心針來的，所以就繼續好享受今次嘅呢个提名，然之后希望嚟紧嘅作品可以保持住开头大家即系一开头你问我点解会接拍呢个角色嘅时候嗰、那个初心，然之后就好好继续拍落去，我觉得
0: 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咁啊，导演咧嗱，即系自知嘅电影第一次就已经咁样入咗围啦，有咩感想？
3: 有乜感想？其實AK 可以即係入圍，我係即係非常開心，超開心嘅。咁你自己嗰個就唔係話有感覺嘅，都開心，但又即係有時真係咁嘅年紀。即係如果我係去咁嘅 age， 可能我都超開心啦。但係佢有提名，即係我係超開心嘅。即係譬如之前即係好多。尤其是補起相嘅時候啦，見好多觀眾啊，咁我話 AK 有幾好幾好啊，即係你始終有啲賣花賺花啊，咁而家係一個外邊嘅，同埋係有咁多年係喺即係所謂電影工業啊或者江湖上 establish 咗咁耐嘅一個平台，作出一個認可肯定，咁係真係非常開心啊。咁少少失望啊，就其他演员啊或者幕后期嘅岗位嘅手中冇中到啦咁。
0: 我哋讲到其他嘅佢演员上面啦，今次嘅选角都几大家事喎，即係譬如譚哥啊、李慧敏啊，咁其实喺即係当初选佢哋嘅时候，导演你係 好快已经哦，系要揾呢几个啦，定系都即系有谂过下嘅咧？
3: 哦，咁又一必然有谂嘅，就必然有谂，即系唔系话即系唔系好随意嘅啊！即系你系真系叫做如果用选择呢个词嘅话，系有选择过嘅啊，就唔系话碰啱见到边个就边个，唔系吓。
0: 但系就出嚟个效果系非常之有火花喎，佢哋啲演员
3: 系啊系啊，就系佢哋嗰个即系有。啲演員咧，所以我就係講話佢哋好 get ready 咗個演員咧，即係演員你係要有個慾望或者你願意咧，係同第啲人 get along。但係咧，即係我經驗裏邊有啲演員咧，真係好過人。你唔同人去 get along， 你對世界嗰個認識嗰個閲歷咧，係會限制咗你嘅演。咁你即使話佢哋演戲經驗未夠，但係或者極端啲話幼嫩，但由於佢哋係有同人 get along 嗰個 desire 又好，或者嗰個能力，其實就好幫助到演戲咯。咁呢啲其實喺銀幕度係見到嘅，即係尤其佢哋兩個啦，因為佢哋喺套戲裏面真係佢哋兩個一齊高呼咗一段日子啊嘛。我見識戲裏面嘅一段日子啊。咁你其他嘅演員，你係要有呢個咁嘅能耐咁。先至幫到演戲咯，咁就即係 so far 呢次我好 lucky 啦，因為亦都的而且確有啲唔係第一人選嚟嘅，但而家喺電影度出嚟嘅人選咯，我覺得係上天俾我啊，咁如果衰啲講咧，我多謝之前推我嗰啲，
0: 反而係而家一個最好嘅安排啦，
3: 好。

0: 朋友，比起美国辛苦赚翻嚟嘅财产，喺你百年归老嘅时候，你留低嘅财产，你嘅儿女未必可以立刻接受，你儿女可能要去法庭认证，大约一年之后先领取到你嘅财产。陈兴邦律师每月都有生前信托讲座，参加讲座请先预约6263089308。为确保你儿女嘅利益，你应该做一个生前信托。陈兴邦律师电话6263089308，6263089308。
1: 好消息，好消息！荫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上万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系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系全落衬机最低价。荫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6267683228，6267683228。荫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 与 Rush 交界口，师傅过嚟另有特价。
0: 星期六六点至七点，得闲饮茶。

0: 兩位啦，即係今次角色其實對於我哋觀眾嚟講咧，都應該係説我，即係我哋都覺得應該係好難演繹，都冇諗過你兩個會去做呢一種嘅角色。做完呢次之後啦，將來即係有冇諗過啊？其實好似而家演戲又中意咗，有冇咩其他角色或者有冇其他嘅嘢你哋想做嘅咧？
1: 任何角色都 OK 嘅，係啊，因為我覺得每一個角色都有佢嘅獨特嘅位啦，即係就算係似自己同唔似自己，咁都一定會有嘢可以再發掘。咁我而家係，尤其是經過咗今次嘅呢個試練啦，我係覺得準備個角色嘅過程嘅時候，其實可以學到好多嘢，同時間亦都會係可以借個角色去更加了解個世界，咁係好難得嘅一個機會。所以係咯，嚟緊任何角色都會想挑戰。
2: 我都係乜都想試，但係我之前就同導演講過、就是，就係我想試下同動物拍戲咯。因為我自己好鍾意貓貓狗狗，我有咩問過導演，喂，如果同動物拍戲呢，呢啲難唔難？首先我問呢一個過程，製作呢個過程難唔難，因為我好想知道。跟住話其實都有啲困難㗎，因為又要點樣唔同安排佢哋狗狗，可能要好多隻，可能對呢一個我覺得係有啲興趣，同埋因為我覺得呢個要好多，其實好多耐心戲，因為始終對方係唔識講對白㗎嘛，可能你要好多嘢要靠演員本身去演繹到兩個人嘅感覺出嚟，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同埋幾大挑戰嘅一個去角色或者嘅項目啊。
0: 係咪想 sell 話猜柴出嚟啊？
2: 佢唔得啦，哦，嗰、那個留翻我自己，我同你傾偈啦。但係我如果可以拍嘅話，希望係貓貓狗狗啦，蜥蜴有啲同佢難做啲，哦，有啲比較難投入嗰個感情嘅爬蟲類。
0: 导演，你觉得佢哋两个今次拍合作完之后啦，有你觉得佢哋系咪多方面嘅角色发展都可以做到咧 ，handle 到咧佢哋？
3: 我觉得系嘅，即系当然唔系全部啦，但系你话大部分起码话主流电影里边嘅角色，咁大半佢哋，即系如果你话有啲系牵涉年龄个问题嗰啲就。另計啦，即係如果個年齡匹配嘅大部分角色都 OK， 呢份動作片佢兩個跳舞，咁你身體嘅 coordination 都好，因為你尤其是過去嗰啲尤其女演員啊，嗰啲所謂打女其實都係跳舞嘅，咁、啊、嗰、那個係幫助好大咯嚇。
0: 咁啊，導演嚟緊咧，嚟緊知道你度都會一路繼續開新戲啦，可唔可以講少少俾我哋聽，即係我哋將會可能會睇到啲咩咧？
3: 將會比較快嘅就即係呢個 trip 完咗返香港就馬上開就有一個改編舞台劇嘅一個啊佢個合家歡電影啦，我比較少即係佢都有嘅，即係我過去嘅即係 profile 裏面就合家歡電影比較少其實都有嘅，咁呢次都有一部合家歡電影嚟嘅。
0: 好，咁即係返去就開始嚟㗎啦。好，咁我问下两位啦，一翻到香港之后，工作排到好嘛？系排紧啲咩咧？嚟紧
2: 翻去主力就要排嚟紧十二月 Mira 嘅演唱会，但系悠长假期都仲有少少工作未完成，主力就系呢两个。
1: 嚟紧就系翻到去继续准备舞台剧啦，今次系第一次做叫做《轨道尽头》，系一个 Halloween 嘅舞台剧。之后就嚟紧会继续努力出歌啦，继续去努力行呢个独立歌手嘅路。
0: 好唔簡單啦，咁好多謝你哋三位接受呢個訪問啦。最後一條問題，我知嗱呢、這個呢我問 AK 都係嘥氣，因為佢好鍾意 LA， 我已經知道㗎啦。導演呢，導演對於 LA 鍾唔鍾意？
3: 我鍾意，我嚟過，尤其是喺完 La La Land 之後更加鍾意。
1: 嘩，非常鍾意啦，呢度意義重大呀，對我嚟講，所以就今次可以再工作上嚟係好感動，真係好似好榮幸呀，真係好幸福呀。
0: 我哋全世界都知 AK 好中意 LA 噶啦，都俾你讲下啦。
2: I love LA， yeah，
0: 系啊，个个都知噶啦，呢个真系。咁啊，你哋即系咁山长水远，特登嚟到 LA， 咁啊就为到宣传呢一套电影啦。咁就成绩一定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多谢你哋嘅努力。咁啊，希望你哋咧继续为到呢一个嘅演艺圈，继续系用唔同嘅工作岗位、唔同嘅角度去出发，继续去做多拍多啲好嘢俾我哋啦，唱多啲好歌啦。咁啊，最后问一条问题，问一问导演，你想我哋嘅观众今次睇完呢一套电影，其实佢哋会有咩得着咧？
3: 我唔敢话咩得着，但系就希望有个反思，就系对身边嘅人好啲啦。同埋我哋有时好多日常生活里边有啲 无心嘅恶意，真係你可能时光倒流三秒钟一句态度好差嘅说话你係唔会讲。但好多时我哋就係讲咗啲自己，如果你肯自省反省一下嘅，就係过咗龙嘅说话，即係hurt到人啊嗰啲，其实係唔必要嘅。你退一步你都唔会讲嘅，但我哋就做咗，即係希望有呢个反思。
0: 好，咁希望各位暂时未睇我们不是什么嘅朋友，咁有机会会睇到啦。咁亦都希望大家睇完之后自己再反思一下导演头先讲返说话喺套戏嗰度有冇领悟得到啦。多谢你三位，咁亦都祝你哋两位喺呢个金马奖好成绩。
4: 好
3: 好
4: 好嘅，多谢。

0: 经济越来越差，但是红蓝卡的福利呢就越来越好、啊。
1: 是咩？是咩？有咩咁好啊？
0: 最多仲有197蚊退款啊！快啲上嚟美华保险啦！
1: 特别系即将到65岁嘅朋友，记得提早3个月嚟揾我哋啊！我哋嘅一条龙服务会帮你搞掂晒。仲有加州健保嘅朋友，都记得要过嚟更新你出年嘅计划啊！
0: 真系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啦！上嚟美华保险揾我哋啦！我哋喺富星广场，电话号码626-780-8884，626-780-8884。
2: 昌兴珠宝开业56年，汇集顶级珠宝名标，代理白爵、积雅、IWC、Omega、Chanel、Shopper、浪琴、Hot Sapphire、Bikimoto、Kilian、天然钻石、翡翠、红蓝绿宝、千足黄金，非凡品味尽在昌兴。
3: 超越半世纪嘅信誉传承，成就每一个珍贵时刻。昌兴珠宝欢迎你嘅光临参观选购，圣盖博店626-280-9195。
2: Arcadia Mall 店喺鼎泰丰对面，626-770-3288，770-3288。

0: AM 1430 KMRB, San Gabriel, Los Angeles, a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1: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2: 一般工商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十几万或几十万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商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已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商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 626-585-0208 585-0208。
3: 足以欺诈工商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或亦要5年，同时执行。
4: 粤语新闻报道，
5: 依家有新闻报告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后，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由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宣布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美方公布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话，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他说协议会为莫斯科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提供资金，形容这一份是送给普京的大礼。美国和乌克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是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之前已经同泽连斯基讲过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会影响全球。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继续授权攻击炼油厂是想为世界制造麻烦，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位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这一番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泽连斯基星期六分别同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司法部证实正审视多间电子传媒在上个月集体杯葛白宫联合采访的事件。发言人指电视传媒联合采访团的成员早前高调抵制报道白宫的消息，而商业竞争对手之间的集体抵制行为可能违反反垄断法，正检视相关情况。总统特朗普上个月以假新闻为理由，禁止有线新闻网络等三间传媒的代表进入白宫采访，引起业界不满。多间传媒其后罕见集体杯葛，拒绝采访总统特朗普，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在田纳西州上个月底执行死刑失败事件中生还的女死囚派克接受治疗后出院送回监狱。50岁的派克因为1995年与当时的男友殴打、虐待以及杀害一名同学而被判死刑。他在上个月30号被注射两剂毒针后仍然生还，其后送院，一度需要呼吸机维持生命。代表律师发表声明指，派克感谢急救人员及医疗团队的照料，将会在监狱继续接受治疗。有专家认为当日执行处决的人员未有将药物注射入派克的静脉，导致药物积聚在身体其他组织。田纳西州助理总检察长早前说，未知当局会否寻求对派克执行第二次死刑。以日加州洛杉矶本地新闻，在 South LA 警方说，一名男子骑电动滑板车昨晚在 South LA 被两部肇事逃逸的车辆撞击后死亡。据洛杉矶市警局说，事故在昨晚10点前发生，地点位于 South LA Florence 社区的 Broadway。警方说，这名年约35岁男子当时正在第85街的人行横道上，被一部沿着 Broadway 北行的汽车撞倒。 并且被拖行了大约700英尺。洛杉矶市警局说，随后另一部汽车又撞击这名男子，并将他拖行了大约200英尺，直到靠近第83街。警方说那名男子当场死亡。洛杉矶市警局说，两部汽车司机都没有停车，而是逃离现场。警方早前曾经表示，他们正寻找一部黑色车辆，可能是轿车，车头有损坏，但警方就没有提供第二部车的描述，调查仍在进行。 KMRBM 1430节新闻报告完毕。跟住新年话，去北非摩洛哥十天游，
7: 行入摩洛哥感受千年古城同沙漠奇景 ，Casablanca 大西洋风情，赖巴特旺盛古迹，
5: 体验骑骆驼到独一无二嘅梅祖卡沙漠，欣赏日落，
7: 穿越古堡到马拉喀什红城魅力，逛北野广场眼前一亮。
5: 早午晚餐享受特色美食五星酒店。
7: 11月30日出发，精彩摩洛哥等你嚟探索，快啲报名新年话假期，800-978-1788，800-978-1788。
8: 总有天色的需要，怎可保证蓝色不化掉。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Sir 张子豪，你收到。

0: 气报告。
1: 洛杉矶地区晚上多云有雨，初时吹和缓西风，后转吹北风。预计今晚最低气温约为65度。展望星期日多云有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偏南风。预计听日日间最高气温约为72度左右。听晚最低气温将介乎53至58度之间。现时本台在 Pasadena 录得室外气温依家75度，相对湿度20%。其他城市温 Burbank 76度，相对湿度51%。Santa Monica 74度，相对湿度72%。Yorba Linda 75度，相对湿度61%。Ontario 76度，相对湿度48%。
0: 成日挨夜熱氣，喉嚨乾涸，咁就要飲太子牌花旗參蜜糖茶啦。
2: 佢心味濃郁，甘甜潤喉，仲可以補氣提神，增強免疫力。
0: 官方認證100%威州花旗參太子牌，你最可信賴。全美銷量冠軍嘅太子牌姜糖，選用火山姜製成，姜味濃郁，暖胃提神。出門帶一包就唔怕暈車浪啦。除咗原味檸檬芒果，而家仲有全新可樂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腸胃舒暢。
3: 你了解牙周病嗎？牙周病是牙齒出血、口臭、牙齒脆弱、鬆動脫落的主要原因。牙周病通常沒有明顯的症狀，一旦發生已經是嚴重。
1: 30歲以上的亞洲人患有牙周病，立即預約 Lotus Dental 及時對牙齒疾病進行檢查、護理和治療。
3: Lotus Dental 阮文山專科醫生提供專門的牙周病護理服務，立即預約 Rosemead 616-286-5600 Westminster 714-379-2560。

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的 Music Song 开始啦，多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支持，支持我，支持广东歌，支持好音乐。来自香港的电影《我们不是什么》接下来就会在北美上画啦。上个礼拜三呢，我就好荣幸获邀去到这个电影的首映礼啦。当日还有机会访问到自知拍这套电影的导演邱丽图导演，还有另外两位演员 Anson Kong 江业生，还有 Anson Bean 添。有兴趣看访问的朋友自己上 YouTube 找回。这套香港电影《我们不是什么》非常之咁好看，拍得超级好，我已经准备好买飞入场继续支持二刷、三刷、四刷了。今晚 Music Song 的第一首歌呢，当然就是揀嚟这套电影的主题曲啦。由卢颂德作曲，林夕填词，主唱卢巧音，属于电影《我们不是什么》的主题曲《天佑》。

梁宗伟帮你上画嘅香港电影《我们不是什么》嘅主题曲，属于卢口音嘅作品《天佑我们》。如果冇估错咧，今次应该系第三次有香港电影嘅导演或者系演员咧嚟到洛杉矶做谢票场啦。而当晚最开心嘅，当然就系老板 Anson Kong 江业新嘅《生粉门》啦。

再一次恭喜老板 Anson Kong 江业生凭住呢一套电影《我们不是什么》获得金马奖嘅最佳男配角提名。佢喺电影入面嘅演出真系非常出色，大家一定要买飞入场支持啊！听过佢嘅全新作品《伤心万里通》。同时间在电影里面跟老板 Anson Kong 有大量对手戏的 Anson Bean 他的演出都非常之高质、

听我 Anson Mee 嘅作品，终于要唱《失恋歌》。睇完《我们不是什么》呢套电影之后，我翻咗屋企谂咗好多嘢，我觉得好应该播以下呢一首歌。

0: 消费满100蚊，12.99元可点炸子鸡一只。
1: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88元，几十款炒菜11.95元起。
0: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464688222，4468222。阿基比亚统领广场，周一休息，节日除外。
2: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10或11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1: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2: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1: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2: 每人2999元起。
1: 电话626666999，626666999。
3: 星期六晚7点到8点，一齐支持好歌好音乐 ，Music Zone。
4: 今晚节目要介绍嘅第二首新歌好有 feel 噶，一睇个歌名，再睇埋边个填词咧，就知道一定有料到啦。嚟自歪文填词，林奕匡作曲主唱，《初恋无限 touch》。

海文电词林奕匡作曲主唱，歌名亦都系一套戏名嚟嘅，叫做《初恋无限 touch》。呢套戏咧，我翻睇又翻睇，里面真系好多经典嘅场面啦，例如你最中意嗰只 boss

创于无限 Touch 度电影里面出现过两首陈晓东的作品的，包括了猜猜猜啦，同埋呢一首我自己好鍾意，当年仲好似用埋嚟做旅行社广告歌添啊，叫做在乎你感受。咁继续回味呢套电影啦，咁如果你有睇过呢都应该入晒头㗎啦。除咗嗰啲搞笑位之外呢，咁当然呢就係有短头发嘅女神梁咏琪啦，仲有靓仔到令人妒忌嘅陈晓东啦，同埋你记唔记得佢哋第一次出街约喺边度食雪糕啊？系啊，系铜锣湾百德新街嗰度嗰间哈根达斯啊，系咧，正啊咧，记得翻晒啊咧。

0: 梁咏琪短发，仲有记唔记得有冯德伦做嘅，做同阿陈晓东争梁咏琪个男仔咧？呢套戏咧佢做得好好噶，做坏人噶嘛。细个睇完之后咧，我争咗佢一排嘅。
1: 各位乘客注意，往中环嘅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0: 而成套初戀無限 touch 電影裏面最經典嘅，冇得傾，一定係 Danny 陳百強嘅呢首歌。

0: 几分钟的约会，陈百强。
1: 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支。洗眉只是199，瘦眉加眼线只是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痣去斑5元起。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 626-782-1111。
2: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唔知点算好？
3: 我是亚阳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2: 亚阳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 291-2200。
4: AM1430 华语广播电台主办2026西班牙、葡萄牙十天精自由特别名谢以下联合赞助商户：
1: 真心真冠军的太子牌威州花旗参，
4: 海悦大酒楼好食又抵食，个个都喜欢；
1: 大发超市新鲜超值买送购物日日发；
4: 快乐烧羊圣盖博火锅套餐平过快餐；
1: 斯林美容瘦身中心是美容界魔法师；
4: 专精低费及免费保险的亚裔服务中心。
5: 星期六晚7点到8点，一起支持好歌好音乐 Music Zone。
6: 来到第三节了，当然有几首新歌要介绍给你啦。这首真是正，来自 MC 张天赋的新歌《未深入但了解》。

来自 MC 张天赋的全新作品《未深入但了解》。这几天在 social media 上面有大量的人都铺紧许志安在香港红馆举行的演唱会，每个朋友铺的歌都不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许志安的作品真的由开始到现在在人生每个阶段里面都陪着我们香港乐迷一起成长。

正如我所讲啦，安仔嘅歌的确系陪住我哋走过人生每一段路，有开心，有悲伤，有兴奋，有失落。听过许志安嘅全新作品《每个人的励志歌》。今晚最后一首要介绍俾你嘅新歌系嚟自雷心如 J. Eric 作曲，监制编曲苏道哲，填词黄伟文 ，Stephy 邓丽欣嘅新作《已经离我太远》。

有 Stephy 邓丽欣的新歌已经离我太远。今集 Music Song 的时间差不多了，再一次多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支持，支持我，支持广东歌，支持好音乐，还有记得买票入场支持香港电影我们不是什么。希望你凡事都学会 Take it easy， 约定你下个星期三晚再见。 Have a wonderful weekend， 拜拜。

0: 哇！天普市可以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啊！
1: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0: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1: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最真，够晒气派。
0: 仲有龙虾意面、龙虾粥全力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6.99，全力供应，
1: 又平又高档，尽在天普市可以大酒楼。
0: 订座电话6262802998。
1: 因为请以电话可报为准，一只名标从不平凡，记录住你的身份与品味，亦是可以传承的价值。
0: 超过60年历史，李兴华翡翠金城，华人信赖的名标珠宝专家，
1: 汇聚世界顶级品牌劳力士、卡地亚、宝格丽、伯爵、肖邦、芝柏、帝陀、百年灵，每一件都是身份象征。
0: 由名标到黄金璀璨钻石，只为呈现你独一无二的品味。
1: 李兴华翡翠金城，请记住6264562222 1-909-831-8888，全新荷里活 Lodge 网店3-237-2888。
2: KMLB AM1430 全体工作人员中谷听众，本台所播出的商业广告并不代表多元文化广播集团和所属 KMLB 1430华语广播电台立场，我们特别鼓励你针对个别身体情况请教你相关医师的意见，多谢。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1: 世纪游轮带你遇见欧洲最美的圣诞童话。
2: 12月2号出发，乘搭2026年全新下水五星豪华游轮世纪之星号，开启欧洲圣诞童话莱茵河10天8晚巡游，
1: 感受欧洲璀璨的圣诞灯海与浓浓圣诞氛围。
2: 全程中文导游随时服务，游轮提供中式佳肴同精致西餐餐点，全天酒水套餐无限畅饮，包含所有岸上观光，
1: 免费 WiFi， 每人3299元起。
2: 电话626666999，626666999。
3: 粤语新闻报道，
4: 依样新闻报告新闻。中东局势持续不稳，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再次受到袭击，在一个礼拜内第三次。沙特民航部门公布最少12人死亡，包括4名沙特公民，其余都是外国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等。另外有309人受伤，部分人情况严重，机场全面暂停运作。有地区官员透露，内陆航班使用的3号以及4号客运大楼被导弹击中。有网上片段显示机场受袭后损坏严重，地上布满碎片。目击者指机场发生爆炸，见到好多人受伤倒地。有伤者指登机口附近有天花坍塌，事发前见到有不明物体在附近上空飞过，当局出动直升机和大批救护车将伤者送院治理。沙特领导联军指控是胡塞武装发动攻击，批评是战争罪行及恐怖主义行为，表明联军会作出坚决回应。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暂时未承认发动今次袭击，但发言人在社交平台转发早前一则贴文，警告除了预先获批的人道救援航班外，其余飞机不得在利雅得机场降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不满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但愿意同沙特采取对等措施，保护机场、海港等，避免一些重要设施卷入军事对抗中。利雅得机场过一个礼拜亦2度受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总统特朗普形容袭击事件可怕及不可接受，计划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他早前说可能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行动，正评估情况，会尽快作出决定。美国、卡塔尔、埃及等多个国家都谴责今次袭击，多个西方国家亦都呼吁公民暂时避免前往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国务卿鲁比奥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电话，讨论加强美日同盟等议题。国务院的声明指，两人曾经谈及驻日美军士兵今月初试完在冲绳劫杀一名女子事件。鲁比奥向死者致哀，强调美方决心与日本政府及地方政府全面合作同沟通，配合调查。两人亦有谈及总统特朗普政府早前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日方指茂木敏充向鲁比奥表达日方立场，鲁比奥就话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为威胁美国主权，因此有必要实施制裁。世卫组织话，俄罗斯西伯利亚不明肺炎死亡个案死因仍然不明，但目前俄方未有通报任何鼠疫病例，世卫亦都未发现迹象显示出现持续传播。世卫声明指，透过传媒留意到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名员工上个月底因肺炎入院，今个月初离世。俄罗斯已经确认这宗死亡病例并通知世卫，死者与密切接触者接受高威胁病原体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期间没有出现症状，亦没有出现更多病例。俄方强调实验室没有发生生物安全事件，世卫会持续监察疫情，评估潜在公共卫生影响。俄罗斯日前宣布伊尔库茨克州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措施。英国南约克郡一名男子在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伤重不治。警方指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1点几接报，一名男子进入动物园的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一只老虎袭击，涉事老虎事发后仍然留在园区内，未对公众构成其他威胁。动物园撤离游客，星期六和星期日关闭，配合警方调查。涉事老虎园区饲养了2只西伯利亚虎，设有一条300米的高架步道，让游客沿步道观看老虎活动。 KRBM 1430一节新闻播报完毕。
5: 想找律师，
6: 余神锋律师楼为你解决法律疑难，争取最高权益，
5: 侦办车祸、意外、伤亡案件以及各类刑事、民事、商业诉讼，
6: 理赔迅速，效率超住。
5: 余神锋律师有超过20年嘅加州及联邦出庭经验，处处以客户权益为首，
6: 专业嘅知识、周全嘅诉讼方案，为你带嚟满意嘅口碑。
5: 余神锋律师楼提供车祸紧急处理小组到府服务，
6: 7日24小时服务热线6262892833。
5: 余神锋律师为你带嚟更美好嘅明天。
7: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求内涵都不负，生活在艰难里，心灵
8: 上。Hello， 大家好，我是姜涛，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残疾人一四三零》。

0: 洛杉矶地区晚上多云有雨，初时吹和缓西风，后转吹北风。预计今晚最低气温约为65度。展望星期日多云有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偏南风。预计听日日间最高气温约为72度左右。听晚最低气温将介乎53至58度之间。现时本台系于派斯蒂拿录得室外气温依家71度，相对湿度55%。其他城市气温：洛杉矶市中心73度，相对湿度60%；洛杉矶国际机场71度，相对湿度73%；Santa Ana 72度，相对湿度69%；Pomona 71度，相对湿度56%。
1: 想为小朋友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的幼稚园， Temple City ARK Christian Academy 欢迎你。有需要家庭可申请助学金，亦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
2: 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与家长携手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1: 10月31号朝早10点半， ARK 联同 Chick-fil-A 原味店 Family Density Love to Go 天使控培方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着你。
2: ARK Christian Academy 6539 Rosemead Boulevard，
1: 电话626-287-8321
2: 626-287-8321。哎
3: 呀，谂起剥牙就惊啦！而家仲要剥四隻横生嘅智慧齿添，好彩有美嘉牙科，唔使全身麻嘴，半粒钟搞掂。
2: 嘿，我爸爸年纪大，牙骨收缩冇晒牙，连活动牙架都严松，啲牙医想帮佢植牙都唔得。好彩有美嘉牙科牙医帮佢成功做咗鼻窦提升手术后，可以立即植上四隻牙同一排假牙，食嘢同真牙一样，食到嘢身体自然好啦。
3: 美嘉牙科罗兰岗 Clinic 嘅新诊所亦投入服务啦，626-537-1999。

0: 期六啦，咁今个星期咧，我哋系玩游戏嘅。
1: 冇错，上个星期做完大点唱啦，相信有好多朋友中意玩游戏嗰啲咧，都等紧呢个星期嘅来临啦。
0: 系啊，我记得咧前两个星期咧，我有一条嘅问题未有人答中，不如今晚咧再答埋呢条问题先啦。就系话小明咧听闻拍拖要使好多钱，咁但系佢又冇钱又想拍拖，咁你同佢谂个方法啦。而家呢个办法咧，唔系一定要我嘅答案嘅，如果觉得系可行嘅。当你啱噶啦，
1: 咁啊有好多可能性，可行做接纳嘅。
0: 咁我讲嚟听下。
1: 好啦好啦，嗱咁啊，我今晚要问大家呢条问题咧，就有关于去 shopping 噶。嗱，陈太、李太同埋朱太咧一齐就走去买衫啦。陈太同埋李太咧都可以满载而归咁样买晒衫啦，但系朱太咧一件都买唔到，想问下大家点解系咁咧？
0: 点解？IQ 题啊！
1: 好，
0: 我哋听电话啦，520-1430。
1: 呢位朋友，
2: 阿先生或者 Caroline，
0: 你好，
1: 你好。
2: 首先阿华仔嗰条，因为朱太系嗰个铺头嘅老板，
1: 唔系，佢唔系老板，
0: 大家都系顾客嚟嘅，
1: 系啊，齐齐去买衫。
2: 但系因为阿朱太唔系买咗衫，系买咗另外啲肥米、裤乜其他嘢。
1: 是的，他们个个都有个衫铺，入面要目的是要买衫的，
0: 即是或者在这些百货度乜都买都好啦，都可以说乜都买的，但是为什么两位买的满载而归而他买不到的呢？
2: 是不是 IQ 题来的？
0: 是啊， IQ 题来的。
2: 未想到，
0: 未想到。
2: Susan 那条呢，就是不是他找个女朋友很有钱的，可能乜都女朋友出晒，佢自己唔使出。
0: 佢未识噶，佢谂住要使好多钱啫。
2: 冇咩话？
0: 佢你可以假定佢未识啦，佢就听到哇拍拖要使好多钱噶，咁佢又好想拍拖，但系又冇钱，咁佢你话佢想搵个有钱嘅女朋友噶嘛？唔系，
2: 佢都未拍拖噶嘛？
0: 系啊。唔系嘅，
2: 咁佢唔拍，佢未拍拖，佢点会使钱啫？
0: 都
2: 会谂啫嘛，
0: 都唔系呢个答案，仲未系呢个答案。
2: 啊，咁啊，我答咗三次，
0: 好，
2: 咁啊，我出题目一下，
0: 好啊，
2: 好啦，系有咩大巴系好多人搭嘅咧？
0: 大巴士好多人搭嘅，系嘛？
2: 系。好多大咩大巴好多人搭
0: 乜
1: 嘢大巴？嗯，我哋要问一问 Caroline 攞答案先啦。究竟啲乜嘢大巴系好多人搭嘅咧？我估系应该系 IQ 题嘅呢题，系要睇睇下你捉唔捉到佢边个字眼啊？
0: 系啊，
1: 乜嘢大巴？是很多人搭的呢，
0: 都是 IQ 题来的，不用想巴士那些。
1: 这位听众是你的。
0: Hello。
3: 搭了没啊，哥哥。
0: 哪条啊？
1: 哪条啊，讲多次。
0: 你想搭哪条啊？
3: 哦，个姿态呢，同埋人家去买衫。
1: 未曾搭，你的答案是什么？
3: 因为猪仔太肥买唔到囉。
0: 太肥。唔係嘅，咁而家好多肥人衫买嘅啫。
1: 要揀都揀到嘅。
0: 係呀，唔係呢个答案。IQ 题嚟嘅。你喺另一方面去諗啊。好冇？仲有冇答案？好啦，諗下先。
1: 嗯。我哋听呢个电话啦。
4: 两位主持你好，
0: 你好，
4: 系啦，出题目啊，
0: 好啊，
4: 题面系有益身心啊，
0: 哦，
4: 猜游戏名称，
0: 游戏嚟嘅，
4: 耶、yeah ，
1: 好，究竟有啲咩游戏系有益身心咧？游戏个名啊，同呢个有益身心啊有关嘅。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啦，不过很多游戏都好像都几有益身心的，究竟是什么游戏呢？Susan 有答案了，
0: 是
1: 好多游戏都有益身心㗎啦。
0: 玩游戏都有益身心嘅，打个电话上嚟玩游戏都係有益身心，可以练下个脑筋啊。咁呢一个呢个名字又係有益㗎喎，玩呢个游戏都係有益嘅。
1: 哦，
0: 是咩游戏？
1: 咩游戏啦？
0: 系啦，喺佢个名嗰度谂都得嘅。
1: 嗯，我哋手上咧有头先阿 Caroline 出嘅题目啦，佢问乜嘢大巴咧系好多人搭嘅？咁啊，咩大巴啊？我呢条题目咧就系有阿陈太、李太同朱太三个一齐去买衫，咁啊陈太同阿李太咧就满载而归啦，但系朱太咧就一件都买唔到，点解咧？
0: 或者咁啦，俾少少提示啦，就係喺佢個姓嗰度諗啊，係咪？
1: 係啦，有關嘅，呢、這個答案同佢個姓有關。
0: 陳太、
1: 李太、
0: 朱太、李太、
1: 朱太三個。
0: 係啦，咁陳太同李太呢就買咗好多嘢喎，滿載而歸喎。點解單單係朱太買唔到嘅呢？
1: 佢一件都買唔到。好啦，我哋問下正眾先啦，呢位朋友。
2: 朱太或者 Caroline
0: 系
2: 朱太系咪只猪嚟噶？
0: 朱小姐嗰啲猪太，咁佢咁如果系佢两个啊，阿陈太同阿李太都系只猪啦。而家咁
2: 唔系陈太同李太都系人，
1: 带只猪，
0: 带只猪去啊，带只猪去买衫。亏你谂到呢、這个系唔系咁咩？带只狗都得嘅啫，系嘛？
1: 唔系，呢个朱太系人嚟嘅。
0: 朱太真系人嚟噶，三个都系一个女人嚟噶。
2: 哦 ，OK，
0: 系啦 ，OK。
2: 咁啊，仲未谂到吓？
0: 仲未谂到，
2: 朱太再讲一次你个题目得唔得？
0: 我嘅题目系讲下小明嗰、那个。
2: 系啊，
0: 阿小明就好想去。拍拖啦，咁但系佢听闻话，你拍拖要使好多钱噶，咁佢自己又冇钱，佢又好想，咁你帮佢谂个方法，唔系佢用紧个方法，佢未用嘅，你帮佢谂个方法，
2: 系咪真的要帮佢谂噶？
0: 你帮佢谂好啲嘅，即系佢谂唔到啊嘛，咁呢个答案咧就可能即系要窒下佢咁嘅。
2: 即系唔可以讲话发梦都冇咁早啦，咁唔可以咁咁嚟质佢啊，
0: 都系闹佢噶啦，就唔系发梦。
2: 冇钱就唔好难拍拖啦，
0: 都唔系呢句，
2: 系咪真系咁样话佢噶嘛？等于差唔多
1: 系咪类似咁啊？
0: 差唔多啦，里面有少少咁嘅含义啦。
2: 咁我再谂谂啦。
0: 好啊 ，OK， 拜拜
1: 啦。接多一位朋友上嚟先，呢位朋友
0: 喂，
2: 啊，嗰、那个朱太买唔到衫，佢系咪朱多挑剔咁啊买唔到啊？
0: 系啊，Peggy 嚟嘅
2: ，Peggy 啊
0: ，Peggy 嚟嘅，犀利喎，
1: 系啦，
0: 因为佢朱多挑剔啊嘛，所以买唔到咯。好，有
1: 咩
0: 先？咁其他仲答唔答？
2: 未谂到嗰啲，
0: 谂到再打嚟，好唔好？
2: OK，
0: 拜拜
1: ，就系咁样答法啦。
0: 就系、是、佢因为佢诸多挑剔啊嘛。
1: 嗯，好啦，我哋依家听听广播客户嘅声音先，转头再同大家玩游戏。
5: Park West by School Casino 是华人玩家的最爱，不单止免抽水，还是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积分奖励的赌场。现在注册玩家奖励会员即可获得50元免费游戏筹码，快点来参加南加州最火热的牌桌盛会，无限奖励精彩不停。我们是洛杉矶首屈一指的牌室，安全干净友善值得信赖，交通便利，位于洛杉矶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 Park West by School Casino 天天欢迎你的来临。 Please gamble responsibly.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6: 好灰心，伟联律师事务所专办债务问题，律师团队拥有20多年经验，曾成功协助客户减免高达80%债务，助你重新出发。
5: 真嘅？咁我即刻打电话。
6: 债务唔代表冇希望，立即致电伟联律师事务所预约专业咨询，踏出财务重生第一步。
5: 电话626-438-1555，
6: 626-438-1555，
5: 债务唔使怕，伟联律师事务所帮到你，减债有方，生活有光。
7: 想就想，唔想摸得上。

0: 系啦，我哋而家咧手上有两条问题，你而家条就答咗啦。
1: 嗯，
0: 咁我呢条咧就系唔系发梦咯。咁啊，小明想拍拖，但系佢又冇钱，咁你教佢点样教佢啦吓？咁啊，叶生呢条咧就系有益身心，系一种游戏嚟嘅。咁呢种游戏咧个名咧就即系好舒服嘅。即系听到佢名好舒服嘅，而且都几有益身心嘅。
1: 咁你话玩呢种游戏真系都有益身心嘅。
0: 系啦、
1: 啊，嗯，咩游戏？
0: 喺佢个名嗰度谂咧就比较好啲咯。咁、
1: 嗯、
0: 啊 ，Kelly 咧就话咧有啲咩嘅大巴咧系好
1: 多人搭啊，
0: 好多人搭嘅。咁呢一搭咧就真唔系话坐上去嗰种搭啦 ，IQ 题嚟嘅。咁仲有搭乜嘢咧吓？
1: 嗯，已经俾少少提示大家噶啦，究竟要答啲乜嘢，系嘛？
0: 系啦，咁你咧就你嗰条答咗咯，你系咪要出多条咧？
1: 嗯，
0: 容易啲噶啦，
1: 容易啲噶。
0: 啊，你嗰条喺我度，不如我就问啦。系啦，由边两个数字啦吓？咁通常系最中意做人老婆嘅咧，你估应该容易嘅。边、
1: 哦、
0: 两个数字咧最？中意做人老婆，
1: 记得啦，
0: 有人中意做人老婆，
1: 系啦，睇下有冇听众知先。
0: 好，
1: 听呢个电话，呢位朋友，
2: 两位主持你好，
0: 你好，
2: 我试下 K 小姐嗰条得唔得？
0: 好，
2: 好，好多人搭飞机去巴西，
0: 搭飞机好多人
2: 去巴西，
0: 哦，你都系捉到啲嘅，但系唔系飞机、哦，点解一定要巴西啊？因为有个巴西啊，
2: 系啊，有巴西个好大国家，
0: 唔关事嘅，唔关事，去啲咩国家啊咁样嘅。
2: O K，
0: 系啊，
2: 等我谂下先啦，
0: 再谂系咪啊
2: ？O K， 唔该你，
0: 拜拜，
1: 捉多少少啊？
0: 系
1: 呢位听众，
3: 嗱，你听啦，
0: 系
3: 系咪做人老婆咪三从四德咧？
1: 中意做老婆，因为佢三从四德。
0: 那个人喜欢做人老婆一定要有三从四德才做得人老婆。估中一半不是三从四德。
3: 嗯，那么再想想
0: 好。
1: 嗯，好了好了。
0: 不用三从四德的，喜欢做人老婆。
1: 都可以的。那么听一下这个听众先。
4: 喂。
0: 是。
4: 是不是三件做人小三啊？
0: 吓、啊，中意做人小三，做老婆唔系做小三喎、啊。有啲乜？有两个数字啊，
1: 两个数字
0: 最中意做人老婆嘅咧？
4: 我觉得系三同四啊。
0: 点解？
4: 直觉。
0: 直觉啫，咁但系你要讲出呢四个字先得嘅。
4: 我咪答半咗啊？咁
0: 应该系，但系你要解释。你要话点解三同四咧？唔系三从四德啊！啊咁啊 ，Kelly 都答中咗。如果咁，
1: 即系解释得啱先得。
0: 你要解释，解释。谂下先。
4: 做阿四，
0: 做阿四都唔系老婆嘅，
1: 一定要做阿四先至可以做到老婆。
0: 咁咪三
4: 同四拜拜啦。
0: 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呢位啦，
1: 呢位啦。有咩听
0: 众
5: ？Hello，Hello， 你好，
0: 你好，
5: 系我想答个问题，系做人哋老婆嗰、那个，
0: 系
5: 做二奶，
0: 老婆啊，唔系二奶、啊，
5: 唔系二奶啊 ，OK，
0: 喺边两个数字啊？系一个系
1: 数字，两个数字，
0: 系砌成一个四个字。
5: 哦 ，OK， 咁我再谂
0: 下，
1: 系啦，可能有啲听众都应该谂到噶啦。
0: 有哪两个数字最喜欢做人老婆的呢？
1: 嗯
0: 嗯，
1: 咁啊，头先仲有张呢个题目啦，乜嘢大巴是很多人搭的？
0: 不用想巴士，不用想地方，咁你就在个巴嗰度谂啦。
1: 大巴，
0: 我哋广东话嚟嘅呢个系。
1: 哦，至于啊叶先生嗰条题目啦，就讲啊估一种游戏啦，有益身心啊，咩游戏嚟嘅？
0: 呢种嘅游戏咧，好少地方已经可以玩噶啦。
1: 系咪大人细路都会玩噶？
0: 系啦，
1: 好啦，我哋听一听个电话先。呢位朋友，
6: 请问系咪嗰个老婆答咗未啊？
0: 未啊。
3: 系三妻四妾，
0: 就是你答中啦，系三妻四妾啦。边位嚟噶？
3: 系我姓何嘅，
0: 何小姐，
3: 何小姐，
0: 何小姐，你第一次打嚟噶喎，继续努力啊，答多条啊，仲得唔得啊？
3: 好。
0: 新有益身心是哪一种游戏知不知道
3: 是康乐棋啊
0: 哎呀是啊好嘢好康乐嘛是啦你想听什么歌就有首歌给你听
3: 好快叫你欢乐今宵
0: 欢乐今宵好
1: 好
0: 一阵间九点之后好吗、好多谢你
3: 多谢
0: 拜拜
3: 拜
0: 拜
1: 好快喎、
0: 安乐啦梗係有益身心啦。
1: 哇好嘅。
0: 係。咁啊小明呢即係又想拍拖又唔使使钱又冇钱咁样咩办法冇人諗到。
1: 仲未諗到帮下小明啦諗下啦。
0: 帮下佢啦。
6: 两位主持你好。
0: 你好再出问题。
6: 出题目嘅。
0: Okay。
6: 地点係向文达讲道理啦。
0: 向文盲啊
1: 向文盲
0: 向文盲就讲道理。
6: 讲、道理。Yeah. 四字词语啊。
0: Okay, 四字词我听听先。
1: 今次考下大家的四字词、向文盲在讲道理啊。

0: 你？四字词，边个四字词？有冇写低？
1: 好啦，呢位
0: 小朋友，
2: 你
1: 系
2: 咪系咪对牛弹琴啊？
1: 我哎呀，我跟住同阿边个讲咧，我忘记咗佢嘅答案啦。对牛弹好似系，好似系啊！阿二生，如果我答错，唔好意思啊，我俾啊阿 Betty 啊 ，Betty。啱啱
2: 啱
1: 好
2: 啊
1: 好好啊、听歌听歌听歌
2: 听歌听歌，咁我想听劲草娇花，但我要原唱人，
1: 原唱
2: 张国之莫佩文唱嘅。
1: 哇，咁耐啊呢首 ，OK， 尽量帮你搵啦，尽量帮你搵。
2: 张国之莫佩文唱嘅噃，
1: 我知我知 ，OK， 尽量帮你搵下，多谢你。头先我喺度同阿叶生喺度搏佢啦。咁我啊有啲文盲呢，即係好似老人家呢一个字都唔識，但係佢好讲道理喎，唔係喎，即係我係专登咁即係即係同佢讲啫，好似真係对牛弹琴，
0: 係咪呢个答案㗎？
1: 好似係呀，大家問阿葉生係咪先，如果唔係仲有一个答案呀，
0: 係啦，如果唔係嘅话阿葉先生打返上嚟啦，
1: 死啦，短暂记忆衰咗添，啱唔啱呀？
3: OK 啊
1: ，OK 啊，好啦，好彩，咁你再出题啦，
3: 梗系要出啦，
1: 系，
3: 谜面系金石良言啊，
1: 系，
3: 猜柜台节目名称，
1: 系 ，OK，、嗯、好啦，
0: 节目名啊，仲要系我哋电台嘅节目名、啊。我知道有啲听众呢就由朝听到晚㗎，我哋呢个电台。咁可能会对呢一个节目名呢就比较熟悉㗎啦。尝试估下啦。
1: 係金石良言喎、哦、真係有益身心喎、哦、真係。
0: 哇，将两条题目摆埋一齐。
1: 係啊。
0: 好啦，金石良言系边一个节目名，
1: 嗯，
0: 大家尝试估下啦。有几题啊？呢度
1: 加两题，
0: 听众两题，加埋你小明嘅一题，
1: 系啦，三题，
0: 三题。
1: 阿小明咁难咩吓？
0: 可唔可以再加题数啊？
1: 俾啲提示啦，总之你答到，我哋觉得系同意就得啦。除咗发梦啦
0: 吓，唔系发梦啦，
1: 系啦，
0: 即系唔接受呢个答案啦。
1: 呢个都系。是有听众同我即是有人讲过的，说咦我又没钱又想拍拖怎么办呢，那所以就问了大家咯，帮他问了、嗯、但是没人跟你想到办法算罢了，不用了，你不用拍了。
0: 你没有想到个答案给各位听众啊，
1: 他说发梦啦，随便说、哦、发梦啦，但是他还有一个答案的、哦。
0: 究竟是什么答案呢？
1: 看有没有人拿到即更加好的答案啦，
0: 嗯，
1: 我问一条啦，嗱 A、B、C 啊，三条嘅锁匙啊，你估边条系最唔得闲嘅咧？
0: 又系 IQ 题，
1: 即系成日都用嘅嗰条锁匙。
0: 三条，
1: 嗯，
0: 好啦，我哋听多个电话先，呢位朋友，
3: 系
1: 到你，
3: 系问我，
1: 系啊，你嘅电话可能回音大，
3: 呢、這个节目咧系。书中自有黄金屋，
1: 你话金石良言系咪啊？
3: 系系系。
1: 系佢主持噶啦，仲有一个节目名，仲有一个节目名，你知唔知系咩边个啊？
3: 我系只系谂到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嗱，你都系啊，陈述主持嘅，仲有边个节目啊？
3: 仲有个一下子谂唔到，成日谂。
1: 日日都有嘅咧，你讲到我
3: 哦，
1: 日日都有嘅，即系咩？
3: 日日都有嗰、那个
1: 系啊，好短嘅啫，不过系真系金石良言嚟啊！
3: 系系系
1: 系
3: 啊！呢、啊這个呢、這个
1: 嗱、啊，日日咁即系咩啊？
3: 我知我知呀，
1: 即系
3: 下下知即系好，即系不过。
1: 日日即系咩啊？
3: 梁继章主持嗰个啊？
1: 唔系梁继章，系陈述啦。
3: 哦，陈述啊？
1: 系啊，你头先讲咗书中自有黄金屋，系咯、啊？你第一次打嚟噶系咪啊？
3: 系第一次。
1: 好啦，但系你讲唔出个名喎、啊。书中自有黄金屋都系金石良言嘅，但系佢讲好多历史咯。但系呢个节目咧，真系每一句都系金石良言嚟嘅。你后边嗰、那个系咯，嗰、哦那个回音好大啊！你再想下先啦，好唔好啊？你留意啦，你留意，日日都有嘅。
3: 哦，
1: 谂唔谂到啊？

0: 嗰个日落大道？
1: 唔系啊，陈述边度有日落大道？
0: 我唔系唔系唔系，我唔系。
1: 系啊，好，诶，谂一谂啦，好嘛
0: ？OK， 好
1: 嘅，多谢你嘅。
2: 好啦，
1: 好多人谂到啦，
2: 好多灯上晒，作晒。
1: 边位？
3: 喂，
1: 系。
3: 冷手宿舍二千都系每日一句啊！
1: 你冷手咯，真系阿公。OK， 系啦，
2: 啱嘅。
1: OK。
2: 好啦，
0: 拜拜。
1: 你今次用嘅成语用啱喎，冷手执个二千堆。嗱，刚才嗰位先生咧就系每日一句啊，记住吓，日日都听啊。
2: 系咯，你已经俾咗提示啦，每日
1: 日
2: 日
1: 都
2: 有啊，
1: 即系每日一句咯。
2: 好啦，我哋再去广告先，转头见。
4: 2027加州豪能卡市场迎来重大变化，多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业本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5: 你的家庭医生明年还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没有缩水？提醒你不要再用2026的旧选择，决定你2027的健保计划。
4: 玩保险10月8日起在南加州各大分行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礼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626-363-0999，华兴保险，你的健保首选。
6: 日日饮心茶，天天好养生。许氏花旗心茶，产自惠州，自营心田，采用原心颗粒，回甘有心味，品质保证冇杂质，是你送礼自用的最佳选择。常饮花旗心茶可以补中益气，强身健体，增强抵抗力。饮心茶揀许氏，全球花旗心第一品牌，请到各指定经销商或许氏邮购网查询选购。
4: AM 1430华语广播电台主办2026西班牙葡萄牙十天精自由特别名谢以下联合赞助商户，专精低费及免费保险的亚裔服务中心，
5: 斯林美容瘦身中心是美容界魔法师，
4: 唐宫酒楼七天免茶特价晚餐平到笑，
5: 真心真冠军的太子牌惠州花旗参，
4: 汇丰心容花旗参海参燕窝免费寄中国，
5: 10月17日林敏聪汤宝如布志伦等着你，
4: 亚海迪亚新渔村全隻鱼珠龙虾套餐正。
7: 想话想就想，唔想摸得

0: 相信阿 Kara 嗰条问题咧，要兜个圈俾提示先得啦。我不如出多条啦。咁呢一条问题咧就话边两个数字啊？两个数字，一个咧系用我脑嚟做嘢嘅，一个系用劳力嚟做嘢嘅。
1: 哦，又系呢四字词啦，我估两个数字吓、啊，
0: 要两个数字，一个系用我脑嚟做，一个系用劳力嚟做，系边两个咧？
1: 我哋开始听电话啦。
0: 好，
2: 两位主持你好，
0: 你好又答咗啦。
2: 耶、yeah, 啊！你咁快吸咁快俾咁多提示，
0: 冇啦、啊！佢第一次嚟啊嘛，佢第一次打上嚟，佢讲嚟讲去都讲唔到，算啦，
2: 冇俾咁多提示。
0: 大家开心啦，好唔好啊？佢我冇俾提示啊，佢话陈述啊嘛。
2: 等阿龙啊，等阿龙啊，得好似见到有人嚟，
0: 真系执噶。佢话陈述，咁我有咩理由唔系话陈述啫？咁佢根本系陈述啊嘛，冇答错嘅。
2: 好啦 ，OK。
0: 出啦！
2: 明明系激嬲女朋友啊！
0: 激嬲女朋友，系、嗯、
2: 国语时代曲，
1: 好
2: 歌名五个字，女歌手唱。
0: 嗯，
1: 好咩、okay、歌？俾大家估下究竟系咩歌吓？俾大家估一首国语个歌。个谜面咧就系话激嬲咗女朋友啊！究竟系咩歌咧？国语时代曲、哦、五个字还、哦、要是女歌手唱，应该是原唱啦，女歌手唱的这首歌是什么歌给大家估一下啦。另外有个 Kara 的题目还没答到，尝试答这题啦。他就问了什么大巴是很多人答的、可以带我上来尝试答这一条题目。
0: 激嬲女朋友、哦、激嬲个女朋友会怎样、啊，
1: 后果是怎样？就是这个歌名啊，
0: 踢他出去咯，
1: 四个五个字，
0: 国语歌来的，
1: 总之是国语歌，踢他出去四个字。
0: 我不是乱给贴士的，不是这首歌，是一首温柔的歌来的。
1: 我们听这个电话。
0: 好，
3: Susan 或者 Caroline，
0: 是
3: ABC 的锁匙就是 B 啦，因为 B
1: 匙
0: 啊，OK，
1: 啱嘅。
3: 另外咧，阿小明嗰条咧，我答过系话散步嗰啲药，咁唔使钱咯。
0: 唔系啊，唔系散步啊。
3: 你话如果系差唔多都俾嘛？
0: 唔系差唔多啦，系差唔多。呢个好即系好悭皮啊！呢个太悭皮啦，你试下你。几年拍几年拖，晚晚同人哋散步，睇下人哋走唔走啊！我觉得就水都唔俾人饮。
3: 咁而家系空中对话，唔老空中咁啊，都系算拍拖。
0: 大家即系互望冥想，唔系唔系啊？系啊，你用即系话，例如发梦就近啲，近绑啲。你是发梦啦，叫佢咁就近绑啲。
3: 发梦都梦做嘛，系咪
0: 吓？就近绑啲，
3: 咪储多几年钱咯。
0: 咁有排储咯，唔系。
3: 我就谂过。
0: 再谂啊，
1: 好啦，
0: 拜拜。
1: 拜啦。呢位听众啦，系你啦。
0: 到你。
4: 嗱，阿朱友。
1: 系。
4: 边个？啊，出题目。
1: 哦，出题目啊，好啦。
0: 好。
4: 十二生肖边一只唔识小便？
1: 哦，十二生肖，
0: 你系阿陈生，
1: 阿小样啊，
0: 阿小样嚟噶，哦 ，OK，
1: 好啦，
0: 唔识小便，
1: 望一下望先，我哋问一问阿小样，我个答案先啊，然后咧就俾大家估下，睇下大家估唔估到个答案究竟系乜，咁啊等阿小样同阿Susan倾先啦。我哋手上咧就有依家有三条嘅嘢，听众提供嘅题目啦。另外 ，Susan 呢一条咧就关于小明呢条题目咧，都仲未有人估到喎、哦。有冇一啲好啲嘅方法啦，可以教一教啊小明咧？拍拖又冇钱，又话听闻话拍拖好贵嘅，要好多钱嘅，但佢又冇钱、哦，咁有乜办法可以帮到佢咧？咁大家尝试谂一谂啦。Susan 就好似有答案喎、
0: 哦，
1: 十二生肖啊，边一个生肖系
0: 俗语嗰度谂嘅？阿小样嘅电话好
1: 咩事啊？
0: 好差，真系听唔到啊！你或者转一转个角度去打上嚟。不过我知啦，而家知个答案啦。
1: 好啦，有答案就得啦。我哋听下一个电话先。你好，你好。
5: 十二生肖嗰、那个唔少健康未鸡啊？
0: 点解啊？
5: 因为有一句话未见过鸡屙尿嘛。
0: 啊，我未听过，
1: 有句咁嘅俗语。
0: 哦，咁呢啲系常识啫。如果系咁样，我唔知啊。我知道有排泄嘅啲鸡，但系咪
1: 真系唔知啊？
0: 佢唔系常识题嚟嘅，你喺俗语嗰度谂咯。系啦。
5: 我再
1: 谂过
5: 啦。
0: 好啦，
1: 好啦，
0: 拜拜。
1: 呢位听众，到你。
6: 你听啦，唔系我听唔清个生肖题啊，系问咩话？
0: 佢话十二生肖当中有边一个生肖系唔会小便、啊？即系嗰啲俗语嗰度谂咯。
1: 嗯。
6: 哦
0: ，I Q 题嚟嘅 ，I Q 题嚟嘅
6: ，I Q 题啊 ，OK，
0: 好。
1: 系啊，下一位听众系呢位，呢位朋友。
7: 诶，梁女士你好，
0: 系，
7: 咁啊，试下小明嗰题咧，得唔得啦？哎呀，
0: 系啊，哎呀，
7: 佢系咪喺网上谈情说爱啊？
0: 而家兴啊，系嘛？
1: 悭钱啊，
7: 系啊，兴啊，
0: 唔系啊，咁啊变咗系即系好正题咯，佢。
7: O K，
0: 唔系都唔系，
7: 再谂过，
0: 再谂，好
1: 啦，
0: 帮佢谂下啦，办法。
1: 帮佢谂谂办法啦，
0: 佢有啲窒佢嘅，有啲即系呢一句说话有啲窒佢。
1: 答案系一句说话，
0: 系啦。咁、可能阿小明又真系试过嗱，俾提示咧，就系、是、拍拖有人话恋爱啦。
1: 嗯，
0: 咁喺呢两个字嗰度谂下咯。
1: 哦，好啦，
0: 系咯，
1: 有边一句系有呢两个字嘅咧？
0: 好啦，
1: 呢位听众啦，到你啦，
8: 我姓叶嘅，
0: 系。
8: 我想是估那个十二生肖那个的。
0: 好啊好啊。
8: 啊是蛇是不是啊
0: 为什么呢
8: 你见过大蛇屙尿。
0: 你估中了。嗯
1: 是啊。是啊。
8: Okay、
0: 是比中估不估啊
8: 是。
0: 中估不估第二条、啊。
8: 咁多先。
1: 哦好啊。
8: 咁多先啊暂时。
0: 好多谢你的。Okay、好想到第二条再打来。
1: 没错啦就是蛇。啊！呢一个头先嗰位朋友啊，叶先生，
0: 先生啊，
1: 系啊系啊，佢未谂到第二条嘅答案。
0: 系咯，佢即系俗语话，你都未见嘅大蛇屙尿咁样咯，即系形容啫。其实蛇系应该有冇
1: 有冇呢个排泄物噶？
0: 应该有嘅。
1: 好啦，咁、okay. 我哋啊有阿 Charlie 嘅题目啦，同埋叶先生嘅题目啦，你嗰条小明嘅题目。
0: 叶生就话激嬲咗个女朋友、哦，我话呢个答案咧唔系一定女朋友嘅，即系激嬲男朋友都得嘅、哦，
1: 都会噶，
0: 系啊，总之激嬲你嗰个伴侣啦。
1: 咁啊，国语歌咩歌啊？
0: 系咯，咁你激嬲咗之后佢有咩反应咧？系五个字嘅国语歌，
1: 女歌手唱
0: 的，女歌手嚟，
1: 有冇男歌手唱过
0: 的？有嘅，重唱有嘅，
1: 重唱有
0: 嘅，不过。最主要
1: 原唱
0: 都系个女歌手，
1: 女歌手好啦好啦，即系大家知唔知首国语个歌系咩歌？啊，四条题目
0: ，Kelly 嗰条咧就乜嘢大巴系？
1: 乜嘢大巴系好多人搭噶？
0: 咁搭乜嘢咧？即系唔系一定搭巴士搭乜嘢？广东话咧，我哋成日都话你咁多口啦。
1: 哦、
0: 即是人哋讲乜嘢，你都系答乜嘢咧？
1: 诶，个题目系答系乜嘢大巴？我而家系谂紧点样解释呢条题目。
0: 佢咧里面咧三个字啦，佢、有个巴字嘅。
1: 哦，大家谂到未咧？要俾少少时间大家谂下先。
0: 即系有好多嘢去，即系人哋讲乜佢都有一句啦。人哋讲乜佢都有一句，
1: 佢都系答
0: 谂到未啊？
1: 谂到系乜嘢咧？
0: 系啦，咁我呢条咧就边两个数字有一个咧系用脑嚟做嘢，一个系用劳力嚟做嘢嘅。
1: 嗯，你出咗两题啦吓、我哋接听下一个电话。呢位朋友，
9: 嗰、那个大巴系大嘴巴。
0: 系啊，大嘴巴乜鬼都搭下嘴啊嘛。Anna，
9: 系啊系啊。
0: Anna， 继续努力。
9: 好啊，好啊，
0: 好啦，好啦，多谢你。
9: 俾多啲贴士先啦，
0: 估歌，估歌得唔得啊？嗰、那个激嬲咗个女朋友有咩结果啊？个歌名五个字。
9: 谂下谂下。
0: 通常咧就激阿叶生话激嬲女朋友咧，就呢个反应就大啲嘅。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男仔都有这些反应，
1: 都有这个反应。究竟是怎样
9: 呢？等我想想先。
0: 好了，等着你了。
1: 好的，
9: 拜
1: 拜。问下这位听众先。喂，到你了。
9: 那首歌是不是今天不回家？
0: 啊，激嬲女朋友就今天不回家，他女朋友知道。系咯，唔系喎，系咯，佢个反应就我唔翻屋企，唔翻屋企咁啊，唔系呢首歌。
1: 咁究竟系咩歌啦？好啦，大家真系要谂谂佢。不如我哋开个广告先啦。
0: 好，
1: 翻嚟先要撞大家班游戏啦。
10: 之前工厂大火，灰尘浮雾周围飞，屋企只猫似好臭，全屋成地感冒，点搞啊？搞到 allergy，
11: 不如试下全新上市嘅追觅 FP 十 Air Purifier 空气清新机啦。
10: 16X Loop Boost 强劲气流，快速捕捉空气中仓浮尘异味，360度自清洁滚轮，自动吸纳地面宠物毛发，
11: 配合4 stage HEPA filtration， 过滤 99.97% 嘅微细颗粒，空气即刻清新得多。
10: 仲有时尚边几设计，摆喺屋企靓又实用。
11: 而家购买更享两件85折夏日优惠，速电626-830-0790 830-0790。
10: 智能体验，尽在追觅。
11: 全中国最新最豪华高端旅游列车丝路长安号4月8日出发，10日畅游敦煌丝绸之路。
10: 仲有全球唯一熊猫主题高。端旅游列车成都号5月18日出发，16天15晚豪华畅游南北疆，
11: 移动星级酒店、春园雪山、湖泊草原、沙漠波壁，明星主厨思想接送，专业行李服务，加上音乐酒吧、咖啡、休闲同星彩表演，一路尊贵享受。
10: 两大顶级列车，名额有限，重立假期3232668988。

0: 以前得兩條嘅問題啫喎，係咪啊？你有冇出到啊？
1: 我冇啊，你出咗兩條，我出一條啦。小明嘅問題啊，小明咧佢又開咗間公司，咁佢咧出糧咧就一定要係一個一個月出嘅，就唔似有啲其他公司咁可以每個星期出一次。點解咧嚇？點解佢一定係要每一個月出糧咧？
0: 日日出糧唔得啊？
1: 日日出糧，哇，好勤喎、啊！日做
0: 日日出糧，
1: 有咩工可以日日出糧啊？
0: 咁乜？點解一定？
1: 點解係啦？點解小明佢開呢間公司一定要個個月出糧，就唔似其他有一啲嗰啲公司咧係每個星期出糧？
0: 星期出糧，即係佢阿小明，就算係日日出糧，佢都唔中意嘅。
1: 日日出糧，佢。日日出糧可以考慮嘅，但係佢真係唔中意個個禮拜出糧喎。佢咁樣可以出糧俾啲伙計咯，點解？
0: 即係伙計又唔中意，老闆又唔中意，係咪啊？
1: 個答案咧都可以係咁講嘅，個答案雙方都唔中意。
0: 點解咁多人打嚟嘅？係啊，係呢位。
1: 呢位
0: 啊，
2: 小明拍拖嗰個估咗未
0: 啊？你講啊，
2: 係咪單戀啊？
0: 你当你估中系暗恋咯，佢嘅答案就系暗恋咯，你就系暗恋佢咪唔收钱咯。Anna
2: 系啊，
0: 好嘢，有歌听。
2: 讲今个月咧系我爸爸妈妈嘅生辰，又系我爸爸妈妈嘅死忌，所以我点一只父母恩。
0: 父母恩 ，OK，
2: 系、
0: 好啊。
1: 好
0: 啊，好，多谢你嘅，拜拜，好孝顺吓，都有咁啱，
1: 同一个月，
0: 咁我妈咪又系今个月嘅生忌，
1: 好啦，咁我哋仲有一啲朋友打咗上嚟，
0: 好，
1: 接呢个电话，
3: 因为系因为小明每个月净系翻一日工，
0: 翻一日工喎，
1: 小明翻一日，
0: 唔系啊，佢系 full time 嚟嘅。
1: 佢开呢间公司系又唔系做一日工，小明佢做老板亦唔系净系翻一日工。
0: 佢个老板系个个月出粮俾佢喎。
1: 小明开公司嘅，佢系老板。
0: 哦，佢系老板嚟嘅。佢就唔中意。
1: 唔中意每个星期出粮，佢话一定要个月每月咁样出粮。
0: 好意头啲系嘛？
1: 咩系咩原因？
0: 咩原因啊？咩原因？
3: 谂谂啊！谂
1: 好啦，好啦，好啦。
0: 系
1: 呢位听众。
4: 新来地听开，系咪因为佢开嘅系培月公司咧，所以定系一个月一个月？
0: 坐月嗰啲啊，
1: 即系啱啱翻嚟，净系做一个月。
0: 嗰个人净系做一个月嘅咋？
4: 唔系，都逐个月咯。
0: 嗰啲好正题啊，太正题啦，太正题啊 ！I Q 题嚟嘅
1: ，I Q 答案咧
0: ，I Q 答案嚟嘅。
4: 嗯，咁我谂一谂啊，
0: 再谂，
1: 好啦，好啦。下一位听众啦，呢位朋友，
5: 你好，
0: 你好，
5: 我想换个名嘅，
0: 系
5: 一个女朋友嗰、那个，
0: 系
5: 啊，咪香港靓女多，
0: 吓激嬲女朋友、啊，点解香港靓女多嘅？
5: 因为佢入边有啲歌词讲话激嬲女朋友噶嘛，
1: 哦，
0: 佢唔系讲歌词嘅，讲个歌名嘅啫，个歌名代表佢个女朋友好
1: 嬲，激嬲咗个女朋友，
0: 系啦。
5: 啊！如果唔啱
0: 就
5: 算啦，
0: 再谂个第二首歌。好，多谢你，拜拜。
1: 国语歌吓，
0: 佢嗰首歌系全香港靓女多，系六个字啊，唔系五个字。
1: 香港靓女多，
0: 佢话香，但系嗰首歌系咪叫全香港靓女多？因为香港靓，
1: 好似系香港靓女多。不过系，
0: 但唔系呢首啊，
1: 同埋佢系国语歌嚟噶嘛？
0: 系啦，国语嘅比较旧嘅。
1: 系啦，五个字女歌手唱嘅国语歌。激嬲咗女朋友，你又话总之激嬲另外一半啦，咁都有可能嘅，都有可能嘅。
0: 不过咧就女朋友咧个反应就多啲呢一个。
1: 呢个反应系女朋友较为多嘅，好啦，咁就系咁啊。你咧做嗰条阿小明嘅题目就答咗系嘛？
0: 系
1: 系啦，你好似仲有一条系同数字有关。
0: 系咯，有两个数字，就一个咧就系用个脑嚟做嘢。一个咧就用劳力嚟做嘢嘅提示咧，就话佢唔止一个脑做嘢，即系佢好叻噶，即系 好似好多人嘅脑嚟谂嘢咁样嘅，
1: 分晒身咁样谂嘅。
0: 做嘢咧又系做嘢嗰个咧用劳力嗰个咧就即系、就是、一个顶十个咁犀利，
1: 好厉害喎、哦，
0: 好厉害嘅。
1: 系啦，
0: 咁呢四个字系咩咧？
1: 一个四字词有两个数字喺里边啦，系嘛？一个用脑做嘢，一个用劳力去做嘢。我嗰条题目咧就话小明开咗间公司，嗱佢咧做出粮嗰阵时咧就一定要系一个月出粮嘅，断月去出粮嘅，佢就唔系好似有其他啲公司咁，即系每星期出一次粮啊咁。咁点解咧？点解咁坚持要每一个月出粮咧？
0: 我谂啊，小明夹硬嚟嘅啫，啲佢啲员工未必系中意佢咁样嘅，系嘛？
1: 但系你就话个答案咧，其实
0: 系一个答案嚟嘅。
1: 个答案就系，就算你老板或者员工都唔中意。好啦，睇大家谂唔谂到个答案系乜？呢位听众，
6: 呢位陈华哥你好，
0: 你好。
6: 我想答嗰题，用脑同埋用劳力嗰间系咪三头六臂啊？
0: 是啊，你答中啦，你是
6: 我是 David 啊。
0: David 嚟嘅。好啊 ,David 仲答唔答？
6: 仲有咩问题呢？
0: 仲有就係话你知唔知激嬲女朋友有首歌係五个字嘅旧歌嚟嘅。
1: 係形容激嬲个女朋友。咁个后果係点呢？
0: 五个字嘅旧歌，女歌手唱嘅。咁你激嬲咗个女朋友，个女朋友个反应通常都会咁嘅。系啦。
6: 咁通常回家？
0: 唔系，点解会佢翻屋企？
1: 第二位听众俾呢个答案我哋。
0: 女朋友啫，唔系老婆，唔使
1: 唔得回家
0: 埋嗰啲，系咯。
1: 仲有边首歌？
0: 你嗰个答案，你嗰条问题。
1: 哦，我嗰条问题就系讲啊，小明开咗间公司啊。咁佢咧又坚持出粮咧，系要一个月出嘅，就唔似一啲其他公司，例如系一个星期出啦。咁点解啊？小明要坚持要每个月出粮咧
0: ？I Q 题嚟嘅。
6: 我再谂下先啦。
0: 再谂下，好，多谢你，拜拜。冇错啦，就系、是、三个头六个鼻啊，三个头个脑去谂嘢。
1: 好快啦，
0: 六个鼻去做嘢，
1: 都好厉害啊！六个鼻去做嘢，三头同埋六鼻啊。头先你话叶先生嗰条啦吓，估一首国语时代曲都出名嘅，
0: 出名嘅
1: 原唱做女歌手唱啦，系啦，五个字。
0: 而家时间差唔多啦，不如俾多少啲提示啊？阿林忆莲都翻唱过嘅。
1: 哇！不过翻唱原唱就
0: 原唱唔系佢啦，
1: 系啦，唔系原唱啦，
0: 只歌翻唱过嘅，
1: 都系较为旧啦。呢一首经典啲嘅国语时代曲啦，呢系讲紧激嬲咗女朋友之后，
0: 个女朋友个反应咯。个女朋友已经系好善良噶啦，即系用呢个反应俾佢。是啊，
1: 可以有第二啲反应嘅。
0: 好多反应，好激嘅反应都有嘅。
1: 呢个是已经是 最低调嘅反应啦，
0: 是通常都是咁样㗎啦。
1: 是我估你若果你睇一啲嘅文艺片呢，都会有呢个反应㗎啦。
0: 尤其是嗰啲粤语片呢，是啦，那些女仔通常都会这样的。
1: 是啦，我比男朋友激嬲了，她的反应是怎样呢？就可以估下啦。
0: 讲到林忆莲唱，即是翻唱的了，都不记得。
1: 有些朋友可能没听过。
0: 好啦，这位。
7: 是 Caroline， 歌我就不识啦。那我都是试一试华仔那条。因为出粮呢，那些银码太细了。
0: 即系，
1: 譬如有逐个礼拜出
7: 粮，或者系一个星期啲粮咧，系太少啦，所以要一个月出。
0: 咁呢啲又好正题，唔算 I Q 喎，系咪啊？
1: 系咯，
0: 系咯，你谂，你为佢着想，
1: 唔系因为个粮太少，所以要累积，唔系咁嘅原因，唔系因为太少要累积到一个月先出。
7: 同嗰个出粮有冇关系噶？
1: 跟出粮有关的是怎样用什么字眼去形容每一个月出粮，或者用怎样形容每一个星期出粮？
7: 月薪
1: 星期出粮，是的，还有每一个月出粮。
0: 你可以用，给不给提示啊？
1: 佢头先都已经接触到噶啦，佢已经
7: 月薪咯，就话咯，
1: 吓、啊、要每个月出粮，但系点解唔逐个星期俾出粮啊？
0: 除咗月薪咧，佢即系月薪就仲有
1: 佢中意，佢中意月薪啦，
0: 佢中意月薪咁
7: 系咯。
0: 仲有咧，仲有啲嘅称即系名称叫做咩？
1: 但系点解佢要坚持呢样嘢？点解佢要坚持要月薪咧？
0: 佢唔中意一个星期出一次，唔中意一个星期出一次，
1: 绝对唔中意一个星期出一次。
7: 嗯，我又叫升薪噶，
1: 星期一次。
7: 吓，系咪嗱个量字个量字有咁个星期嘅系咪同嗰个写嘅
0: 嗱俾少少佢俾少少提示啦。咁一个星期仲有个称呼叫咩啊？
1: 每星期又
0: 每星期唔系七日，
1: 每星期又可以叫做每乜嘢？
7: 每周
0: 系啦，你估到一个字啦。每周咧一个星期，咁即系咩啊？
1: 佢唔中
7: 周日
0: 出粮啊？出粮叫咩啊？
1: 每星期出一次粮。
0: 周乜嘢啊？
7: 周薪咯，
0: 周薪咁即系咩啊？佢唔中意，
1: 佢唔中意咯，唔中意每星期
7: 咯。
1: 周身唔妥，
0: 周身唔妥算唔算
1: 咧？都算啦，都算啦。
0: 其实答案系
1: 系因为系周身系唔舒服噶。
0: 周身唔舒服啊，所以佢唔出。
7: 哦，
0: 系啊，周身就系唔出啦，周身唔舒服，唔错我都啱嘅，
1: 都算系啱嘅。
0: 系好啦，咁好难
7: 到啦。多谢，
1: 高兜，好嘢。
7: 咁
1: 叶生不提我停翻，
0: 佢而家要听歌，
7: 系啊，听歌吓、
1: 啊，好啦，
7: 我而家听歌，咁就听一首系我朋友David 佢上个礼拜生日，不过因为冇得玩，所以点唔到场，咁我补翻俾佢。
0: 嗯，
1: 咩歌或者系你想听生日歌定系咩歌？
7: 我希望就系老少平安，因为佢妈咪都唔系好舒服，咁希望佢哋。
1: 老少平安，
0: 老少平安，
7: 好
0: ，OK， 好，
7: 多谢
1: 你
7: ，OK， 唔该晒，
1: 拜拜
0: ，IQ 题啊嘛，咪即系系啦，周身唔舒服
1: 好啦，我哋开新闻啦，转头见。
8: 咦，你屋企换晒新门窗啊？睇落好通透、
9: 啊。系啊，前排换咗恒益门窗，感觉成个环境都升级咗。
8: 咁靓系咪好贵噶？
9: 放心啦，佢哋系美国本地工厂直营，做咗廿几年嘅大品牌，品质同性价比都有保证。最正系乜嘢款式都有，全屋换新一次过搞掂。
8: 听落好抵、啊，睇嚟我间新屋装修都要揾佢哋啦。
9: 免费报价专线626-495-3726，
8: 恒益门窗天长地久。
10: 你喺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8: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社安有什么福利？
10: 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商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8: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 866-338-6868。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自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
1: 咦，老张咁多人嚟晚送嘅？
2: 冇计啦，老婆翻咗香港，唯有自己嚟啦。哇，咁多肉丸，都唔知边只牌子煮粉好味道咧。
1: 当然系街坊嘅牛丸同牛筋丸啦。街坊坚持用最好嘅材料，佢哋依家仲有八大天王，虾饺、烧卖、叉烧包、凤爪大包，仲有云吞添。直情系将酒楼搬咗去超市，翻屋企只系叮一叮，同酒楼食嘅一样咁好味。各大超市都有得买噶。
3: 街坊食品必属佳品。
4: 与新闻报道，
5: 依样新闻报告新闻。中东局势持续不稳，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再次受到袭击，在一个礼拜内第三次。沙特民航部门公布最少12人死亡，包括4名沙特公民，其余都是外国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等。另外有309人受伤，部分人情况严重，机场全面暂停运作。有地区官员透露，内陆航班使用的3号以及4号客运大楼被导弹击中。有网上片段显示机场受袭后损坏严重，地上布满碎片。目击者指机场发生爆炸，见到好多人受伤倒地。有伤者指登机口附近有天花坍塌，事发前见到有不明物体在附近上空飞过，当局出动直升机和大批救护车将伤者送院治理。沙特领导联军指控是胡塞武装发动攻击，批评是战争罪行及恐怖主义行为，表明联军会作出坚决回应。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暂时未承认发动今次袭击，但发言人在社交平台转发早前一则贴文，警告除了预先获批的人道救援航班外，其余飞机不得在利雅得机场降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不满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但愿意同沙特采取对等措施，保护机场和海港等，避免这些重要设施卷入军事对抗中。利雅得机场过一个礼拜亦两度受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总统特朗普形容袭击事件可怕及不可接受，计划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他早前说可能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行动，正评估情况，会尽快作出决定。美国、卡塔尔、埃及等多个国家都谴责今次袭击，多个西方国家亦都呼吁公民暂时避免前往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司法部证实正审视多间电子传媒在上个月集体杯葛白宫联合采访的事件。发言人指电视传媒联合采访团的成员早前高调抵制报道白宫的消息，而商业竞争对手之间的集体抵制行为可能违反反垄断法，正检视相关情况。总统特朗普上个月以假新闻为理由，禁止有线新闻网络等3间传媒的代表进入白宫采访，引起业界不满。多间传媒其后罕见集体杯葛，拒绝采访总统特朗普，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美院行政总裁纳德拉建议就人工智能设立紧急刹停机制，防止人工智能模型失控。纳德拉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使用先进人工智能的企业不应该只依赖模型开发商作出保证，应该将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视为潜在内部威胁，假定这些模型可能遭到入侵，并从一开始就加以控制，授权人员能够暂停或者关闭模型。他建议不要依赖单一人工智能模型作出关键决策，对人工智能代理的行动保留无法署改的记录，并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独立审计。他呼吁企业披露重大人工智能故障或安全事件，并且分享故障详情，以便其他企业加强防护措施。跟着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体育新闻。
6: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热刺凭保时的入波作客1-1逼和曼联，两队半场互交白卷。第一个入波在73分钟出现，安保姆接应古亚助攻之后射入，协助红魔率先打破僵局。双方其后爆发激烈冲突，比坦古亚在78分钟被罚红牌离场，不过踢少一人的热刺倾力反扑，在保时阶段靠苏兰基入波绝平。 另一支北伦敦球队阿仙奴凭卡拉费奥利和基马利斯在下半场的入波，主场2比1反胜列斯联，打破客军今季英超不败之身。车路士主场凭佐敦轩达神和祖奥柏道各自梅开二度，加上摩根罗渣士的入波，5比1大胜班尼茅夫。伯礼顿作客新特兰领先一球之下，有球员红牌被逐，十人应战之下在补时再入一球，2比0取胜。阿士东维拉主场2比2赛和宾福特，升班马叶士域治在比赛尾段连入两球，主场2比1反胜富咸。积分榜阿仙奴六战15分排第二，领先第三的伯礼顿两分，宾福特和车路士同得10分，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曼联6分排第12，热刺3分排18。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KMRBM1430 一节晚间新闻报告完毕。红林卡计划转换期又到啦，明年有好多变化，我到依家都仲唔清楚要点样拣选好。
7: 唔使担心，嘉联太平医疗网今年新增至14间合作嘅红林卡健保公司，俾你更多选择嘅权利。我哋喺 Alhambra、蒙市、Arcadia 同工业市都设有免费咨询站，帮你快速掌握明年计划最新变化。
8: 马上拨打626-598-3331，626-598-3331，向嘉联太平医疗网了解更多。

0: 有時候同大家講講天氣啦。咁現時收錄到嘅室外氣温咧就係72度啊，相對濕度53%。
1: 而且明日係有雨，最高温度係66度，最低係57度。
0: 星期一嘅預測咧，將會係繼續有雨嘅，最高嘅氣温會去到62度，而最低氣温會去到52度。
1: 星期二咧就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温度係71度，最低55度。
0: 星期三啊，將會繼續清晴啦，最高嘅氣温會去到79度，而最低氣温會去到61度。
1: 星期四繼續天晴啊，最高温度係87度，最低係68度。
0: 星期五啦，繼續係天晴噶，最高嘅氣温會去到92度，而最低氣温咧會去到70度。
2: 华山点唱开始啦，
3: 520-1430。
1: 刚才咧，因为要配合新闻嘅播出啦，咁所以咧，叶生呢一条激嬲女朋友咧，仲未曾揭晓嘅。
0: 咁系时候要揭晓啦。
1: 系啦，呢五个字嘅歌曲就系潘秀琼嘅《情人的眼泪》啊，激嬲女朋友嘅喊啦。
0: 系一个反应，
1: 即系男仔都可以喊嘅。
0: 嗯，同埋呢个就系答案啦。
1: 系今晚咧，我哋有4首嘅准备歌曲，我哋首先系播咗2首歌先啦，然后再接听电话嘅。第一首准备嘅歌曲咧就系 Betty 嘅点唱啊。
0: 佢好似话要听呢首原唱者唱嘅歌，
1: 就系港台嘅 DJ 啦，当年嘅叶佩文唱嘅。
0: 莫佩文
1: 所唱嘅，莫佩文嘅《劲草娇花》送俾你。

0: 好啦，送上第二首嘅奖品歌曲咧，就系第一次打电话上嚟又答中两条嘅何小姐。
1: 何小姐嘅得奖歌咧，就系啊古巨基所唱嘅呢一首《欢乐今宵》。
0: 听完呢首歌咧，我哋开始接听点上电话。

0: 好啦，520-1430，我哋会听五位嘅听众点唱电话。
1: 呢位朋友
2: ，Hello， 林姐，主持人姐，喂，你，
0: 你，
2: 我想点一首《相识也是缘分》。
0: 边个唱嘅？你要？
2: 边个都得啦，
0: 都得系嘛？
2: 好啦 ，OK， 好，你两位听，各位听啲旁边听。
0: 好多谢，拜拜。呢位点唱？
3: 两位主持好，
0: 你好。
3: 我想点一首英国嘅歌曲，中文版嚟嘅。
0: 英国嘅歌曲，
3: 中文版，
1: 中文版
0: 叫咩名？
1: 咩歌啊？
3: 伊卡布莱十字。
1: 冇清楚。
0: 你逐个逐个字讲。
3: 莫斯科歌诗。
0: 诗系。
3: 系。
0: 诗。
3: 系。卡就上下歌卡。上下歌卡
0: C C 咩啊 C 咩第二个字
3: 啊卡字啊卡字啊
0: 唔系啊第二个字 C 乜嘢
3: C 卡 C 卡
0: C 卡系
3: 唔系 C 卡
0: C 卡
3: 布
0: 布
3: 布布匹高布
0: 布系罗
3: 四位罗
0: 四位罗
1: 四位罗
0: 系系
3: 集集就集中嗰个集上边一个字字下边一个木字高高高高高
1: 集书集嘅集。十四集的集
3: 是
0: 集咩
3: 啊市场市场那个市
1: 集市
0: 集市
1: 市场的市
0: 集市是不是啊集市 OK 哪个唱的知不知道
3: 啊不知道 是手机那里有的你想唱的
0: 你在手机听下来考我们即是哪个唱都得啦俄罗斯的民歌 是不是啊
3: 是是
0: 好
3: 英国的民歌，
0: 英国的民歌啊，
3: 系
1: 可唔可以俾多个选择我哋？
0: 你俾多个选择我啦。
3: 咁用邓丽君嘅送君，
0: 送君
1: 就送君。
0: Okay， 好啦，嗯，多谢，
1: 我帮你揾啦。
0: 好，呢位点唱？
4: 啊，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0: 你好，
4: 我系阿明啊，
0: 阿明系、
4: 啊。我想点啊刘文正嘅爱情啊，
0: 刘文正嘅爱情。
4: 啊、好咁啊送俾你送俾大家听啦。
0: 好 ,ok, 好啦。嗯拜拜。刘文正嘅爱情好似我未听过。
1: 但你都有好多刘文正嘅
0: 歌。可能搵到嘅。
1: 系、嗯。呢位朋友。
5: Hello?
0: 系呢位。
5: 我系德哥啊。
0: 德哥啊。
5: 我想点一首由邓丽君唱嘅中华民国颂祝中华民国115周年。相隔国系
0: 叫做中华民国
5: 民国
0: 民国颂啊！
5: 哦、如果揾唔到，要就阿梅花啦。
0: 梅花系，系、今日10月10号。
5: 邓丽君唱嘅。
0: 今日喺台湾嘅。
5: 国庆啊嘛。
0: 系，明白。好啊，尽量帮你揾 ，OK。
5: 就咁啦，你揾唔到啊，就
0: 梅花
5: 都系邓丽君唱嘅。
0: 知道。
5: OK，
0: 多谢，拜拜。
1: 下一位啦。
6: Hello， 华仔。
1: 嗯，系你啦。
6: 阿姨睇啊。
1: 嗯，系啊，送俾你吧。
6: 抽去抽来。
0: 抽去抽来，阿叶倩文。
6: 系。
0: 好嘅。
6: 俾你嚟听啦。
0: 好啦，多谢你噶，
1: 多谢你，
6: 拜拜。
0: 好啦，听到五位啦，咁我哋听住咁多先啦。
1: 系嘅，我哋呢个时候不如去一去广告先吓，转头翻嚟继续听歌。
7: 各位听众，你是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是被恶意解雇，或者现在是为被拖欠工资和加班费而焦虑，你现在需要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的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职场保驾护航，请立即拨打华明胜律师免费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
8: 吓、啊，丁嘅点心边度好食噶？同你去新主义酒楼饮茶啦！唔单止水滚茶靓，新主义嘅自家制手工点心，即叫即蒸，正啊！7日全天变茶位，大中细点心一律同价。
9: 喺新主义烧腊铺斩料，今晚加送我嘅。
8: 我喺新主义网上睇到有好多款港式镬气小炒，仲有咁多特价餐添，不如 order 埋咯。
9: 新主义重新装修，有多间贵宾房、联欢聚会都一流。过住订翻几围，我哋班 friend 聚下啦。
8: Arcadia 6268210899 8210899
10: Susan
0: 华仔

我哋要继续今晚嘅点唱啦。首先要播出咗一啲嘅听众嘅得奖歌先啊。下一首温良嘅歌咧就系有阿 Caroline 嘅得奖歌，佢就话有位朋友阿 David 嘅生日啊，佢想听一首歌咧就叫做《老少平安》，咁啊又话周柏豪嘅歌声。

0: 系啦，第一位揾嚟咧就系 David 嘅点唱，佢拣嚟呢一首英国民歌。
1: 系啊，个歌名咧就叫做《斯卡布罗集市》。

0: 首歌，听过听过，是一首英文歌嚟嘅。
1: 咁系英国民歌嘛，我哋都听过嘅英文版啦。
0: 系
1: 嗰队乐队都好出名嘅。好啦，咁啊，下一首嘅点唱歌曲有阿 Amy 想听嘅歌，
0: 佢要听呢首就系《相识也是缘分》，拣嚟系张德兰嘅歌声。

0: 感受中华二十天，一次畅游游中国东西南北，
1: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汀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0: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二十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1: 3月28日，同行天下一齐喺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0: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2: 找方建桥律师做生前信托，可令你的遗产避免法庭认证，避免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或亲人间打争产官司，更可令你在法律诉讼中全身而退。
3: 我是方建桥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的信托八大资产规划专家。
2: 方律师独创的资产信托可让你富过十代。
1: 请参加方律师10月31日星期六朝早10:30，国语晏昼2:30，粤语在225 West Valley Boulevard 圣科博希尔顿酒店举办的免费法律讲座。报名热线626-289-8299，289-8299。

AM 430嘅听众朋友，明年嘅春节 AM 430粤语电台又准备同大家一齐迎接新年，齐齐打麻雀，食团年饭，开开心心聚首一堂。我哋预告话俾大家听，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将会举办盛大嘅 AM 430第一届麻雀大赛暨新春晚宴。我哋电台全体 DJ 同工作人员诚意邀请各位麻雀爱好者、亲朋好友同我哋一齐感受新年嘅热闹气氛。无论你系麻雀高手，定系一班普通雀友，或者净系想约埋一班亲朋好友一齐聚一聚，庆祝农历新年，记住呢一个重要日子啦！到时仲有机会可能同我哋 DJ 一齐打麻雀噶。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请大家预留时间，留呢一日俾我哋。至于比赛详情、报名方法、晚宴安排以及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密切留意我哋电台未来嘅宣传同最新消息。新春福聚，派聚良朋 ，AM 430约定你1月23号见。

0: 今日咧系双十节啦，咁所以德哥咧就拣嚟呢一首邓丽君嘅《中华民国颂》啊。
1: 系啦，呢首歌咧系一首喺演唱会里边收录嘅一首歌。
0: 系，
1: 我哋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或者可以接听一啲嘅电话，逐个电话接啦，好唔好啊？
0: 好啊。

0: 呢首歌周明敏同吕方都曾经唱过嘅。
1: 嗯，咁啊，头先听嘅歌声就系邓丽君嘅歌声。
0: 系，咁我哋听两位啦，听住两位先，有一位有位听。
1: 因为我哋仲有两首歌喎，系逐个电话听啊。
0: 好啊，
1: 好啦，呢位先啦。
0: 点唱？
2: 系啊，
0: 张丽萍。
1: 张
2: 丽
1: 萍。
0: 张
1: 丽
0: 萍。想听咩歌？
2: 啊，呢、這个玩下啦，啊，温拿嘅。
0: 玩下啦，好啊。
1: 好。
2: 系，送咗两位同大家听啦。
0: 好嘅，好，多谢你，
1: 多谢你，
0: 拜
1: 拜。
0: 系啦，要逐位逐位听下，
1: 因为时间紧先。
0: 首歌。
1: 好啦，接咗落嚟要播出下一首歌。
0: 系阿明嘅，点唱？阿明啊，拣嚟刘文正嘅呢首歌。
1: 系啊，叫做《爱情》。

0: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上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1: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0: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1: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0: 每人2999元起。
1: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华埠服务中心举办免费健康博览会，10月17号星期六朝早9点到1点，提供听力、血糖、口腔、耳穴、行动平衡、足部循环检查同流感疫苗等多项健康服务。
2: 另外，11月7号星期六上昼9点至中午12点，提供免费流感疫苗接种。两场活动都系响洛杉矶华埠爱平商场举行，地址767 North Hill Street Los Angeles CA90012。更多资讯，请洽213-808-1792。
3: Susan，
4: 华仔。

0: 嗱，我哋计过有三分钟整，点一首唔好咁长嘅吓，呢位点唱？
1: 朋友苏顺华仔，
0: 系边位
1: ？DVS，
0: 诶 ，DVS 想听咩歌？
1: 咁啊，短啲嘅墨西哥女郎咧。
0: 墨西哥好啊，短啲嘅 ，OK， 好，多谢你，拜拜，
2: 拜拜啦。
0: 系啊，呢首短啲。
2: 系啊，你可以揾到呢只歌系嘛？
0: 系。
2: 好嘅，咁其实咧下一只歌咧都系较为短啦，咁啊俾啲时间啦 ，Susan 再去揾呢一首歌啦。我哋首先咧要出咗下一只歌先，呢只歌咧就系阿 Jonathan 嘅点唱啦。Jonathan 咧就要听系温拿乐队嘅呢首歌啊，开心嘅歌啊，叫做玩下啦。

0: 好啦，听日星期日啦，星期一咧又公众假期，大家真系开心玩下啦。
1: 咁啊，真系要玩下啦。
0: 系啊，咁呢首歌啊比较短啲啊。
1: 啊？
0: 系咪短啲啊？
1: 你话玩下啦，定下一首啊？
0: 两首都短嘅。呢一首咧就系邓寄尘好盏鬼嘅歌曲。
1: 系啦，咁啊入呢首歌又里面咧，好似有啲对白添嘅，唱唱下又系喺度噏下嘢噶。
0: 好耐冇听过呢首墨西哥女郎啊。
1: 系啦，咁啊呢首墨西哥女郎咧就系阿 David S 嘅演唱啦。咁我听到我哋话诶点一只歌咧系短少少啦。咁我哋睇下，咦，真系短耐
0: 嘅。多谢佢嘅配合啊！呢首歌系即系我哋唔使碎口碎咁多啦。咁差唔多噶咯，差唔多时间。
1: 都差唔多啦，咁啊呢首歌咧就要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
0: 好，我哋下个星期六咧再见老伯。
1: 好啦，下星期六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啦，听一听邓寄尘嘅呢首《墨西哥女郎》。
2: 哦，有晚好好阳光，我一个人行过墨西哥一间古老大屋度，忽然间听到一个墨西哥女仔唱。

0: 使搬酒店，
1: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冇好介绍啊？
0: 2027年5月29日坐帝王公主号邮轮，十日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唔使搬酒店啊！
1: 哇，咁样玩好舒服喎！
0: 系啊，每位只需要3598蚊起，一价全包，包机票、邮轮、酒店同埋接送。缤纷邮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岸上观光，快啲拨打626-686-48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缤纷邮轮开始。
2: 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3: 五条线每月只要80蚊，平均每条线16蚊，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就费，
2: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3: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2: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833-789-5678。

0: 1430 KMRV, San Gabriel, Los Angeles, a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一年一度的红蓝卡转换期又到啦！
1: 今年的红蓝卡健保有几个与众不同的计划，例如牙科、买送、医生网络、退款福利都好齐全。
0: 经验丰富的佳信健保服务，而家特别设有十几间注册中心嚟方便大家选择计划。
1: 想知道更多更新的资讯，你可以逢星期六朝早9:08听黎小姐主持的保健中环节目。
0: 查询电话888-338-5132，888-338-5132。
2: 咦，最近你成家人都咁精神嘅？
1: 我哋最近食紧美国许氏新鲜花旗参啊！
2: 新鲜花旗参有咩好啊？
1: 新鲜心，清香鲜甜，口感爽脆，煲汤入餸都得，简单有滋养，大人细路一齐食，全家补充元气，
2: 听落真系又健康又好食、啊。
1: 重要，只有喺美国先至可以享受到新鲜花旗参，梗系要趁新鲜食啦！
3: 鲜心到，元气到，美国许氏新鲜花旗参，新鲜上市，把握鲜心贵，欢迎上网搜寻许氏烘焙小厨影片，新鲜心食谱。等住你，
4: 以下是本周重播节目，敬请留意。
5: 由一支火柴燃点的蜡烛，即使看不到画火柴的人，却感觉到由火柴而来的温暖和热度，将正能量燃烧起来。火柴人星期一7:00-8:00，主持人加利，烧到马利啦！
6: 欢迎各位收听火柴人，今晚咧继续有我加利陪住大家。呢几日嘅 LA 咧，的确系非常非常之酷热啊！咁所以咧喺呢段时间咧，大家记得要饮多啲水啦，同埋避免长时间喺室外停留或者行走啦。的确咧，呢个嘅极端气候嘅情况咧，越嚟越影响全球咧各个嘅国家。当然咧，就包括我哋美国啦。当加利咧睇新闻嘅时候咧，话见到咧喺旧年啊，其实全球嘅大气里边嘅二氧化碳浓度咧，系相较之前咧工业化前嘅时期嘅水平增加咗成咧53%噶。即使咧自从1990年初以嚟咧，联合国每年都就住呢个嘅威胁咧召开会议都好啦。一个化石燃料的排放量仍然不断创下新高。来自德国一份由顶尖气候科学家、情报机构和军事战略专家共同撰写的国家跨学科学气候风险评估，里面就曾经提出过警告，如果本个世纪的全球升温持续朝着工业化前的水平以上继续迈进的话，去到2050年的时候，全球就将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过热或者过干不适宜人住的地区。最显著就是我们近年经常会看到新闻来自于森林啦或者草原的大火啦，数量和规模之大已经是创下了以前的历史新高。的确全球暖化正是导致世界各地爆发越来越多越剧烈的极端气候的情况。有时看这些新闻都更加提醒自己更加多珍惜地球现有的资源，更加多提倡环保，例如减少碳排放的，中间节省屋企的电力都是其中一个可以做到的事，又或者在源头上面去减少我们囤积的物资，以至我们可以减少垃圾，因为当这个的垃圾被焚化或者掩埋的时候都会消耗能源和排放这个二氧化碳。所以呢，我哋都可以生活里面实践环保呢，嚟到由自身开始呢直接对抗呢个嘅气候变迁啦。虽然可能只係尽一点点嘅绵力啊，咁但係环保呢可以从你同我开始啦。讲到环保啦，咁其实好多改变呢都可以由人同人之间互相影响开始。比如我哋见到身边嘅朋友呢一出真街行街呢都会自备环保袋的话，可能我们慢慢都可以想其实无论我去到哪个地方我都去试一下自己去自备环保袋的。就算可能我买件靓衫，其实是不是都可以不需要人的纸袋或者胶袋呢？一个人小小的行动都可以带动另外一个人。而这种人同人之间的影响呢，其实不单止出现在环保方面，也都会出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相处里面。大家有没有试过原本心情挺好，但是跟一个人聊完天之后突然觉得哇好累好绷紧呢？ 又或者本来有啲嘅心事，但有人耐心听你讲，再讲一句啊，我明其实点解你会咁谂，你反而觉得虽然件事未必有解决，但个人又松咗少少咧。原来我哋讲嘅说话语气同埋回应对方嘅方式咧，都会影响彼此嘅感受。咁讲到呢度咧，我哋今日咧就咧继续同大家去探讨呢个话题啦，情绪同埋咧我哋点样可以表达我哋嘅情绪。如果而家问你啊，今日心情点啊？咁你会点答咧？可能你会话啊几好啊，又或者啊唔系咁开心咯，麻麻地咯，又或者系诶唔知啊，答唔到你，总之就烦烦地啦。但呢个凡事背后咧，其实都可以有唔同嘅感受喎。可能系事情太多啦，令到我哋觉得有压力；可能系付出咗好多，但系冇人留意，令到我哋觉得有啲少少委屈。亦都有可能系因为有件事发生，迟迟未有一个答案或者出路，令到我哋觉得好焦急。同样都系唔开心。失望啊、孤单、委屈同埋无助咧，其实都系唔同嘅感受。但如果我哋只系用一句我好烦嚟到形容，有时连自己都未必清楚究竟发生紧咩事，亦都更加难以咧向身边嘅人讲明白嘅。咁所以咧，认识情绪咧，可以由学几多嘅形容感受嘅词汇咧嚟开始嘅。就正如啱啱咧嘉莉所提及咧吓烦呢个字啦吓，原来可以包住好多唔同嘅感受吓。大家都用同一个烦字，但背后的原因和需要都可以很不一样。就好似形容颜色咁，如果我哋只系识红色、黄色、蓝色，咁当我哋见到一幅画嘅时候咧，我谂我哋只系能够大概讲出佢有啲乜嘢颜色。但系当我哋识得分辨粉红色啦、酒红色啊、天蓝色或者深蓝色咁，我哋就可以讲得细致好多啦。认识情绪都系咁，词语越丰富嘅话咧，我哋就能够咧越多嘅方法咧嚟到去描述、形容喺我哋心入面嘅嗰幅画。咁我哋平时用嘅情绪词语又系点学翻嚟嘅咧？好多时候咧都系由成长嘅过程慢慢累积。咁细个发脾气啊，大人可能就会问啦：啊，你系咪嬲嬲猪啊？唔见咗心爱嘅玩具啦？有人会话：啊，你系咪好难过、好唔开心咧？我哋就喺呢啲嘅经验里边咧，逐渐学识将一啲嘅词语同自己嘅感受连结起嚟。但每个人的成长环境都不一样，有些家庭会经常倾心事，有些家庭就会比较少讲感受，有些人由细到大听到的是啊讲出来啦、分享啦，但有些人可能由细到大的环境里面都是充满着有些什么都是忍下就算，报喜不报忧啦。所以有人会很容易讲出到自己的心情，无论好与坏都好。有人就算心里面有很多感受，可能讲出口的只是这一句啊，我都不太知道怎样讲。如果你有刚刚所讲以上的经验，其实我们都可以由现在开始慢慢去开始 build up 自己的情绪词汇，去怎样形容自己的心情。就好像学一门语言那样，不需要一开始就学识所有的词语，先由最贴近自己生活的几个字开始。例如平时我们讲不开心啦，其实在心里面我们都可以再问自己，究竟这个不开心包含什么呢？是不是我是失望啦，我觉得委屈啦、孤单还是无助呢？失望可能是原本本身有个期待的，但个结果和想象有一段距离。如果我们觉得委屈的话，可能就是觉得自己被人误解了，或者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至于孤单啦，可能那刻我们只是想有人陪啦，有人明白啦，但暂时找不到。而去到无助的时候，就可能是很想改变眼前的情况，但就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而当我们找到好像以上一些更贴近的词语的话，就可以进一步想，那我现在需要些什么呢？是需要有人听我说，是需要休息，是需要问清楚一件事，还是需要有人同我一起想想办法解决呢？其实认清感受咧，会俾我哋多一个机会选择点样样去回应当前嘅环境、人同事。啊、例如我哋打工仔翻工咁啦，有人突然间咧啊，即系俾多咗一项任务或者工作俾你，可能你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吓、啊、无啦啦就系收工啦喎、啊，或者啊呢、这个嘅任务好烦噶，点解揾我咧？但系停一停之后咧， 我哋可能发现自己其实呢是担心赶不切啦，亦都觉得呢原本的工作量呢没被考虑啦，所以自己又要加班啦。咁我哋呢就可以试下同呢自己嘅同事或者上司呢喺呢个嘅情景上面呢去表达出嚟，就係、是我有啲担心时间唔够，因为手上呢仲有几件事要完成，会唔会可以一起确认呢边一啲要优先处理先呢。当我哋讲清楚自己嘅感受同埋困难，对方呢就可以有多啲嘅资料啦，有机会呢即係未必一定会啦，但有呢个机会呢同我哋商量下一步，可能最后嘅结果呢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好嘅转机啦。

回到你火柴人的时间啦，难得呢即係听到容祖儿有新歌下，咁呢首新歌阳光普照呢都的确系几唔错㗎。咁啱呢我哋又继续呢讲到啦情绪嘅表达啦，例如喺个工作嘅环境，有人呢俾多啲嘢我哋做啊，而呢一个嘅工作量都不容小可。喺呢个情况底下，当我哋能够讲清楚自己嘅感受同埋困难，对方呢就可以有多啲资料，有更多嘅机会啦，可以同我哋呢商量对策，甚至可以帮助到我哋呢即係去排解呢我哋工作上遇见嘅困难。咁其实唔单止喺工作上同朋友家人相处呢，其实我哋都可以讲多啲自己嘅感受甚至困难㗎喎。例如我哋同嗰个 friend 啦约咗几次见面，但对方呢每次呢都临时取消，可能我哋都会忍唔住呢即係兴合合都唉你根本都唔重视我嘅。不过如果我哋俾自己停一停，諗一諗嗰份唔舒服嘅背后嘅感觉下啲乜嘢，可能我哋会发现其实我哋呢份失落係咪因为呢自己真係好想同呢位朋友见面呢。咁我哋就可以同呢位朋友讲下啦，咁最近几次嘅见面呢约好咗你都取消咗喎，咁其实我都唔开心㗎，因为我真係好期待同你呢去聚下，不如下次我有一个大家都比较确定嘅时间呢再约啦，好唔好呢。咁同样表达唔开心，当我哋讲得具体啲，对方就能够比较容易明白我哋在意緊嘅系啲乜嘢，亦都知道可以点样回应我哋。所以表达情绪嘅时候呢，其实我都可以记住发生咗啲咩事呢，自己有啲咩感受啦，同埋希望对方呢点样回应喎。但当我哋要讲清楚表达清楚自己感受呢，首先呢就係、是、自己要分辨到自己嘅情绪先。咁其实呢同大家做个小练习啦，究竟大家呢分唔分到失望同埋后悔呢。比如呢我哋已经准备好呢去一个工作面试啦，好期待可以攞到份工啦，但最后呢就冇俾人请到。嗰一刻我哋可能会觉得好失望，因为原本期待嘅结果冇出现到。但另一边厢，如果我哋本来都好想申请嗰份工嘅，但一路都拖下拖下冇申请，最后就错过埋咗呢个 deadline 啦，我哋可能会后悔，心諗如果当时唔好犹豫，早啲行动就好啦。以上两种感受呢都是令人不舒服的，但失望这种情绪呢似乎就比较关乎于呢那份期待落空，而后悔这种感受呢就比较关乎于呢是自己做过或者没有做过的选择。咁所以呢分清楚之后呢我哋就可以諗下一步啦。咁呢个下一步呢都会因为我哋諗过度过呢种情绪感受而唔同㗎喎。当我哋如果感觉到失望嘅时候呢，可能我哋需要俾自己一啲时间嚟到接受结果，然后再考虑其他嘅机会。但当我哋原来呢种感受係后悔嘅时候呢，我哋就可以更多嘅反省啦。下一次我又可以点样安排避免再错过呢。咁当然呢即係同一件事都可以令我哋有失望有后悔嘅。认识我哋嘅情绪唔需要每次都係揀唯一一个答案，而係可以呢帮助自己慢慢睇清楚究竟自己心入面嘅情绪有啲乜嘢。咁再同大家去諗另外一组嘅情绪词汇啦，分别呢就係同情同埋同理啦。咁朋友遇到困难呢，我哋可能会觉得哎呀个 friend 真係好惨啊，我好想帮佢啊。呢份嘅感受呢可能係出于朋友嘅一份同情，当我哋见到对方嘅难处，心入面呢为佢难过。至于同理呢两个字呢就係、是、再行近一步啦，尝试呢从对方嘅处境去理解如果我面对同样嘅事情，可能我都会觉得好无助。例如一位朋友失业即可能喺呢个大环境底下呢周遭嘅朋友仔呢可能都有经历过呢个嘅裁员嘅情况。我哋好想安慰呢位朋友，可能我哋就会话啦，唉唔使咁担心啦，你咁叻好快会搵到工嘅。咁呢句说话呢係出于好意，但对方可能呢未准备好諗下一步㗎喎。即当我哋呢去表达呢句说话嘅时候，我哋有冇諗过可能佢当刻最需要嘅係有人去明白或者甚至只係聆听佢嘅担心呢。所以我哋又可以试下去问啦，突然有个咁大嘅转变究竟你而家最担心嘅系啲乜嘢啊？又或者你会唔会想我只系听下你嘅感受？又或者你会唔会想我俾啲意见同你一齐谂下计仔咧？或者一齐睇下 resume 嚟一齐揾工咧？我哋未必会完全知道对方嘅感受，但我哋可以透过聆听同埋提问咧，等对方话翻俾我哋知。
所以情绪的词汇呢不单只是帮助到我们表达自己那么简单，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他人。不过识到几个字之后呢，其实都记得留返啲空间俾对方确认喎。可以话啊，其实啊感觉上你好似有啲委屈，系咪咁呢？等佢自己讲返究竟系委屈啊、失望啊，定系其他嘅感受。咁除咗啱啱所讲嘅同情同埋同理之外呢，另外一组词汇啊，就系、是、羡慕同埋妒忌啦。咁相信可能大家都会熟悉呢两个字啦。见到个 friend 去旅行啊，即系喺呢个 Instagram 啊、喺 Facebook 啊、朋友圈啊，见到啊，可能我哋会话好羡慕啊，我都好想去啊，但系我又要翻工，又要凑仔去唔到啊。可能我哋会好恨，即系佢哋有个咁嘅机会去旅行啦、啊，希望自己都会有类似咁嘅经历。但系如果见到同事得到咗一个我哋好想要嘅工作机会啊，例如啊，即系咧有一个seminar。去第二个州嘅、啊、公司、啊、出晒钱俾佢去嘅、啊、即係俾同事去嘅，咁就冇你份得佢有份喎、啊。可能呢我哋心入面呢、啊、有啲唔舒服、啊、人哋有得可以去擴闊眼界去學新嘅，自己又做唔到、啊。我哋可能心入面呢仲会不停比较点解佢有我冇呢，嗰份感受呢就可能带住妒忌啦。察觉到自己有妒忌可能唔容易承认，不过我哋可以先问下自己，原来我咁在意呢件事，系咪因为我都好想被上司肯定呢？会唔会我哋都好想有进步嘅机会，定系觉得自己嘅付出冇俾人见到呢？点样谂，我哋就可以更加进一步了解自己重视啲乜嘢，再决定点样争取同埋点样沟通啦。所以无论系失望、后悔定系羡慕、妒忌，当我哋愿意仔细分辨，就有机会更多了解嗰份感受背后藏住自己啲乜嘢期待同埋需要。我哋先可以去广告先，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分享点样喺日常生活入边咧，丰富情绪嘅词汇，将心入面咧嗰份唔知点讲，慢慢变成讲得出、讲得清楚嘅感受。

0: 仲要被暗疮、湿疹、脱发反复折磨你几耐？快啲揾 B-Spot 皮肤专科何文健医生帮你。何文健医生专攻牛皮癣、风烂、白食等顽固皮肤病，采用突破性医疗方案，安全高效。
1: 何医生曾经参与美国 FDA 研究，信心保证改善皮肤就是改善生活。
0: 接受政府医疗卡及各类保险，精通广东话、国语及英语。Bespoke 何文健医生诊所在 Arteria， 电话626-513-2619，626-513-2619。
2: 文景假期欧洲15天10国，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游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迪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元起，上湖创建的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300111111，
3: 千里之行始于民警。
4: 如果发生车祸之后，人身受伤的赔偿和保险公司的谈判，你都无需担心。交给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服务华人市区超过40年，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团队为你处理棘手的车祸案件。
5: 我是华明胜律师，我会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6: 我是 Tammy， 负责客户关系总监，为你全力以赴。
1: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 866-338-6868。
7: 以下是本周重播节目，敬请留意。
8: 由一支火柴燃点的蜡烛，即使看不到划火柴的人，却感觉到由火柴而来的温暖和热度，将正能量燃烧起来。火柴人星期一7点到8点，主持人加利烧到马利啦。
9: 好啦，我哋又翻到嚟火柴人嘅时间啦。咁啊，今晚咧，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咧分享到情绪嘅表达啦。头先咧，我哋就分辨咗咧几组相近嘅情绪词语，包括失望同埋后悔啦、妒忌同埋羡慕。唔知道大家咧最近有冇呢啲嘅感受咧？有时我哋会以为自己好嬲，但系仔细谂下，先发现原来咧系一份委屈。有时我哋觉得自己好烦，但原来咧，我哋咧系正系对紧一件未有答案嘅事情咧，觉得好焦急。而当我哋揾到更贴近咧呢个嘅词汇去形容自己嘅情绪嘅时候咧，下一步咧我哋就可以再问自己：咁我而家需要啲咩咧？例如啊，同样翻到屋企讲一句啊，今日真系好攰，背后可能有唔同嘅意思。如果系忙中一

啊，其实呢我都要有啲嘅感受或者需要，你会唔会可以听下我讲呢？就当然未必话讲到咁即直接啦，可能即起码开一个开场白啊，就啊，你不如听我讲啦吓。咁、啊、究竟咧可以点样练习，令到自己唔系每次啊，即系讲到好短嘅答案，例如啊，好烦啊，好攰啊，好唔开心咧？其实一个方法咧就系、是、每一日咧吓、啊、都可以建立一个情绪嘅词语吓、啊。今晚咧不妨用一两分钟啦，谂下今日一件咧令到我哋有感受嘅事吓、啊，然后再揾一个更贴近嘅字嚟到形容。可以是焦急啦，可以是失落啦，但是都可以是很满足很感动啊，亦都是可以是很释怀啊，释怀或释然的意思呢就是啊，可能一件事我已经跟了或者挂住了很久了啊，终于搞定，令到自己松一口气。我们不需要选一个很深的词汇，最重要呢是自己明白，亦都觉得呢这个词语呢很形容到呢当时的心情。如果一时想不到呢啊，都可以呢啊，即是考虑一些情绪的清单或者是情绪轮盘啦，就好似打开一个调色盘咁啊，除咗啊平时惯用嘅几种颜色之外，仲有边一种咧更加接近我哋今日嘅感受咧？咁啊，上网你都可以咧，即系睇到好多情绪嘅词汇啊吓。咁喺呢一个情绪嘅调色盘入边啊，吓可能系有好多各样嘅情绪，可以系难受嘅情绪啦，亦都可以系一啲舒服愉快嘅感受，都可以咧值得我哋慢慢嘅去认识。例如今日我哋觉得好开心，系因为完成咗一件咧拖咗好耐嘅事，或者一个好重大嘅任务，觉得好满足。又或者因为咧同自己啲闺蜜啊、熟悉嘅朋友食饭，觉得好自在。第二开心系因为有人记得我哋嘅需要，令到我哋好感动咧。定系因为一直担心嘅事情终于有答案，令到我哋安心咧。同样是开心，原来都可以有不同的味道。当我们觉得细致一点，也都可以更加清楚自己自己珍惜的是什么。原来我很享受跟朋友相处的那份自在原来完成到一件很有挑战的事会令到我很有满足感。又或者原来一句很真诚对自己的问候呢，会令到自己感受到被关爱。咁呢啲咧，其实都值得咧，我哋去记住啊。日后再觉得攰啦、失落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知道啊，一啲咩嘅活动啊，边啲人咧，系令到我哋可以咧重新接近啦，去令到我哋嘅感受更加嘅舒缓嘅。不过咧，有时连自己有咩感受都真系讲唔出口，咁又可以点咧？咁其实咧吓、啊，都可以留意埋咧自己嘅身体。有时个脑咧仲未捞到啊，仲未整理到咧自己究竟系发生咩事啊。但系咧，可能咧一啲事发生紧咧，系令到我哋身体咧有啲信号嘅。可能系我哋嘅膊头好绷紧啦，眉头深锁啦，或者心跳咧成日紧张啦、加速啦，甚至间唔时咧可能个胃都有唔舒服啦。咁当呢啲身体嘅信号出现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停一停，问自己啦。我究竟是由几时开始有这些感觉的呢？头先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一直在想什么呢？例如我们发现自己在电话的时候成日都坐不定，再想下可能原来我们担心着会收到一个不理想的消息。又或者啊，听日要参加一个期待了很久的活动了，我们心跳很快睡不着，这个感受可能是兴奋，也都可能同时是少少紧张。所以咧，身体嘅信号咧可以成为我哋线索啊，但系连同埋当时嘅情况一齐了解，同样系心跳快，背后咧都可以有唔同嘅感受。我哋亦都咧可以容许自己咧暂时未有答案啊，先去形容下可能自己即系有啲绷紧啦，不如俾自己一阵时间去整理下，再慢慢咧学下啲合适嘅词汇或者形容词咧去形容自己嘅情绪。咁仲有呢就係呢啲咩方法呢令到自己可以更多認識自己情緒呢，就係透過呢唔同嘅活動啦，甚至日常嘅對話呢，學習新嘅情緒詞彙。除咗啱啱所講啦，聽呢個節目呢都可以幫助到你可以呢認識多啲新嘅形容詞同埋呢連帶嘅背後嘅情緒嘅感受啦。咁例如呢睇一套戲有個角色完成咗一個好困難嘅任務，佢冇歡呼喝彩，只係坐低深深咁唞啖氣。我哋可以谂啊，佢而家系开心、攰定系咧，终于释怀咧？又或者有个角色同朋友道别，佢一边笑一边喊，嗰份感受可能既有祝福，亦都有不舍，仲可能咧有对将来嘅期待。其实透过呢啲嘅情节，我哋就可以了解到，原来一个人同一时间都可以有几种感受。
自己。

生活都一样，转新的工作、可以既兴奋又不安，仔女长大成家可以既欣慰又会有挂念的感受，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可以既满足但是又会很累。如果只是要求自己答开心还是不开心，有时就很难讲出最完整的心情，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可以试试用同时这两个字来形容一下自己有什么情绪。我很期待啦，但同时间我都有些担心。通常这些说话都是对着入大学的小朋友去讲，是不是让他们开心，但同时间也都有不舍得。这样讲的时候，身边的人其实包括自己都会更加容易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着什么，而听人分享的时候都可以保持这份好奇心的。当我们身边的闺蜜朋友说我今天真的很累了，我们可以问是不是工作太忙，还是有些事情令到我们是心累呢，是心烦呢？如果我们估到他可能除了累之外都夹杂着一些失落，我们就可以问了，听落你好像单单地有些失落，是不是呢？给他自己可以跟我们有个对话。有时可能这位朋友会说是啊，有时他会说都不是的，其实是担心更大一些东西。那我们就可以多了这个机会了解多一些他的感受。其实学习情绪词汇和学习其他语言一样，都需要运用，其实也都需要不住修正和调整，不用要求自己每次都讲得准确，有时讲下想下就会慢慢发现这个过程都是认识自己的一个部分。

0: 爱美食爱旅行的老友有福啦！
1: 重立假期 Jenny 精心安排广州、澳门、大湾区美食纯玩七日游，米其林推荐美食，深度品味，岭南精髓，十月十一月各有一团。
0: 仲有潮汕、南澳七日游，探索文化，寻访古迹，从街头小食到丰盛宴席，极致潮汕美食，十月二十三号广州启航。
1: 仲可以接住玩韩国釜山七日美食之旅，重立假期食得招式，玩得精彩。3232668988，好消息好消息，荫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上万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是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是全落趁机最低价。荫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6267683228，6267683228。荫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 与 Rush 交界口，师傅过嚟另有特价。

AM 430嘅听众朋友，明年嘅春节 AM 430粤语电台又准备同大家一齐迎接新年，齐齐打麻雀，食团年饭，开开心心聚首一堂。我哋预告话俾大家听，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将会举办盛大嘅 AM 430第一届麻雀大赛暨新春晚宴。我哋电台全体 DJ 同工作人员诚意邀请各位麻雀爱好者、亲朋好友同我哋一齐感受新年嘅热闹气氛。无论系麻雀高手，定系一班普通雀友，或者净系想约埋一班亲朋好友一齐聚一聚，庆祝农历新年，记住呢一个重要日子啦！到时仲有机会可能同我哋 DJ 一齐打麻雀噶。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请大家预留时间，留呢一日俾我哋。至于比赛详情、报名方法、晚宴安排以及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密切留意我哋电台未来嘅宣传同最新消息。新春福聚，牌聚良朋 ，AM 430约定你1月23号见。

0: 以下是本周重播节目，敬请留意。
1: 有一支火柴燃点的蜡烛，即使看不到划火柴的人，却感觉到由火柴而来的温暖和热度，将正能量燃烧起来。火柴人星期一7点到8点，主持人嘉莉，烧到马里啦。好啦，回到嚟最后一 part 嘅火柴人啦。啱啱咧，我哋就提到咧，可以系透过咧每一日去辨别自己嘅情绪啦，甚至咧留意埋身体有冇啲咩特别嘅信号啦，加上咧日常嘅生活啊嘅活动啦，同埋同人之间嘅对话咧，嚟到慢慢丰富翻咧自己嘅情绪词汇。但系当我哋知道有啲咩感受嘅时候咧，下一步咧又可以点样讲出嚟咧？有时候咧，我哋心入面咧明明有好多感受嘅，但系一开口咧就会变成次次你都系咁嘅，又或者系你次次都系根本都唔明白我。可能对方听到咧即刻想解释翻，甚至反驳。结果倾咗好耐我哋最想表达嘅嗰份难受咧，都好似仍然都未被听到咁。所以咧，当我哋开口之先咧，我哋可以整理三个部分。究竟系成件事里面发生咗咩事咧？我有咩感受咧？同埋我希望对方点样回应咧？例如同家人讲一件好重要嘅事，但系佢一直咧都系望住电话。可能我哋会好想讲，究竟你望紧部手机啊，定系你有冇听我讲嘢嘅咧？如果我哋再讲具体啲，我哋可以试下。头先我讲嘢嗰阵，你一直都望住部电话，我觉得咧就唔系咁开心啦，因为呢件事对我真系几重要。你会唔会可以放低部电话，听我讲几分钟咧？呢句说话起码就算冇结果都好啦吓，都俾对方知道咧，我哋谂紧啲乜嘢，留意紧啲乜嘢，同埋咧吓自己心里边诉求有啲乜嘢。又例如，翻到屋企见到仲有好多家务未做，我哋已经好攰噶啦。嗰刻咧，我哋仲可能会想讲，点解次次都要自己做晒所有家务咧？咁所以咧喺呢一个部分咧，我哋就可以试下整理成今日有啲攰，见到仲有咁多家务，觉得真系几吃力。你今晚可唔可以咧，即一齐去帮手洗碗去执拾咧？其实当我哋嘅请求讲得具体啲，对方咧就会比较容易知道可以点样帮忙，大家咧都有一个咧即系彼此商量嘅起点啦。讲到呢度咧，其实我哋今晚一路同大家咧系分享紧一个概念啦，就系情绪细致度啦。咁简单嚟讲咧，就系能够分辨同描述自己唔同嘅感受，而唔系将所有舒服嘅感受都叫做开心，将所有难受嘅感受都叫做唔开心。例如同样是面对工作，有人会用压力好大来到概括成日的心情，但讲得细致一点就可能会包括埋赶时间的焦急，遇到阻滞的时候的挫折，或者付出未被看到的时候那份的失落，同埋完成工作之后的满足感。这些的词汇呢都会帮我们将一大团呢很模糊的感受呢整理成比较清楚的部分。其实丰富的情绪词汇呢是培养其他情绪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包括调整我们的情绪，同埋理解其他人的感受，同埋呢帮助我们的沟通更加有效。原因是当我们描述得具体一点，就比较容易掌握到自己正在面对什么情况，也都比较容易去选择合适的应对方式。累就可能需要去唞啦，挫折就可能需要调整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方法，失落可能就需要咧人陪伴，内疚可能就要咧同其他人修补关系，承担责任等等。虽然咧一个嘅词汇唔会自动解决晒我哋生活嘅问题，但系咧都会帮助到我哋揾到处理事情嘅方向。而调节我哋嘅情绪咧，亦都包括咧喺感受同埋反应之间咧留翻自己咧一啲嘅空间。例如觉得好嬲，未必一定要即刻反驳噶。觉得好惊，亦都未必一定要即刻放弃自己正在做嘅嘢。当我哋能够辨认当下嘅感受咧，先有机会可以先整理，再决定咧点样样去回应。 咁亦都有研究指出咧，能够细致地分辨情绪嘅人咧，往往咧都较能够咧运用主动嘅方式咧嚟到处理情绪噶，而唔系单靠抑压，又或者系即时嘅本能反应。不过咧，呢个咧都系一个逐步培养嘅能力啦，唔可以一步登天噶，唔会因为学识几个新嘅情绪形容词，就可以即刻令到所有情绪咧变得容易处理。情绪词汇嘅累积咧，都会同我哋成长嘅环境好有关系啦。家庭平时点样谈论感受啊？学校有冇机会俾学生表达啊？以及文化入面习惯用咩嘅方式沟通咧，都会影响我哋熟悉边啲嘅词汇。有啲人咧会好习惯讲担心啦、委屈啦、失望啦。有啲人咧就会比较时常用冇事啊、唔舒服啊，又或者好攰啊嚟到去概括自己嘅感受。呢啲表达嘅习惯咧，都系长时间累积翻嚟噶。而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情绪的词汇呢也都未必会完全一一对应的。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呢，都可以带着不同的理解和用法。所以呢，沟通除了靠词汇之外呢，也都需要配合事件的背景呢，才能够完整地传达感受。但好消息的是，情绪词汇的学习呢，不会在成年之后就停的了。透过同其他人唔同嘅互动啦，接触唔同嘅故事，聆听其他人嘅分享，同埋实际嘅运用咧，其实我哋就算几多岁都好，依然可以学识咧点样用更贴近嘅形容词咧嚟到清楚表达自己嘅感受。所以咧，今晚咧我哋就由认识情绪啦，讲到点样分辨呢啲嘅情绪，再讲到点样表达呢啲嘅情绪。而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咧，就系慢慢丰富自己情绪嘅形容词或者词汇，令我哋更加清楚了解心入面究竟发生紧啲乜事。好多时一句我好烦啊，背后可能系有担心、有失望、有委屈、有疲乏。而当我哋咧能够逐步分辨嘅话，就比较容易知道自己究竟系需要唞啊，需要陪伴啦，定系需要咧同人讲清楚一件事。情绪有时会几种一齐出现噶。面对新嘅机会，我哋既兴奋又可以又好紧张；同重要嘅人道别，又可以既感恩又不舍。用多几个贴切嘅词汇咧，就可以更完整咁表达嗰一刻嘅心情啦。当然啦，认识情绪都好需要时间，表达亦都需要练习。有时讲咗出嚟，先发现原来咧自己仲有另外一份感受。有时倾下倾下，倾过之后咧，先知道自己应该用另一种嘅词汇咧嚟到形容自己心情。能够补充修正，都系慢慢了解自己嘅过程。咁啊，今晚咧，其实我哋一开始讲到环保啦，然后咧讲到一个人嘅行动咧，都可以影响到另外一个人。咁啊，着实咧喺我哋日常相处里边咧，互相影响咧系周不时都会发生。一句说话，一个回应，一个愿意聆听嘅心咧，都可以令到我哋身边嘅人咧感受到一份嘅关心，亦都可以令到一段嘅关系咧多一啲嘅温暖。由认清自己一份嘅感受，到讲清楚一句说话，都系我哋可以慢慢累积嘅少少改变。咁希望咧，我哋喺忙碌嘅生活入面咧，仍然都可以留翻一啲时间了解一下自己，亦都留啲嘅空间嚟到聆听其他人。希望我哋咧都可以能够有更丰富嘅说话咧嚟到表达到自己嘅心情，亦都咧有更细致嘅心咧嚟到珍惜咧我哋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啦。咁今晚嘅节目时间咧都差唔多啦，下一个礼拜咧，嘉莉咧再同大家继续

0: 想起 ABU 法規睇唔明，設計冇頭序，施工又驚踩雷，最驚設計揾一間，施工揾一間，出咗問題互相卸膊，嘥錢又嘥時間，都冇結果，咩都唔熟，更加要揾靠譜又有實力嘅建商先安心。起 ADU 都揾亞力建築，累積建成 ADU 超1500個，設計施工一站式，新建加建 ADU 嘅權威領袖。亞力建築 ADU 如審批户型，連過 Temple City、Rosemead、Azusa， 今日簽約，聽日動工。預約專線6268038000，6268038000。
1: 一般工商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十几万或几十万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商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已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商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626-585-0208 585-0208。
2: 足以欺诈工商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物业要5年，同时执行。
3: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划上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2: 一至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3: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2: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3: 每人2999元起。
2: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
4: KMLB AM1430全体工作人员、中国听众，本台所播出的商业广告，并不代表多元文化广播集团同埋所属 KMLB 1430华语广播电台立场。我哋特别鼓励你，针对个别身体情况，请教你相关医师的意见。多谢。

又一支火柴燃点的蜡烛，即使看不到画火柴的人，却感觉到由火柴而来的温暖和热度，将正能量燃烧起来。火柴人星期一7点到8点，主持人嘉莉烧到玛丽啦。

回忆中闪过我，其中分分分分正正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全地无憾地爱过。如今虽失去你，仍可依依稀稀，仍可今天孤单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充满你。

0: 哦，一个星期又到啦。
1: 耶，早晨早晨，全部早晨，各位早晨，全世界有几人都早晨。
0: 几好啊，几好啊，有你咁好，咁精灵。
1: 哎，输人唔输阵啊嘛，自己几咁虚都好啦，你明唔明啊？都要同大家好精神咁讲句早晨咁样噶。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唔知道，我觉得朝早讲早晨见到人，你唔觉得好开心嘅咩？
0: 系。
1: 系嘛？即系我觉得系个势啊！你明唔明啊？即系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系真可以传染落去噶嘛？
0: 系
1: 咪先？如果我下下都苦口苦面咧，其实系大家好啊，系又一个礼拜啦，好似好谢咁样。
0: 好多时候我哋去一啲我哋华人嘅铺头都系有呢啲感觉嘅。
1: 系入咗好似冇入去咁样
0: 嘅。佢完全系唔适合做楼面嘅，咁但系佢又会做嘅。
1: 嗱、啊，所以我呢啲嘢可以做咩？做楼面就系咁样。欢迎光临。
0: 系啊，即系要欠佢咁啦。总之就
1: 系好似入去帮衬。
0: 即系入嚟嘅时候，你都要欠佢咁啊。
1: 系。或者佢啱啱俾人哋打完劫啊，或者生意失敗輸咗幾千萬咁樣嗰啲咧，個樣佢好唔開心，即係好明顯一個好唔開心嘅打工仔咯。
0: 冇錯。
1: 但我係盡量係維持到我一個開心嘅打工仔嘛，你明唔明啊？
0: 嗯，
1: 係啊，所以 good morning。喂，呢個禮拜冇熱死啊嘛？
0: 呢日哇，不過我室內嘅，所以 OK。係。
1: 咁我都係室內。
0: 就真係室內啊 ，OK 嘅。
1: 係。咁我都好彩嘅，我係長期室內。咁唯一就係即出出入入見到嘅人，你都會知道囉，真係好熱囉。咁放工咁當然啦，正常放工涼浸浸㗎嘛。咁前幾日你睇熱度呢，
0: 夜晚都唔涼啊，夜晚出街係短褲 T 恤 OK 㗎啦。
1: 係呀、啊、
0: 即
1: 係
0: 夜晚10點11點出到去都係熱嘅。
1: 係呀、啊、哦，你咁夜出街呀、啊、
0: 放狗啊，
1: 哦咁夜放狗嘅，你唔驚
0: 呀？
1: 唔驚人打劫㗎咩？治安唔好啊，天風你又咁夜火，
0: 人哋惊我打劫佢啫，应该系。
1: 你又系嘅，
0: 街好静嘅夜晚，
1: 系咯，就系静先惊咯。
0: 你住啲大街大巷，我住嗰啲豪宅区，点同咧？
1: 系咁
0: 系咪啊？嗰啲豪宅
1: 大佬啊，我打劫我啲穷人有咩攞到啊？咪顶多攞个手机，你唔同喎、啊，玩到收隔篱只狗又值几千银。
0: 我条短裤都放狗都 Dior 啦，系嘛？
1: 咁咪系咯，再唔系入边嗰个 Calvin Klein 都除埋，都卖到一两蚊。
0: 啊，咁啊系，条狗链都唔知啊，就镶晒钻石咯。
1: 咪系咯，你谂下啲人啊，老粒都中意老粒人，有钱人咪中意老粒嗰啲穷人啦、
0: 啊。唔系，我夜晚冇办法，有时夜嘛，咁夜晚出去真系得我，成条街得我一个，同埋只狗，系、哦、其实真系有啲人会觉得好惊咁样，但系其实好静，好静嘅一个地方，即系觉得啊 ，L A 真系好静。
1: 我唔鍾意呢個感覺囉，就係好驚啊，我
0: 係啊靜啦，跟住呢就隻狗有時候好好 alert 啦，咁佢突然間唔知見到啲乜嘢啦，
1: 最慘就係呢吠對住一個地方勁吠，但嗰度冇嘢呢，
0: 冇錯，
1: 好驚啊，
0: 係咪睇到人奶叉燒係咪
1: 黐線，
0: 唔係咁呢我
1: 而係真係好驚啊，如果你諗下，如果你放狗隻狗對住一個吉嘅地方係咁狂吠，你唔驚啊？
0: 冇噶，咁佢睇到嘢我哋睇唔到啫嘛。我覺得通常都係動物咯，譬如臭鼬鼠啊、貓啊嗰啲嘢。
1: 知啊，總之成壇嘢夜晚出街我就驚啦，一句講曬、
0: 我諗如果你有機會咁樣咁夜十，有時我點幾鐘行出去嘅？
1: 黐線！
0: 點幾鐘行出去咧，就嗰一剎就覺得哇，好靜，好靜，好靜個地方係。
1: My God！ 唔得，尤其是近呢幾年咧，我感覺上好唔安全咧，我係拒絕咁夜。尤其是自己出街啊，即系如果你真系约咗朋友出去咧，或即系蒲夜咗咧，咁你冇所谓啦，点到点车，
0: 见自己仲有几分知识，应该可能都系一个目标系嘛？
1: 主要系因为黑啫，同知识系无关。
0: 你放心啊，应该唔会揾你嘅，
1: 系
0: 揾到佢都揾翻啲后生少少。
1: 冇错啦，惊乜鬼？唔系都系嗰个
0: 鬼
1: 黑啊，睇唔清啊，你明唔明啊？无谓啦。系啦，咁都系嘅，即系始终都系女仔。其实我其实咧就同咩地区都无关嘅，本身我惊黑噶嘛。
0: 系。
1: 咁我惊黑就边度都死啦。
0: 冇错。
1: 系啦，咁系啦，尤其是呢度太大啦，你话斋美国好静噶，即系条街冇车咧，我系好唔中意咯。即系你哋啲富人区咧，咪最好就冇车噶嘛。
0: 系。
1: 街又冇灯噶嘛，因为
0: 有灯有灯，
1: 唔系系冇咁光嘅啲灯，佢哋系比较宁静嘅。条街又冇人冇车咧，就觉得叫高尚住宅。对我嚟讲咧，呢啲又好恐怖。
0: 呢啲叫空宅系嘛？
1: 系呢个空宅噶呢个。
0: 啊！啲人喺度出，唔系啲人喺度出边啦。究竟系村风住边咧？
1: 系啦，
0: 豪宅区。
1: 系啦，冇错啦。系啦，我嚟呢做平民区嘅富户，好过做富户区嘅平民。你明唔明啊？就正个学校一样，我要做嗰啲蠢嘅学生之中嘅好学生，好过嗰啲名校入边嘅垃圾。 我帮我哋采取呢、這个呢、這个态度嘅、嗯，因为你喺边度环境度影响自己的心态嘛。而家我平民区，但系我系平民，平民之中嘅不平凡。
0: 系冇错，
1: 你依家系不平凡之中
0: 的不平凡。你系讲住自
1: talk 系嘛？系啦，冇错。
0: 嗯，明白明白。
1: 所以我而家心态非常良好咯。
0: 系系
1: 系，我就冇你啲烦恼啦，春风。你睇你
0: 我真系一个勇于 explore 嘅人嚟嘅。我夜晚夜巴巴喺边度我都会出街嘅，冇所谓
1: 嘅。系系，诶呢个真喎。
0: 系啊系啊，
1: 系你一个
0: 边个都
1: 识嘅地方，
0: 好夜
1: 旅行你都系可以
0: 都会出去。
1: 呀呀呀，
0: 胆粗粗咁样，
1: 我就一定会吓唔系嘛？有咩人先？至少有翻五六个大汉咧，咁我够胆出街。
0: 都唔错，经历都值得值得去回望翻，都觉得 not bad not bad。
1: 所以不同人不同睇法，我睇到就哇好彩，你明白啊？即系好彩冇事，因为你话我几忧心啊，千峰，你有冇谂过啊？成日半夜三更走咗去，系咪先？
0: 呢样嘢好彩，我另一半就冇咩咯，佢就已经即系有少少即系信咗我嘅。咁当然你唔好有咩行差踏错啦，但系佢完全系 OK 啦。你夜晚出去佢就瞓觉，个几点翻佢都冇所谓咁。
1: 系咪？其实唔系几点翻冇所谓，系你翻唔翻都冇所谓。既然有危险你去啦，
0: 惊佢等我闷啊嘛。
1: 但系哎呀，系佢就心谂埋、哎、你啦，我瞓翻个 beauty sleep 先，睬你都傻。
0: 冇错
1: 啊，喂，讲起 beauty sleep 咧，无端端又赖咗，今日想讲呢个话题，而呢个话题咧，其实咧，可能你系觉得一定知啊，但系对于我呢啲无知苦儒嚟讲咧，我真系唔知道、啊，我仲觉得长知识、啊。
0: 可能我都唔知咧。
1: 唔会啦。我覺得你一個都算是 handy， 即是在家裡會搞下呢、搞下路、搞下東、搞下西的人呢，可能真的你們男士是覺得
0: 是
1: 人都知道，格格你這樣都拿來說不會掛這樣。
0: 好啊，
1: 但是呢原來我又學了東西，所以我真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樣東西。 OK， 但是不識的你好像我這樣，假設這麼不幸那麼無知的，你可以學一下、啊、原來這樣這樣，如果你知道那麼溫故之身都無所謂了。就是說呢，在家裡我們很多時候呢，那牆上面呢就當然有個電插個插咗㗎啦，即係用嚟插電器嘅地方啦，係咪、
0: 啊？
1: 但係呢好多時呢，因為牆嗰度可能一個放得一個或者兩個，係咪？咁你插得一樣嘢嘅時候呢，其他電器就用唔到啦，即係插唔到啊，唔夠㗎嘛。咁你好多時就會加條 extension cord 㗎嘛、啊、即係嗰啲
0: 拖板、
1: 拖板啊，拖板係咪？
0: 即係一開四咁囉。
1: 係啦，或者一開六啦，而家仲開咗出嚟仲可以擺埋 USB 㗎，係好方便㗎嘛、插電話啊、插電啊嗰啲，就唔係傳統嗰啲。所以而家越嚟越多人都好普遍係買嗰啲拖板，尤其是新式嗰啲呢，有埋嗰啲 circuit 保障嗰啲 protector。
0: 拖板就係一條 extension 啦，就真係就等佢變長啲啦，即係有啲你可能想拖去某個位，十尺六尺。但係而家就反而興，我就鍾意嗰種，就係明明兩個頭，但而家出到係比較即係新少少，係套落去嗰兩個頭變咗可能六個頭，咁
1: 你
0: 話齋又有 USB 有 Type C， 咁就一個 jack 係多功能，咁係呢個我就而家鍾意啦。
1: 係啊，同埋你牆嗰度得兩個咋嘛，通常咁你一間房頂多兩個甚至四個，一個整盞燈，一個可能會擺，而家尤其譬如你可能會有個Echo 啊，有啲即係其他電子產品啊，要 Medify 啊嗰啲咧，插一插其實就唔夠用噶啦，係好唔方便，有風扇咁等等，係咪？有電話啦，一定啦。咁所以 extension cord 真係而家呢個拖板就好多人用啦。咁但係原來咧，唔係樣樣嘢咧都可以擺落個 extension cord 嗰度喎。即係你講你個拖板啊，有啲乜嘢可以插上去咧？原來唔係咁多嘢係可以插上去嘅喎，都要注意嘅，因為會導致到好多問題。當然最明顯嘅問題就會著火啦，因為會溶噶嘛。講緊電嘅嘢最驚就係佢跳電啦、跳掣啦、着火啦咁樣啦，同埋由火導致到嘅傷害或者傷亡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會根據呢個國際嘅電檢署呢、這個基金會講出嚟嘅，就介紹俾大家聽，究竟喺呢個拖板入面有啲乜嘢你係絕對唔可以插落去嘅。
0: 好啊
1: ，OK， 咁大家可以又注意一下啦。
0: 插水都唔可以，
1: 最好唔快插沙都唔得係嘛？I'm curious about this broadcast.

0: 应该都会有嘅。OK， 电拖板 ，OK， 插攞咗出嚟之后，再将佢一二变四，四变六咁样，就可以插好多其他嘅家电入去啦。咁究竟有啲乜嘢系唔可以插上去嘅呢？正常嚟讲，你会觉得 ，well， 佢系一个电源嘅、插头，咁系应该基本乜嘢都插到上去噶啦，系咪先？因为电啊嘛，系咪？但原来唔系嘅，
1: 负荷咯，同负荷有关嘅。
0: 嗯。除了負荷之外呢，原來他講的負荷就是講的電壓，即是你扯的電，
1: 扯的，是沒錯，
0: 是啦。那所以呢，第一個講就先在廚房先啦，因為說廚房呢其實呢是很多家電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啦，你、可能會有、廚房什麼呢，有、fridge 啦，即是、雪櫃啦，有 microwave 啦，可能會有、焗爐啦，可能有洗碗碟機啦，有可能會有 slow cooker 啦、或者我哋飲、咖啡嘅咖啡機啦，係咪有好多 air fryer 啦，而家係咪有 toaster 啦，即係多斯爐啦。咁就話因為呢喺個 kitchen 入面有好多呢啲咁細嘅家電，咁好多時呢廚房未必有 enough 咁多個係擺牆入面俾你嘅插頭去插呢電器，咁所以有啲人呢就會喺個廚房度呢就會整拖板出嚟，咁方便呢你係可以擺一啲細嘅其他嘅大家電入去啦、譬如通常、例如我哋會見到好多時插係插咩呢，插 air fryer 啦，一啲喺個 countertop 上面一啲細件啲嘅家電 ,ok, 但係呢佢就話啦，其實所有呢啲小型家電呢都唔應該插入去嘅。虽然佢个身体系细，即系佢个体积系细，但其实佢哋需要嘅电量咧系高嘅。呢啲佢哋系应该直接插喺埲墙嗰个插头，系、拖板上面嘅插头，包括系乜嘢呢 a i r fryer、microwave、多士炉、toaster 啦、toaster oven 啦、整咖啡机啦、coffee maker、一啲 slow cooker 啊、instant pot 啊嗰啲咧。他说这些其实全部呢都是不适合呢是插落去个拖板那里的，是要直接插在个墙那里。咁如果呢你是会需要用到真的很多家电，你知道是不是插头有限，咁只能够是用的时候先插上去咯。那 microwave 应该可以长期插啦，因为你成日用的。咁但是譬如 air fryer 啊、slow cooker 啊、oven 有些少用的那些呢，你用先插上去咯。或者真的叫个师傅开多几个在墙上面走出来的，即是跟着条大线走出来那个，不是拖板出来那个咯。啊、就因为他们需要的那个，即系你唔用任由自可，但你一用嘅时候，譬如 air fryer， 你一 on 咧，佢咪呼一声嘅。佢其实系讲紧冲嗰下，如果冲嗰下咁啱你同其他嘅家电同一时间咁样咧，就会着火噶啦，即系会影响咗成个线路。所以咧，嗰个拖板系唔应该摆呢啲嘢嘅。咁除咗呢啲小型家电咧，喺雪喺个厨房入边咧，另外一个唔可以摆嘅咧，就一定大家都知噶，就是、雪柜。雪柜啦，嗰啲冰箱啦 ，freezers 啦，甚至乎系嗰啲 mini fridge 啊，即系小型嘅冷，唔系小型嘅雪柜，嗰啲系八寸啊、十寸嗰啲噶嘛，嗰啲都唔得噶。佢话就系因为咧，嗰啲雪柜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你有冇发觉当你打开个雪柜嘅时候，你走咗气啦，你闩门嘅时候咧，因为可能有个 temperature 改变咧，个雪柜咧大细都冇分别嘅，会突然间嘣一声咁样噶嘛，因为佢哋入边咧系有一个内置嘅 compressor，OK，咁而每一次当雪柜啦、freezer 同埋 mini fridge 佢哋都会系突然间自己就会嘣一声去开咧，呢一样嘢系代表嗰刻佢需要好大嘅电量，而呢一种嘅电量咧。个 compressor 一 on 嘅时候就会扯好多电，如果扯电嗰、那个、那个插头系插起个拖板嗰度咧，系好容易令到佢烧嘅。
1: 嗯，
0: 所以咧呢啲都系要直接插落埲墙嗰度嘅，即系唔好讲话方唔方便啊，而系一定要咁做。所以点解你见到好多屋咧？如果你买屋啊，或者即系新搬入去嘅时候咧，喺雪柜嗰个位咧，成日佢哋有时会有埋一个位预咗摆雪柜噶嘛，佢嗰度已经 design 系一定有个 plug in 噶啦，因为佢知道你一定要摆嗰度，你冇得即系唔可以用拖板噶啦，已经吓、啊、你见到好明显有呢一样嘢，就因为唔可以嘅。另外一样嘢咧，唔可以摆落个拖板嗰度咧，就是、一啲大型嘅电器啦，例如 dryer and washer。一样啦，佢哋系好大型嘅，有啲大型嘅 motor， 呢啲 motor 点解扯亲电咧？其实就系好劲嘅，所以完全唔可以。即系大家基本上佢就话你记住，系大型嘅嘢，其实你都所有大型家电，其实你一定要插墙。而小型家电如果系厨房类嘅家电咧，都要插墙。OK， 好啦，另外啦就系、是。 一啲家电系会影响到温度嘅，例如 individual 或者大型嘅冷气机啦，或者任何嘅热水热风扇啊，即系 heaters， 暖炉系啦，吹暖气嗰啲咧，暖炉都系唔可

0: 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就话究竟喺屋企或者公司，我哋平时会用到嘅电拖板 ，OK， 咁啊唔够用啦，要加个拖板啦，吓又可以近啲啦，因为可能唔够远啊。咁有啲乜嘢系唔应该插落去嘅咧？嗱，头先讲咗一啲大型嘅家电啦，甚至乎系呢个厨房入边嘅小家电都系唔适合嘅。OK， 好啦，跟住再继续啦。头先讲咗系冷气机啦。又讲咗一啲 heaters 啦 ，heaters 都系唔应该啦。另外厕所呢一样嘢咧，我又可以理解噃。点解咧？系估都估唔到嘅一个极度细嘅嘢，但系系唔应该喺个拖板嗰度用嘅，插落去拖板度、就系风筒同埋我哋嘅卷发器，女仔用嗰啲咧 curling iron 啊。吓呢样嘢点解我会明咧？因为咧，我系好神奇噶。咁我屋企有两个厕所啦，咁啊，一个系主人，一个系客厕啦，系咪？如果我喺个客人厕所嗰度，因为我用客人嘅厕所噶，即系我同我另一半分开用厕所。咁如果我喺嗰度咧开咗个暖气，因为我有个暖炉噶嘛，冬天我开咗个暖气，而佢喺佢个厕所咧一开风筒咧就跳 fuse 噶啦。
1: 嗯。
0: 是你问我唔知点解㗎，即係对于我啲咁蠢嘅人咪冇嘢㗎，吹头尾呀，吹头通知声我，我咪熄咗我部 heater 囉。咪一定係啲好小嘅问题，但係啲两个家电加埋係即刻跳 fuse， 係每一次都係㗎。
1: 咁就係大家扯电囉。
0: 係啦，咁即係话其实你有一啲你以为好小嘅嘢啦，你諗下喎，我係一个 heater， 係嗰啲普通細 heater 咋嘛，係咪佢只不过是吹风机咋嘛，有几大呢？但呢个就是正正呢、这个即系呢个委员会啦，即系电全球电压嗰个咧，嗰嘢讲就系、当任何嘅家电如果系会发热啊 ，creating heat 嗰啲咧，其实你都要特别小心噶，吓、就系咁吧。包括我头先所讲咁细微嘅嘢，就系、例如卷头发嘅嗰个啦，或者咧系吹头嘅风筒，都原来系会咁样噶。OK， 所以嗰啲都系唔应该摆喺个拖板上面用嘅。OK， 好啦，另外同埋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拖板呢摆喺个厕所度本身佢都唔赞成嘅，因为入面有水分㗎嘛，就算你唔係直接淋到水入去，如果你用好多熱水，有好多水蒸气，咁水蒸气会凝聚嘅时候，佢可能会令佢湿，咁就容易漏电。
1: 我諗好夸张，如果厕所需要拖板应该唔会啦。
0: 我諗唔会。
1: 有几多你用即係入面。
0: 咁你睇你电
1: 咪就喺个风筒。
0: 不你咪类似 curling iron 囉。Curling iron 咯，叫做必然。
1: 哦，有啲人就唔喺厕所做啊 ，actually 喺可能每个屋企唔同嘅。
0: 有啲厕所大噶嘛。
1: 我哋屋企系喺另一张化妆台度做。
0: 系即系每个人有唔同嘅 set up
1: 咯。系啦，我哋有个整头发台噶嘛。

0: 系咪咁犀利啊？刷牙有刷牙一个地方啊，洗面有个洗面嘅。
1: 唔系，佢有一个真系一个其实你可以当系化妆台，但其实系整头发台咯。因为三个都好知整整头发，系得我唔用，因为我冇嘢做到啊嘛。
0: 系冇错。
1: 咁嗰、那个嗰张咁嘅台咧，系真系我嚟整头发台咧，系有三个风筒嘅。我哋
0: 点解啊？其实你都系一个人坐喺度啫嘛，你买一个风筒咪够咯。
1: 唉，咁你买会用噶嘛？咁你又会喺日本又买啲超靓嗰只又要用系嘛？有啲就话唔知新款又用，有啲人送又用，咁有啲嘢有个朋友做电器牌子又送俾我哋啲靓风筒又用系嘛？
0: 系
1: 咪几个风筒啦？跟住日本嗰啲风筒咧，又有个变压器喎，那个变压器咧就成嚿嘢系起码十磅重嘅，摆喺地
0: 上。
1: 吓，系好劲，
0: 真系文笔。
1: 屋企就好多嘢。因为你日本嘅电压，日本嘅风筒嘅电压系唔得嘅，你真系会烧咗佢嘅。咩咁贵买个劲风筒翻嚟？
0: 日本都系220噶，原来。
1: 日本系。
0: 我知道台湾110同我哋一样啦。
1: 佢
0: 日本我真系冇怀疑。
1: 唔记得咗。
0: 因为如果110你唔使变压器噶。
1: 唔系，你差少少都唔得，差嗰几个 percent 都系，即系差几度都唔得，系啊。
0: 哇，咁严厉啊！
1: 系啦，所以日本系我哋要用变压器嘅，咁咁咪买个变压器翻嚟咯。咁咪好大座囉，咁你
0: 好重添喎，通常
1: 好重喎，佢好夸
0: 张，係好重喎呢啲通常 ok 我都冇辦法啦、yeah. 好咁呢，好啦，啲啲又唔用得啦，咁仲有啲乜嘢呢？啲個幾好笑嘅，但我哋知我曾經諗過就係將另一個拖板插落一個拖板嗰度，
1: 有試過啦，絕對
0: 原來係唔得㗎，
1: 應該就唔好啦，最好就
0: 唔好啦，因為點解呢？你一個接一個呢，其實係令到佢嗰、那個电流是会发热的嘛，它是会令到它会慢慢build up 那个热，咁容易火灾，其实讲緊电嘅嘢都係惊你漏电呀火灾嘅啫，係咪？另外呢就话原来当你拖板上面再加个拖板呢，其实佢那个电个 voltage 啊，佢就会係咁係就
1: 减弱
0: 去㗎啦，即係经过嘅时候就不停减弱嘅，而呢一样嘢其实咁上係完全会影响到你个家电，係会令到佢坏嘅，条线又会坏，家电插落去又会坏囉，即係所以唔好拖板加拖板。系啦，唔够长你就买个长啲噶啦，唔好谂住我两条短嘅，啱啱冇一个博一个 C 咁样。
1: 我谂大家都试过系嘛？
0: 我有印象，我有谂过，但我真系唔记得有冇做过。
1: 最需要用嘅你觉得系边度啊？我觉得
0: garage
1: 唔系，哇！你我唔系 garage， 我觉得最多嘅有最有机会用要咁多，一定系即系一系就电视啦。即係嗰個 section 啦、嗯、因為你又話呢樣嗰樣 cable 又 DVD 啦，而家唔用 DVD 話好啲啦，又打機又 Nintendo，
0: 係以前真係好多嘢係
1: 啦，一定係嗰度最多啊，
0: 因
1: 為屋企電腦啦，屋企電腦呢咁而家都還好，有啲會用 USB 嘅，但係屋企電腦真係起碼係即係一定要插頭嘅，真係嗰個 monitor 啦，係咪 PC 唔使講啦，有啲人又有個 laptop 啦，跟住又話有 speaker 啦，咁跟住有啲林心心嘢，即係總之就係特別多眼燈啊、台燈啦咁。
0: 係，
1: 所以書台下面嗰扎係永遠最多嘅，跟住就一定係電視機 entertainment unit 啦。係
0: 係啊係啊
1: 係啊，廚房咧就還好，因為我話齋真係唔用嘅多，譬如多少唔用嘅咪唔好插咯。
0: 係啦，係啦，所以頭先我都講過啦，所有會發熱嘅嘢咧，都叫你唔好插俾個 extension cord 度嘛。都唔適合擺落拖板嘛？你頭先講嗰啲係唔發熱噶嘛，同埋電腦嗰啲，一陣我都話俾你聽，咁有咩插得啊？好似乜鬼都唔插得咁樣咧。好啦，先講，繼續講埋先。咁除咗咧 extension cord 拖板唔可以再駁拖板之外咧，嚇、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所有要用力有 compressor 喺入邊嘅 air compressor 又好，一啲好大型嘅嗰啲梳啊、嗰啲鋸啊、嚇嗰啲嘢啦，總之大型嘅電器 power tools 都係唔應該，因為佢哋會扯電。OK， 系啦。另外啦，屋企人可能都會有嘅就 treadmill 啦，就講緊嘅係嗰啲跑步機，係因為都屬於大型嘅。OK， 咁當然啦，啲頭先我所講幾樣都唔可以用啦。咁同埋都要好小心。佢話因為原來咧拖板咧都係有分唔同嘅 grade 噶，嚇、啊有一啲咧佢哋係叫做，等我睇下先啦，佢有個 term 嘅，有啲係咩？有16個 gauge 啊嘛，跟住有啲係14個 gauge， 有啲係12個 gauge， 即係話其實你唔同嘅heavy duty 嘅程度咧，就會影響到你有啲乜嘢應該插落去嘅嚇、啊，就係咁啦。即係如果你買個 light duty 嘅輕輕輕嗰啲，咁你就可以擺，例如咧擺電視嘅電話 charger 啦、laptop 啦，即係正如你所講啦，電腦嗰堆啦， 灯啦、alarm clock 啦、一啲装饰嘅灯啦，屋企譬如 Christmas lights 嗰啲冇问题嘅。所以如果你要嘅话，买呢啲 light duty 大概16 gauge 嗰啲系完全适用嘅。如果你买一啲 medium 嘅，系去到14啦。咁嗰啲特别啲嘅咧，你可以就系你头先所讲嘅 entertainment unit 啦，就系个 TV 后边啊、电脑所有嘅嘢啦，一啲屋企会用嘅 fans 啦，即系嗰啲系冇问题嘅，电钻都冇问题嘅，呢啲普通 size 嘅电钻都冇问题。咁如果你系要买一啲 heavy duty 噶啦，啊，真系讲到明 heavy duty 嘅，咁佢哋个 gauge 咧就系更系仲细啲噶，唔系越大越好，呢个越细越强。OK， 系10-12嘅话咧，呢啲就用一啲大型嘅 equipment 啦，譬如 lawn mower 都得嘅。即係嗰啲 long 係啦，你講得啱喎 ，long mower 通常都係用 extension cord 噶，嗰啲所有一條橙色嘅，有冇見過？係跟住得一個。
1: 反燥機唔使用電先啊嘛。
0: long mower 我記得
1: 唔使用 gas 噶嘛。
0: 但係 long mower 我咪諗下先。
1: gas
0: 係我嗰陣時嗰部係坐喺度嘅，所以我真係唔知道。
1: 更加用 gas 啦，點用電線？
0: 係我真係唔記得咗。唔係，但我記得我以前個 garage 咧，即係以前我其實後邊嘅成日有好大嘅嘛，我記得嗰時係真係。要用橙色嗰種嗰隻 extension cord 噶，即係用嚟整啲 tools 咯。咁譬如一啲大型嘅 vacuum 啊，一啲大型嘅機器，譬如頭先所講嘅鋸啊、鋸啊嗰啲咁嘅嘢咧 ，air compressor 嗰啲咧，其實就用啲 heavy duty 嘅呢啲咁樣嘅拖板就 OK 噶啦。咁所以原來拖板咧都係有分別嘅。咁但係最緊要大家記住啦，所有會發熱嘅嘢咧，其實都唔應該擺上去嘅，好冇？咁仲有呢就係、是第一就啱啱頭先所講㗎啦，你要留意究竟你個拖板究竟係 light duty 啊、medium duty 啊定係 heavy duty 啦，咁就影響到你究竟有咩類型嘅家電係可以插入去啦，因為佢哋可以承受嗰個 capacity 唔一樣，個電流唔一樣 ,ok, 所以你買個好雞嗰啲呢，咁就真係做鬼都唔靈㗎啦 ,ok, 好容易燒啦，主要係其實電嘅嘢都應該寧願買多啲保護啲，好過買啲渣嘅，跟住你唔適合插咗燒就麻煩啦。OK， 另外啦，就係嗰啲 extension cord 嘅拖板咧，最好條電線咧就唔好翹住佢。OK， 嚇擺好啲，係啦，因為咧有好多時咧翹得唔好咧，其實例如佢反而唔係話淨係啲電流唔好，佢唔係講呢樣嘢，而係譬如你擺喺屋企咧，如果你嗰條拖板咧亂咁擺咧，有啲小朋友或者寵物啊經過咧。拉到咧，佢哋會唔覺意掹咗掹咗出嚟啊！即係將電器同嗰個拖板咧嚇扯咗出嚟，即係夾硬扯斷，咁就會扯鬆咗就會麻煩啦。咁另外咧就係呢啲咁嘅 extension cord 拖板咧，都係唔好擺喺一個嗰啲地氈下邊啦，或者咧揾一啲冚住佢啦，或者家私後邊完全睇唔到嘅。佢話因為總之唔可以揾嘢冚住佢，因為呢啲電線咧係需要，如果佢發熱嘅時候咧係可以散熱啊。所以你揾嘢焗住咧，如果佢有咩磨損啊，有乜事你根本睇唔到噶。所以啲落好危險嘅做法啦。佢話嚇，冇諗住哇將佢擺埋一度冚住曬就靚仔啦咁樣。其實佢係唔贊成你咁做嘅。
1: 但係就真係唔想真係見到啊，大佬。
0: 核突啊嘛，咁但系揾嘢包住冚住咯，主要系要俾佢有可以有机会发即系发热都可以啲 heat can escape 就系咁样啦。最后一个咧就系、是、你都要睇下你买嗰个 cord 系点样啦。有一啲咧拖板咧系专门俾 outdoor 用嘅，咁佢对于呢个天气嘅影响咧就会有保障啦。譬如太热，佢可能会特别厚身啦；喺冬天嘅时候又可能比较防水啦咁。咁但系当然啦，你个 extension cord 你个拖板咧都唔应该喺落雪嘅时候用啦，因为会融雪啦，即系有水啦，或者咧就是、太近一啲水嘅地方啊。即系如果你出面你个后面嘅后院嗰度有个水龙头，咁你个拖板就唔好摆嗰个位啦，因为有可能会掂到水或者滴水，有乜事嘅话就会导致到有呢个短路，甚至会火灾，咁就麻烦咯。咁所以呢个好简单嘅拖板，但其实都唔系样样嘢可以摆到落去，同埋都要注意，原来佢好容易会着火嘅，咁可以大家就以后就注意啲啦。

0: Okay. 讲完屋企嘅拖板，依家讲一个咧就系完全另外一样嘢，但系都同屋企有关嘅，就系讲紧咧你屋企嘅颜色啊。因为呢一份嘢咧就啱啱出嚟嘅咧就讲 Zillow 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就 Zillow 咧就系一个一个网站啦，佢系列咗好多唔同地区所有而家卖紧嘅屋嘅一啲资料嘅。吓，价钱又好，入边个形，即系所有关于呢个卖屋嘅情况，有啲好似卖租屋嘅情况添，我唔好记得啦。但系卖屋你都基本上一定会睇噶啦。OK，Zillow 2026年做咗一个调查，呢、这、一个分析咧就系、讲究竟根据佢哋卖嘅屋颜色会唔会影响到一间屋嘅售价咧？即系变咗会唔？如果你想卖屋嘅话，咁就正啦。究竟你要游嗰间屋？如果你要游过嘅话，假设咗好多人卖屋会谂住游咗间屋先噶嘛，睇落好睇啲，因为好紧要嘅间屋睇落企理啲，人哋俾个价就好啲。如果唔系，都唔会有咁多人做 staging 啦，系嘛？卖屋之前请人特登用啲钱，几千蚊到10,000蚊，睇下你间屋有几靓啦，特登整到靓一靓，俾晒啲好靓嘅家私，等啲人一入嚟个感觉好靓，已经有个家嘅感觉。Instead of 空溜溜，甚至乎你住紧嘅时候。俾人睇屋，你个价一定会嗌得好噶，嗱，因为啲人就觉得哇咁嘅，咁闹教嘅咁样，系咪？
1: 系。
0: 所以咧，屋嘅颜色，当你尤其是系卖屋嘅时候咧，系好有影响到个价钱嘅。咁咧，依家Zillow咧就2026年就做咗呢一个分析啦，就可以同大家讲下乜嘢颜色其实系，如果你卖屋嘅时候咧，你系会帮到你嘅咧，或者人哋买屋嘅时候特别中意呢种颜色嘅咧，系愿意俾多啲嘅咧。好，第一就系、是。首先一个永恒的颜色就是白色啦。他说呢永远白色是一个很百搭的选择。不过如果你想着全间屋都是白色呢就不是挺好的。因为每一个不同地方呢都有一些不同的颜色要求。只不过白色呢是叫做稳手。尤其是在个客厅的时候。因为呢很多人呢就会想着那埲墙有什么色，那埲墙有撞色，有什么有物。但其实呢真正识买屋的人就是一个简单的米白色的墙纸就是最好。因为你之后的家私或者你的画什么都好，基本上就可以 pop 到出来了。就可以很明显做到出来。如果你后面已经花里花碌，你所有的枯笋啊，
1: 梳你现在讲的入。更屋的外墙颜色定入边的墙
0: 外入边入边入边 ，OK， 好啦，白色永远都是百搭颜色，但系亦都唔系净系成间屋白色就 OK 嘅，因为咧近年嚟啲人睇屋咧都会留意一下啊，上一手有冇品味咧，系咪间屋净系白色咧？咁如果你有少少品味咧，啲人反而觉得嗯，佢应该都会 take care 呢间屋嘅，咁即系话咧相对上咧都稳阵啲嘅 ，OK。好啦，颜色先讲厨房先啦，好冇？厨房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啦。咁佢都话啦，如果你諗住买屋而諗又冇咁多钱去游晒成间屋，最值得游嘅地方就係厨房啦。
1: 嗯，
0: 即係如果你要揀嘅话 ,ok, 游唔晒成间屋，最值得游嘅就係你个厨房，你要整得乾乾淨淨，因為好多人都會睇個廚房嘅。如果你廚房好污糟、好邋遢咧，就俾人感覺哇，淨係執呢度都有排執啦咁樣。因為佢有好多嘢嘛，又油又剩，所以要油油嘅就油你個廚房。而廚房咧，其實好多人咧都係中意一啲特別啲嘅顏色、哦。好多時啲人就話啊，咁咪全白色俾佢咯，就啱啱相反啦。廚房啲人係希望咧佢嘅顏色係深沉少少，同埋咧。是有啲 pattern 嘅 ，you can be bold about it， 即系你可以选择性系多啲，有啲 character 喺入边吓，譬如你个瓷砖嘅用法啦，系嘛，你嗰个配搭啦，你知道 countertop 啦，系嘛，你跟住入边有个后边又有啲唔同噶啦，可以个柜唔同色啦，系嘛，即系你好多嘢可以配搭到噶嘛，你个 sink 又可以唔同啦，系咪？家电又系唔同色啦，咁佢就话咧。而家依然咧都系嗰啲灰黑灰 charcoal grey 啊，灰色系啦，同埋 dark plum 都系好多人系好中意嘅。呢两只色咧系会令到厨房可以嗌高价咧，嗌高千几蚊嘅。
1: 嗯，
0: 但你油油应该未必使咁多啦。咁多人睇你嘅厨房大细啦，但系会增加你卖屋嗰个叫价性嘅。OK， 咁但系咧，如果呢一只色咧就系、是、你油边一度都死噶啦。呢、这个全间屋任何地方俾人见到呢一只色，而一定系跌价嘅。讲紧嘅咧就系泥黄色，
1: 嗯，
0: 屎黄色，即系嗰种咧 黄黄地橙橙地嗰种色啊。
1: 嗯，
0: 但大家应该会估到啦，即系好似一个金，平时我哋食嗰啲橙嗰啲金系橙色噶嘛，但你沟啲啡色落去咧，系、变咗好沉嘅嗰只色，即
1: 系
0: 好唔开胃咁样。佢话呢一只色咧，呢只咧泥黄色，深嘅金黄色咧。啊！橙中带黄，黄中带屎色嗰啲咧，佢话咧系最差最差。一间屋系可以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佢哋见到呢只色咧，成个屋价咧就可以减至差唔多20,000蚊。
1: 嗯，
0: 都争好远。
1: 嗯哼，
0: 系咪？所以咧呢一只咁嘅色咧，就系佢哋正常买屋嘅人都叫你卖咗，即系换咗佢啦，真系要重有啦，因为真系呢个系唔掂嘅呢一只色。OK， 所以绝对不可以噶。OK， 好。另外啦，就翻翻去厕所啦。啱啱头先讲厨房啦 ，OK， 厨房颜色可以 bright 啲都冇问题 ，OK， 红色都冇问题，因为食嘢嘛，可以开心 bright 啲嘛。但系佢就话咧，厕所就跌翻转啦，厕所就千祈唔好用红色 ，OK， 厕所
1: 因为去咗啲时钟酒店啊，
0: 系啊，你讲得啱啊，唔单止咁，嗰、个叫咩
1: 咩
0: 好浅嘅粉红色都唔中意嗰啲人，浅、粉红色、深粉红色 ，pale pink，OK，、okay? 都系一啲咧大致上喺厕所人哋见到都系好唔开胃嘅颜色嚟嘅 ，OK， 所以咧你就要避咗啦，厕所就唔好有啲咁嘅色啦 ，OK， 好，咁有如果我真的要厕所用啲乜嘢色咧，佢话近年咧有几只色咧就好流行嘅 ，OK， 咁呢只色咧就喺个睡房嗰度，睡房都系唔好红色、哦。红色都其实真冇人中意，
1: 太刺激了瞓唔到觉。
0: 系啦系啦，粉红色又系，头先嗰只 pale pink 又系唔适合啦，吓、鲜红色唔适合啦。咁呢个睡房咩色系适合咧 ？chocolate brown，OK，、okay, 朱古力，
1: 深哦，
0: 朱古力。咁我谂佢有深浅啩，但系话朱古力灰啡色、啊，竟然 chocolate brown 咧就可以咧将你原本正常嘅价钱又可以嗌多2000蚊。咁同埋最近有一隻色咧，佢話係成個 Zillow 嘅 study 入面咧係最賺錢最多最多人中意嘅，就係、咧 sage green 啊 ，sage green colour， 即係 iPhone 咪有新嘅色，好似草綠色咁樣嘅。
1: 係，
0: 我都覺得好靚。
1: 即係總之青少少係暗綠咁樣咯，但係就又唔係好深顏色嗰只咯，係咯。
0: 係啦，嗰只綠色係好舒服嘅，
1: 都幾年㗎啦呢只，而家都
0: 係啦，係啦，所以佢話咧 charcoal grey 同埋呢只咧係叫做鼠尾草嘅綠色。
1: 嗯，
0: 係啦，佢話呢個咧係好係好多人揀，同埋亦都係。有咗呢个色之后咧，间屋咧系可以俾多啲钱嘅。OK， 系啦，咁另外一个颜色咧就系、排 number one 噶啦，就系、你任何一个房，厨房啊、厕所啊、睡房啊，边度都好啦，一间屋入边咧，只要你有呢一只色咧，主要系呢一只色嘅话咧，嗰间屋咧自自然然咧就好明显个价就可以弄到好高噶啦。就系咩咧 ？Earth tone 嘅 color， 即系所有系大地色嘅系列。即系譬如 beige 啦，即系米色啊，米色再加少少浅灰色啊，好似朱古力 light 朱古力嗰只色咧，大地颜色啦吓 ，earth color， 大家你谂下日本我知啊，有木啊，又有成嗰啲咧，嗰种色啊，嗰、那个系列啊，吓、嗰种大家估到啦吓，日式嗰种咧系列大地色咧，其实就系 anytime 都好，這個、呢个咧系 zero check 咗出嚟就系最。高亦都系可以卖到最好价钱嘅颜色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嘅话，就可以考虑除咗用传统嘅白色、米白色之外，就可以去嗰只好 light 嘅 green 啦 ，sage green 或者就系大地色呢几样嘢咧，都系当你卖屋嘅时候有呢几只色咧，可以将你嘅叫价系完全可以叫高啲嘅，去到差唔多可以叫高20,000蚊以上。咁所以呢个系好值得嘅投资咯。

0: 在网上搜罗一些啊啲
1: 名言
0: 真啊真理啊啊，
1: 要教大家做个好人啊嘛，而家
0: 乜都有啦，
1: 健康的人。
0: 男女啊，家庭啊，都系嗰啲嘢啦。但系咧就简单易明，
1: 系
0: 好多都系即系听过，但系又要有时要听多啲，等你记住，
1: 同埋要等我哋反省啊！你知唔知
0: 提醒？
1: 系啦，
0: 系咪啊？
1: 冇错，因为你未去到嗰位咧，你个 timing 唔啱就唔啱噶啦。讲同一样嘢，你嗰个间者啊，你明啊？就完全唔一樣。
0: 我而家好興喎，而家其實網上覺得好興就係呢種，就係一個人啊，有啲都話有啲藝人
1: 講分享啊嘛，
0: 係啦，呢種講下人生道理啊， yeah. 講即係就咁對住鏡頭講一兩句，有啲嘢兩個人一齊講啊，咁樣咁講完就閃啦咁樣。但我哋係電台版，我哋聲音版嚟嘅 ，OK。咁所以我係中意一睇下呢啲唔錯喎，幾好用喎呢只嚇。咁啊，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我今次嚇好多嘢嘅。呢、這個就係、是、首先呢一。篇我揾到嘅就系好简单，写住看透人生的八句话。
1: 哇，玩到咁大啊！我哋
0: 嚟啦噃，人生最大嘅愚蠢就系话多，
1: 系唔好讲咁多嘢。
0: 系啦、
1: 嗯，
0: 人生最大嘅愚蠢就系话多，即系诶，太多嘢讲。
1: 系，
0: 即系讲起我啦，
1: 间接都讲埋我啫。
0: 人最高嘅境界。就是沉默，
1: 我赞成的。
0: 认同啊？
1: 我呢个其实赞成的。
0: 认同啊？
1: 因为我觉得人的很大的敌人咧，就是怕自己一个嘛。当你自己都可以完全可以活，即活在自我当中咧，又不会影响到其他嘢。其实看透红尘就是呢些咯。
0: 沉默即系唔出声啦。
1: 系啊。
0: 即意思系咪话，即系佢见到啲嘢，静
1: 静啦，
0: 都唔出声咁嘅意思啊？咁樣係反而覺得佢
1: 咁、嗯、你又咁樣講講好似好冷血嘅，又唔係嘅，沉默係一個態度嚟噶嘛，唔使做嘢都咁激動啊嘛。
0: 即係佢哋最高境界，可能我就有好多人就咁搞錯啊你，而係我唔出聲。呢個最高境界。
1: 看透紅塵，
0: 係人最傻嘅行為就係炫耀。
1: 嗯哼，哦，即係自己住豪宅嗰啲係嘛？即上個鐘頭有人講嗰啲啊。
0: Exactly，
1: 系啦，三个头四个风筒嗰啲啊，
0: 冇错，我已经三个中两件啦，唔系全部唔中啊，又唔沉默，又中意讲嘢，又炫耀，系啊，唉，好啦，
1: 真系好笑，系
0: 人最唔好嘅习惯就系冲动，
1: 系你唔冲动啫系嘛，
0: 嗯，都唔算，人最唔好嘅习惯就系冲动，
1: 系系系，我都赞成嘅呢个绝对系。
0: 這個不太明白什麼意思，我不知道他國語用廣東話什麼意思。人最大的格局就是沉穩，什麼叫格局呢？
1: 格局都叫 style， 但沉穩不是好東西來的嗎？
0: 是好東西、
1: 哦、是的，你說好東西。
0: 人最大的格局就是沉穩、哦、格局就是 style， 是
1: style、
0: okay， 是的，格局、
1: 嗯、
0: 沉穩
1: 格局嘛，
0: 是的、哦、格局
1: 格局嘛
0: 好、啊、這個我認同，這個絕對認同。人最贵的品质即是最好啦、
1: 嗯、
0: 就是守信。
1: 嗯，当然啦，当然啦。
0: 守信用的人很重要、yes。 这个真的。做什么都 是朋友之间啦，是吧，感情啦，做生意啦，
1: 是、
0: 啊、什么都是守信。
1: 信得过的，即是他应承得你，应承得就一定会做。做不到就真的说做不到，不会应承了先看一点那些呢，我都觉得很重要这件事。
0: 好啦，跟着就是人最真的善良就是厚道。
1: 嗯 ，OK，
0: 咩啊 ？OK， 呢个唔好明嘅，即系点？最硬人最硬的底牌就是人品啊！即系咩意思啊？
1: 哦，你
0: 最 in 啊？最
1: 唔系，即系你自己的个性是
0: 底牌，即系我的真正。
1: 最紧要系即系用咩都屈，最紧要系你自己个人系一个咩人咯、嗯。
0: 即系去到尾讲到乜都好，最紧要最即系真系我个底啊、嗯，我底牌最低嗰只都系我人品。
1: 不，呢个好人嚟嘅。
0: 即系 D N 个人品都系好嘅，
1: 系啦，
0: 好紧要。
1: 系，
0: 你明白？
1: 明晒、哦。
0: 好，
1: 我仲以为你讲紧我添。跟住咧。
0: 好啦，咁啊，教下大家英文啦。
1: Oh my god！ 好啊。
0: 系啊，咁我你未讲。
1: 边方教英文？
0: 冇啊，就系讲一啲咧，一啲。英文啊，一啲唔系好好相处嘅人嘅英文点样形容佢哋？
1: 哦，
0: 吓、
1: okay.
0: 一个好虚伪嘅人点样形容啊 ？Hypocrite
1: person， 哦、oh, ，hypocrite，OK，、okay. 狡猾精咯，
0: 系啦，伪好虚伪嘅人。
1: 嗯哼，
0: 一个咧好中意挑剔嘅人叫咩啊？
1: 挑剔啊 ，picky 啊
0: ，nitpicker。
1: 哦 ，nitpicker，OK。
0: nitpicker，OK。
1: 但啲人正常人唔敢讲咯。
0: nitpicker。
1: OK。
0: 一个好控制欲好强嘅人，就叫 control freak。
1: control，OK， 有。
0: He's control freak。
1: Oh yeah。
0: OK， 嗱呢个就形容我啦，自以为咩都识嘅人。
1: arrogant。
0: No， know it all。
1: Oh,
0: this guy's a know-it-all, man.
1: Okay.
0: 明白我？
1: Okay. 我唔敢认啦，你咁叻。
0: 自以为什么都识，什么都识嘅人，know it all.
1: Okay.
0: 好啦，好中意多管闲事人，叫 busybody，busybody
1: 系咩？唔系好 nosy 咩？
0: 爱多管闲事 ，busybody 系咩 ？busybody 以为佢扮忙添。
1: 唔系啊，我会系 nosy 咯，即系如果俾我拣，我会用呢个字咯。其实有好多嘢都可以形容嘅。
0: 脾气暴躁人，你会用呢个形容佢就系、是、，oh he's a hot head。
1: 我冇用过、
0: 啊。hot head
1: 系
0: 热头啊，
1: 冧 head 我用过。
0: hot head 热头。
1: OK OK。
0: oh he's a hot head 系啦，美国用咪呢个英文系咁样解释嘅，
1: 系
0: 即系发脾气比较脾气暴躁。
1: 系系。
0: 嗯，呢、這个绝对应该大家用过啦，就系、是、啊，中意督人背脊背后插人一督嘅人叫咩？backstabber，
1: 哦、backstabber， OK， 即系我谂唔到啊，即系你无端端谂，我就谂唔到呢个英文 ，OK，
0: 系 backstabber man，
1: 系，
0: 好啦，
1: 即系背后插你一刀，
0: 中意占人便宜嘅人，
1: 系，
0: 或者博，总之就系中意攞着数啦，我觉得
1: 系
0: freeloader，
1: 哦 ，OK， 唔识啊呢个英文
0: ，freeloader 听过啊，
1: 冇用。冇、用过，即系我冇用过就
0: 唔识啦。Yeah, freeloader 乜都即系总之得贪便宜啊，
1: 立得就立啦咁样。
0: 系啦系啦，全部要唔使钱嗰啲，第一个排队嗰种啦。
1: freeloader 系系系，
0: 立得立啦。自以为高人一等嘅人咧，就系咁样形容佢。Oh, he's a snob.
1: What a
0: snob.
1: OK，
0: 都好少用嘅。S N O B，
1: 好少，好少用。
0: Snob。
1: 嗯哼，
0: 好，跟住咧就系唔使讲啦。呢个中意讲人。八卦嘢，好似中意八卦嘅讲人嘢嘅人，
1: 系
0: gossip， 系啦 ，gossip 啦，唔使讲啦，系啦 ，gossip。好啦，咁啊，所以又教人又教咗大家讲英文，几多嘢？
1: 大家话人精啊！
0: 哇，好啦，我哋睇阵先。
1: 好。Something really curious about this broadcast.

0: 有咩新嘢講下先？我係咁碌嘅，係咁碌，係見到啊好嘢喎，咁就停低啦。即係好多好多呢啲一版版嘅嘢。
1: 係
0: 呢、這個就係個標題，五個習慣家庭越住越有錢啊！
1: 係哇，正！有啲咩我哋要做啊？我要有錢，咁我要變有錢人。
0: 家庭越住越有錢啊！
1: 係
0: 第一樣嘢就係、是、最緊要。个家里边咧，屋企要干净，
1: 嗯，
0: 啲运气先入嚟。
1: 系
0: 雪
1: 咁啊，财神都走啊！
0: 啊，柜啊，啊，阁楼头有啲杂物啊，全部都系阻住晒你啲能量嘅、嗯。啊，你啲垃圾堆满晒喺纸皮盒啊 ，Amazon 啲盒啊，混乱。OK， 屋企
1: 好有感受啊，讲呢个嘢出嚟。
0: 诶，屋企好多 Amazon 盒，但系咧，我哋都系会整理嘅，我哋屋企都整齐嘅，虽然都多嘢、嗯，但都唔算太乱嘅。亂一亂但係都要執執嘅係咪，但係我哋冇辦法啦，成員多嘛，咁所以就啲所以日日都咁忙。
1: 而家嘢係真係好
0: 每日都執唔完㗎啦。而家呢我哋又走去訂咩呢，我哋又訂餐喎，嗰啲 pre 啊嗰啲叫
1: 一個月嗰啲
0: 係啦係啦嗰啲 meal 嗰啲呢，咁就係一個禮拜幾一次嚟嘅。
1: 係但都要自己煮㗎喎。
0: 叮㗎咋叮㗎咋係我哋 pre-pack 係佢整好曬㗎啦，咁西餐嚟嘅、okay. 一 pack 咁樣。咁佢嚟嘅時候係用冰袋㗎嘛。
1: 係。
0: 佢有個冰袋裏面有幾塊啲冰嗰啲好長嘅，就係等佢 keep 住保溫，跟住嚟到即刻擺入雪櫃啦。
1: 係啊。
0: 咁而家都好興嘅喺呢啲咪喵。咁但係佢呢個得意呢，就係因為佢真係呢好多唔同嘅廚師去整炮製佢特別嘅菜式，咁就喺網上揀、嗯、我今次食呢、這個今次食呢、這個有機會賣曬。
1: 我都見過我都見過。
0: 係啦咁都幾流行㗎啦一段時間，我哋決定做呢樣嘢呢，咁同埋又唔係太貴，但係好細碟。咁其實 OK 嘅、嗯、控制你食嘢嘅份量。咁以前覺得哎呀啲咁嘅喵邊好食㗎係咪，咁但係呢覺得幾特別喎，咁當然你唔係話正到飛，因為始終你都係整好咗，譬如你整啲青豆咁俾你，或者你整啲四季豆俾你，你乜都淋晒啦係咪先，唔使講㗎啦。但佢個味道同埋佢有時用嗰啲 sauce 你自己係唔會做嘅，你亦都唔去西餐買嘅，咁但係佢咁樣寄俾我嘅屋企，咁但係佢每次寄嚟呢就剩低好多嘢係你要處理嘅，即係譬如個盒啦、嗯、裏面有三四 pack 嗰啲冰啦，嗰啲一 pack 嗰啲冰呢你可以 reuse 嘅，你可以重用嘅，因為佢其實而家出咗好得意，就唔係傳統嘅冰嚟嘅，雖然唔係水變冰，佢一啲研究咗一啲好滑曬曬嘅一劈嘢呢、嗯、可能佢可以變冰咁樣可以咁凍，但佢溶咗呢
1: 溶咗就變好似 gel 咁樣啦，
0: 好似 gel 咁啦，系啦，咁你嗰啲原來你又要 recycle 呢，你就一係就倒咗啲 gel 就留返個袋、嗯、個袋 recycle， 如果咪重用嘅嗰、那個嘢、嗯、你可以變返一個即係好似嗰啲冰咁樣，但我已經有啦嘛，每一次你嚟都俾我啊，咁我點用得曬呢，
1: 咁幾一個呢啲幾大個㗎喂，每一個
0: 好大個
1: 好大個添啊，
0: 起碼12×812×8
1: 一
0: 大 pack 嘅三 pack， 咁又如果你重用你就真係當好似呢
1: 冰袋咯，
0: 里边当系啦，有时你想带出去呀、啊，咁又一个冰
1: 嘢，
0: 系啦系啦，咁系 OK 嘅，咁但系你当你一个礼拜一次，即系一个礼拜有一日
1: 太多啦，
0: 三嚿，
1: 系
0: 咁啊一个月十二嚿咯，大佬，但我哋仲要一个礼拜都冇人要噶啦啲。即係我覺得呢啲係環保嘢，咁呢係就唔環保你就抌㗎嘛，即係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好多呢啲嘢喺屋企㗎。係。
1: 嚟
0: 即係因為每個禮拜我哋兩次，咁又有一哇三，跟住又六 pack， 又六 pack， 咁而家雪櫃又堆曬嘢，跟住啲盒又黐。
1: 你屋企會遇到好多嘢。
0: 好忙啊！好忙啊！救命！
1: 你好笑喺度叫救命，好忙啊！
0: 唔係講笑真係。咁啊！但系就系咯，所以你唔会觉得好无聊嘅，跟每年每日已经好多嘢做啊！真系每日真
1: 令佢呢边又有嘢执，令佢嗰边又有嘢，即系谂住避去第二个房，谂住冇嘢做，又有嘢做。
0: 冇错啦，永远执完嘅。你咁又哎呀，佢雪柜清好咗，下个星期又嚟啦。
1: 嚟春风，咁我明啦。点解你呢份嘢就话你而家要干净先有机会发达啦？越住越好啊！你不停执嘢，你边有机会发达啫？你想搵食都难啦。
0: 系啦，冇错啦。
1: 休息又唔夠，係咪先？嗱，你空閒時間仲可以學嘢啊，或者去揾個外快，甚至乎學即係上堂嚇，攞、啊、多個牌都好啊。你咁嘅款日日執嘢，瞓夠又唔啊，即係精神又唔夠，又冇時間學嘢，又冇時間賺錢，你點會可以有進步啊？
0: 冇錯啦，
1: 我正常啦，屋企首先要乾淨先，搞掂壇嘢先。
0: 係啦，屋企乾淨啦 ，OK， 咁啲運氣先入嚟嘅。
1: 係冇錯。
0: 第二樣嘢，家庭越住越有錢係包括咩習慣咧？就係、是。不過你都要願意花錢嘅、嗯、OK， 願意花錢先留得住咩呢，這個是譬如已經買的電器就買啦， 应该要换嘅家私就唔好悭啦，因为舒服系会提升效率，而效率就
1: 系
0: 让你搵钱啊嘛。即系意思，屋企俾你充电嘅地方嚟，如果你屋企都要悭，乜嘢都悭，坏咗嘅又唔用，喂，坏咗唔肯换，因为觉得哎呀唔好啦，仲未坏晒，仲用得。
1: 系
0: 咁，其实你屋企应该系最舒服嘅地方，
1: 系
0: 用最好嘅嘢嘛。
1: 系系，
0: 但你知有啲人屋企系悭。就覺得唔緊要啦，係嘛？用得就用啦。咁但係其實真係我完全認同呢樣嘢㗎，真
1: 係。係啊，我都完全認同，我都係嗰啲慳到爆嗰啲嚟。
0: 哦，你係慳到爆，唔係？係
1: 啊，慳到爆嗰啲嚟，好唔掂喎。
0: 係咯，今日
1: 我要學識使錢。
0: 唔係，我覺得應使應使嘅地方咯。
1: 係。
0: 係嘛？同埋而家啲嘢越嚟越平嘅。我嗰日先講完一部。即大电视，即系够胆死，75寸系千几蚊一部嘅。
1: 黐线，
0: 唔系75寸系400几蚊一部嘛？
1: 吓，
0: 系啊，
1: 仲平啊，黐75寸
0: 喎，系去到400几蚊啫。
1: 清唔清先？系咪好嘢先？
0: 喂，大佬高清嚟啊嘛，梗系 Samsung 嚟，我仲要见到系真系普嘅，真系平到。
1: 哇，哇，
0: 75寸系400几蚊嘅咋？
1: 哇，
0: 咁所以屋企而家，我觉得即系用平嘢，譬如我咁，我而家近期做咩？我而家上个人啊，大王。我突然之間又去嗰啲咁嘅嗰啲 Salvation Army 啊，真係買衫啊！
1: 點解你著得幾多啫？我又唔見你有咩，我又唔完全又唔覺你有咩特別唔同咗。
0: 我啲好嘢唔俾你睇啊！
1: 咁又係，咁又係。
0: 唔係啊，係因為見到好似唔買，好似對自己唔住。譬如話，因為佢10蚊一件西裝褸咧，其實我西裝褸來去都係由來去都係嗰件做嗰件。跟住見哇，呢件西裝褸抵喎，咁真係。
1: 你啦，你要出去見人，你件西裝褸俾啲錢買啲好啲㗎。
0: 唔係，咁咧我就
1: 呢個邪靈附體啊！
0: 你呢个神婆系嘛？万一嗰个人着嗰个，如果佢行衰运，你咪会
1: 系啊？你要传咗俾你咯，个心要分一分，你先至会带入屋啊！知唔知啊？着仲要揽个火盆啊，搵啲屋有叶洗过啊！你明唔明啊？
0: 跟住有一次，我有件好 N 年前有件军褛啊，
1: 系跟住有鼻血系嘛？
0: 死咯！究竟呢个军人有冇死咗噶？件军褛点会卖噶？
1: 军褛个心脏位好似子弹窿先最紧要，
0: 咁先值钱啊！大佬
1: 系啊，真系 really。
0: 唔系，咁我就话我近期都就走去买嘢啦，不过买啲平嘢。
1: 系
0: 咁，但系我就话我都唔吝啬嗰啲，我有时都觉得咧，其实真系唔好吝啬一啲，即系譬如话你觉得啊、哎，为咗要平啊，走去买啲，唔系为咗想悭钱咧，跟住有啲嘢就买啲 cheap 嘢，其实最终系嘥时间嘅啫。
1: 系，
0: 所以而家屋企我方嚟讲咧，系啦，样嘢，因为有啲真系唔会换，无端我唔会换电视嘅数快，因为电视仲睇到。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张床，我觉得床咗呢样嘢好紧要啦，系嘛？
1: 系。
0: 跟住你枕头啊、被嗰啲啦，跟住仲有啲乜嘢？屋企仲有咩系需要用噶 ？sofa 啲啦
1: ，sofa 啦，
0: 我坐舒服啦，
1: 系啦。
0: 家嗱家电就系啦，嗱家电咧系真系搵个好牌子啦，襟用嘅。
1: 系。
0: 就真系唔好买呢啲大陆嗰啲网站，个幅相影到好正嗰啲，平人哋几倍嗰啲几廿蚊，人哋明明系一个100蚊可以即系买嘅嘢，你走去30蚊买翻嚟咧。100%个 quality 差，唔使谂啦。
1: 同埋啲人话，所有其实电器用品啊，电嘅嘢，因为电流系好容易真系会断电啊，断路咧会有火噶嘛。嗰啲真系买一啲系呢一度美国系 approve 咗嘅电器，系真系安全好多。即系尤其是我哋美国嘅屋系木造嘅大佬，你明唔明啊？系唔值得咯。
0: 好，咁啊，睇下先。

0: 如果个屋企吓整得好好地嘅，越住越有钱呢个道理、嗯、都
1: make sense 噶，
0: 少少 make sense 噶，系、嗯、即系习惯啦吓，即系屋企个环境绝对 make sense 噶、嗯。
1: 你舒服你就自然谂个人开心啲啦，做咩都顺啲啦。
0: 冇错，即系明明吓有能力嘅几廿蚊或者100几、100几十。但次次嗰样嘢都系每一次仲用之前都系要踎低啊，又要呢样嗰样拍两拍啊，
1: 系啦，
0: 或者仲某啲声啊，跟住先至再用佢嘅时候，系咪其实觉得好嘥时间咧？
1: 唔系，系咯。
0: 好啦，咁啊，除咗系屋企要干净咧，或者愿意应该要花嘅钱要花之外咧，佢屋企咧都要有人气。
1: 嗯，
0: 佢话唔系一定要成日搞 party， 但系屋企里边咧需要成日有啲欢笑啦、交流啊呢啲咁嘅能量。佢系冇咗呢种咁嘅流量或者流动咧，就系冇咗生机喺度。
1: 赞成。
0: 嗱，咁我即谂，你系好得意，我真系谂起嗰啲、有钱嘅、劲有钱嗰啲，通常就买嗰啲豪宅喺里边嗰啲咧，就里边通常就可能得个老婆或者啲仔女喺度住啦，佢就自己喺嗰边做生意啦。咁你有间豪宅嘅，咁啊间屋但系静烟烟嘅，
1: 系
0: 啊，有七间房，有四间房冇人去嘅，
1: 系
0: 咁啊，但系佢系有钱嘅，咁但系即系。
1: 咁佢意思就係話，如果你屋企有多啲笑聲同愛呀，佢可能仲有錢呢。
0: 冇錯啦。
1: 啱啱係呢樣㗎嘛。
0: 冇錯，即係我覺得係，咁有啲可能溫馨小家庭、小康之家冇乜錢，但佢有多笑聲，咁其實我諗有錢嘅定義呢，就意思有，可能對有啲嚟講，可能喔、哦、你係要100万先有錢，佢對佢嚟講可能10万已經好有錢。咁佢可能喺佢吓嗰份工作，有可以养活呢一家人，住个 apartment， 屋企好多笑声，闲时突然之间，诶，又有啲钱嘅时候，又去下街买下嘢，系咪啊？食个饭，咁可能对佢嚟讲，咁样已经系赚到钱，系足够噶咯。
1: 足够 ，yeah，
0: 真系
1: ，totally
0: level 唔同噶嘛。好啦，咁但系就真系屋企咧，一定要有啲人气嘅。
1: 系。
0: 因为有时有啲咧，我见到有间屋咧，不过可能佢咁佢哋呢个生活模式就唔同啦。咁有间屋我见到就喺我对面，
1: 系
0: 就好靓嘅。咁呢家人就绝对系搵到钱做生意嘅。咁、跟住就都会见到屋企里边人有时出下嚟嘅。但系个屋企感觉咧就系、
1: 是、冰冷，
0: 系啊，少好静噶。
1: 系
0: 跟住咧就唔系话要你好嘈啊，但系感觉就系好早就熄晒灯噶啦。跟住咧唔会见到有人出出入入嘅，最多一两个嘅啫。咁总之就感觉间屋系好靓嘅，但系里边好似真系冇咩人气感觉咯。我唔知啊，可能人哋隔音好啦，可能喺入边人哋开唱 K， 我都唔知。
1: 系咯，人哋可能花天酒地咧，入边酒池玉林又俾你知啦，串风。
0: 但系就次次经过都觉得，
1: 夜晚梗系唔出嚟啦，入边蒲紧。
0: 静嘤嘤咁啊，好早9点已经熄晒灯嘅，好似究竟有冇人喺度住嘅咧？
1: 大佬，人哋可能系同 New York 嗰度开市啊，大佬4、5点起身部署噶啦，9点要瞓噶。
0: 但系劲有钱嘅佢哋系啊。
1: 系。
0: 好啦，但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屋企咧有個習慣，就唔可以有人咧永遠一路都係就咁瞓喺度啊！即係唔係話你意思就係話，譬如你唔係病咗或者老人家啲咧，而
1: 係
0: 如果有人個生活，即係呢個人喺屋企裏邊啊，佢嘅生活係失去咗任何方向，跟住長期有人喺屋企都係無所事事咯。佢話呢個咧，成家人嘅能量都會被拉低。
1: 絕對贊成喎、
0: 啊！絕對認同啊！
1: 絕對認同喎、
0: 啊！即係有個人喺度話死蛇爛線，又唔出街，又唔做嘢，日日喺度咧 hea 喺度，又唔幫手係咪啊？跟住見到佢死冇垂頭喪氣嘅，對住啲嗰啲啊，
1: 係啊，即係成個氣場啊，係好差㗎。
0: 但係而家諗下，佢屋企入邊點啊？哎，我話翻工啦，哎，我要點點啊？成個氣氛感覺都唔同，好有 energy 係嘛？
1: 冇錯。
0: 但係呢種
1: 今日翻工啊，我又揾10蚊一個鐘啊，咁樣你唔好理。
0: 你好
1: 开心先，出去赚钱先啦、啊。我屋企坐
0: 有啲咧，系啦，冇嘢做啊。明明可以搵嘢做啊，特登啊，冇啊，而家失紧业啊，嘿，攞失业金点几 happy？
1: 系啊，
0: 好多咁嘅心态噶嘛。我而家攞紧呢啲啲几 happy， 又喺屋企做咩？睇电视啦、啊，睇住个电话啦、啊。明明可以做嘢，因为我真系有个朋友咧系咁啊，有啲朋友夫妇嚟嘅，
1: 系
0: 韩国人嚟嘅。咁、其實兩個都曾經係做過嘢嘅、即係一直有份
1: 工作。曾經做過嘢，
0: 即係一齊都係即係佢哋冇仔女咁，但係佢哋都係雙雙都有自己各自各嘅嘢做啦，冇、問題嘅。突然之間有一次，可能我唔記得好似俾人嘢，俾個男嘅俾人 lay off 咗，咁俾人 lay
1: off 咗，
0: 俾人 lay off 咗，
1: 得 lay off，
0: 係啦，俾人解雇咗，冇辦法啦 ，OK， 俾人解雇之後咧，咁好多人就即刻揾第二份工咯，東家唔打打西家，
1: 係啊，
0: 咁可能佢就選擇可能慢慢揾。 咁但係搵咗好耐搵唔到。
1: 係。
0: 咁咁可能佢又嗰種真係覺得冇喎，搵唔到嘛，咁咁而家食緊，即係而家攞緊食物咪攞囉，咁咁我記得我係都好似喺佢個太太個身上呢，即係佢拍攬下，係攞到個感覺係其實佢都唔係好鍾意佢喺屋企即係冇嘢做嘅，即係可能尤其是一個男士，
1: 我
0: 諗
1: 冇
0: 人
1: 鍾意個老公坐。
0: 咁其實佢就屋企可能唔一定要需要佢都做嘢，因為佢冇小朋友啦。但係佢我 feel 到嗰種就一兩句之間，我就 feel 到其實係啊，你知佢咯，咁又冇嘢做喺屋企，咁即係皺一皺眉頭，咁即係意思其實佢可能覺得一個人好吃力。咁即係其實無論點都好，就算你唔需要做嘢都好咧，其實出去做嘢其實係感覺好似大家都一齊出嚟努力緊嘅。
1: 就算係做義工都好啊。
0: 但當然啦，咁如果你話誒呢個唔係㗎，佢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條，係咪屋企係佢做曬嘅，但係咧可能佢都有其他細藝嘅，就唔係好似感覺攤喺屋企嗰種感覺咧，就會好啲咯，係咪？咁所以其實屋企如果你乜都唔做，瞓喺度嗰種咧，其實真係俾你影響嘅，唔係講笑。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好啦，跟住啦，之後呢、這個咧就係咩咧？呢、這個我覺得都認同嘅，一個好光亮嘅家，
1: 係
0: 啊，即係。即意思比較
1: 光猛啊，
0: 光猛少少啦，係啦。咁一個光猛嘅屋企咧，即係有先至有一個光猛嘅光亮嘅人生喎。佢唔好為咗要慳電咧，將燈全部就校到暗曬啊！所有嘢咧都係唔好開燈啊，呢樣唔好開燈啊，因為咧下都覺得哎呀慳錢啊嘛，唔好開燈啦、啊、咁樣。咁其實咧就咁樣都感覺係可能好似交死氣沉沉咁，又唔係咁好嘅。
1: 你贊成？唔係我贊成，因為我絕對一個好怕屋企黑掹掹嘅。
0: 係。
1: 我最中意陽光。好喜歡陽光，
0: 全部開曬係嘛？
1: 係啊，我中意唔係中意開窗簾咯，即係一起身你全屋光猛咯，我中意光猛嘅屋咯嚇、啊。你死氣沉沉，你知我又怕凍啦，因為感覺到好似陰森恐怖咁樣咧，我好多嘢諗噶啦嘛，跟住我就開始作法噶啦嘛，你
0: 我話俾你聽，我識咗你廿幾年，識咗你廿嗰時卜卜吹到而家。我嗰時其實真係冇好認真了解過你，我成日覺得你嗰種天地來當屁冚啊，咩都冇嘢啊，

0: 社會啊，老細。
1: 佢嚇你去二手衫，唔係去二手鋪頭著人衫。
0: 因為二手衫同社會同鬼魂係扯上關係嘛，你明唔明啊？你任何嘢同佢整上關係，同阿飄啊，同佢即係講係個飄嘛，同佢扯上關係我都驚噶啦。我講嚟講去得幾樣嘢啫，成世人我有幾多樣嘢驚啊？我都已經好大膽噶啦，咁你都唔得嘅。你都唔可以
1: 原諒我，你覺得你大
0: 膽啊？我好細膽。唔係睇對睇咩事情，有啲嘢我好大膽。
1: 方言好大膽啊！
0: 嗯，我對於食嘢好大膽啦，好多嘢我都幾敢食嘅，咁樣即係一啲新菜式啦，或者係有啲人係乜嘢都唔食噶嘛，係啊，但係都係食咩嘅，係啊，都係麻煩，係啊，即係都係嗰句咯，驚賊驚黑啊，驚打劫啊，咁有乜全世界都驚啦？唔係你唔驚嘅，
1: 我唔驚，我唔驚喎，
0: 你唔驚有人打劫嘅，即係如果你有賊人，
1: 打劫雞
0: 全
1: 打
0: 啲正常啦、
1: 啊。即係梗係驚，但係唔可以完全齋淨係驚，你反而諗緊啊！如果萬一遇到啲咩事嘅時候，我點處理啦？可能我唔會諗驚嘅。
0: 我驚嘅嘢，我會諗處理方法，但我話俾你聽，我好驚。
1: 啱嘅，
0: 我處理方法係眼咯，我睇唔到。
1: 喂，好啦，我哋好似係要休息陣先。
0: 哦，好啊，好啊，好啊。

0: 但你都認同好啊。
1: 咁我都要學習一個女人點諗嘢，不停學緊啊。
0: 咁係喎，你比我哋更加需要了解女人喎。
1: 係啊，
0: 我唔使點了解嘢啦，我係女人啊嘛，係咪先？
1: 係啦，咁我睇完呢篇嘢，初來以為係嗰啲即係一對一點點嗰啲啦，即係啲乜乜乜咁，但係一睇完之後，其實一個類似一篇嘢嘅啫，就係講一嘢女人嘅心態。咁我就覺得，我都要記住呢一拍先嗱。佢話男人咧。以為女人只是貪錢即是覺得哎呀你有錢嘛但男人以為女人只是懂得貪錢那些其實他說女人要的不是真的錢真正的女人呢其實是不會隨便去花你的錢的真正的好女人不會隨便花你的錢但是他喜歡你即是拎錢出來的那種感覺你明唔明意思啊？
0: 我梗系明啦，我一个女人
1: 系啦，佢从唔会话啊，我要主动开口啊。
0: 我唔系中意你嘅钱，但我好中意你下下为我攞你啲钱。
1: 系啦，咁意思就系因为要伸只手出嚟攞，种感觉好似唔系咁好。但系佢就算经济独立，甚至乎佢个钱搵得多过你都好咧，佢其实好渴望佢自己中意呢个人，俾佢呢种嘅爱感觉，宠爱佢嘅感觉，系喺佢身上花钱嘅感觉。佢话其实呢样嘢咧，其实一种安心嚟。佢话呢种感觉，你让我安心呢个实在感咧。其實就是說你的女士不是說即是因為貪錢而說她希望你花錢身上那種被寵愛的感覺她說如果她不喜歡你呢她說你連為她付出的資格都沒有她說你想送東西給她啊 no, no, no, no, 不用我自己有錢買所以其實一個女人是真的本身不是錢那樣東西 是在我有能力範圍之內去寵愛她去願意拿錢去買那樣其實她自己買得起那樣東西的感覺
0: 你唔系唔知啊，马千芳唔似你喎、啊。呢啲咁基本嘅嘢，你竟然唔知道？呢种基本啊，
1: 因为有啲咧就系、是、有啲就会可能觉得系，诶、啊，佢只系我有钱啫，即系我搵到钱。
0: 呢啲系有钱人嘅谂法，就觉得啲人投你啲钱啫。
1: 系啦，即系搵到钱啫，咁所以佢咪用咯。即系其实就，尤其是当佢有能力买嘅时候，即意思可能你会谂，喂，其实你都买得到，点解下要我买嘅？
0: 系，
1: 其实你都俾得起嘅，你搵啲甚至可能喂，你搵得钱多过我喎。
0: 是
1: 不是有些可能觉得喂这个下下都是要我给的
0: 是
1: 但是我觉得重点
0: 就是喜欢你给的感觉那么
1: 简单是的、就是、但是在于有些即是我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出去 约人约会的时候呢、嗯、即是刚刚可能那时候第一次约会可能明白的因为我那时候记得有很多第一次约会你都会在那里有些人想、啊、第一次应该谁给钱啊女男给定女给啊那如果给到什么不给到什么但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有机会约那个女仔吃饭呢佢係好堅持地一開始即刻啊嚟，即係意思我會俾翻我自己嗰份嘅。
0: 好明顯對你冇興趣。
1: 係啦，佢真係好
0: 咁明顯，
1: 係一定係講到明你唔好請我啊，或者乜乜啦。咁因為你知道我哋預咗，覺得冇所謂啦，係咪？
0: 係。
1: 咁但係佢即刻咁咁咁，我自己出自己。
0: 你呢個就講得好好啦。
1: 咁嗰時
0: 點解咧？係啦，我哋女嗱，我唔肯定，我唔會講全部女仔，但係的確係我哋唔中意嘅人咧，你同我哋獻殷勤咧，我好驚㗎，即係覺得唔好啦。嗱，有啲人係真係衰嘅，收兵嗰啲啊，啊邊個幫佢就乜嘢都立嘅。如果真正嘅人咧，我哋係好唔中意嘅，因為我費事欠你，同埋俾你覺得我俾 wrong signal 俾你啊。所以反而呢啲位你講話真係講錢啊，而家你講緊錢嗰方面更加係，哎你唔好啦，千祈唔好幫我出。千祈唔好順手買嘢俾我，我一定要俾翻錢你，因為我唔想欠你。
1: 係，反而你收咗嘅時候，我就以為佢，咩我就以為佢，咦，佢一定係對我有意思，佢肯收喎，佢肯收我份嘢喎。咁有啲可能，即係乜所謂，你送我咪收咯。
0: 係，冇錯冇錯。所以我哋係真係會劃清界線。
1: 但如果你驚人哋誤會你對有意思嘅時候，你就可能劃清界線。
0: 係啊，所以嗰次嗰個女仔係百分之百對。
1: 係，但我以前係好少遇到一啲係。就算佢對我冇意思，有啲唔係話，所以嗱呢個唔係講翻去貪錢，唔係，但係講一餐飯啫。咁可能佢女仔覺得，有啲女仔覺得唔該你男仔俾嘅咯，但係佢係好堅持，第一即係嗰餐飯係好明顯就，即係佢起碼肯同你出去食個飯先。
0: 因為佢堅驚你以為佢，
1: 但係佢已經可能有啲已經睇唔上眼，或者已經肯定會同你一齊嘅時候，佢要 make sure 嗰日就啊，我俾翻自己嗰份，咁我係覺得好唔慣嘅。即我不是因为我请人你觉得你就是会同我一起或者你受我即是搭我堂但我觉得男人请女仔吃饭是应该的但他这么坚持
0: 但是通常男人是
1: 我是觉得怪咯那 moment 但我明白的那时候我收到的信息之后我就真的没找这个人的完全没找过我知道我明白了但我觉得有些呢你就算给我请我不代表你给我请是就是代表 你是幾有興趣或者咩，我會即覺得是一個很簡單一餐飯啫，即可能有種咁嘅心態。不過那個就是一個，原來真係會咁堅持。
0: 你俾人少拒絕啫。
1: 係啊，邊個人講啊？我
0: 應該咁講啦。係啦，你識嗰啲都係志在攞你啲錢啊嘛，咁咪所以好真言成你餐飯。
1: 所以我話咧，其實即係我其實就。可能我以前真的沒有想過多關於送東西這件事究竟那個實質背後的意義是什麼，我覺得很多人說笑就覺得哎呀慘啊，你一定要買包包啊，又要買金銀珠寶啊，又這樣那樣啊，哎，這些全部都是貪這些物質的東西，哎，我女朋友很好的，她不買這些東西，她不要這些東西，但其實即我可能我就沒有那麼深入去想關於就是其實可能你真的在即係最緊要喺能力範圍之內啦，你唔好特登為咗討好人。我記得上個禮拜唔知講邊單嘢，你唔好為咗要去即係負擔唔起嘅情況之下，
0: 要買嘢
1: 討好對方嘛，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如果明明係佢俾得起嘅，但係呢樣佢都要求係要你買嘅時候，那個感覺你會覺得啊，其實佢真係。想有呢種感覺，咁你咪俾到呢種感覺，原來你俾到呢種感覺嘅時候，或者你買餸俾佢嘅時候，佢就可以好開心啦。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其實你可以講話咁樣知
0: 嘅
1: 咯。
0: 任何男朋友買嘢俾個女朋友，冇女朋友係話唔中意嘅。當佢又冧你，你又冧佢，點會唔中意咧？男女都要收拾禮物啦、
1: 啊。有啲可能為咗就係話唔好啦。
0: 唔係，當然你要係經濟係容許之下啦。
1: 即係可能係話你啲錢有啲覺得可能你冇送俾我啦，即係唔係買花咁樣買啦，我覺得好多餘啊，覺得好嘥錢嗰啲嘢咯。咁但係最緊要心態好啦。
0: 總會有嘢你會送到嘅，你唔會冇嘢送到，你送飛吻都得啩？即係我講真啦，即係有心送俾你嘅嘢，其實唔一定係要唔一定係 tangible 嘅，有一樣 intangible 嘅嘢噶嘛，係嘛？即係你嘅心意其實冇一個人係唔中意收到嘅咯。但係你依家呢一點係講錢啊嘛，係咪？咁既然講錢，我都承認嘅，女仔唔使你。未必是含住你啲錢，不過你肯使錢喺佢身上，女仔通常都中意嘅。
1: 係
0: 男仔咁嘅，受重視嘛。
1: 冇錯，
0: 係咪？你哋男仔唔想嘅，有個富婆包。
1: 我又唔係咁習慣喎、
0: 啊。唔係嗱，事實上，因為呢個係個 norm 啊嘛，個傳統都會覺得，正常係男人照顧女友，好少係要女人照顧男人噶嘛。
1: 唔係佢送嘢俾我，我 appreciate 嘅，即係我覺得我好有心嘅，即係我覺得有時都覺得啊，你送俾我，因為係啦，偶然都會有呢啲嘅，咁當然係窩心啦、但我就即係我又唔知，我都叫傳統，就覺得梗係男人做就 make sense 嘅。但係呢啲可能就係話其他嘅，
0: 最方送個。好贵好贵封筒俾你，特登送俾你噶，跟住你用唔到啦，咁唯有我用啦。
1: 冇错，玩嘢嚟噶，系啊，哎呀，系、你用唔到，咁我用啦，咁
0: 啊，系啊。
1: 咁譬如你送俾我啊，跟住佢剩翻住我俾钱咧。
0: 系啦，系啊，冇错，又系咁，你真系对我好嘅啫。
1: 搞笑啫，不过其实仲有好多呢啲，不讲唔晒，点解？因为今日时间差唔多。
0: 系啊，时间到啦，哎，留翻下个礼拜啦。系嘛？再教大家点样可以你嘅人生过得开心啲、舒服啲、甜蜜啲，好嘛？
1: 系啊，有一个咩叫女人最好的活法，我未讲，不过
0: 下次先。教我啦，我好需要啊！我要学下点样活。
1: 犀利，而家已经炉火纯青。
0: 我要活得更精彩。
1: 好啦，
0: 我话下个礼拜向你讨教。
1: 好
0: ，OK， 好，我哋下个礼拜见，拜拜。

多謝，今天是年初幾啊？年初五啊？年初五有什麼特別的事件發生啊？年初五呢，要告訴大家的呢，就是我們今天呢是一個現場的錄影來的，即是說呢，將來呢，當這個演唱會出這個 VCD、DVD 的時候呢，大家想認回大家自己呢，就當然要之後買一張啦，係。咁大家今日嗌得行啲咯喎嚇 ，OK。係啊，唔一定美場錄影噶，好多驚喜啊我哋嚇。亦都正式咁咧，歡迎大家入嚟呢一個得心應手嘅麻雀樂園啊。咁而大家入場之前咧，亦都好明顯見到係一張麻雀台嚟嘅。嗱，點解我哋今次呢個 show 咧？是用麻雀来做主题呢，因为我觉得打麻雀其实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好处呢，就可以联络家人啊或者朋友的感情。大家试想一想，除了麻雀之外，我相信没有其他的活动大家可以围埋那里十个八个钟讲是非的。所以这个呢，是对于维系大家的感情呢是很有帮助的。咁第二个打麻雀的好处呢，就是可以看到人生百态。即係好多朋友呢，當手風順贏緊錢嗰陣時呢，就儀態萬千，但係開始輸嘅時候呢，就發曬花癲。嗱，今日入到嚟呢一個麻雀樂園呢，希望大家可以遵守兩大嘅戒條啊。第一嘅戒條呢，就係嚴禁去廁所嘅。即係你知啦，打得嗨牌上嚟，如果手風順突然之間有一個去廁所呢，即係幾瀨氣嘅。即係你諗下，如果我突然間喺台上面唱緊在我身邊有你好窩嘅時候，突然之間見到你休緊褲喺廁所行出嚟，即係個感覺好唔舒服啊，好萬念俱灰啊，你明唔明啊？嗱，第二樣嘢呢，亦都係最重要嘅戒條呢，就是、希望大家今晚唔好太靜。係啦，即係總之喺今晚裏面呢，如果大家見到我咁樣攤開雙手的時候呢，大家就懂做了、啊、哇，今天觀眾好沒得頂的啊，真的掂了。那就開始了，那究竟今天打幾多圈呢，就看看大家的反應了、啊、反正我們今天錄影乜都得的。今晚呢，其實我們又不是打13隻，我們又不是打16隻，我們是打金曲一隻接著一隻，希望每一隻大家都喜歡、啊、多謝。

0: Radio Station
1: 有啲朋友
0: 姐妹聆听粤语广播
1: ，OK
0: 1430。
1: 多谢，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雪季，从没的点乏味，因可与你天天的去飞，常常失手躲地

因为阿比掌声，两个 dancer 是 my wife。在過往那幾年裏面呢，都有很多時間呢就是回到內地那裡呢做演唱會啊、活動啊，也都在內地呢就見到很多靚人靚景的。今天講起靚人呢，其實在內地裏面呢真的有很多靚女的，也都因為很多靚女的緣故呢，就以下落嚟的這一隻歌的，那就講出了呢在內地不同地方的一些靚女的一些感覺的。而這隻歌之後呢再介紹兩位重量級的靚女給大家認識一下。哎，这些是上海的靓女啊，是吧？

0: 好啦，你们两位自己介绍下自己先。
1: 大家好，我是欢欢，你们好，新年快乐。
2: 大家好，我是 Snowball 波波，恭喜发财，新年快乐，谢谢。
0: 系啦，呢啲咧就系佢哋两个识嘅所有嘅广东话啦。因为佢哋咧两位都系嚟自北京嘅，咁话说咧就系喺我旧年咧去参加啲内地嘅歌唱比赛做评判嘅时候咧，就见到两位参赛者啦，能够唱亦都能够跳嘅。咁所以当我知道我要做演唱会嘅时间咧，我第一时间就谂到佢两位，因为喺我心目当中咧，我觉得唔一定要好瘦先能够喺台上面唱歌嘅。只要你能够有你嘅天分，就算系肥，我觉得只要你跳得同埋唱得，一样可以企喺台度嘅。

0: 的来，邓丹。嗯，看香港观众朋友对你们这么好啊。嗯，
1: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多谢了，恭喜发财，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好了，可以放下回来，放下回来，好了，可以放了。跟住落嚟呢个时候咧，想静静地送翻一啲歌俾大家听下。

仿佛共念碰上几年，车厢对面终于独处，无奈着要到终点，下了车，下半生未必可遇见。

今天剛才的畫面 OK 又說通常一些靚嘅嘢咧要付出代價嘅，即係今日係第六場咧，我啲六場裏面咧晚晚都啃好多飛巴六肚嘅。好啦，跟住落嚟咧，有啲嘢想俾大家睇嘅，呢一啲嘢咧就係喺過往嘅十幾年以嚟咧，小弟同 TVB 合作咗嘅好多精彩嘅片段。呢啲片段咧，通常咧我就收埋喺屋企嘅，盡量都唔俾人睇嘅。因為真係確實係幾好睇㗎吓。咁但係今日既然入得場嘅全部都係自己人啦，咁一次過送曬俾大家睇啦吓。希望大家要笑嘅時候呢就唔好笑得太大聲吓。就直至下落嚟嘅呢一首電視劇嘅主題曲，一次過送曬俾所有現場嘅萬嘅觀眾朋友。

从心走掉，到华丽假期，连人生也要风主动，成就冲天飞。淡薄里三餐一宿，度过生老病死，不如凭勇气挺而走险，石破天惊，你看得起。

me, non sapiti me,就让我一般匆匆，让我心去做。

上一次咧要多谢 TVB 啦，咁多年以嚟咧就俾咗好多机会我，俾咗好多机会我咧锡咗好多人。通常呢啲全部都系92年之前发生嘅事噶吓，92年之后冇噶啦。

0: 你哋个叫咩名啊？
1: 温浩庭、李明章，
0: 好有前途嘅年轻嘅演奏家，希望大家俾掌声佢两位吓。睇完一啲小朋友嘅演奏家之后咧，都系时间睇一啲大朋友嘅演奏家。希望大家用热烈嘅掌声去欢迎国际知名嘅小提琴家黄蒙拉先生。

我们来一张。接下来也都希望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去欢迎洞箫的高手谭宝成先生。

欢迎大家来到郑中基演唱会2006。点下头先啲鼓得唔得啊？个样得唔得啊？真系，其实有一句说话咧，我收埋咗喺心入边成十年噶啦，真系好想喺度讲一次，终于有机会讲。山岭啲朋友，你哋好嘛？食咗饭未先？系我之前睇，我睇听啲演唱会都系要讲呢句咁嘢嘅，先至叫有啲气势咁样嘅。咁同埋，我谂我同香港每一个歌手都一样啦，系希望嚟到红磡体育馆开 show 咧，就系都有一个原因嘅，就系多数都会听到一啲平时咧都冇乜人对自己讲嘅说话，例如你系啦，又抑或系。你好爱我咁样啲，系啦，又抑或系，哇！你嗰条皮带真系闪辣，系啦，即系呢啲咪梗系呢啲系讲笑嘅啫。咁最紧要就系可以一次过同咁多中意自己嘅朋友见面，同埋唱歌咧，就系最开心嘅事嚟嘅。即刻送俾你哋，想爱你。

Thank you， 唔該曬，請俾啲熱烈嘅掌聲。呢兩位美女，佢分別係黃君平同埋何婉華嘅，佢哋係曾經參加過代表香港參加過啲錦標賽嘅，就係攞冠軍添嘅，係啦。頭先都幾危險，所以我覺得咧，有時咧唱歌咧係企定定咧比較穩陣啲嘅，話安全啲嘅，所以而家即刻企定定上一隻。

数十年默默伴我心中，我六岁的英雄活到这分钟，从

真係好有型，我自己都頂自己唔順，真係太有型啦！頭先企喺度，咁咧，我就揀特登咧就揀咗幾隻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就唱俾你聽，八十年代嘅歌嚟嘅。咁第一隻咧係呢隻。

高低转变跑出来，然后唱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色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让我这一曲

你可知道石头要几多眼泪才被冲走？你可知贪官一下推一下石便会失手？你可知我背后

0: 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直本战争。民国八年，即系1919年5月，由于中国喺巴黎和会受到西方列强同日本欺压，将原本被德国侵占嘅青岛同山东省权益转咗俾日本，引发咗民间一连串嘅游行示威抗议、罢工、罢课、罢市，历史上称为五四运动或者五四事件。五四运动显示咗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当时由北洋军阀执政嘅北京中央政府十分不满。而北京中央政府遭遇到外交的挫折和民间的压力，亦都面临困境。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是北洋军阀之中的元老，而国务院总理钱能训是徐世昌的亲信。徐世昌别号谷人，直隶天津人，祖父曾经在河南省做过低级的地方官，家人在河南省省城开封定居，所以徐世昌同河南省的士绅关系密切。徐世昌年轻的时候去到陈州府教馆，结识了陈州府项城县地方豪族袁家之弟袁世凯，两个人志趣相投，结拜为兄弟。徐世昌比袁世凯大4岁，所以是袁世凯的义兄。后来袁世凯去到山东从军，他因袁际会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控制北洋新军，操纵满清的军政大权。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更加凭借实力夺取革命成果，取得大总统职权，由北洋军人掌握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开始建立军阀统治。我们再讲回徐世昌本人。徐世昌在光绪12年，即是公元1886年，考中进士，开始进入仕途，当时已经32岁。徐世昌本来仕途欠佳，直到光绪21年，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推荐徐世昌担任参谋刑务处总文案，也即是秘书长，成为了袁世凯的主要谋士之一。随着袁世凯的地位日渐重要，徐世昌的官职亦都不断上升。光绪末年，曾经担任兵部侍郎、巡警部尚书、民政部尚书、军机大臣等重要职位，后来更加出任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在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期间，奉天布政使钱能训因为办事干练，得到徐世昌器重，成为徐世昌的亲信。民国成立之后，徐世昌隐居青岛，避开北京政坛的派系矛盾，直到袁世凯计划称帝，需要一位有声望的人替他掌管政务，于是邀请徐世昌出山担任国务卿，亦即是内阁总理了。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各省纷纷反对，徐世昌以国务卿身份劝袁世凯取消帝制，而且通电南方各省停战以和。但是北洋派系的军事实权已经由段祺瑞、冯国璋掌握，袁世凯病死之后，徐世昌支持段祺瑞以军事强人身份担任国务院总理，而徐世昌自己就隐居天津。将分复辟平息之后，直隶派系首领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而皖系首领段祺瑞继续担任总理，即是说北洋军阀分成直皖两大派系。冯国璋希望凭借直隶派系军阀实力取得北洋领袖的地位，而段祺瑞就希望压制冯国璋，自己仍然担任强势总理，逐步取而代之。于是冯段双方展开明争暗斗。在这个过程当中，段祺瑞的幕僚徐树铮提出联奉制直的策略，即是段祺瑞拉拢控制东三省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逼冯国璋让出权力。冯段争持不下，对于身为北洋元老而且老练狡猾的徐世昌来讲，形势十分有利。民国7年，即是1918年9月，国会改选，徐世昌当选大总统，而冯国璋、段祺瑞双双下台。 不过冯国璋手下的直系军阀直隶督军曹军，以及在湖南领兵的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等人仍然拥有实权，段祺瑞更加以参战督办的身份仍然掌握兵权。徐世昌担任大总统之后，利用当时的人不满军阀执政的心理，标榜由文人执政演武修文，任命钱能训担任国务院总理，但是各派系军阀仍然各不相让，等待时机争夺权力，五四运动爆发，钱能训内阁陷入困境。

0: 刑督办，你邀请在下到府上，请问有何赐教呢？
1: 干成兄，你是国务院总理，我段祺瑞只不过是一介平民，点敢指教啊？不过最近京城学生借故生事，又游行示威，又罢课罢市，而且蔓延全国。钱总理，政府处理呢件事未免软弱无能啊。
0: 警察已经拘捕咗几十个带头生事嘅学生啦，而且教育部亦已经命令学生复课啦噃。
1: 你哋纵容学佛，煽动学生，散播反叛言论，做出啲过激行动，我身为国民一份子，唔可以容许呢种歪风继续蔓延嘅。
0: 请问段督办，你有咩解决嘅办法咁呢？
1: 稳定政局应该系内阁嘅职责，我点可以擅作主张呢？如果内阁总理冇办法稳定政局，国会必定会提出弹劾议案嘅。
0: 国会弹劾内阁？
1: 你应该知道，400多位国会议员之中，大部分都希望国家稳定，不希望有任何变乱嘅。请前总理你转告徐谷人大总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如果大总统办事不力，国会议员亦可能弹劾大总统啊。
0: 是的，是的。

0: 干成兄，老段的态度非常特别，看来他想借这次学生风潮重新夺取政权。
1: 是啊，大总统，当初老段和冯国璋争权，为了避免直系的攻击，放弃参选总统，但是他根本不可能舍弃权力，一直拥兵自重，幕后操纵国会和内阁。今次他想趁机会东山复出，实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啊。
0: 是，老段一向都谋住大总统职位，他希望由他一手解决南方各省的分裂，完成一统大业。只可惜老段仲未有咁嘅能力。
1: 不过老段已经收买咗大部分国会议员，而且内阁总长之中有好多个人同老段关系密切。老段想借呢一次学生风潮夺取政权，大总统唔可以疏忽啊！
0: 冇错，我哋唔可以任由段祺瑞为所欲为，但系。干成兄，这次学生风潮对政府实在十分不利。
1: 是，大总统，我前能训未能安定政局，决定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
0: 你决定辞职可以暂时缓和一下政府所受的压力，但是老段他们一定不会罢休的。
1: 大总统讲得啱，大总统一定要挑选一个有实力的人继任总理。
0: 啊，
1: 大总统，陆军总长金文鹏是北洋出身，以前曾经是老段的亲信大将，后来金文鹏和徐树铮争权，老段对徐树铮言听计从，金文鹏被冷落，这个人可以考虑。
0: 哦，干成兄，你建议我拉拢近文鹏？咁样可以分化皖系，况且近文鹏同直系嘅曹军、奉系嘅张作霖都系儿女亲家，曹军同张作霖都唔会有异议嘅。好，我可以考虑任命近文鹏担任国务院总理。

0: 陈奕兴，恭喜你荣任国务院总理吧。
1: 哎呀，我跟文鹏之所以有今日，全靠段督办你一力提携，以后请多多赐教。
0: 岂敢岂敢，奕兴，国务院总理呢个位置唔易担当嘅。
1: 哦，
0: 对上呢要受大总统同埋国会嘅指示，对下呢要调和各派系嘅矛盾，又要安抚商界学界，仲要同洋人打交道。稍有差池，动辄得咎。
1: 咁我只好尽力而为啦。
2: 近老兄啊，应该系近总理，请你听我徐树珍一句忠告。总理你擅长带兵，在下十分佩服，但系掌管国务院需要有谋略，总理以后仲需要多啲征询元老嘅意见啊。
1: 哦，徐老弟，你嘅意思系
2: 段督办不但只系北洋领袖，更加系政坛元老。段督办嘅意见对总理你大有帮助。
1: 向段督办请示。

0: 蔡英文大总统这几个月来段祺瑞经常指使国会里面的同党对政府诸多攻击，政府的施政简直没办法顺利进行。
1: 段祺瑞自此手拥兵权，收买国会议员，干预政府，真是太岂有此理。
0: 大总统，段祺瑞一心想以武力统一全国，所以他不止紧握兵权，而且还纵容腕系军人扩充军队。如果政府再不制止，那大总统和内阁一定会受制于老段。
1: 近总，你们说得对，我们不可以任由腕系扩充势力。啊，近总理，再你不妨提交一个裁军方案，看看各省的督军有什么反应。
0: 是，大总统。

0: 跟云鹏呢个裁军方案，究竟想玩咩把戏啊？
1: 督办，跟云鹏表面上对督办你十分尊重，每隔几日必定嚟督办嘅府邸拜访请示。其实佢早已经勾结徐世昌，要设计削除督办你嘅兵权。
0: 啊！跟云鹏真系胆敢同我段祺瑞作对？哼！
1: 徐世昌同近云鹏冇法子搞出咩花样嘅，只要督办通电各省督军，请佢哋联合反对裁军，徐世昌近云鹏就唔敢再多事噶啦。
0: 系联合各省督军反对裁军，睇下徐世昌近云鹏仲敢唔敢同我作对？
1: 不过属下仲系担心曹军同埋佢嘅同路人会借故生事。
0: 直帝督军曹军，
1: 曹军一向反对武力统一，如果他联同南方各省督军同我们作对，那我们就没那么容易应付了。
0: 是曹军一直想争夺北洋领导地位，我们不可以给他得逞的。
1: 是曹军他们有任何举动，我们都不可以放过。

0: 位谷骨，我曹军邀请各位嚟到保定，希望同各位结成联盟，倡议和平统一，反对内战。
1: 冇错，我哋支持和平统一。嗯，
2: 冇错，曹老兄，我哋呢度有直隶、江苏、江西、湖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七省督军都督，我哋大家结成联盟，支持和平统一。
0: 是张大帅讲得啱，就凭我哋七省力量，足以压倒穷兵黩武嘅段祺瑞。何况吴佩孚师长马上要由湖南领兵北上，支援我哋嘅和平运动。我哋嘅声势越大，和平必定胜利。
2: 冇错，和平万岁，
1: 和平万岁。

0: 徐大总统，直隶督军曹军在保定召开七省联盟会议，分明是全心背叛中央。大总统，你应该下令惩办啊。
1: 段督办，你就是为了七省联盟的事来总统府向我大发雷霆
0: 啊？岂敢。不过曹军、张作霖他们结成联盟，势必对中央政府不利吧。
1: 哦，我恐怕曹军、张作霖他们想对段督办你不利就真。
2: 哼，大总统，请恕我随树争插嘴，吴佩孚已经从湖南领兵北上到了郑州，他势必同曹军、张作霖会合，围攻北京，夺取大总统职位。如果徐大总统再不下令讨伐，你的职位不用几耐就要拱手让人
0: 了。徐大总统，无论如何，我段祺瑞手下的将士已经准备开战，你必须签署命令，声讨曹军、吴佩孚。
1: 签署命令。

0: 吴老弟，你而家真系好，我哋一齐攻入北京，将段祺瑞同埋徐世昌一齐赶落海。
1: 系，曹大帅，我吴佩孚手下嘅士兵都系训练有素嘅精锐军人，由湖南沿铁路北上，沿途秋毫无犯，得到各地民众嘅拥护，攻入北京可以话轻而易举。
0: 好，我哋同张作霖约定，向北京城进军。
1: 好。

0: 启禀督办，我军喺涿州、高碑店、杨村都被敌军打败，所有防线都失守啊！
1: 吓、啊，我军全线溃败，岂好此理？开战只不过系五日，我哋就全线溃败？
0: 吴佩孚嘅部队实在太厉害啦，仲有张作霖嘅东北军入关助战，我哋冇法子抵挡啊！
1: 哼，立刻准备列车送我去天津。
0: 系，督办。

0: 徐大总统，段祺瑞被我重温联同吴佩孚、张作霖击败，宣告下野，去咗天津遭界避难。睇嚟佢无法子再支配中央政府啦。
1: 冇错，段祺瑞对于北京政局已经无能为力。咁曹大帅、张大帅、吴司长，你哋有乜嘢意见呢？
2: 不敢，不敢。大总统，而家嘅国会是在段祺瑞当权的时候以行贿方式选出，大部分的国会议员都被段祺瑞收买了，这个国会应该废止。
1: 啊，废止国会？
0: 没错，应该恢复旧国会，再由旧国会推选大总统。那南方各省亦不敢有异议，你们说是不是？
2: 没错啦。

民国九年，即系1920年七月，直系皖系两派军阀为咗争夺北京中央政府嘅控制权，爆发咗直皖战争。结果

中华五千年之直管战争，由林有荣、施界强、卢世昌、莫家驹、蔡浩良、叶世雄、温泉、曾永强、陈德信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中共建党。

清朝晚期以来，中国接连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迫，不但止丧失了昔日天朝大国的地位，而且一次又一次战败，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容许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中国政治腐败，社会经济落后，可以说完全暴露。当时一些有远见的士大夫，即是知识分子，面对国家落后腐败，积弱不振，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都急切希望寻求出为中国摆脱困境，重新迈向富强的方法。经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连串军事以及政治变革，中国不单止没有摆脱积弱不振的困境，而且政局越来越混乱。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掌握军队的将领和拥有地方实权的地方军阀，都借拥护共和的名义争权夺利，互相攻伐。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亦都组成各种各样的政党，在议会里面争论不休，贿选舞弊层出不穷。民国初年的混乱政局，年轻一辈知识分子感到十分不满，一部分人将中国政治腐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社会的劣根性。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劣根性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态，特别是认为儒家的道德礼教助长专制独裁，令到中国政治腐败积弱不振，因此提出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观念。五四运动之后，反传统、反儒家、全盘西化的思想迅速在年轻一辈知识分子之中蔓延。但是年轻一辈知识分子对于欧美国家欺压中国亦都十分不满，而且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仿效欧美国家设立议会，结果议会没法子发挥民主的功效，反而是议会之内派系林立，争论不休，议员受制于军阀，成为了军阀争权的工具。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在1917年年底爆发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由工人、士兵、农民参与组成的苏维埃政权。共产主义是一种起源于欧洲的新兴政治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人马克思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提出的一套理论。

他认为无产劳动者受到有产者剥削，丧失了权利，而一切政治体制、法律、军队都是为了维护有产者利益而设立的。所以无产劳动者必须联合起来，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将全体无产劳动者从一切社会政治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建立真正公平的共产社会。

1847年11月，马克思同佢嘅好朋友英国人恩格斯发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亦即系《共产党宣言》。宣言所提出嘅目标系使无产者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不再有剥削嘅新社会。当然，马克思所提出嘅只不过系当时欧洲众多社会政治思想其中之一。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呢一种形势仲未曾出现。不过喺一啲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德国、英国，争取工人利益嘅工会以及代表社会民众争取权益嘅社会党，亦都纷纷兴起。喺欧洲东部嘅俄罗斯，由于实行君主专制政治，国会议员多数系由沙皇所支配嘅地主贵族所担任，工人同农民嘅境况十分之困苦。1914年，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人农民负担更加沉重，而社会党同埋布尔什维克，亦即系共产党嘅抗争活动转趋活跃。1917年年初，俄国首都圣彼得堡街头，到处都有人高呼“面包与和平”嘅口号，抗议战争、饥饿、失业。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告戒严，下令军队镇压上街游行嘅民众。点知军队里边有唔少人支持民众，同民众一齐游行示威，攻击政府机构，释放政治犯，逮捕高级官员，逼尼古拉二世退位，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历史上称为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之后，由社会党首领克伦斯基执政。原本被沙皇通缉流亡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即是共产党首领，亦都陆续回国。由于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社会动荡不安，而共产党人逐步控制了军队和大多数地方议会，终于在同一年的11月8号，亦即是俄历10月26号，共产党推翻克伦斯基的政府，建立由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历史上称为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俄国共产党政府仍然要面对种种困难，例如俄国旧贵族的势力，亦即是白俄，仍然控制着西伯利亚，加上俄国饥荒严重，经济衰败，而且西方国家对于共产主义政权怀有敌意，俄共必须争取国内外的支持，巩固政权。在十月革命之后无几耐，俄共领袖列宁等人急切希望将俄共革命的成果向外国推广，于是在1919年春天，召集当时世界各国各地区的27个共产党或者是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所谓第三国际，是相对于1864年和1889年两次由欧洲劳工组织以及社会党派所组成的国际会议而称为的第三国际。但是第三国际是由俄共主导的，有政治力量支持，目的是向世界各地推展共产主义革命，特别是向印度、中国等受压迫而人民苦难深重的地区推广共产主义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李大超等人对俄国革命感到兴趣，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而共产国际对于向中国推介共产主义革命亦都付诸行动。1920年4月，有几个俄国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成立了华俄通讯社，这几个俄国人有男有女，带头的名叫维金斯基，他改了一个中国名叫做吴廷康，另外有一个会讲流利俄国话的俄国华侨杨明斋。杨明斋以新闻记者身份在北京城到处探听情况。

0: 维金斯基同志，我终于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
1: 哦，杨同志，你已经找到我们需要联络的中国人？
0: 差不多了。这几天我在北京城到处打听，昨天我遇到一个在北京大学教书的俄国人。
1: 在北京大学教书的俄国人，他叫什么名字？他有什么背景的？
0: 他叫波列福伊，在北京大学教授俄国语文。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叫做鲍立维。
1: 哦，
0: 鲍立维是一个白俄，不过他和很多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做朋友。
1: 那他是一个同情革命的白俄了。
0: 是，他跟我说北京大学里面有两位思想进步的年轻教授，他们在大学里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介绍俄国革命。
1: 哦，中国已经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
0: 是，听闻在十几年前已经有人在日本译文之中学习马克思的著作，而且还将一部分的文章译成中文在报章杂志上面刊登。不过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正式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要算是这两位北京大

0: 都称佢哋南陈北李。陈独秀系北大文科学长，佢系南方人。
1: 嗯、
0: 而李大超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他是北方人、
1: 哦、
0: 一年前学生爆发抗议运动，陈独秀因为派发传单被中国政府逮捕，隔除他在北大文科学长的职位、
1: 哦、
0: 现在去了上海。
1: 哦，那李大超还在北京啊？
0: 是，他还在北京大学。
1: 好，我们尽快联络李大超。

0: 吴庭康先生、杨明斋先生，欢迎你哋嚟北大图书馆。
1: 李大超先生，能够同你会面，十分高兴，
0: 幸会幸会。
2: 首常先生，你一年前喺新青年发表嘅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已经拜读，而且仲翻译咗俾吴庭康先生睇。吴先生对首常先生你传播马克思主义嘅精神十分钦佩。
0: 两位过奖啦。我十分希望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俄国革命的情况，两位正可以做我的导师。
2: 李先生太客气了。
1: 李先生，俄罗斯革命领导人列宁同志曾经向共产国际的代表作出指示，中国工人和民众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处境十分恶劣。共产国际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应该协助中国人民摆脱困境，建立真正自由民主。
0: 吴先生，你的意思，
2: 中国需要成立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
1: 没错，如果李先生你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成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俄罗斯一定会尽力支持。
0: 多谢你们支持。不过成立中国共产党需要由陈独秀仲甫先生联系。
1: 哦，陈独秀先生
0: 是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主持人，多数是仲甫先生的学生或者朋友。
1: 哦，
0: 如果仲甫先生愿意推动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1: 哦，好，我们立刻去上海拜访陈独秀先生。

0: 吴庆康先生，共产国际同埋俄罗斯领袖愿意支持我成立中国共产党，我陈独秀十分感谢。不过在中国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非常之少，至多只得四五十人。
1: 陈先生，人数少不是问题，如果你认为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真理，那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人拥护的。
0: 是，
1: 凡事都有个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由陈先生你开始了。
0: 在北京、在上海、武汉、长沙、济南都有我的学生或者朋友介绍马克思主义。
1: 哦，
0: 我可以写信跟他们联络，征求他们成立共产党的意见。
1: 好，希望陈先生有好消息。

0: 我陈独秀今日约大家嚟到泻下参加座谈会，是希望听各位对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1: 成立中国共产党，
2: 各位，我是我国华侨杨明斋，我愿意向大家讲解一下我国革命之后的情况。

0: 各位，共产革命是解救被压迫人民的最正确道路。我国十月革命之后，劳动者掌握了政权，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真正得到解放。各位都是上海的青年才俊，你们都希望为中国寻求富强之路，摆脱积弱不振的困境的。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为中国人的前途带来光明的启示。
1: 好，非常感谢杨明斋先生将俄国革命的意义向大家讲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桂涛兄，你曾经翻译过马克思的文章，你对于俄国革命有什么看法呢？
2: 我戴桂涛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十分粗浅，只不过我认为马克思主张阶级冲突，以暴力形式夺取政权，未免太激烈了，而且平均分配资产未必能够实现。
3: 桂涛兄，任何革命都少不免有暴力，那有什么不同？

0: 韩俊兴，呢几次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听嘅人越嚟越感兴趣，睇嚟成立中国共产党大有希望。
1: 是啊，仲甫先生，我哋几个年青人都希望早日成立中国共产党，可惜大贵图认为共产主义过分激进，退出咗我哋嘅座谈会。
0: 是，大贵图是国民党嘅骨干，可能佢有所顾虑。
1: 不过孙日先亦都反对军阀，为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啊。
0: 是，但系每个人见解未必一样，我哋不必勉强。汉俊，孙日先嘅广东军政府邀请我去广州，准备开办一间大学。我短期之内要离开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嘅事，劳烦你替我处理啦。
1: 系，我知道啦，我会加紧同各地嘅朋友联系。
0: 北京嘅联系由你手上负责，武汉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有王俊美、邓恩明，湖南长沙有毛泽东、何叔衡，日本留学生有周佛海，上海方面就由你同埋李达负责联系。至于广州，我正在物色适当嘅同道中人，如果时机成熟，就召集各地代表嚟上海开会。
1: 系，仲苦事。

0: 何胡子，你睇下，我收到陈仲甫先生由上海寄嚟嘅信啊！
1: 哦哦，
2: 仲甫先生有信到啊！润之英，信里边讲咩？
0: 仲甫先生赞扬我哋喺湖南长沙宣扬马克思主义，而且仲称赞我哋创办嘅湘江评论文章精彩，啊、为劳工阶层争取权益，十分有建设性
2: 啊！咁就好啦。湖南嘅民众如果能够觉醒，为自己争取权益，咁润之你同我何叔行都算尽过力啊！
0: 冇错，系。咦？仲甫先生仲邀请我哋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啊！
2: 哦，陈仲甫打算成立中国共产党啊！润之，你去唔去啊？
0: 我梗系去啦！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当然要去观光一下啦。

1921年7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联络人维金斯基，即是吴廷康以及杨明斋等人的协助底下，召集各地代表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全中国的共产党人只有50人左右，分散在北京、上海、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城市。参加的人多数是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时期的学生，或者是敬仰陈独秀的年轻知识分子。1921年7月初去到上海的各地共产党人代表有13位，他们包括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济南代表王俊美、邓恩明、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包维增、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科尔斯基。当时陈独秀在广州，李大超需要留在北京，未有去到上海参加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的住宅那里举行。

0: 各位同志，今日我哋详细讨论一下中国共产党纲领初稿嘅细节，请各位细心阅读，有任何意见请提出。
1: 系系、
0: 咦，大嫂，有咩事啊？
2: 汉俊啊，你大哥吩咐过我唔可以理你嘅事嘅。不过呢几日你邀请十几个朋友嚟开会，其中有两个洋人租界警察局嘅包打听，对出入嘅人好留意噶，仲时喺街口度监视添啊！
0: 哦，租界警察局注意我哋嘅行动？
2: 系啊，呢寻日啫嘛，附近有个妓女俾人杀死咗，警察咧逐户查问，就快查到嚟我哋呢度噶啦！
0: 吓，警察守屋啊？
2: 系啊。
1: 咁点啊？
0: 各位同志，我哋唔可以再喺呢度开会噶啦。我哋要尽快收拾好我哋所有文件。
3: 好，咁剩低落嚟嘅议程点算？
4: 系咯，我哋仲未选出党领导人。
1: 系咯，咁点啊？
0: 各位各位，我哋可以去嘉兴。每逢假期，上海人都喜欢坐火车去嘉兴南湖嗰度游船河嘅。
1: 系，
0: 嗰度比较安全。剩低落嚟嘅议程就去到嘉兴先至完成啦。
1: 好啦，好。

1921年7月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李汉俊住宅举行之际，由于引起了法租界警察局的注意，改为去浙江嘉兴南湖游览船上面继续举行，审议党纲，宣告中共成立，选举陈独秀担任总书记。有关中共成立的日期，中共官方纪念日是7月1号，但是据有关人士的回忆以及妓女凶杀案的发生日子，应该是7月23号之后。

中华五千年之中共建党，由钟杰良、谭树强、卢伟力、杨吉玺、胡世杰、萧树胜、李在堂、周伟才、杨丽仙、林有荣、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不知怎算好？
1: 我是亚阳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0: 亚阳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291-2200。
2: 想为小朋友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的幼稚园 ，Temple City 的 ARK Christian Academy 欢迎你。可谓有需要家庭申请助学金，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报名。
3: 拥有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精通英语、广东话及国语，并举办不同家长讲座，携手培育孩子健康成长。
2: 10月31日早上10:30 ，ARK 联同 Chick-fil-A 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紧你。
3: ARK Academy 在6539 Rosemary Boulevard， 电话626-287-8321。
2: AM1430华语广播电台主办2026西班牙、葡萄牙十天精自由特别名谢以下联合赞助商户：
3: 真心真冠军的太子牌威州花旗参、
2: 海悦大酒楼好食又抵食，个个都喜欢；
3: 大发超市新鲜超值买餸购物日日发；
2: 快乐小羊圣盖博火锅套餐平过快餐；
3: 斯林美容瘦身中心是美容界魔法师；
2: 专精低费及免费保险的亚瑞服务中心。

0: 大家好，
1: 各位听众你哋好，
0: 系有一个千年心戏曲雅集，
1: 年心
0: 戏曲雅集，
1: 戏曲雅集，
0: 哇，好正经咁讲，
1: 又同你哋见面啦。
0: 咁我就系梁小心，
1: 我就系、是梁小心嘅助手文千岁。
0: 我是你的助手，
1: 不是，我是你的助手，
0: 乜鬼嘢都我最重要的，你我助手，
1: 全部嗰副机器嗰啲掣都是你推你揿的，
0: 唔系啊，
1: 我坐喺侧边，
0: 系咪？安排时间都是我啊，乜都系我，算啦，唔紧要啦，
1: 我做助手啱噶啦，
0: 哦，你系助手，
1: 好好系咁啊，
0: 夹硬做统筹啦，我
1: 系播曲啦，唔好讲咁多，
0: 播曲啦，咁啊 OK， 我哋咧就呢个节目咧就除咗播戏曲啦，同埋讲粤剧嘅嘢咧，咁我哋咧每一次都系播段音乐嘅，
1: 系啦，播咩音乐
0: 咧？今日当然唔理我啦，如果我哋今日播音乐咧，可能中意听音乐嘅朋友就话：，喂，做咩你今日唔播音乐啫？我笑一笑嚟播。
1: 冇人咁话过。
0: 试嗰次咧就唔系因为呢样嘢，我播嘅访问播多次出嚟冇歌听啊，就俾人抄牌。
1: 啊，冇歌听啊，梗系抄牌啦。
0: 你访问人要同人俾嘉宾讲嘢嘛，咁咪少咗唱歌。
1: 佢唔知啊嘛，
0: 佢都唔中意噶。
1: 佢唔知道个节目内容。
0: 好多方面咧都要兼顾到每一个听众嘅需要。
1: 系啊，
0: 不过你做得到先得，我做唔到都冇办法啦。
1: 系啊，
0: 大家原谅。OK，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先播段音乐先。
1: 音乐
0: 叫做齐坡镇。
1: 咦，齐坡镇啱喎，好宏伟喎、啊，
0: 嗯，
1: 上前线就啱啦
0: 吓。系啦，点解齐坡镇咧？咁啊，阵间落去嗰啲又系宏伟嘅古仔啊嘛。
1: 系
0: 啦，咁不如我哋听下呢段广东嘅音乐，叫做齐坡镇先。
1: 好，
0: 亦都系由余其伟领奏嘅，请大家欣赏呢一段歌，系音乐嚟噶，唔系歌吓，音乐叫齐坡镇。

0: 世纪游轮带你遇见欧洲最美嘅圣诞童话。
1: 12月2号出发，乘搭2026年全新下水5星豪华游轮世纪之星号，开启欧洲圣诞童话莱茵河10天8晚巡游，
0: 感受欧洲璀璨嘅圣诞灯海与浓浓圣诞氛围。
1: 全程中文导游随船服务，游轮提供中式佳肴同精致西餐餐点，全天酒水套餐无限畅饮，包含所有岸上观光，
0: 免费 WiFi 每人3299元起。
1: 电话626666999，626666999。
2: 用超华牙科诊所在正方广场的大中华超市旁，用医生30多年的行医经验，先后在香港大学牙科学院以及美国 USC 大学毕业。
0: 用超华牙科诊所有多位牙科医生细心负责，除了一般牙科，还有做专业的箍牙服务，有金属和隐形牙套，价钱公道，收政府医疗卡和各种保险。7天开诊，有问题请打1800300-8633，1800300-8633。
3: 千年心戏曲雅集，主持文千岁、梁少心。
4: 好啦，今日大家听下呢段音乐叫《齐坡阵》，
5: 系坡唔坡到咧？
4: 唔知喎，
5: 一定坡到嘅。
4: 因为音乐咧，你又唔知佢有冇坡唔坡到啦。好啦，咁我哋今日要播歌咧，就叫做《火海君臣》。
5: 哇，火海嘅君臣好惨喎！
4: 你应该知道个古仔喎。
5: 知少少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4: 咁你扮晒代表啦。
5: 好，嗱，咁故事发生喺晋朝啊。
4: 晋朝。
5: 晋朝啊，咁晋朝嘅皇帝晋文公，被奸臣所害。抢夺佢个皇位，咁啊，梗系国破家亡啦吓。咁啊，佢嘅忠臣介子推就保护呢个晋文公只身逃亡，不离不弃，去边度都同埋呢个晋文公一齐。咁啊，所谓雨过天晴啦，咁啊，晋文公复国，咁啊，再重登呢个皇位之后咧，咁就封赏功臣。所有勤王保驾复国的功臣都受封，唯独介子推呢就深山归隐，咁样呢
4: 贪呢啲功名，
5: 贪呢啲功名，介子推就深山归隐之后呢，晋文公呢就几次请佢出山，佢都唔出嚟，个答案就话我保护你而家复国，我责任都完啦，我唔贪恋呢个利禄功名，我鍾意园林嘅生活，种下菜加下田，落得安闲咁。好啦，咁晋文公呢当然係唔想俾佢咁封嘅功臣啦。咁到底呢个介子推会唔会上朝任职做返高官呢？咁各位听众听下呢支曲就知啦嘛。
4: 所以咁今天叫一个火海君臣，连会因为一个火一个海。好啦，大家听下点解叫火海君臣。咁火海君同臣，梗系两个都系男嘅啦。咁两个男星唱嘅。咁就由我哋香港嘅名演员龙冠天啦，国内嘅名演员丁凡合唱嘅。咁佢两个都有合作噶啦，我哋都播过佢嘅歌，就系呢个咩《知音情永在》啊咁嘅歌啊。OK， 佢哋今日咧就唔系嗰类歌啦，叫火海君臣。咁我听下呢两位嘅饰演者点样去演绎呢一支叫做《火海君臣》嘅粤曲俾大家欣赏。咁我哋大家听呢首歌先，《火海君臣》由龙冠天同丁凡合唱嘅。
5: 好好好

宁愿消逝，也不肯出山为官，这又何苦令我

太卿放心，谢主公。哎呀，身体痛彻肌枯裂，茫茫迷迷，

0: 阿 Kitty 新渔村逢周二收三收四，加去金沙虾球$9.99，椒盐龙虾$20.99，琵琶鸭$13.99只，只限晚餐堂食，食满$49.99何点？收完即止。
1: 全只鱼珠龙虾套餐$568。
0: Happy Hour 3:00-6:00，几十款菜式只系6折。
1: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0: 茶市消费满$100，$12.99可点炸子鸡一只。
1: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88，几十款炒菜$11.95起。
0: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464-6822，4468222。阿 Kitty 统领广场，周一休息。节日除外，文景假期欧洲15天10国，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游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迪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起，上无创建嘅创乐城最低价6263001111，300111，
2: 千里之行始于文景。
3: 千年心戏曲雅集，主持文千岁、梁少心。
4: 好啦，咁啊，大家听过呢个火海军神？
5: 火海
4: 嗱，讲起嗱，就而家系香港就龙冠天啦。咁就丁凡就係國內嘅咯。咁近來呢我知道呢國內唔係演員啊，國內嘅學生去到
5: 香港
4: 演藝學院學嘢。咁但係呢演藝呢已經有香港學生喺度學嘢喎。
5: 係本地。
4: 咁我知道呢喺呢方面呢又產生咗一啲矛盾出嚟。
5: 咁
4: 所以我哋不如呢藉住呢個機會呢就講少少啦，講下現時呢就香港嘅粵劇啊，香港嘅環境啊，演藝呢又同八和之間而家有啲咁嘅情況，就可能係因為學生嘅問題啦。據我所知呢就有啲學生呢就香港學生呢就有少少反感，即係點解我哋作為香港嘅市民
5: 被冷落，
4: 我哋一來被冷落啦，二來點解有好多比如我哋
5: 照顧咗內地嗰啲先
4: 政府，比如有啲不足嘅，比如好似話係補助嘅貼補貼嗰啲，點解我哋香港嘅攞唔到，反為國內嘅嚟讀書的學生他們拿到呢，咁你冇錢你唔會能夠出國去求學㗎。咁佢哋仲有讀完書之後呢佢哋香港有個機會攞居留喎。咁我變咗呢就對香港好多嘢就好唔公平，產生咗好多矛盾出嚟。本來呢演藝呢百和呢就一啲都唔微嘅。咁我近來我都係從行內人啦，或者我哋啲學生亦都係演藝而家學緊㗎啦，咁都聽過佢哋有講下啲咁嘅情況。咁叫做八和而家咧就去參與埋演藝嘅學院嘅好多問題同埋嗰個教學嘅情況。據我所知，我以前香港嘅時間咧，初期咧八和都有參加嘅，後期咧八和都冇啦，都冇去即係同演藝有咩任何嘅瓜葛上嘅嘢。咁其實講真，如果你香港演藝一般嚟講咧，你都係屬於香港嘛。八和屬於香港嘛，我覺得好多嘢就應該同八和係一個合作一個聯繫，我覺得咁啊啱。
5: 佢而家咪演藝同八和合作啦，已經
4: 係之前唔係啊嘛。
5: 咁而家就係啦。
4: 之前都產生好多矛盾，因為你要請嗰啲人都係八和請出嚟噶嘛。咁而家好似係參與啲咩嘅情況？
5: 培訓啦，
4: 培訓啦，
5: 同埋製作啦、演出啦，咁就雙方面都。照顾得到
4: 翻到啲学生，双方面照顾得到。
5: 内地嘅学生啊，同埋本土即系香港嘅学生啊，都系互相兼顾到，呢件系好事嚟嘅。咁啊，无可否认，演艺里边咧就好多导师咧都喺演艺度入职。咁啊，呢个咧就导师咧，我相信都会悉心嘅教导。但系我觉得唯一最可惜嘅咧，就系而家学戏嗰啲学生咧。多数都是女仔学多，女仔咧就学男仔，即系学男演员。
4: 咁而家男演员学女演员都有。
5: 有咁，但系咧，咁啊，仲有一个问题咧，就半途出家多，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嗰个年代学戏，从小就喺戏班嗰度长大嚟到学习，咁嗰个基础各方面咧都系。扎实好多嘅，
4: 不过呢个就比较困难啲啦，因为我哋以前咧，我哋一做班咧就系差唔多我哋维持嘅生活啦，咁又边学边做啦，咁而家嗰啲学生咧就系课余嘅时间去读啦，或者系 完咗自己个学校嘅课程就去读啦。有啲或者系工作放咗工就读，但系演艺就唔得嘅，演艺就好似翻学咁样嘅。
5: 系
4: 翻学咁啊，即系除咗系暑假啦就放假。咁但系咧就亦都要啲学生香港完成咗佢个学业，先至能够去参与呢样嘢。
5: 冇错。
4: 咁所以咧就我哋据我所知咧，我哋学生即系以前教学生咧，佢哋都有喺演艺学啦。当然我哋走咗，佢哋都要揾地方学嘢噶啦。咁佢哋俾都唔钱，钱俾唔少噶。都好多钱，好多万，好多万蚊去学呢样嘢噶。咁咧就当然喺演艺里头咧，都好多方面嘅嘢学，但系都叫做样样掂啲咁样啦，即系有啲识啲咁啦。就详细啲嘅咩？咁佢哋清唔清晰咧？即系佢哋讲俾我哋听咧，就系唔系话即系好深入了解，即系让个皮毛知道下咁，即系让到学啲，即叫做啊，你乜嘢你都知啦。但系知唔知得深咧，就唔系一定啦咁样。咁啊，演艺方面咧就即。即系讲起头先话啲学生问题，我谂唔系净系演艺学校嘅，我谂好多香港其他嘅大学方面啊，或者其他好多机构方面咧，可能都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未定，只不过冇人去理会嘅啫。就咁啱呢一次咧，演艺咧好多年都有咁嘅情况啦。咁啊，藉着早轮咧有少少个情况就即系将呢件事咧就发掘咗出嚟，即系唔系发掘咗呢件事咧就。挑起咗上嚟，咁而家咧就变咗白和咧，就要去正视呢一方面嘅嘢咯。啊，咁其实讲真咧，而家香港同白和嗰个演艺合作咧，其实是一件好事嚟嘅。
5: 好事就好事，不过我头先都讲过，话多数都系半途出家，咁啊变咗嗱，好多都系读完大学，咁譬如话读紧高中，咁呢段时间读高中都系，如果照。正嚟讲咧，学戏已经系超龄噶喎，咁然之后先入去呢个演艺，咁我觉得系比较可惜。同埋咧，我发觉咧，好多学生都系最好就唔好崇拜式嘅去学习啦。譬如话我中意龙剑生梅雪诗，中意佢哋啲剧本系绝对正确嘅，但系唔好咁单纯啦。咩戏？任何一个成名嘅演员啲戏咧，我哋都要去认识，同埋去学习。咁啊，所谓多元化啊，各方面我哋都要了解，要认识。我觉得对于呢个艺术同自己嗰个扎根咧，同埋基础咧系好好嘅。但系最可惜，而家好多年轻嘅演员都唔系咁样睇法。
4: 但佢哋又好难嘅，比如佢哋，我哋想知道多嘢，想学多好多样嘢。我哋从边度嚟咧？咁嗱，即系等于我哋年轻嘅时间一样嘛。嗰时我哋就喺香港啦，又冇钱请师傅啦。咁我哋想知道更多嘅嘢，或者知道外边嘅嘢，我哋从边度知道？以前又未开放啦，中国未开放啦，亦都唔知道中国里头有啲乜嘢啦。咁啊，全部喺我哋嘅戏班里头啊，睇啲大老官又喺度咁样，点样去每个大老官唔同嘅风格去演戏，点样演绎，我哋都系咁样去学嘅。我哋都系咁样去揣摩。人哋啊，咁啊去充实自己啦。但系而家一个问题，你话叫佢哋学啲古老排场啊，或者学啲比较基层嘅嘢啦。咁而家亦都香港亦都唔系咁容易，我都有讲啦，就唔系咁容易揾到稍有经验嘅老叔父去教佢哋咯，就系、是、个问题咯。
5: 就我嘅睇法咧，就目前香港咧就仲有三位呢个有资深嘅演员咧，仲可以承担呢个责任。问题就系演艺。认唔认识咗呢个道理，同埋呢三位知名嘅演员肯唔肯委身去负呢个责任咧？呢、这个都系一个问题。举个例，好似游星普啊、罗家英啊、阮兆辉啊嗰啲，佢哋绝对系有呢个资历去教。
4: 佢嘅资历，但系唔系个责任，唔系一定系归佢哋嘅。咁啊，所以咧嗱，就系、是、问题上咧，就系话。如果我识呢样嘢嘅，你都唔邀请我，我点去教人哋啫？系咪先？
5: 咁我咪就话，如果演艺喺呢方面去大家讨论下，咪由演艺同埋八和合作噶嘛？而家
4: 不如都系不足，
5: 邀请佢哋去教。
4: 不足嘅就系你全部都系嗰啲生啦，咁你花旦亦都系都成问题啦，都要需要人哋教啲古老嘢啦。咁都仲有求姐嘅，
5: 咁仲有任冰儿啊，
4: 任冰儿啊，求姐，因为宝陈阿头啦，阿宝姐咧就已经系。退晒休啦，佢都因为亦都有啲退休咧，佢亦都有佢退休嘅生活，所以变咗佢哋都比较困难啲嘅。即系比如我哋咁过咗嚟噶，咁我哋都冇时间翻香港去做呢样工作啦。咁所以咧，而家年轻人咧，香港粤剧就好蓬勃，差唔多日日都有演出，同埋一日咧几班一齐演出。 呢个一个系一个旺盛噶吓。咁啊，但系咧就业余咧亦都有咁多演出。我听讲咧就话香港咧一日咧可以有三四个劇团一齐演出嘅。
5: 嗯，
4: 因为佢唔多唔同地方嘛，所以而家变咗你请其他嘅演员啊，即系比如我哋叫下南嘅演员咧，三四线演员开始咧，都唔系容易请，个个都忙到不得了。就算系音乐师傅啊、打锣师傅啊，佢哋都忙到不得了。其实一件系好事嚟噶，咁啊好难得啦。粤剧咧就一路都系咁旺盛咁样维持落去啦。咁香港有个西九龙啦，咁啊将来西九龙咧整好晒咧，就演啊我哋演出嘅地方系相当之好噶。咁啊，亦都有咁多业余去学呢样嘢啦，亦都有小朋友啦。咁啊，罗省啊比较困难啲，但系罗省都好难得都有。很多不同的人去中意对粤剧有兴趣，咁啊喺外国咧始终都系比较系同香港比都冇得比啦，好多嘢都不足啦。咁啊，咁无论点都好啦，咁希望粤剧咧都继续红落去啦。喺香港方面咧一个好好嘅市场啦，我希望我哋喺呢个同业方面咧都能够喺生活上都有个好大嘅保障啦。希望能够多演出就多有收入，呢个必然嘅道理啦。咁我哋咧又啦，咁我哋呢一次咧嘅节目，我哋又讲咗好多我哋关于我哋粤剧香港嘅情况啦。我哋休息一阵间咧，我哋又要翻嚟播歌咯。咁咧我哋知道咧，星期二呢个节目咧就好多人都希望听我哋。讲下呢个粤剧啊，或者粤剧界里头嘅趣事啊，或者系任何事情，佢哋都好想分享噶。好啦，咁我哋一阵休息阵间先，我哋翻嚟就同大家继续播歌。
5: 好，一阵见。
6: 好消息，好消息！荫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上万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系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系全落橙机最低价。荫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626-768-3228，626-768-3228。荫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 与 Rush 交界口，师傅过嚟另有特价。
7: 36.99元，36.99元，皇帝系帮你啦！
6: 猪杂粥都仲系7.99元，足料足味，平过杯咖啡啊！
7: 仲有象拔蚌，每磅只系19.99元，大龙虾15.99元，靓到爆！
6: 惊喜大礼送黄毛鸡，
7: 豪华 V I P 房，生日宴会聚会一括搞掂。
6: 36.99元皇帝蟹，19.99元象拔蚌，大龙虾15.99元，7.99元猪杂粥，快啲打电话订位6268088。
7: 红多档位，勤论正之最，优惠详情。请参阅店内海报。
8: KMLB AM1430全体工作人员、中国听众，本台所播出的商业广告，并不代表多元文化广播集团同埋所属 KMLB 1430华语广播电台立场。我哋特别鼓励你，针对个别身体情况，请教你相关医师的意见。多谢。

0: listening to AM 1430 KMRB, San Gabriel, Los Angeles, a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1: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2: 智慧齿有问题，长喺下边、侧边，或系智慧齿疼痛、肿胀、感染。
3: 唔好担心，如果你有牙科医疗类嘅保险 ，Lotus Dental 接受智慧齿检查、拔牙同手术。
2: 即使你冇保险 ，Lotus Dental 以合理嘅价格帮你攞走智慧齿。
3: Lotus Dental 帮你嘅智慧齿及时正确治疗。
2: Lotus Dental 七天营业。快啲预约 Rosemary 626-286-5600 Westminster 714-379-2560。
4: 2027加州紅藍卡市場迎嚟重大變化，多間健保公司計劃退出市場，協本計劃福利調整，醫生網絡亦有變。
2: 你嘅家庭醫生明年仲喺網內嗎？常用藥物與福利有冇縮水？提醒你唔好再用2026嘅舊選擇，決定你2027嘅健保計劃。
4: 玩保險10月8號起喺南加州各大分行免費講座，深度解釋市場變化，禮就送2027福字大掛力送完為止。即刻報名626-363-0999，華興保險，你嘅健保首選。AM 1430华语广播电台主办2026西班牙、葡萄牙十天精致游特别名谢以下联合赞助商户：专精低费及免费保险的亚瑞服务中心、
2: 斯林美容瘦身中心是美容界魔法师、
4: 唐宫酒楼七天免茶特价晚餐平到笑、
2: 真心真冠军的太子牌惠州花旗参、
4: 汇丰心容花旗参、海参、燕窝免费寄中国。
2: 10月17号，林敏聪、汤宝如、布志伦等着你。
4: 亚海迪亚新渔村全隻乳猪龙虾套餐正。

0: 好啦，咁大家而家识完啦，
1: 好啦，
0: 继续播歌，
1: 继续播曲。
0: 咁既然咧，我哋今日咧讲都系讲下嗰啲差唔多都系关于军神嘅嘢啦。
1: 系。
0: 咁我哋而家咧就播个萧何月下追韩信。
1: 哦，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咁韩信咧大将嚟噶嘛？
0: 乜叫月下追韩信咧？点解要追韩信先？
1: 因为汉刘邦受唔到汉刘邦重用。韩信咧，真系文韬武略，系一个大将之才。
0: 文韬武略，
1: 汉刘邦啊，唔重用佢，咁佢就一路之下走人。咁啊，萧何咧就觉得好可惜，
0: 追佢翻，
1: 系追佢翻嚟。
0: 萧何系咩人物咧？
1: 萧何系一个丞相嚟噶嘛，
0: 嗯，
1: 啊，汉刘邦嘅得力助手啦，可以咁解释啦吓。咁就奉命去追佢翻嚟，咁啊。咁啊，知道一见面嘅时候咧，好多嘢讲啊嘛。不过讲咩咧？咁啊，萧何咧就梗系话系第一又俾高帽笠韩信啦，又话汉刘邦咧其实好想你翻去辅助佢噶，帮助
0: 冇理由唔得啊。
1: 系啊，冇理由唔得啊。总言之啊，擦到对鞋拎晒。咁啊，韩信你估应唔应承咧？你估啊？
0: 咁我就唔知啦，咁都系听曲啦，系咪啦？
1: 听曲
0: 咁样咧，嗱，萧何边个认识啊？边个做饰演者啊？
1: 哦、我又不清楚喎、
0: 啊。韩信呢？
1: 韩信系梗系我啦。
0: 咁啊，萧何咧就系、是、梁醒波啦，飞波叔莫叔，因为佢一唱出嚟咧，嗰啲嘅佢唱功啊，同埋佢嗰个表达能力系相当之强嘅。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听下咧就呢首歌叫做《萧何月下追韩信》。就是由阿波叔啦，我哋嘅老叔父梁醒波咧，虽然佢离开我哋啫，但我哋成日都播佢歌，佢嘅声音成日都喺我哋左右噶。
1: 系啊系啊，
0: 咁咧就韩信咧就由文千岁饰演嘅，萧何就由阿波叔梁醒波饰演。
1: 冇错，
0: 不如我哋而家听下呢首叫做《萧何月下追韩信》，由梁醒波同文千岁合唱，两位都系平喉嘅，即系男声啦，请大家细心欣赏。

0: 路茫茫，正感神茫茫，忽闻呼叫声，似有人追赶，为免阻行程，策马狂奔放。
1: 还有将军慢走啊，慢走慢走啊，且停留，萧何又话讲：
0: 原来丞相到，茫茫下刁鞍，
1: 请下马。
0: 唉。

令我笑，何尝抱憾更无知心的有，运筹在水堂，望君去意的斜抛开，忧负良朋情。

0: 翻眼，你纵使不为前程，来着想也应连马创新遭劫受残伤，随步安良还需多仰仗，军纪有英雄肝胆，又岂无菩萨心肠。
1: 英雄肝胆，
0: 哎呀，
1: 菩萨心肠，
0: 系咯，系咯。
1: 我细微思言多感伤啊，人教生

到南夷应报国，些未坐节又何话上。统军去自苦坚持，我唯有长跪你的跟前。

0: 小小伯爷吧，天助小伯爷吧，
1: 汉孙愧不敢当，圣上赐起，丞相求言金卖贵，汉孙的令不动干啊枪，脂肪为我战言书，未想汉王藏身上。相爷一看吧，
0: 待老夫一看。我看过了呢一封书，当堂心花狂。原来张子房早知你才干，留下战言书，何以你不早讲？害得

要靠战士放灯伴，怎算英雄好汉啊？韩信虽不才，向来心自壮，败仗如封侯，只愿凭才干。

0: 勇，八大勇尽是靠白将，英雄那气概已沉马上，不枉我月下追忆，唯望你重出归呀。
1: 何愁国运

应验，来上看此后安然无定方，收拾山河同兴邦，肃清强论人。

0: 咦，老陈咁多人嚟买餸嘅？
1: 冇计啦，老婆翻咗香港，唯有自己嚟啦。哇，咁多肉丸，都唔知边只牌子煮粉好味道咧。
0: 当然系街发嘅牛丸同牛筋丸啦。街发坚持用最好嘅材料，佢哋依家仲有八大天王，他搞烧卖、叉烧包、凤爪、大包，仲有云吞添。直情系将酒楼搬咗去超市，翻屋企只系叮一叮，同酒楼食嘅一样咁好味。各大超市都有得买噶。
2: 街发食品必属佳品。
3: 哇，天普市海悦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啊！
4: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3: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4: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最真，够晒气派。
3: 仲有龙虾意面、龙虾粥全日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0.99，全日供应，又平又高档，尽在天普市海悦大酒楼。订座电话626-280-2998，
4: 因为请以电话可报为准。
5: 跟住心莲话去北非摩洛哥十天游，
4: 行入摩洛哥感受千年古城同沙漠奇景，喀萨布兰卡大西洋风情，拉巴特旺盛古迹，
5: 体验骑骆驼到独一无二嘅梅祖卡沙漠，欣赏日落，
4: 穿越古堡到马拉喀什红城魅力，逛北野广场眼前一亮，
5: 早午晚餐享受特色美食五星酒店。
4: 11月30日出发，精彩摩洛哥等你嚟探索，快啲报名新莲话假期，800-978-1788，800-978-1788。
6: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快。
7: 人一日有24小时，在营营役役之际，有没有停低问下自己，有几多分钟你是做紧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有几多分钟你是真正快乐的
6: 呢？宁愿告退，但像你追。
7: 三分钟的点点滴滴，人生阅历，来自一个远方的人，平常心，梁地章。

0: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上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1: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0: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1: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0: 每人2999元起。
1: 电话626666999，626666999。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2: 五条线每月只要80元，平均每条线16元，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杂费，
1: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2: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1: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833-789-5678。
3: 千年心戏曲雅集，主持文千岁、梁少心。
4: 好啦，咁大家听到萧何月下追韩信，
5: 系
4: 咁咧，我哋咧嗱，波叔又唱得咁好啦，
5: 系
4: 你又唱得咁正，
5: 麻麻地啫。
4: 好啦，咁我哋唱多一段添，
5: 系咩咧？
4: 同啲古仔冇关联嘅，
5: 系冇关联咩？
4: 你两个有份嘅，
5: 系咩咧？
4: 就叫做惊愕，
5: 惊愕，刺秦，
4: 佢又唔系刺秦嗰段，
5: 哦。
4: 因为讲佢话又见到惊愕个老婆，又见到佢只嗰个又唔系，又见到佢个阿皇帝老婆只手臂靓，赞一赞咧，咁啊切咗嚟俾佢，
5: 系
4: 即系播呢段戏嘅。
5: 咁啊好入。
4: 咁你讲少少嘅故仔先。
5: 哦，咁啊，因为阿波叔啊，梗系饰演惊愕啦。
4: 啱啊，系啦。
5: 咁样咧就太子丹咧，
4: 你饰演咧
5: 吓，系啦，咁啊，梗系我做太子丹啦，千岁爷啊嘛，我系系嘛，
4: 冇错。
5: 咁样咧就。即系俾秦始皇咧，真系虾口好惨啊！六国吓，咁啊，有几耐时间讲咧？
4: 分零两分钟啊！
5: 分零两分钟咁快啲嘅，唔系讲十分钟都得噶吓，我吓。咁咧，因为咧就请阿荆哥入京刺秦。
4: 嗯。
5: 咁咧就使个妃子吓，咁就梗系摆酒款待啦。咁啊，
4: 哇！唔系用美人计系嘛？唔好唔识嘢。
5: 咁咧就饮完两三杯之后咧，咁啊太子丹又命个妃子去斟酒。当佢一斟酒嘅时候咧，惊愕见到王妃，佢就想：哇，好似碧玉通透咁靓嗰啲皮肤。
4: 赞一赞啫。
5: 赞一赞。咁啊，太子丹就话：哦，你赞我个妃子嘅手靓咩？好，我就送咗俾你啦。吓、啊，小王你个命俾埋你都得啊，只要你承担呢个责任入京刺秦。咁咧就挽救黎民于水火，咁咧你就立下呢个大功，
4: 真系死咗嘅手，
5: 系真系斩咗只手俾佢，真系好阴功
4: 嘅。咁所以咧有时啲皇帝，
5: 惊我咪感动咯。
4: 我觉得以前啲皇帝好鬼愚蠢嘅，好似超君出错嗰段又系，啊又系冇，又系冇用嘅，即系讲起上嚟又系，即系好多皇帝。
5: 唔系你可以话佢愚忠愚孝啦，咁但系嗰啲人系咁。
4: 啊，好啦，咁啊，如中好，如下好啦，咁啊，听呢首歌咧，叫做《惊愕》，就由梁醒波饰演惊愕，就文千岁饰演
5: 嘅
4: 太子丹，咁啊，尹飞演咧
5: 饰演甄子丹啊，
4: 太子丹，咁啊，尹飞演咧饰演皇后，咁我哋听下呢段歌咧，呢首歌啊，叫做《惊愕》，由梁醒波同文千岁同埋尹飞演合唱啊，请大家细心欣赏先。

0: 三胖中西
1: 错客翠布来浪人啊

心，痛恨秦娥应报政。

0: 有责任，敌忾同仇谁不忿，伟家纾难愿成人，独怕殿下犹豫不信任，轻视我荆轲系个市侩人，不妨故意作痴狂，看他是否求言心切恨啊！哎呀，又嚟又嚟又嚟！野闻荆轲特来向殿下楚妃娘娘请安叩近。
1: 哦，原来荆卿驾到，敬请上座，不必礼仪云云啊！
0: 谢谢谢。
2: 难得荆仲是效力燕公，真是国家之幸。
0: 哎，荆某不过是屠狗之辈，欲成汉众，实在有愧于心。
1: 荆卿何说此话？

0: 请问金宫内院何来有马西之姓啊？
1: 哦，此乃小王心爱名区之姓啊。
0: 哦，真是千里名区，确不同凡品嘅。
1: 京兄，你若然喜欢，待小王命人牵来与京兄一试如何啊？
0: 是吗？好啊，好劲，好劲！但不独话喜欢上马肉，若得马肝下酒得更提神。可惜此物得不易求，空自谁言真呢不含啊？
1: 京兄，乜你好喜欢马肝下酒呢？哦。

0: 徐君，请问徐君何以处非娘娘匆匆离席，是何底蕴啊？
1: 敬卿，妃子亲自下厨为你特制一味下酒好菜，
0: 哦，
1: 包管你一见就开心啊！
0: 殿下如斯礼重，荆某真是愧不敢当。来来来，我与殿下先干一杯，再谈心困啦。
1: 好啊，小王先饮为敬，以示尊重良朋，请啊。

0: 寒酸，悲酸强自人，移步吹堂前，亲自献佳品，名垂凤英雄，已是心成恨啊。
1: 多谢多谢，你未菜色觉新奇，哇，真系与别不同，香喷喷，是否有名堂？恕我多言再一问呢，
2: 呢味叫做炖马肝，热辣新鲜，非俗品，为是惊兴快朵颐，特在名区供宴饮。
1: 炖马肝啊，
2: 冇错，正是。

0: 王心爱名佢千里马干啊！
1: 啊，原来是殿下的心爱名佢吧？哎呀，

0: 别飞扔了，扔了，去飞扔了，拿，去飞扔了。
1: 可惜呀！
0: 哎呀，殿下，荆某方才冒犯失言，恐怕去飞扔了当真殿被相赠。
1: 殿兄，想我燕国安危，以及我夫妻全亡生死，全付托你一人的手上。非知纵然断臂相赠，小王也不敢抱怨。

0: 哎呀哎呀，除非有
1: 废纸，
0: 乜你真系
1: 废纸，
0: 真系斩到只手啊！哎呀，我惊，我心碎。

0: 热血杀秦庭，刀火赴汤无惧人。
1: 荆卿果然忠肝义胆，请受小王夫妻一拜。
0: 不哎呀，对臣不敢当。
1: 应当
0: 不敢当。
1: 应当
0: 不敢当。

0: 好啦，咁啊，大家睇下经络，而家头先间我笑啊笑紧，点解？
1: 咩事咧？
0: 咩？你话太子丹系甄子丹？
1: 唔系，我惊啲听众听啊，仲甄子丹
0: 啊，甄子丹
1: 佢有好多人嘅偶像嚟噶嘛，佢拍电影。
0: 系啦，好啦，咁我哋咧嗱，今日咧又播咗《火去君臣》啦，又《萧何月下朱寒节》咧，又过咗《荆轲》啦，又讲咗我哋香港嘅而家嘅粤剧嘅情况啦吓。好啦，咁我哋今日时间真系够咯噃，我哋咁去播一段音乐嘅就叫做《醉翁》。闹月
1: 啊！醉翁闹月，
0: 有啲音乐名咧，我有时睇到我自己都好笑啊！点解会醉翁就系闹月咧？点啊？
1: 佢饮醉咗嘛，明知
0: 系一个月喺边，
1: 知道唔得，
0: 佢又个月喺个水度啊！其实影出嚟我写得系闹啊！
1: 好啦，
0: 其实都几得意嘅。咁我睇佢，我仲睇佢用呢个音乐去点样形容呢个醉翁，点样个闹个月先？
1: 哇！真系好有创作力，
0: 系咯。咁我哋不如嚟听下呢段音乐，叫做《醉翁闹月》，同埋都系啲大师阿余其。为大师领袖啦，咁我哋听完呢，听下呢段嘅音乐啦，咁啊系呢，藉着呢段音乐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又要等下星期同大家再见，拜拜咯，多谢大家收听。

0: 各位听众，你是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是被恶意解雇，或者现在是为被拖欠工资和加班费而焦虑，你现在需要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的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的职场保驾护航。请立即拨打华明胜律师免费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
1: 旅行唔使搬酒店，
2: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冇好介绍啊？
1: 2027年5月29日坐帝王公主号游轮，10日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唔使搬酒店啊！
2: 哇，咁样玩好舒服喎！
1: 系啊，每位只需要3598蚊起，一价全包，包机票、游轮、酒店同埋接送。缤纷游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岸上观光，快啲拨打626-686-48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缤纷游轮开始。

AM 四三零嘅听众朋友，明年嘅春节 AM 四三零粤语电台又准备同大家一齐迎接新年，齐齐打麻雀，食团年饭，开开心心聚首一堂。我哋预告话俾大家听，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将会举办盛大嘅 AM 四三零第一届麻雀大赛暨新春晚宴。我哋电台全体 DJ 同工作人员诚意邀请各位麻雀爱好者、亲朋好友同我哋一齐感受新年嘅热闹气氛。无论系麻雀高手，定系一班普通雀友，或者净系想约埋一班亲朋好友一齐聚一聚，庆祝农历新年，记住呢一个重要日子啦！到时仲有机会可能同我哋 DJ 一齐打麻雀噶。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请大家预留时间，留呢日俾我哋。至于比赛详情、报名方法、晚宴安排以及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密切留意我哋电台未来嘅宣传同最新消息。新春福聚，牌聚良朋 ，AM 一四三零约定你1月23号见。

0: 1430 KMRB, San Gabriel, Los Angeles, a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1: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2: 想起 ADU 法规睇唔明，设计冇头序，施工又惊踩雷，最惊设计揾一间，施工揾一间，出咗问题互相卸膊，嘥钱又嘥时间，都冇结果，咩都唔熟，更加要揾靠谱又有实力嘅建商先安心。喺 ADU 都揾亚力建筑，累积建成 ADU 超1500个，设计施工一站式，新建加建 ADU 嘅权威领袖。亚力建筑 ADU 如审批户型，年过 Temple City、Rosemi、Azusa， 今日签约，听日动工。预约专线6268038000，6268038000。
3: 洛杉矶县嘅选民们，选票已经寄出，你可以从10月1日开始投票，将选票投递到任何一个选票投递箱，然后就可以划掉投票事项啦。今日就造访 plan.lavote.gov 制定提前投票计划啦。Los Angeles County Registrar 为你提供
4: 36.99元，36.99元，皇帝系帮你啦。
5: 猪汁粥都仲系7.99元，足料足味，平过杯咖啡啊！
6: 仲有象拔蚌，每磅只系19.99元，大龙虾15.99元，靓到爆！
5: 惊喜大礼送黄木鸡，
6: 豪华 VIP 房，生日宴会聚会一个搞掂。
5: 36.99元皇帝蟹，19.99元象拔蚌，大龙虾15.99元，7.99元猪杂粥，快啲打电话订位6268088。
6: 红卡档位，评论正之最，因为详情请参阅店内海报。你了解牙周病吗？牙周病是牙齿出血、口臭、牙齿脆弱、松动脱落的主要原因。牙周病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一旦发生已经是严重。
5: 30岁以上的亚洲人患有牙周病，立即预约 Lotus Dental 及时对牙齿疾病进行检查、护理同治疗。
6: Lotus Dental 阮文山专科医生提供专门的牙周病护理服务，立即预约 Rosemead 6262865600 Westminster 7143792560。
7: 文景假期欧洲15天10国，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游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迪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元起，上湖创建嘅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300011111，
8: 千里之行始于文景。
9: 以下系本周重播节目，敬请留意。以下节目由多元文化广播集团纽约 AM 1480粤语广播电台提供。

好快咧，过咗一个星期嚟嘅，今个星期嘅睡灵生活咧，当然咧都系有刘海欣喺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啲素食啦，同埋健康方面嘅资讯噶。嗱，今日咧首先咧就想同大家嚟到系分辨一下咧，其中一种咧可能对于一啲比较注重健康嘅人士咧，佢哋会食到嘅呢一样食品啦。嗱，平时啦，可能大家咧去到素食餐馆咧，如果去到中餐馆嘅话咧，即系素食嘅中餐馆咧，好多时如果你嗌饭咧，咁佢都可能会俾你拣有白饭啊黄饭啊，或者系其他唔同种类嘅饭都可能会有嘅。又或者咧，可能就算系一啲西式嘅一啲素食嘅餐馆咧，有阵时咧，如果佢哋有用到米嘅话咧，可能亦都会有啲唔同嘅米嘅种类出现。咁但系唔知道大家平时咧有冇食过呢一个嘅黑米咧？其实咧睇翻黑米咧，本身咧系营养方面咧都非常之丰富嘅。因为黑米咧本身咧就系含有呢一个嘅抗氧化物、花青素等等嘅各种营养素啦。咁所以咧，对于一啲追求健康嘅人士嚟讲咧，都可能如果要选择咧食呢一个嘅米饭嘅话咧，可能咧都会咧有添一啲嘅黑米咧，可能喺平时煮饭方面啦，即系可能会捞一啲唔同嘅一啲嘅米。咁而黑米咧，亦都系其中一种咧，可能系大家嘅选择。咁但系咧，大家又要留意，原来咧发觉而家市面上咧黑米方面咧，都可能咧会有假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可以除咗咧同大家咧去介绍下呢一个嘅黑米方面嘅一啲嘅营养价值之外咧，亦都同大家分辨一下咧点样去自己买咗啲黑米翻嚟咧，去试下究竟系真定系假咧。首先讲讲黑米的营养先啦。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黑米就有这个的滋阴补肾、健脾暖肝和明目活血的作用的。而根据营养师的表示，黑米就是这个的非精致淀粉，而一碗的黑米大概就含有 3.2 克的膳食纤维，比我们平时一般的精制白米就多了5倍的。而黑米所含的花青素呢亦都是非常之丰富的。花青素有什么作用呢？花青素呢就是一种具有抗氧化力的植化素来的。而它抗氧化的能力是维他命 E 的50倍，亦都是维他命 C 的20倍。所以亦都是能够降低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亦都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还有呢是保护我们的眼睛的。平时咧，对于啲健康嘅人士嚟讲啦，除咗黑米之外咧，可能都有听过呢一个嘅黑糯米啦，或者系紫米啦。咁其实当中有啲咩嘅分别咧？黑糯米咧就唔同黑米嘅，紫米咧其实即系黑糯米。咁佢哋同黑米咧一样，都系同属呢一个嘅糙米。不过咧，黑米咧就以植物啊黑豆嘅种子咧就作为主要嘅原料啦，系经过研磨加工之后咧系得到嘅食材嚟噶。咁所以咧，黑米咧唔系一个糯性嘅，即系唔系一啲糯性嘅稻米嚟噶。至于紫米咧，就系属于糯米类嘅其中一种，又称为黑糯米啦，或者咧系紫糯米噶。是具有一个呢，如果大家即是有食过糯米饭的话呢，都是有一个黏黏的感觉啦。煮熟之后呢，大家食落去呢就会有一个那个黏黏黐黐的感觉的。例如睇返呢，而家呢原来呢喺市面上呢常见嘅黑米呢，而家有阵时呢都会有一种嘅渗假嘅情况出现㗎。
这个假的黑米呢有时候是有两种的情况的。一种呢就可能是存放时间比较耐的一些次质啦或者是劣质的黑米。那他们呢可能会经过掩饰之后呢就以一个用即次货呢作为好货的货色来出售的。而另外的一种假货呢就可能采用普通的一些大米经过掩饰之后呢就扮成这个黑米呢来出售的。究竟怎样去分辨这个黑米是真定是假呢？有些人呢就可能以为啊用黑米浸水如果它甩色的话即是表示这个黑米是假啦。但呢其实原来黑米浸水甩色呢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来的。因为黑米它的表层呢是含有一个水溶性的营养就是这个花青素。而花青素呢接触了水之后呢是很容易溶解在水当中而导致呢水是变色的。所以呢正常的黑米呢在我们洗的过程当中呢都可能会出现一个甩色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分辨这个黑米的真假呢其实呢营养师呢也都有一个的方法呢去教大家的、哦。首先呢就是去观察一下它先、啊。原来黑一般的真的黑米呢它就会比较有光泽啦而米粒的大小呢就均匀的很少有碎米或者裂纹的同埋呢就不含杂质次质。另外呢如果一些次质劣质的黑米呢它们那个色泽呢就会较为暗淡啦而米粒那个大小呢就不均匀的饱满度呢就会有参差而且呢就碎米多有时呢更加可能会有虫啦同埋会有结块出现的。第二个嘅方法呢就是用鼻去闻一闻佢啦。优质嘅黑米呢应该是有一个正常的清香味没有其他的异味的。而一些次质或者劣质的黑米呢可能呢就会有一些异味或者一种发毛的味道啦有时呢可能会有一点的酸臭味或者一些腐败的味道都不定的。第三种的方法呢就可以自己呢去试少少啦即是去摆啲黑米去咀嚼下试下啦。大家呢可以如果去揀嘅时候呢放少少可能几粒嘅黑米放喺口入面呢去咀嚼一下。优质嘅黑米呢佢嗰个味呢係会有带有微甜啦同埋呢佢係冇任何嘅异味㗎。咁而一啲次质或者劣质嘅黑米呢佢就冇任何嘅味道不过呢有时可能会有少少嘅酸味啦苦味啦或者啲其他嘅味道都唔定㗎。第四个方法呢就係去用手搓啦。大家呢可以将一细把嘅黑米啦放到去用一张用水浸湿咗嘅软纸巾啊或者係普通可能我哋嗰啲厨房纸嗰度啦咁跟住呢就用手去搓佢。如果你搓完之后呢见到个纸嗰、那个纸巾上面呢係留有明显嘅黑色嘅话呢咁呢一个好可能呢就係啲染色嘅大米啦。

嗱，跟住咧就可以咧尝试咧将呢一个嘅黑米咧就搣开佢，咁睇睇佢入边系咩颜色啦。嗱，原来咧黑米咧，如果你喺中间咧搣开佢嘅话咧，黑米嘅米心咧其实咧系乳白色嘅。嗱，如果系一啲系其他即系染色嘅黑米咧，可能你搣开咗佢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可能渗透咗其他嘅颜色啦。咁呢一啲咧就可能系一个染色嘅黑米。正常嘅黑米咧，你一搣开佢咧，佢中间咧系好清楚，你见到一个乳白色咁样噶。最后一个方法咧，你就可以咧去浸一浸佢去试啦。嗱，譬如如果你买咗啲黑米翻去啊，你想试下佢真定假嘅话咧，你可以攞少少嘅黑米，用一啲普通嘅食用白醋咧去浸佢几分钟。嗱，原来真嘅黑米咧，佢会令到嗰个嘅醋嘅水嘅颜色咧系呈一个玫瑰嘅红色嘅。咁而染色嘅黑米咧，就可能会令到嗰个醋咧呈现黑色啦，或者咧系唔变色嘅。嗱，点解咧？因为原来天然嘅黑米咧，本身含有水溶性嘅花青素啦。咁喺浸泡嘅时候咧，佢部分嘅色素咧就会溶解喺个水嗰度咧，从而咧系浸出呢一个明显嘅黑紫色。咁但系如果当佢遇到喺白醋入边嘅酸性咧，佢就会变成红色噶。咁所以咧，如果系染色嘅黑米嘅话咧，佢如果系染色剂咧系用呢一个水溶性嘅话咧，咁就可能当佢浸咗呢个白醋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嗰啲白醋呈现黑色，而非水溶性嘅啲浸泡嘅黑米咧，就可能你浸完嗰个白醋咧就会唔变色。咁所以咧，如果反而见到正常嘅黑米咧，你浸咗白醋嘅话咧，你会见到一个好靓嘅玫瑰红色噶。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怎样去分辨这个黑米的真假之后，我们先休息一会，回来继续有今天的睡眠生活。

0: 哎呀，咁样冲出嚟噶，唉、哎，发生车祸仲受伤，医疗费、生活开支都要钱，点算啊？
1: 你唔使硬撑，揾邓蓉蓉律师攞赔偿。
0: 律师费咁贵？
1: 唔使预支律师费，亦都唔需要自己先拎钱做治疗。邓蓉蓉律师享誉法律界超过20年，专注车祸、人身伤害、伤人、跌伤受伤，
0: 真系咁好？
1: 梗系，专业团队精通8种语言，全程跟进，成功率极高，唔成功唔收费。949-866-3394，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 ，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我喺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次，洗眉只系199，瘦眉加眼线只系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痣去斑5蚊起。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
2: 以下系本周重播节目，敬请留意。以下节目由多元文化广播集团纽约 AM 1480粤语广播电台提供。

到这一节的素颜生活，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就想讲一下关于这个的水果了。平时水果呢，通常呢大家都是即是可能就咁食啦，或者可能有时揸果汁啦。咁但係呢，有啲嘅生果呢，我哋有时呢就可能会攞嚟煮汤啊，煮糖水啊等等㗎。咁呢啲嘅方法呢可能喺即係中国人方面啊，咁就会比较常见一啲。咁但係其实原来呢，有啲嘅生果呢，我哋可能将佢加熱去煮嘅时候呢，有好处，亦都可能会有坏处㗎喎。咁所以呢，今日呢都想同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呢，其中我哋可能喺中国人方面呢会用呢啲嘅生果呢，可能嚟炖啊，或者嚟焗啊等等都有㗎喎。

首先呢，原来呢有阵时呢加熱嘅话呢，就可能呢会令到生果入面嘅一啲嘅譬如呢一个嘅茄红素等等啦，咁就会更加好的。但是相对来讲，有时呢加热呢就可能会令到它当中某些的维他命呢就会流失的。看回呢一些的营养师的讲解呢，就说要获得水果当中的营养素呢，最好的方式呢是短时间用低温少水的烹调方式，例如是蒸啦，或者是短时间的烤啦，或者是微波啦，这样呢就可以令到这个营养损失最少的。相对地呢，如果长时间高温加水烹调的方式呢，譬如可能落糖煮啊等等呢，就可能会导致这个维他命 C 啦，或者是游离型的多酚呢，是大量的流失的。不过呢，如果为了想获得这个茄红素呢，加热呢就会比较好的。但是如果想要多一些的维他命 C 呢，加热呢就未必呢有这个那么理想的效果了。首先呢，第一样讲讲番茄先啦。一般呢常见呢我哋煮熟咗嘅番茄料理呢，可能包括有呢一个嘅番茄汁啦、番茄酱啦，或者係番茄汤啦。咁通常呢大家可以呢尝试呢配搭一啲嘅植物油啦，或者係即係譬如橄榄油啊、牛油果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呢，係反而呢有助呢一个茄红素嘅吸收㗎。另外呢，如果你将番茄打碎啦，或者将它变成打泥啊、打汁等等呢，就可能能够呢破坏咗它的细胞壁，而从而呢释出更多的茄红素的。另外呢，如果你选择这个熟透的红色番茄呢，它的茄红素的含量呢就会比较高的。另外呢，营养师亦都指出啦，由于茄红素呢喺偏酸嘅条件之下呢，嗰、那个稳定性会更加高，就唔容易氧化㗎。咁所以呢，可以喺呢一个嘅番茄沙律呢，或者喺番茄汁当中呢，加入少少嘅柠檬汁或者醋，嚟减少呢一个茄红素嘅分解㗎。研究显示啊，喺摄氏88度加热2至30分钟呢，就可以增加呢一个番茄嘅茄红素嘅含量。咁但係你加热嘅时候呢，维他命 C 就会下降㗎。咁总括嚟讲呢，通常呢如果我哋去热去处理生果嘅话呢，都係会严重流失呢一个维他命 C 㗎。咁但如果你係想提高嗰个番茄嘅茄红素呢，咁就可以呢即係用呢一个嘅加熱嘅方法呢，嚟提高返佢呢一个嘅茄红素㗎。跟住呢就讲下第二种生果，就係呢一个山楂啦。山楂嘅果实呢係含有多种嘅生物活性成分的，具有抗氧化啦、抗发炎啦、抗菌等等的多种有益功能的。常见煮熟的山楂料理呢，就是山楂茶啦。短时间加热之下呢，山楂的这个的种黄酮类啦、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呢，就可以维持或者是增加的。而部分的多酚呢，亦都会增加。不过呢，可溶性的多酚同埋呢一个抗氧化活性啦，仲有呢一个原花青素同埋呢一个表兒茶素呢，就会大幅咁减少的。另外一种我哋可能会加熱食嘅生果呢，就係呢一个梨啦。讲到锂方面呢，它本身呢是含有多种的活性化合物，
具有咧系抗糖尿病啦、抗肥胖啦、同埋抗高血脂等等多种嘅药用功效噶。嗱，而邓李咧，亦都系一个常见咧我哋煮熟呢一个李嘅一个嘅料理之一噶。嗱，其实咧，反而营养师就建议咧，我哋可以将呢一个李咧系打汁。即是渣汁或者是打泥，破坏了它的细胞壁之后呢，就可以释放更多的结合型多酚，提高这个抗氧化物的可利用性。另外在酸性的环境之下，你的多酚就会更加稳定，而减少这个氧化流失的。所以呢，你那个如果我们将个梨呢去渣汁的话呢，就可以同一些金骨类的水果配搭，它的发酵过程呢就好像一个乳酸菌发酵一样，可以呢释放这个结合型的多酚，而增加这个益生元的效果的。轻度的加热呢就可以释放部分的结合型多酚，就容易消化，对这个肠胃是温和的。但长时间的高温就会减少这个游离型的多酚，而降低它的抗氧化效益的。跟住呢就讲讲呢一种，亦都系有阵时候我哋会煮热佢嘅生果，就系呢一个苹果啦。嗱，苹果呢都系含有多种嘅生物活性化合物，含有呢一个高抗氧化嘅特性。通常点解会加热呢一个苹果呢？有阵时咧就系整呢一个嘅苹果茶啦，又或者咧可能我哋有时系焗苹果啦，都系常见咧煮熟苹果嘅呢一个料理嚟噶。嗱，根据营养师嘅分析咧，苹果咧系一个我哋平时好容易买到啦，亦都系营养丰富嘅生果。咁其实无论我哋就咁直接食啦，或者咧我嚟煮咧，其实都唔错噶。嗱，不过咧营养师就建议咧，就我哋平时食苹果咧，就最好咧其实系连皮食噶，因为多酚咧，尤其是呢一个嘅解皮素咧，通常咧都系集中喺呢一个嘅果皮嗰度噶。去皮嘅话咧，就会损失咧高达50%嘅抗氧化物。咁另外咧，如果我哋将苹果整成苹果汁嘅话咧，打碎咗嘅话咧，就能够破坏佢嘅细胞壁，释放咧呢一个结合型嘅多酚。而加入呢一个柠檬汁去营造一个酸性嘅环境咧，就可以抑制呢一个嘅变成啡色啦，同埋呢一个氧化啦，令到呢一个多酚咧更加稳定。而发酵苹果嘅制品咧，亦嘅总多酚同埋抗氧化力咧，亦都系会提高噶。另外煮熟的苹果呢，其实就较容易消化的，就适合呢肠胃敏感的人。咁如果呢是连皮一起烹调的话呢，就更加可以保留更多的多酚的。而某些结合型的多酚亦都会释放，仍然呢有这个抗氧化的效果的。咁但系如果系高温长时间加热嘅话咧，就会导致呢一个嘅总抗氧化活性下降噶。咁所以建议，如果要加热呢个苹果嘅话咧，首选咧就可以用蒸嘅方法，或者咧用呢一个微波短时间。其次咧就可以系煮滚佢，最后先就系长时间去焗佢，以去减少呢个嘅营养流失噶。跟住咧就讲讲呢一个嘅柚子啦。嗱，柚子咧就系属于呢一个金骨类嘅水果啦。除咗含有丰富维他命 C 之外咧，仲含有呢一个嘅胡萝卜素啦、黄酮类化合物等等嘅多种活性成分噶。常见咧嘅煮呢一个嘅柚子嘅料理咧，包括有呢一个嘅柚子茶啦，或者咧将佢整成呢一个果酱啦，
蜜饯啦，或者咧系整成呢一个嘅柚子干等等嘅。嗱，咁其实咧，如果呢一个嘅柚子皮干嘅话咧，有阵时咧食落去咧酸酸甜甜咧都系非常之好味噶。嗱，虽然咧有阵时可能加咗糖啦，咁但系咧适量食咧系冇问题嘅，同埋亦都可以补充到呢一个嘅膳食纤维啊。咁另外如果係發酵處理嘅，譬如柚子醋等等啦，咁就能夠釋放呢一個結合型嘅多酚，同埋呢產生呢一個益生代謝物啦，去增加呢一個抗氧化力嘅。咁但係呢，大家要留意啊，因為呢柚子呢就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C， 但維他命 C 呢對熱就非常之敏感㗎，加熱咧就會大量咁流失，咁所以咧如果用柚子做呢一個嘅水煮果茶嘅話咧，佢個維他命 C 嘅損失咧可能超過50%嘅。咁如果你將佢整成果醬嘅話咧，更加嗰個維他命 C 嘅損失咧會達到70%-90%嘅。嗱，而柚子皮咧就含有豐富嘅類黃酮。短時間加熱，譬如我哋沖泡呢個嘅果茶咧，損失就有限嘅。咁而部分嘅類黃酮咧，仲會係釋放增加，同埋咧係嗰個抗氧化力咧就可以保持住嘅。咁但係譬如長時間熬煮嘅果醬啊、蜜餞等等咧，佢嗰個類黃酮咧會有部分嘅解降，但係咧都會保留翻相當嘅比例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想用柚子嚟

0: 咦，老陈咁多人嚟买餸嘅？
1: 冇计啦，老婆翻咗香港，唯有自己嚟啦。哇，咁多肉丸，都唔知边只牌子煮粉好味道咧。
0: 当然系街发嘅牛丸同牛筋丸啦。街发坚持用最好嘅材料，佢哋依家仲有八大天王，虾饺、烧卖、叉烧包、凤爪大包，仲有云吞添。直情系将酒楼搬咗去超市，翻屋企只系叮一叮，同酒楼食嘅一样咁好味。各大超市都有得买噶。
2: 街发食品必属佳品。
3: 想笑得更靓、更自信，牙痛、智慧齿困扰都唔使怕。

0: 美美牙科一站式照顾你，美容牙贴智慧齿拔除，先进植牙由专业医疗团队配合最新科技，安全自然又安心。
1: 听讲有保险，仲可免费咨询，连一家大细都照顾到。
0: 即电626-448-5000 预约啦，周六周日都开诊噶。
1: 美美牙科，笑容更美，健康相伴每一天。
2: 如果发生车祸之后，人身受伤的赔偿和保险公司的谈判你都无需担心，交给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服务华人市区超过40年，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团队为你处理棘手的车祸案件。
3: 我是华明胜律师，我会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4: 我是 Tammy， 负责客户关系总监，为你全力以赴。
1: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 866-338-6868。
0: 以下是本周重播节目，敬请留意。以下节目由多元文化广播集团纽约 AM1480 粤语广播电台提供。

0: 好啦，翻翻嚟今日嘅素颜生活时间咧，嚟到呢个时段咧，都同大家咧介绍下究竟边度咧可以有啲好嘅地方咧可以食到呢一个嘅素食啦。嗱，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地方咧，嗰个环境方面咧都系比较有特色啦。大家咧如果喺香港即系去到香港旅游嘅话咧，都可以不妨咁试下，因为呢一个咧都系近期咧自己有个朋友咧翻咗香港之后咧试完之后咧都系即刻将啲资料话俾我知啦，咁可以都同大家咧去介绍下啦。咁喺香港中环方面咧，大家知唔知呢一个香港嘅大馆啦？喺大馆入边咧就是、一间嘅餐厅啦。咁而呢一个餐厅入边咧，亦都有一啲嘅素食嘅 menu 咧，系可以咧同大家咧去分享噶。因为发觉咧，而家咧喺好多嘅地方咧，都已经咧系有一啲嘅素食嘅一啲嘅 menu 咧，可以系分享。就算唔系素食餐厅，对于素食者嚟讲咧，都系非常之唔错噶。咁而呢一间嘅大馆入边嘅餐厅咧，咁自己嘅朋友咧都去试过啦，咁亦都话系非常之入边嘅嘢食系非常之唔错，同埋咧嗰个环境咧系即系都系比较特别啲啦，因为咧佢本身都系一座比较古老嘅建筑物啦。咁平时咧都系好多游客咧可以当佢系一个即系参观嘅一个嘅地点啦。咁而喺呢一间嘅餐厅入边咧，亦都系保留翻当年嘅装修啊，嗰个嘅景观啊。咁所以咧，大家可能咧即系除咗去食嘢之外咧，亦都可以当一个好好嘅一个嘅景点可以打卡一样啊。睇翻咧喺佢嗰个嘅素食嘅 menu 当中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俾大家，即系以一间唔系素食餐厅嘅一个 menu 嚟讲啦。咁佢当中譬如有啲嘅点心啦，有啲嘅 appetizer 啦，亦都有汤啦。咁除此之外咧，佢亦都有一啲嘅唔同嘅饭啊、菜啊。一啲嘅 dessert 啊，等等俾大家去选择噶。咁首先咧，睇睇喺点心方面咧，佢都有几款嘅点心咧，可以俾大家去试一试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一个黑松露嘅上素蒸粉果啦，咁亦都有一个嘅芝士嘅菠菜饺啦，亦都有一个素嘅腐皮卷啦，同埋一个湘西嘅素嘅牛肉烧卖啦，咁当然呢一个嘅牛肉烧卖系一个素嘅牛肉啦，仲有一个嘅发边豆腩菜饺嘅。嗱，跟住咧就睇睇喺呢一个前菜方面啦。嗱，前菜方面咧，佢一个嘅醋香嘅绣球菌啦。亦都一个嘅烟熏嘅素鹅啦，跟住咧亦都有一个，如果你最香口嘅咧，一个椒盐嘅豆腐粒，另外都有啲冻嘅一啲嘅 appetizer 咧，即系譬如手拍青瓜啊，同埋一个醋香嘅木耳等等啦。跟住咧，如果你中意饮汤嘅话咧，佢都有一啲素汤俾大家选择噶。嗱，其中一个咧就是、一个迷你圆过嘅南瓜羊肚菌汤咯，亦都有一个嘅羊肚菌竹笋炖菜淡汤，即系一个西式，一个嘅中式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个嘅酸辣羹可以俾大家选择噶。跟住咧，睇翻佢嘅主菜方面啦。主菜方面咧，见到譬如佢有一个嘅辣嘅辣子素鸡啦。如果你中意食四川辣嘢咧，呢一个咧应该你会几中意噶。咁另外一个嘅麻婆豆腐啦，咁亦都有一个嘅发边嘅一个嘅豆炒野生菌。 如果你就咁鍾意係可能唔鍾意素肉嘅，你就咁鍾意菜嘅话呢，佢都有呢、這、一个譬如鮮芦笋炒呢一个嘅彩蔬啦，仲有呢一个嘅蒜蓉炒时令蔬菜啦，亦都有一个黄糖姜米炒呢一个嘅芥蓝嘅。跟住如果你鍾意一啲嘅面啊、饭啊等等呢，呢一个嘅伊面呢，自己嘅朋友呢就话试过话好好食，咁如果大家有机会呢都去试下，就一个嘅黑松露嘅山珍干燒伊面啦。平时普通嘅干燒伊面呢可能大家都食得多，但係用黑松露整嘅干燒伊面呢，咁大家你都可以不妨试下啦。咁另外呢，佢都有一个素菜粒嘅野米蛋炒饭啦，亦都有一个嘅泡椒炒薯粉嘅。跟住咧，亦都可以试下当中嘅甜品啦。甜品方面咧，亦都有西式，亦都有中式嘅。西式方面咧，譬如佢有一个鸳鸯嘅流心巴黎泡芙啦，亦都有呢一个黑芝麻嘅红莓嘅流心挞啦。跟住咧，亦都有一个嘅蓝莓嘅芝士蛋白脆饼啦。亦都有一个嘅玫瑰夹心嘅维多利亚蛋糕，咁有成四寸嘅，咁但呢一个咧就要提前两日咧去预订嘅。同埋咧，如果你中式嘅话咧，就是、一个嘅花生芝麻糯米糍嘅。见到其实咧，佢呢一个嘅即系素食嘅 menu 方面咧，都系非常之丰富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中环可能去顺便参观下呢一个大馆嘅时候咧，亦都可以试下去呢一间嘅大馆入边嘅餐厅咧，去试试佢呢一个入边嘅素食嘅 menu 啦。咁喺呢个时候，我哋先休息阵间，翻嚟咧有今日最后一节嘅素食生活。
1: 全中国最新最豪华高端旅游列车丝路长安号4月8日出发，十日畅游敦煌丝绸之路。
2: 仲有全球唯一熊猫主题高端旅游列车成都号，5月18日出发，16天15晚豪华畅游南北疆。
1: 移动星级酒店、春园雪山、湖泊、草原、沙漠、戈壁，明星主厨思享接送，专业行李服务，加上音乐酒吧、咖啡、休闲同星彩表演，一路尊贵享受。
2: 两大顶级列车，名额有限，重立假期3232668988，
3: 揾方建尧律师做生前信托，可令你嘅遗产避免法庭认证，避免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或亲人间打争产官司，更可令你喺法律诉讼中全身而退。
4: 我系方建尧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嘅信托法及指引规划专家。
3: 方律师独创嘅资产信托，可让你富过十代。
1: 请参加方律师10月31日星期六朝早10:30，国语；晏昼2:30，粤语。喺225 West Valley Boulevard 圣盖博希尔顿酒店举办嘅免费法律讲座。报名热线6262898299。289-8299，一隻名雕從不平凡，記錄住你的身份與品味，亦是可以傳承的價值。
3: 超過60年歷史，李興華翡翠金城，華人信賴的名雕珠寶專家，
1: 匯聚世界頂級品牌勞力士、卡地亞、寶格麗、伯爵、肖邦、芝柏、帝陀、百年靈，每一件都是身份象徵。
3: 由名雕到黃金璀璨鑽石，只為呈現你獨一無二的品味。
1: 李興華翡翠金城，請機票6264562222 1-909-831-8888，全新荷里活 Lodge 萬店3-237-728888。
5: 以下是本周重播节目，敬请留意。以下节目由多元文化广播集团纽约 AM1480 粤语广播电台提供。

我翻咧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睡眠生活啦，咁亦都同大家简单咁介绍一道嘅素食菜式啦。嗱，今日咧介绍一个咧就属于你可以当佢系一个嘅 appetizer 啦，即系前菜啦，亦都可以当一个少少嘅小食啦。咁同埋咧喺呢一个即系仲系热嘅天气当中咧，食呢一个嘅素菜咧都算系唔错嘅，因为咧。你可以冻食又得，你整热咗嚟食又得噶。咁就一个嘅日式嘅凉拌茄子啊。嗱，首先咧讲讲材料先啊。材料咧就系、是、茄子咧就两条啦，味淋咧就一汤匙，豉油就一汤匙，醋就一汤匙，水一汤匙，糖咧就一茶匙。素肉松咧就适量，同埋盐咧就系适量嘅。嗱，首先咧，我哋将个茄子咧洗干净之后咧，就将佢切成一块块，跟住咧用少少盐咧，大概腌佢五分钟左右啦。接着我们就用大火煮滚水啦，加醋咁，同埋加呢一个茄子落去，咁将佢煮大概五至到七分钟，然之后咧就加少少嘅宠物咧去压住嗰啲茄子啊。嗱，跟住咧就将个茄子咧放入呢一个冰水嗰度咧浸到佢冻翻啦。然之后咧，就再用毛巾咧去吸干翻嗰啲水分，然之后咧就可以上碟噶啦。上碟之后咧，就可以将啲味淋啦、豉油啦、水啦同埋糖捞匀咗之后咧，就淋上呢一个茄子嗰度。最后咧喺面嗰度咧就放少少素肉松咧，咁就完成噶啦。嗱，呢一个咧都系喺日本方面啦，其实咧好多日本人咧都会中意食呢一个嘅日式凉拌茄子啊，都系呢一个属于前菜一个冷盘嚟嘅。嗱，点解咧？头先海英讲咧喺呢一个即系煲滚水加咗醋之后去煮呢一个嘅。茄子的时候呢要加少少宠物去压住啲茄子呢，因为呢其实呢就要令到个茄子呢浸喺水入面呢，避免嗰个茄子呢浮起咗呢而煮唔熟嘅。嗱，另外呢煮过嘅茄子呢，当你放入冰水之后呢，外皮呢就会因为冷缩热胀嘅关系呢，就会即係有少少潮潮地嘅。咁另外啦，整嗰个嘅酱汁嘅时候咧，就用呢一个嘅幼砂糖啦、糖粉啦，或者系糖浆咧，咁就会更加容易咧，同呢一个酱汁同埋呢一个嘅其余嘅材料咧去融合嘅。好啦，同大家好简单咁介绍咗呢一个日式凉拌茄子嘅食谱之后咧，咁我哋都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同大家见面。

0: 成日挨夜熱氣，喉嚨乾渴，咁就要飲太子牌花旗參蜜糖茶啦。
1: 佢心味濃郁，甘甜潤喉，仲可以補氣提神，增強免疫力。
0: 官方認證100%威州花旗參。太子牌你最可信赖，全美销量冠军的太子牌姜糖，选用火山姜制成，姜味浓郁，暖胃提神，出门带一包就不怕晕车浪啦。除了原味柠檬芒果，现在还有全新可乐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肠胃舒畅。
1: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上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的壮美山河，
0: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1: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0: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1: 每人2999元起。
0: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1: 喂，追数电话日日响，信用卡、医疗费压到我唞唔到气，真系唔知点算。
2: 唔好灰心，伟联律师事务所专办债务问题，律师团队拥有20多年经验，曾成功协助客户减免高达80%债务，助你重新出发。
1: 真嘅？咁我即刻打电话。
2: 债务唔代表冇希望，立即致电伟联律师事务所预约专业咨询，踏出财务重新第一步。
1: 电话626-438-1555，
2: 626-438-1555。
1: 债务唔使怕，伟联律师事务所帮到你，减债有方，生活有光。
0: 粤语新闻报道，
3: 而家有 Kitty 为你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不稳。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再次受到袭击，是一个星期内第三次。沙特民航部门公布最少12人死亡，包括4名沙特公民，其余的都是外国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等。另外有309人受伤，部分人情况严重，是沙特11年里死伤最严重的一次袭击，机场全面暂停运作。有地方官员透露，内陆航班使用的3号和4号客运大楼被导弹击中。网上片段见到机场受袭之后损坏严重，地上布满碎片。目击者指机场发生爆炸，见到多人受伤倒地。有伤者指登机口附近有天花坍塌，事发前见到有不明物体在附近上空飞过。当局出动直升机和大批救护车将伤者送院治理。当地民航局发出飞航公告，指机场关闭时间延长至美国西岸时间下午2点。教育部亦都要求利雅德所有学校本周改上网课。沙特领导的联军指胡塞武装发动攻击，批评是战争罪行和恐怖主义的行为，表明联军会作出坚决回应。由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未有直接承认责任，但指拦截失败的责任在沙特身上，再次扬言沙特的机场和领空已经成为潜在攻击目标，警告航空公司、机场员工和旅客不要使用。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除外。外电引述多名沙特官员指，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已经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目前向沙特提供空中加油支援，防上司卓添表示英方可能会提供进一步支援，但是现阶段仍然不考虑协助采取进攻性的行动。重申这一场冲突没办法透过军事解决。他同时强调，今次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正当理由。利雅德机场过去一个星期亦都2度受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袭击事件可怕和不可接受，计划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他早前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正评估情况，会尽快作出决定。美国、卡塔尔和埃及等多个国家都谴责今次袭击。多个西方国家亦都呼吁公民暂时避免前往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宣布扩大至限制美国政府职员使用利雅德、吉达和达曼机场，要求必须要取得特别授权才能够使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强调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是违反国际法，必须要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亦都谴责胡塞的袭击威胁平民、国际航空和区域安全，强调同沙特团结一致，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护领土和国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今次是胡塞武装发动过最致命的一次袭击，是一次危险的升级行为。欧盟坚定支持沙特政府和人民。他批评多个伊朗代理人发动的袭击正将中东地区推向暴力的漩涡，正在破坏运输和能源枢纽的稳定，冲击全世界。这些针对平民的致命袭击必须要立即停止。KMLBM 1430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点心边度好食噶？同你去新主义酒楼饮茶啦！唔单止水滚茶靓，新主义嘅自家制手工点心，即叫即蒸，正啊！七日全天变茶位，大中细点心一律同价。
2: 喺新主义烧腊度斩料，今晚加送我嘅。
3: 我喺新主义网上睇到有好多款港式镬气小炒，仲有咁多特价餐添，不如 order 埋咯。
2: 新主义重新装修，有多间贵宾房、联欢聚会都一流，过住订翻几围，我哋班 friend 聚下啦。
3: Arcadia 626-821-0899
2: 想为小朋友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的幼稚园 ，Temple City ARK Christian Academy 欢迎你。有需要家庭可申请助学金，亦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
3: 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与家长携手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2: 10月31号朝早10点半 ，ARK 联同 Chick-fil-A 原味店 Family Density Love to Go 天使控培方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紧你。
3: ARK Christian Academy 6539 Rosemead Boulevard，
2: 电话626-287-8321，
3: 626-287-8321。

0: 洛杉矶今日天阴有雨，最高气温72度，最低气温54度。预测明日有雨，最高气温62度，最低气温49度。现时各地区嘅天气 ：Pasadena 71度，相对湿度71%。Burbank 68度，相对湿度77%。Diamond Bar 64度，相对湿度100%。Downtown LA 71度，相对湿度71%。Santa Ana 67度，相对湿度87%。
1: 经济越嚟越差，但系红蓝卡嘅福利咧就越嚟越好、啊。
2: 系咩？系咩？有咩咁好啊？
1: 最多仲有197蚊退款啊！快啲上嚟美华保险啦！
2: 特别系即将到65岁嘅朋友，记得提早3个月嚟揾我哋啊！我哋嘅一条龙服务会帮你搞掂晒。仲有加州健保嘅朋友，都记得要过嚟更新你出年嘅计划啊！
1: 真系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啦！上嚟美华保险揾我哋啦！我哋喺富星广场，电话号码626-780-8884，626-780-8884。
3: 你喺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4: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社安有什么福利？
3: 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商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4: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
5: 之前工厂大火，灰尘防毛周围飞，屋企只猫似草臭，全屋成地感冒，点搞啊？搞到 allergy，
4: 不如试下全新上市嘅追觅 FP10 Air Purifier 空气清新机啦。
5: 16X Loop Boost 强劲气流，快速捕捉空气中舱浮尘异味，360度自清洁滚轮，自动吸纳地面宠物毛发，
4: 配合4 stage HEPA filtration， 过滤99.97%嘅微细颗粒，空气即刻清新得多。
5: 仲有时尚编辑设计，摆喺屋企靓又实用。
4: 而家购买更享2件85折夏日优惠，速电626-830-0790830-0790。
5: 智能体验，尽在追觅。
6: AM1430华语广播电台主办2026西班牙、葡萄牙10天精自由特别名谢以下联合赞助。相互
4: 真心真冠军的太子牌威州花旗参，
6: 海悦大酒楼好食又抵食，个个都喜欢。
4: 大发超市新鲜超值，买送购物日日发。
6: 快乐小羊圣盖博火锅套餐平过快餐。
4: 斯林美容瘦身中心是美容界魔法师，
6: 专精低费及免费保险的亚裔服务中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毅章，平常心开始咗啦。最近咧喺呢个社交媒体睇到一个新闻咧，关于香港一个快餐店啊，有个女仔咧，因为咧等好耐都未到自己个餐出嚟啦，就问个职员，点知个职员好恶咁话：哎呀，唔知啊，唔好问啊咁样。但系呢个女仔咧即刻好嬲啦，发大脾气，同呢个女职员嗌要交上嚟。最后咧呢、這个女仔仲搵啲水斟咗啲水泼落去嗰个女职员度，拱晒啲嘢食物落地啦咁样。最后闹到咧警察都嚟到啦，成件事由只系一句说话得未啊我。食物一句说话变成一件咧胡闹剧吓，因为警察嚟到咧又问后宫啊，又问点解啊咁，最后有冇要拉埋翻警察局咧，我就唔知道啦。不过咧呢件事令我谂起今日想讲一个文章，就叫做《人生最冇用的两件事》。人生最冇用的两件事，人生经历多咗啦，你会明白好多睇唔开嘅嘢，当时觉得好嬲嘅嘢，经历年月之后咧睇翻，唉，其实都好小事啫，何必嬲咧？有啲嘢我哋好开心。追求嘅嘢得到咯，非常开心。但系过多一个月、一年之后，好开心得到嗰件事，又如何呢？嗰种开心嘅心情咧，都会平静落嚟。呢、这个就系生活嘅本质。无论开心唔开心，都会过去的。讲翻人生最冇用嘅两件事，第一就系生气。发脾气啦！发脾气嘅时候，我哋感到最无助、最烦恼。有阵时就会讲好多唔应该讲嘅说话，或者做好多唔应该嘅、好唔理智嘅事情。好似嗰个女仔喺度叮叮拱冧晒人哋啲食物啊，搵水泼人。其实，你可以采取一个投诉嘅态度，但系当你咁做嘅时候咧，啱嘅一方当然唔系属于你啦。梗系觉得你唔啱啦，所以嬲自己又好，嬲人哋又好，个错误唔会改变嘅，你只会令到自己咧处于一个非常不利嘅局势。第二样嘢啦，就系抱怨、埋怨啊！一个习惯对于生活样样嘢都抱怨嘅人咧，佢个生活系冇幸福可言，因为佢每日讲嘅都系啲负面嘅事情啦，怨呢样怨嗰样，又怨人，又怨生活，又怨运气。因此，无论生活俾啲乜嘢佢咧，佢始终都系金睛火眼，最中意咧喺完美里边挑选一啲唔完美，喺好嘅生活里边挑选一啲小缺点嚟闹啊闹啊，抱怨啊抱怨啊咁样。喜欢抱怨嘅人，越抱怨咧。生活咧就越唔开心嘅，因为佢注意力全部喺啲唔开心嘅事情嗰度嘛。如果觉得自己命运唔好啊，点解唔谂下系咪因为太着眼去睇啲唔开心嘅事咧？所以人生呢两样嘢，生气同抱怨，大家尽量同佢远离，开开心心、积积极极咁过日子咧，快乐就会伴随你身边嘅啦。平常心，我哋下次见，拜拜。

乖。Hello， 大家好，我梁艺章，平常心开始咗啦。人生系乜嘢呢？爱情系乜嘢呢？婚姻又系乜嘢呢？好多人有唔同嘅睇法。今日咧喺呢篇文章里边，佢集结咗好多人对于婚姻同爱情嗰种嘅睇法，其中都不乏幽默嘅形容嘅。譬如话呢一个青年作家，佢就话啦：乜嘢叫浪漫呢？明知个女仔唔中意佢，仲送999支玫瑰俾佢，呢、这个就叫浪漫啦。乜嘢叫浪费呢？明知个女仔已经中意佢，仲送999支玫瑰，呢、这个就叫做浪费啦。另外都有一个人就话啦：每个女人都有两个版本，精装版同埋普通版。正装版是出街或者翻工去宴会的时候俾人睇嘅，普通版即係平时呢唔打扮啦，或者呢讲嘢呢粗粗鲁鲁呢，就係俾屋企人同埋丈夫睇嘅。所以喺婚姻里面，丈夫睇到个妻子只一个普普通通，经常讲嘢呢唔修饰词汇，而且又唔打扮嘅人。但出面嘅人就会觉得，哇，你太太好靓喎，讲嘢好温文尔雅喎，呢个就係分别啦。另外哲学家巴哈欧乃就话啦：人类走嘅雀仔有两对翼，一个系男，一只翼系女。除非两只翼健壮，同埋以共同嘅力量去推动，如果唔系，佢一定唔可以飞向天空嘅。另外呢一个就话啦：结婚系爱情嘅坟墓，但系如果唔结婚，爱情咧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噶啦，系咪好担心呢？另外有一个青年女作家南恩就话：男人从来唔担心佢嘅未来。直到佢找到一个妻子，佢就开始担心。而女人常常担心自己的未来，直到佢找到一个丈夫，因为以后佢就有人依靠了嘛。这个就是男女大不同了。法国作家莫洛阿伦就说了：情如雨水，如同水，即是雨和水，是双方追求的最高享受。但是我们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经常认为自己是水，对方是雨，佢要就自己，不是我要就佢。另外亦都有人话啦：你要食嘅食物系个胃能够消化先好食，你要娶嘅女人系自己养得起嘅女人先至好娶。呢个当然系针对一啲咧对经济唔同睇法嘅男同女啦。最后呢一个讲法就话啦：夫妻过日子要好似筷子一样，边个都唔可以离开边个。第二最紧要就系酸甜苦辣都要一齐去尝试嘅。冇错啦，今日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无论你们是夫妻、情侣，以上所讲的又可不可以刻画出爱情和婚姻呢？选了个自己适合的，记住就好像筷子那样，酸、甜、苦、辣，未来的日子一起去品尝的。平常心，我们下次见，拜拜。

怪。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日章，平常心开始做论。到底一个好的人和一个坏的人，或者这样说，一个成功的人和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分别是什么？就是个转捩点，几时由一个失败的人变为一个成功的人，又或者从一个呢无所事事、不思进取的人变成一个呢积极工作、努力向上的人呢？大家觉得这个转捩点是几时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些人会有转捩点，有些人一世都是这样浑浑噩噩呢？今日个文章就话啦，每日都可能系转捩点。再点样平凡嘅人，其实都有独特嘅心。点样困难嘅生活，总会揾到光彩嘅一面。唔好羡慕一啲已经咧好成功嘅人士啦。可能喺佢哋成功之前，都曾经有过啲茫然不知所措嘅日子。所以，不如由今日开始，告别灰暗嘅岁月，踏出新嘅一步啦。人生的改变有可能是一瞬之间，但很多不是一瞬之间，是存在在每一日改少少、改少少、改少少。能够一直之间忽然间大彻大悟的人很少有。不过有很多人其实经历了很多次小的尝试的失败之后，再加上最后一次，突然之间就看破了。好似文章里面佢话有个老人家食咗几十年嘅烟，从来都想戒又戒唔到。突然间有一日同个仔讲：我戒咗烟啦。阿仔就话：咦，点解咁叻嘅？点解会戒到嘅？佢话因为嗰日咧坐呢个飞机嘅时候咧，先知道啊，全程唔可以吸烟嘅、哦，因为而家全部都唔可以吸烟。佢忍住，好辛苦，好辛苦。但当佢好辛苦嘅时候，佢谂下，其实我点解要咁辛苦咧？我唔再吸烟，咁以后咪唔需要再面对呢种尴尬嘅情况咯。于是由嗰日开始，落咗机之后，佢就轻易咁将吸烟呢件事戒咗啦。有一个人咧，佢经常读书嘅时候咧，成绩都非常之差嘅吓，每一年咧都系包尾嘅。礼貌上佢又諗下啊，其实成日都喺呢度考到最差嘅，都唔知点同爸爸妈妈交代，又俾阿爸妈闹，佢觉得好烦，点样可以唔使再俾爸爸妈妈责怪呢？点可以避开呢个局面呢？於是由嗰日开始，佢试下读啦。佢最初呢只係諗住升返几级啦，譬如由40去到30就好㗎啦。啊，去到30嘅时候諗下啊，或者我可以再高啲嘅名次，又再读得勤力啲。就係咁样，佢慢慢呢就改变咗自己读书嘅习惯，从而呢成为一个呢成绩优异、经常名列前茅嘅学生啦。另外有一个人以前呢无所事事，后来呢成为一个作家，出咗好多本畅销嘅书。佢就话啦，最初贪得要写下啲短文嘅啫，写下写下又有人睇，咁我咪继续写落去。人生一次过成功唔係咁容易，由今日开始少少改变，将来你一定会多谢今日嘅自己。平常心，我哋下次见，拜拜。

开。Hello， 大家好，我梁嘅章，平常心开始咗啦。广东人有一句俗语叫做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即系话又要出风头，但出风头咧又惊自己出错咧会俾人抨击，于是戴翻个头盔保护自己先。人咧好多时咧处呢种矛盾嘅心理吓，即系又要威，但系又惊，于是又戴翻个头盔。而今日讲嘅呢篇文章就系讲到人有阵时你要得到一安士嘅金。就唔好嫌弃个一吨嘅泥沙啦。点解呢？嗱，试过有一次咧，有人问呢个卡内基就话啦：你点样同有缺点嘅人相处呢？卡内基就答：好简单，佢哋有缺点，你唔好望住佢哋缺点，望住佢哋嘅优点，你就会忘记佢哋缺点噶啦。意思即系话，你同一个人合作，如果佢嘅优点可以帮到你嘅话，咁佢嘅缺点你要暂时忘记，唔好再着眼喺嗰度。同人相处就好似掘一啲金咁样，如果金矿埋藏喺好深好深嘅地底，一安士嘅金埋藏喺一吨嘅泥沙里面，咁你会点做？你就会掘啊掘，掘啊掘。当然啦，一吨嘅泥沙系非常多嘅，要掘好耐，非常辛苦，到最后你先得到呢一安士嘅金。但喺掘嘅过程之中，你嘅眼或者你嘅脑袋到底系着眼喺呢啲沙？定系喺嗰啲金嗰度咧？相信任何人都会答，梗系谂紧嗰啲金啦，点会谂紧啲沙啦？啲沙你只系希望自己快快脆脆拔走佢、铲走佢，然之后就可以得到嗰啲金啊嘛。如果你要避开，我唔想接触啲沙，好辛苦咯，我唔掘咯，你唔掘走嗰啲沙，你又点可以得到你想要个安士嘅金呢？所以人生无论喺乜嘢困难嘅事情。任何好难做嘅任务上面，唔好諗緊呢件事有几难做，不如就諗下点解你要做呢一件事，你想得到啲乜嘢，你个目标系乜嘢呢？如果做完呢一件任务，经过晒咁辛苦的过程，你嘅得到嘅目的已经喺你手上，咁你几好，就好似掘完呢一吨嘅沙，安士嘅金就喺你手上，你咁样諗嘅时候，成件事就变得非常之容易，或者起码容易接受啦。同样道理啦，同人相处有阵时因为人哋嘅缺点唔同人相处或者避开嗰个人，你就会失去好多学嘢嘅机会噶啦。同人相处或者从人哋身上学到一啲嘢，或者得到一啲自己希望得到嘅好处。所以喜欢挑剔嘅人，人哋有少少缺点又唔同人合作，因为公司系少少唔好，哎，我辞职啦咁样，咁样你就永远唔会得到你想要嘅嘢噶啦。人同人之间是应该互相补他人所长，弥补自己所短，这样彼此之间就是互相团结合作，发挥出团队的精神。由今日开始，希望大家不要再看看这件事这么难做，这个人这么难相处，倒不如看看你想得到些什么呢，这样就容易做很多了。平常心，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
1: Hello， 大家好，我梁艺章。平常心开始咗啦。现今世代网络用语非常之多，其中一个叫做自肥啦，唔知大家有冇听过？自己一个字肥咧就系肥瘦个肥，自肥咧就系一个小出贬义嘅，即系话自己用好多不择手段嘅方法去令自己得到利益。不过今日嘅平常心讲紧就系富养自己，富养自己，当然个意思就同自肥有啲唔同嘅。有几样嘢我哋可以富养自己，对自己好啲嘅。第一就系富养自己嘅灵魂，点可以令自己嘅灵魂更加充实？就系睇多啲书，睇多啲书。今时今日大家可能系睇呢个纸本书又得，网上嘅书籍又得。睇书就好似一次旅行，喺呢个作者笔下窥探世间嘅百态、人情冷暖。书本或者这些文章可以陪伴人到过生命中的每一个高峰，每一个低谷的。所以富养自己的灵魂，等自己学多些东西，看多些书。第二样东西就是运动，它叫做富养身体。喜欢运动的人身体不会差得去哪，虽然未必你今日运动马上身体就会变好，不过日复一日的坚持里面收获是同人哋唔同的。所以很多人都说了，其实人到了某个年纪，如果你觉得身体越来越差的话，是时候要做一下运动了。第三个富养就是富养自己的阅历了。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土人情。有梦就要出发，选择了出发就不要再理风雨交加，一样要去。人生好像一场旅行，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如果始终住在同一个地方，原地踏步，眼界就会越来越窄了。第四样东西，富养格局。老子说了，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辩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同人拗的。英国有个诗人都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了。放低无谓的争辩，看看自己的风景，行自己的路，唯有这样才可以舒展自己的胸怀，提升自己的格局。最后一样东西就叫做富养境界。有一句说话，他说人生终究是一个人的旅行，独处是一种修行，是一种境界。年轻的时候喜欢埋堆，以为识得人多，成功的机会就越大。随着年岁增加，才知道独处才是最美，沉默才是时金。法国作家马德华说，人的灵魂只在独处之中才可以洞见自身的明澈，才能够盛享到生命的蓬勃。所以由今日开始，要独养自己，令到自己有一种更高的境界，就应该多些同自己独处，了解自己需要些什么，喜欢些什么。人到了一定年纪，你会明白朋友不是越多就越好，有时候一个人才是最清澈的世界。平常心，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朋友，你在美国辛苦赚回来的财产，在你百年归老的时候，你留下的财产，你的儿女未必可以立刻接受，你儿女可能要去法庭认证，大约一年之后先领取到你的财产。陈兴邦律师每月都有生前信托讲座，参加讲座请先预约626-308-9308。为确保你儿女的利益，你应该做一个生前信托。陈兴邦律师电话626-308-9308，626-308-9308。
1: 世纪游轮带你遇见欧洲最美的圣诞童话。
2: 12月2日出发，乘搭2026年全新下水五星豪华游轮世纪之星号，开启欧洲圣诞童话莱茵河10天8晚巡游，
1: 感受欧洲璀璨的圣诞灯海与浓浓圣诞氛围。
2: 全程中文导游随船服务，游轮提供中式佳肴同精致西餐餐点，全天酒水套餐无限畅饮，包含所有岸上观光，
1: 免费 WiFi 每人3299元起。
2: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
1: 和平超市 Rosemead 和 Garden Grove 本周特价，有菜心1.19毫9磅，青江菜9.9毫9磅，雪里红6.9毫9磅，紫茄6.9毫9磅，小白菜7.9毫9磅，上等牛仔骨5.9毫9磅，新鲜秋鱼3.8毫9磅，椰子水1.9毫9盒。逢星期四3样产品当天疯狂大优惠，红萝卜7.9毫2磅，白心番薯9.9毫2磅，华盛顿苹果9.9毫2磅。快啲去 Rosemead 和平超市，喺 Garvey 及 St. Gabriel
2: 货靓
1: 加平，
2: 尽在和平超市。

四三零嘅听众朋友，明年嘅春节 AM 四三零粤语电台又准备同大家一齐迎接新年，齐齐打麻雀，食团年饭，开开心心聚首一堂。我哋预告话俾大家听，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将会举办盛大嘅 AM 四三零第一届麻雀大赛暨新春晚宴。我哋电台全体 DJ 同工作人员诚意邀请各位麻雀爱好者、亲朋好友同我哋一齐感受新年嘅热闹气氛。无论你系麻雀高手，定系一班普通雀友，或者净系想约埋一班亲朋好友一齐聚一聚，庆祝农历新年，记住呢一个重要日子啦！到时仲有机会可能同我哋 DJ 一齐打麻雀噶。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请大家预留时间，留呢一日俾我哋。

以比赛详情、报名方法、晚宴安排以及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密切留意我哋电台未来嘅宣传同最新消息。新春福聚，牌聚良朋 ，AM 1430，约定你1月23号见。

0: 以下节目内容由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提供。
1: 上堂啦！
2: 上咩啊？
1: 上粤语堂咯。
2: 粤语上唔上堂噶？
1: 要上噶，如果你真系要识听识讲，同埋识更加多点解要咁讲嘅话咧，咁你真系要嚟学一下噶。
2: 系啦，就要听呢一个粤讲粤归水。

0: 呢度系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系 William，
1: 我系刘莹，又到咗每逢星期三越讲越威水嘅时间。William 喺台湾住咗将近有十年啦，前前后后
0: 系，
1: 你觉得喺台湾住咗咁多年咧，讲惯咗华语之后，有冇影响你嘅文字啦？
0: 我习惯，我由细到大习惯都系写三套唔同嘅中文嘅。
1: 哦，所以可以随时变换嘅。
0: 系啦，所以好早已经训练好啦呢样嘢。
1: 哦。咁喺台灣嘅中文，你覺得同你喺澳門成長環境嘅中文有冇唔同？
0: 有，澳門成長環境嘅中文咧，其實以港澳或者粵語地區嘅嗰個中文咧，係由文言文嘅時代已經係慢慢喺當地發展出嚟嘅。咁所以咧，好多字詞嘅來源咧，你話用由粵語嗰個嚟有，由文言文嗰個嚟嘅字詞亦都好多嘅。但係咧喺台灣咧，習慣上面即係佢哋寫嘅文筆咧。文言嘅成分會減少好多，所以特別要剔除翻某啲字詞，佢哋唔慣用嘅，我哋要改。
1: 係啦，就要習慣翻台灣嘅一般嘅講法，否則你將啲文字寫出嚟咧，佢哋都會講台灣唔係咁寫嘅喎。
0: 係啦，冇錯。
1: 啊，總言之啦，嚟到一個新地方，你唔好講話語言要適應，就連文字上面，即係如果你唔想同人哋有比較大嘅一個差距嘅話，連文字上面都係有佢需要注意嘅地方。呢個就係我同 William 嘅心得啦。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为什么一开始谈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跟大家访问了可以讲请他来谈这个话题真是非常之适合的，就是邵基老师。先来欢迎邵基老师。
2: 两位好，两位刘莹好，还有 William 你好。
1: 邵基老师是中文老师啦，又是作家啦，经常写嘢，而且而家都有书在台湾出版啦。在你写这一本书半场香港半场台湾的时候，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啦？即是在文字上面的使用，或者是你的编辑在编你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给过你任何文字上面的建议呢？
2: 有的，这个问题是非常之好的，我觉得是即是跟我本书有大有关系。因為我本書其實醖釀咗兩年先至出版，咁中間其實都同編輯朋友咧去傾過，究竟係點樣去做。其實本來個方向係另一個方向，只不過我哋探討過之後覺得，其實即係我個身份比較特別嘅，因為我係一個即係半世嘅香港人，咁嚟到台灣嘅時候，其實我冇理由要放棄曬以前香港嘅身份，咁所以不如試下用我嘅香港身份嚟去睇下。而家台灣嘅生活面貌究竟係點樣啦？咁其實台灣人都好想知道香港人點樣睇佢哋。咁調翻轉頭講，香港人好想試下從香港人嘅生活嘅角度去睇翻佢哋成日旅遊嘅台灣究竟係點樣。咁所以我中間其實做咗好多嘅一啲調整，先至可以出到本書。有啲文章其實我一早已經寫咗，不過我知道我受眾有好多係台灣人。咁我有啲用詞啊，或者句子啊，其實都需要調整先至可以俾到台灣人去了解。
1: 咁呢個調整係咪即係用台灣嘅語句嚟寫？
2: 未知語句，我其實亦都好認同William 所講，香港人其實好慣一套咧，就係同澳門人一樣，我哋講用廣東話，但係寫嘅我哋係會用白話文，就即係而家我所講華語啦。咁我哋其實好善於翻譯嘅，咁尤其是。你作為一個作家嘅時候，你應該係最善於做呢種翻譯嘅一個翻譯者。咁所以其實我啲慣咗咧，我哋寫出嚟嘅其實都係出得街嘅，俾人睇嘅，可以出版嘅一啲白話文嚟。不過咧，我哋都有陣時用詞會好唔同。同埋廣東嘅方言咧，其實同白話文同華語嘅嗰個文字嘅嗰個句子結構咧係好唔同嘅。我哋需要重組句子先至可以講出嚟嘅。所以我覺得寫出嚟咧。其實個影響冇講出嚟咁大嘅個影響係，但係寫上面咧，我都需要作為一個調整嘅話咧，多數都係用詞上面嘅調整，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創作者必須面對嘅一個議題嘅，就係我哋寫嘢咧，唔係俾自己睇嘅，應該嘅係有班受眾有讀者嘅，個關係其實就係一個作者作品同埋讀者嘅關係。咁當你嘅讀者嘅受眾唔同咗嘅時候，其實你作為一個作者，你為你自己作品去調整咧，係必須嘅。其實以前我教書嘅時候都會教學生都要咁樣做，唔係我中意寫乜就寫乜。你要諗下你睇嘅究竟係小朋友定係大人？係台灣人咧，即係而家我要面對問題係台灣人咧定係香港人？咁如果你覺得你喺台灣市場出版嘅時候，你點可以完全 ignore 咗呢個 在台湾的人识睇的这个这样的议题呢、所以作为一个作者的时候就一定要因为受众不同要做一个这样的调整。我觉得个调整其实都是一个微调来的、即是不是说一大篇幅段与段之间的那种调整、而是句子之间的一些调整用词 之中的一些选择。咁我覺得呢、這個亦都對於我一個作者嚟講係一個挑戰，我都係個挑戰難度亦都唔係十分高，我哋生活裏面多啲觀察，
1: 只不過係一種語言或者係字句上面嘅一個習慣咯。
0: 咁有冇擔心過咧？因為呢一種調整，所以喺台灣呢邊個銷路 OK， 但係會唔會喺香港嗰邊銷路唔太好？會唔會擔心呢件事？
2: 又唔會喎，因為我中間再做個平衡嘅、因為其實我都係一個好地嘅香港人，好、港仔啊，即係從台灣嘅角度去講，就係、是、我就算以前寫嘅都係，我其實寫嘅題材以回憶居多，咁、我會擺咗好多咧好同志式嘅。即小朋友的一些講嘢的方式在我的作品那裡、而小朋友講嘢就是最貼地了、有時候直接是在廣東話來的、所以其實我以前的作品以至我現在的作品其實某些重要的情況或者適合的情況我都會加一些廣東的語句下去、我覺得你用得好冇其實就會見到功力的、我也都覺得這個台灣人其實都是會很有興趣去看的、其實我認識一些台灣朋友的時候他有時候會在我面前挑戰我跟我講廣東話、
1: 最喜歡
0: 添是
2: 的是所以其實他看我的文章的時候有時候就會問他為什麼、其實是一種樂趣來的、而香港人看到的時候有種親切感、我也都即係俾我感覺，其實係一個平衡，亦都係一個挑戰。咁呢個就係我而家作品嘅新嘅一種風格。咁、我覺得呢個係因為我哋喺台灣生活嘅時候，俾我嘅一個咁樣風格。咁、我其實幾珍惜呢個機會。
0: 係換句説話講，其實都已經係揾到咗個平衡點，就係、同時兼容到喺台灣呢邊嘅讀者市場，同埋喺香港嗰邊嘅讀者。
2: 呢、這個必須
0: 係。
1: 所以我就話邵基老師真係好成熟嘅咯。睇佢嘅文章，即係睇佢呢本書，你就可以感受到佢真係好適應、我覺得對移居嘅人嚟講咧，都可以睇下，即係亦都係學習下呢一種喺移居之前應該調整嘅呢啲嘅心態。不過有陣時候我又諗啊，呢啲心態可能真係需要一啲經歷嘅支撐，先至可以比較容易，係咪咧？
2: 我諗經歷加時間啦、即係就算你有好有閱歷嘅人咁樣，但係如果你霎時間要佢頭半年、就即時可以寫到呢啲文章或者作到呢個咁樣嘅書法，其實比較難嘅。咁但係我編輯朋友亦都好好啊，咁佢都俾好長時間俾我去醖釀去寫，咁我有好長時間嘅觀察，有兩年時間去睇下即係兩地之間嘅唔同，咁變咗我其實我因為而家冇教書，咁、我可以全力去做我嘅創作，我覺得係好奢侈嘅一個 period 嚟嘅，咁、我亦都好想善用呢個時間嚟做。咁呢兩年我因為我一路喺度創作緊，所以有呢個任務嘅時候咧，我反而易啲適應添，因為其實我做緊啲嘢就係、我要觀察我生活，觀察周遭嘅人，咁變咗我去適應生活嘅時候咧，我會有個目的性，咁。我覺得好充實，而且我亦都唔會覺得好悶啊，又或者好空虛啊，或者好難適應，因為適應其實就係我嚟呢度嘅工作，我嘅任務，而佢亦都可以帶嚟俾我嘅就係我有新嘅一啲作品會呈現到俾讀者。咁其實呢個我都係我嚟台灣嘅一個目的嚟嘅，就係、我睇下可唔可以行喺我作者呢條路上面可以行咗另一啲新嘅方向出嚟，因為我已經做咗半世嘅教師啦。我其實想，因為當中其實我。身份是重疊的，我一路教書一路寫作的，其實但是現在有機會給我可以全力做一個全職的作家，那不如我試一下這些新的生活可不可以給到我這一條這樣的路、所以我覺得是一個等價交換來的、即雖然有很多陌生的生活，很多彷徨，但其實這些就是我寫作的題材、我想很多作家其實都面對到這些人生的交叉點，我都面對啲交叉點先係好。你作為一個藝術者、一個作者，你冇呢啲嘢，其實冇新嘅作品出現。
1: 有刺激㗎嘛？
2: 係、啊，啲刺激好緊要，啲衝刺好緊要，即係呢啲衝擊好緊要。咁、我先至可以行到新嘅路出嚟㗎嘛。咁、所以我就會用咁正向嘅心態去面對我而家呢個新人生。
1: 所以我就話呢種心態非常嘅重要。就好似好多人好中意講嘅一個例子咧，我諗你哋一定都聽過㗎，就係講話有半杯水。比較負面的人就會講剩翻半杯水，
0: 係啦。咁啊，樂觀的人咧，咁誒話，我仲有半杯水喺度啊！
1: 你睇，同樣都係半杯水，係咪心態就好唔一樣啊？嗱，
0: 冇錯啦，
1: 係啦，呢一個就係非常之可以代表個例子啦。好，講咗好多，而家先嚟聽段音樂，音樂過後繼續同邵基老師傾落去。

0: 呢度系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系 William，
1: 我系刘莹，你而家听紧嘅系每逢星期三嘅越讲越威水。今日同大家访问到嘅就系从香港移居到嚟台湾嘅邵基老师。邵基老师喺旧年出版咗呢一本《半场香港，半场台湾》呢、這个书名就已经系代表咗佢嘅人生啦。而家系下半场，所以下半场系喺台湾。今日要嚟倾呢个文字，其实 William 都好多经验啦，文字上面嘅适应系嘛？
0: 系啊，文字上面咧就大家用嘅字词唔同啦，咁啊，所以咧好多时候就我哋要谂一谂，诶、呢、這个地方佢哋听惯咩字词？万一我哋讲咗第二啲佢哋听唔惯嘅，可能佢哋谂唔到我哋讲系咩内容啊？
1: 或者系直接系以为另外一个意思咯？
0: 系啊，会有误会噶。
1: 嗯，咁再落嚟咧，就嚟倾下邵基老师之前有讲到嘅呢个文字上面嘅转换。之前有讲到啦，编辑喺编理呢一本书《半场香港，半场台湾》嘅时候，可能有俾一啲建议，叫你做一啲都系好细微嘅一啲文字上面嘅修整或者系调整咁啦。我哋可唔可以举例啊？嗱，等我哋嘅听众朋友更加可以理解。点解我哋一直讲话台湾习惯用嘅一啲字词同我哋粤语人士讲嘅系有少少嘅差别呢？我哋可唔可以用啲例子令到大家更加容易明白啦？
2: 嗯，其实头先 William 已经讲咗嘅，我哋广东话其实保留咗文言嘅成分喺里边嘅，因为系一个古方言嚟嘅。而华语咧，其实就系一个即系比较新嘅语言嚟嘅，就系佢里边咧系加咗好多外国嘅语法落去啊，例如个 grammar 咧，即系文法咧就系、是、subject。跟 verb 跟 object 即系 SVO 嘅呢个咁样嘅结构啦，咁但系香港其实咧冇咁讲究呢一样嘢噶，即系佢里边系可以转换多好多，例如咧华语里边讲咧我吃了饭，咁但系咧广东话咧就变咗系食咗饭哦，个我字可以摆喺后边嘅，即系而喺中间亦都可以加啲语气助词喺里边嘅。咁、又或者我哋平时食 lunch 嘅时候提议即係同啲同事一齐食饭咁样，咁如果係喺台湾嘅时候我哋就会话我们不如先吃饭吧咁样，咁、但係如果係香港嘅时候呢就可能我哋会讲係我哋食饭先啦不如，连中间嘅嗰个副词都可以摆喺最后边，即係不如可以摆喺后边咁样，咁呢个就係我哋香港人喺脑里面无论说话好写文好脑里面运作嘅时候所组句嘅嗰个形式，咁我哋写嘢出嚟嘅时候，就需要做一个脑里边好快嘅诠释，一个咁样嘅转换，变翻做一个 SVO 嘅呢个咁样嘅形式。咁我句子里边其实有啲即系我特登好顽皮咁样用嘅啲广东语句咧，我都需要将佢适当地调整。虽然广东语句，但系你都唔好搞到咁复杂，令到台湾人就算睇呢个广东语句都要。从呢个 SVO 嘅呢个 formula 呢、个 grammar 嘅程式里边去解读到我嘅句子，咁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好似 IQ 题嘅一个即系一个 setting 嘅任务俾我，我要 set 到呢个题目咧系啱我嘅读者，系啱我嘅受众嘅，咁呢个啱啱好嘅呢个程度咧，其实对于我呢个作者嚟讲，我都系一个好有趣嘅挑战嚟嘅，即系无论香港人睇觉得过瘾。台湾人睇又会觉得我睇得明，咁呢个咁样嘅调整咪就系我呢个作品里边嘅其中一个特色咯，即系其他唔做，而我会做嘅，咁呢个就系我觉得我呢个作品可以突围而出，同其他人唔同嘅地方，咁呢个机会我都系一个机会噶，即系俾到即系唔系咁多人有呢个机会做呢样嘢，咁如果我有机会做，不如试下去做好佢，令到呢个作品会有一个特别嘅特色，咁亦都成为咗我新嘅特色，咁呢个就系我。写我嘅作品嘅时候，点解有啲句子要调整嘅一个咁样嘅、
1: 即系可能变成系一啲断句，一啲净系一啲字词咁，但系将佢写成文章，尤其就系台湾读者嘅时候，可能就要变成完整嘅句子咁，系嘛？
0: 可以咁讲，就系要做好多次呢一个重组句子嘅题目
2: 啦，系啦，系啦。
1: 头先邵基老师咁讲咧，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嚟表达啊，但系呢种方式咧，如果有得罪嘅话，请多多见谅。就系咧，有一啲朋友咪形容嘅喺台湾嘅一啲文章，经常聚字聚词好多嘅。
0: 系，
1: 其实咧，如果你换个角度，就好似头先邵基老师讲话要重组句子，因为有阵时我哋谂到净系讲一个 keyword。但系佢呢度咧，你想表达清楚就要好完整，所以我哋经常话睇到台湾啲题目咧，觉得好沉啊！
0: 系
1: 一个句子咁长嘅，
0: 系冇错系。
2: 因为香港人讲广东话，广东话个句子系短过华语噶，
0: 系
2: 啊，即系因为我哋系文言嘅方言，
0: 系
2: 咁，所以咧我哋会有好多，即系例如我哋唔会加子字、儿字噶，
1: 啊，
2: 我哋话呢张台就台，唔会叫桌子，
1: 啊，
2: 即系呢个兔我哋就叫兔，唔会叫兔儿，
1: 嗯，
2: 啊，猫儿等等，咁变咗我哋嘅句子咧，相对嚟讲系短好多，经济好多嘅，咁，但系我哋要令到我哋合于华语嘅嗰个标准，白话文标准，我哋其实惯性都会将佢拉长，
0: 嗯，
2: 即系令到佢变得系啱汉语嘅语法，咁。呢、這個就算我以前我喺香港教書嘅時候，都要求學生寫白話文，都要有個咁樣嘅拉長嘅呢個練習嘅。
1: 意思即係講啊，就睇你寫乜文章，仲有就係讀者係乜嘢，你就應該針對你嘅讀者，仲有就係你想表達嘅內容嚟做一個適合嘅調整，而唔係淨係諗住自己係乜。乜都要套入去咁咯，
2: 嗬，冇錯。
1: 呢一個就係適應，我覺得亦都係非常之好解釋適應呢、這、一個，即係點樣掌握嘅一個原則。
2: 嗯，因為其實溝通係互動嘅，即係要互動嘅時候，一定要諗有同理心，就係諗對方明唔明。你講完一大堆嘢，其實人哋都唔明嘅時候，其實冇意思噶嘛。
1: 嗯，
2: 所以你一定要係將你自己嘅説話去，即係呢個你責任嚟嘅，你要將佢調整到對方都明，咁先係一個良性嘅一個溝通。除非你唔想做一個溝通。
1: 所以从邵基老师这个回答，我就可以想到邵基老师现在写作的这些文章，因为来了台湾讲惯了华语，再加上在台湾出版呢，所以你的文字其实一直有做调整的。
2: 嗯，是需要的。同埋亦都我们调整的时候呢，就算哪些是保留，哪些是要用啊等等，我觉得都是一种艺术的追求来的。
1: 嗯，
2: 即是不是说即是乱禁用。
0: 嗯
2: 啊、你要用得，即系用广东话嚟讲，就要用得到肉。但系到肉得嚟咧，但系又唔会系好下流，好低俗。所以我觉得中间调整其实都有个底线，就系、是、其实我哋讲广东话其实都有咁嘅底线，就是、我哋用嘅语言咧系市井而唔下流，通俗而唔低俗。咁、呢个亦都成为咗我去调整我嘅语句嘅时候嘅一个咁样嘅规矩。咁呢个规矩亦都会令到我会取到一个艺术嘅平衡。咁、我觉得呢个系几好嘅一个原则嚟
1: 嘅。
0: 听到呢一度，其实谂翻就系话适应新嘅地方生活又好，定系话你要适应一种唔同嘅写作风格都好啦。其实个刚才啊，邵基老师佢讲嘅内容都系喺度解释紧呢一件事。提及一个好重要一样嘢，沟通系互动嘅，亦都即系话表示我哋脑海入边其实需要有对方嘅存在。我哋要谂得到对方会有啲咩反应，佢本身嘅处境系点，立场系点，然后我哋先至有办法去适应到，就系话喺沟通过程当中，对方点样容易接受啲。系
1: 啦，讲得咁好啊，记住啊，知唔知我哋现场最需要记住嘅人其实系边个？其实佢先至系一个最唔变通嘅人。
0: 可以咁讲，系
1: 佢系一个讲得好顺，但系其实咧做起嚟一直咁多年嚟都系做自己嘅一个人。
0: 系啊，
1: 所以我哋倾呢个话题最适合听嘅人系佢。讲笑讲笑，
0: 系冇问题。
1: 讲笑，好，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已经差唔多啦。
0: 系啦，我哋多谢邵基老师接受我哋嘅访问，
2: 多谢两位，多谢，
1: 多谢晒，多谢晒，
0: 系多谢邵基老师，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下个星期空中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0: 粤港粤威水由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提供。
1: 好消息，佳信健保服务 St. Gabriel 总公司公开转换期间增加营业时间。
2: 今年的红蓝卡健保有几个与众不同的计划，听众可以电话预约或亲临佳信中心见面。
1: 佳信健保服务仲有十几间靠近你屋企的服务中心，在 Alhambra、 St. Gabriel、 Rosemead、 工业市、罗兰岗、 Covina。
2: 快点来佳信健保服务中心查询或预约，888-338-5132 888-338-5132。
1: 昌兴珠宝开业56年，汇集顶级珠宝名标，代理百爵、积雅、IWC、Omega、Chanel、Shopper、浪琴、Hot and Fire、Mikimoto、Kilian、天然钻石、翡翠、红蓝绿宝、千足黄金，非凡品味尽在昌兴。
0: 超越半世纪嘅信誉传承，成就每一个珍贵时刻。昌兴珠宝欢迎你嘅光临参观选购，圣确博店626-280-9195。
1: Arcadia 摩店在鼎泰丰对面，626-770-3288 770-3288。
2: 哇，天普市可以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啊。
1: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2: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1: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最真，够晒气派。
2: 仲有龙虾意面、龙虾粥全力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0.99，全力供应，又平又高档。在天普市海悦大酒楼，订座电话626-280-2998，
1: 因为整体电脑可不为准。
2: 感受中华20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1: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2: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20天，每人仅3,999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1: 3月28号，同行天下一齐喺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2: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
1: 你有车祸纠纷的痛苦吗？
2: 请找余神锋律师。
1: 你有商业诉讼的烦恼吗？
2: 请找余神锋律师。
1: 你有刑事辩护的困难吗？
2: 请找余神锋律师。
1: 为客户争取最高的权益是我们的宗旨，满意的服务是我们的承诺。
2: 余神锋律师为你带来更美好的明天。余律师电话626-289-2833
1: 24小时忠诚为你服务，余神锋律师。
0: 与新闻报道，
3: 而家有 Kitty 为你报道新闻。全国政协主席王毅令会见访问北京的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毅令表示，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陈清敏表示，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物质以至民心等基础不断巩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同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建设。美国国防部计划于网上直播枪决2009年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比的过程，引起国会争议。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宣布公开进行处决的时候，国防部和军方都不知有关决定，对消息感到措手不及。军方计划12月3号执行枪决，消息人士指直播处决将会带来更多挑战，军方仍然商讨具体安排，其中一个重点是安排哪一些军人执行处决，包括要考虑对他们的潜在心理影响，同埋如何保密他们的身份。有消息人士指，由于军方正在以法令方式推进枪决，获挑选的军人未必能够拒绝参与。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表示，仍然未决定最终是否直播。联合国早前曾经警告，有关做法可能违反有关禁止酷刑的规定。南韩国家情报院否认被美国限制分享涉及北韩的情报，强调双方在多个领域上都积极实现双向情报共享。早前有报道指，美韩在情报合作上似乎出现摩擦，华府可能已经收紧韩方获取部分涉朝的情报权限，只获提供导弹情报。南韩国家情报院回应指，除了韩美政府早前已经确认的限制之外，两国在多个领域仍然积极展开情报合作，包括北韩导弹和动向、常规战力、国际关系、网络安全、反间谍等，又否认美国提供的情报数量有所减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将太平洋或者大西洋改名为特朗普洋或者美洲之洋。特朗普星期六在田纳西州出席中期选举造势活动的时候，提到自己任内为多个地方改名，期望卸任前为一片海洋或者河流改名，更建议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特朗普去年签署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今年8月又下令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引起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不满。他并指出，既然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应该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尼泊尔中部发生山泥倾泻，山泥堵塞布迪金达基河，引发洪水。当地警方表示，洪水在两个月冲毁65栋房屋、两座吊桥和两座开合桥，有5人失联，正进行搜救。当局呼吁下游居民撤离至安全地点，军方用直升机协助36人疏散。涉事的河流是特里苏里河的支流，而特里苏里河另一条支流8月因为冰川崩塌发生特大泥石流，造成逾1400人死亡，仍然有数千人失踪。 KMLB AM 1430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浸机缘的选民们，选举季节来了，哪个都不想成为那个人，所以请务必投票，不要忘记贴上我已投票的贴纸炫耀一下，今日就造访 planlavote.gov 寻找你附近的选票投递箱， Los Angeles County Register 为你提供。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4: 五条线每月只要80蚊，平均每条线16蚊，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杂费，
1: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4: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1: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天气报告，洛杉矶今日天阴有雨，最高气温72度，最低气温54度。预测明日将会有雨，最高气温62度，最低气温49度。现时各地区嘅天气 ：Pasadena 71度，相对湿度67%；马里布66度，相对湿度71%；Santa Monica 72度，相对湿度60%。Torrance 70度，相对湿度65%；Irvine 70度，相对湿度68%。
2: 我尿酸高，关节脚趾肿痛，手指变形，点算好呢？
5: 梗系快啲用美国高科技纯植物研制嘅维康痛风王啦！佢系而家市面上最畅销嘅痛风产品嚟噶。
2: 维康痛风王快速清热祛湿，缓解疼痛及并发症，迅速分解关节、肾脏尿酸结症。
5: 维康痛风王专线1866-583-9333，1866-583-9333。
2: 维康仲有灵芝王、纯虫草，保你身体更健。
1: 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次。洗眉只系199，瘦眉加眼线只系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痣去斑5蚊起。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

AM430嘅听众朋友，明年嘅春节 AM430粤语电台又准备同大家一齐迎接新年，齐齐打麻雀，食团年饭，开开心心聚首一堂。我哋预告话俾大家听，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将会举办盛大嘅 AM430第一届麻雀大赛暨新春晚宴。我哋电台全体 DJ 同工作人员诚意邀请各位麻雀爱好者、亲朋好友同我哋一齐感受新年嘅热闹气氛。无论系麻雀高手，定系一班普通雀友，或者净系想约埋一班亲朋好友一齐聚一聚，庆祝农历新年，记住呢一个重要日子啦！到时仲有机会可能同我哋 DJ 一齐打麻雀噶。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请大家预留时间，留呢日俾我哋。至于比赛详情、报名方法、晚宴安排以及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密切留意我哋电台未来嘅宣传同最新消息。新春福聚，派聚良朋 ，AM430约定你1月23号见。

0: 东人开门有七件事，广播人开咪都有七件事。
1: 咪、耳筒、节目片头片尾、配乐、歌同节目资料，
0: 仲有熄手机啊，开咪啦！

Hello， 大家好啊！大家听到呢把声就知道我唔系 Inus 啦。系啊 ，Inus 咧同电台嘅一班听众啦，去咗呢个旅行啊，仲未翻嚟嘅。咁所以今个礼拜仍然都系我 Katie 为大家分享一啲广东话歌，广东话嘅歌啦。咁已经过咗一个星期啦，又有一啲新歌出现，咁想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所以大家咧留心听歌啦，等一下下个星期 Inus 翻嚟嘅时候咧，再同大家。继续抱抱完了

0: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不知怎算好？
1: 我是亚阳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0: 亚阳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291-2200。
2: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元，椒盐龙虾20.99元，琵琶鸭13.99元，只限晚餐堂食，食满49.99元何点，收完即止。
3: 全只鱼珠龙虾套餐568元。
2: Happy Hour 3点到6点，几十款菜式只系6折。
3: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2: 茶市消费满100元，12.99元可点炸至鸡一只。
3: 外卖煲超值油鸡云吞面6.88元，几十款炒菜11.95元起。
2: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464-68222，4468222。Arcadia 统领广场，周一休息。节日除外，
4: 你在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5: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社安有什么福利？
4: 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伤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5: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
6: AM 1430华语广播电台主办2026西班牙、葡萄牙10天精自由特别名谢以下联合赞助商户：
5: 真心真冠军的太子牌威州花旗参，
6: 海悦大酒楼好食又抵食，个个都喜欢；
5: 大发超市新鲜超值买送购物日日发；
6: 快乐小羊圣盖博火锅套餐平过快餐；
5: 斯林美容瘦身中心是美容界魔法师；
6: 专精低费及免费保险的亚裔服务中心。

0: 你喇沙？
1: 我喇沙啊？
0: 我喇沙啊？
1: 我都喇沙啊？
0: 你喇沙嘛？你跟我过嚟。
1: 你喇沙？
2: 我喇沙？
0: 我喇沙啊？
2: 真系喇沙啊？
0: 你喇沙？
2: 系啊。
0: 你跟我行冇算？我喇沙嘛？你喇沙？

0: Broadcasting Station， 姿态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仲要俾暗疮、湿疹、脱发反复折磨你几耐？快啲揾 Bespoke 皮肤专科何文健医生帮你。何文健医生专攻牛皮癣、风烂、白食等顽固皮肤病，采用突破性医疗方案，安全高效。
1: 何医生曾经参与美国 FDA 研究，信心保定改善皮肤就是改善生活。
0: 接受政府医疗卡及各类保险，精通广东话、国语及英语。Bespoke 何文健医生诊所在 Arcadia， 电话626-513-2619，626-513-2619。
2: 粤语新闻报道。
1: 而家 Kitty 为你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申，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乌方将停止攻击俄方的炼油厂，强调任何这一类协议都要获得真正的保证。泽连斯基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指，欧洲战争的根源在于俄罗斯，认为俄方今日就可以停止攻击能源设施，但是总统普京不想。他星期日会继续和欧洲国家领导人磋商，争取更多的军事物资，包括战机弹药，以击落俄方的无人机。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亦指，将燃油价格上涨归咎于乌克兰是简单的事，但是全世界都知道油价是因为中东战争才上涨。他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方应更换新总统的言论，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停火60日，他就会筹备举行选举，认为乌克兰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普京亦都想乌方换人。泽连斯基早前不满美国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批评只会助长俄方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归咎于乌克兰攻击俄国炼油厂，导致柴油价格上涨，并指泽连斯基多次错过同俄方达成协议的机会，认为乌克兰应该换新总统。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日本政府正考虑在修订三份保安文件的时候，将铁路开支纳入防卫相关支出，以确保在紧急的情况下向自卫队运输物资和装备的路线畅通，增强作战持久力。防卫省官员指，铁路在俄乌战事中对乌克兰的物资运输发挥重要作用。报道指，修订后的三份文件将会强调升级铁路基建的重要性，并将防卫支出下公共基建发展支出的范围扩大，预料将会推动保养低需求线路、双轨化以及扩阔隧道工程。报道亦指，官员正考虑根据综合安全相关支出来计算 GDP 占比，加入太空、人工智能和能源基建等经济安全相关预算，相信是要配合美国将占比增至 3.5% 的要求。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东非吉布提一艘载有350人的偷渡船在当地星期四深夜开往也门途中翻侧，至少109人死亡，包括15名儿童，仍然约有116人失踪。组织表示正继续和吉布提当局在现场搜救，有80多名埃塞俄比亚公民生还获救。教宗梁十四世公布在未来几日接受手术，切除一个非常早期的肺部结节。梁十四世在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后表示，医生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肺部有一个体积细小的局限性结节，属于非常早期而且边界清晰，他决定听取医生的建议切除。他感谢信众的关心，又请大家为他祈祷。梵蒂冈表示，预计手术本周初进行，康复期为一个星期。梁十四世表示，仍然打算按照原定计划，在下个月6号至17号访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71岁的梁十四世以往并无已知的健康问题，有运动习惯，经常打网球和游水。 KMLBAM1430 这次新闻报道完。
0: 2027 加州红蓝卡市场迎来重大变化，多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热门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3: 你的家庭医生五年仲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没有缩水？提醒你不要再用2026的旧选择，决定你2027的健保计划。
0: 玩保险10月8号起在南加州各大分行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令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626-363-0999，华兴保险，你的健保首选。
4: 日日饮心茶，天天好养生。许氏花旗参茶产自惠州，自营心田，采用原心颗粒，回甘有心味，品质保证无杂质，是你送礼自用的最佳选择。常饮花旗参茶可以补中益气，强身健体，增强抵抗力。饮心茶揀许氏，全球花旗参第一品牌，请到各指定经销商或许氏邮购网查询选购。
1: 天气报告，洛杉矶今日天阴有雨，最高气温72度，最低气温54度。预测明日将会有雨，最高气温62度，最低气温49度。现时各地区的天气 ：Pasadena 71度，相对湿度67% ；Anaheim 68度，相对湿度78%；Chino Hills 68度，相对湿度77%。Pomona 63度，相对湿度100%；Ontario 63度，相对湿度100%。
3: 一隻名錶從不平凡，記錄住你的身份與品味，亦是可以傳承的價值。
0: 超過60年歷史，李興華翡翠金城，華人信賴的名錶珠寶專家，
3: 匯聚世界頂級品牌勞力士、卡地亞、寶格麗、伯爵、肖邦、芝柏、帝陀、百年靈，每一件都是身份象徵。
0: 由名錶到黃金璀璨鑽石，只為呈現你獨一無二的品味。
3: 李興華翡翠金城，鄭基苗626-456-2222-1909-831-8888，全新荷里活 Lodge 網店323-772-8888。
5: 感受中华20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3: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5: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20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3: 3月28号，同行天下一齐喺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5: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0: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元，椒盐龙虾20.99元，琵琶鸭13.99元只，千人晚餐堂食食满49.99元河点，收完即止。
3: 全只鱼珠龙虾套餐568元
0: ，Happy Hour 3.6点，几十款菜式只系六折。
3: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0: 茶市消费满100元12.99元河点，炸子鸡一只。
3: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98元，几十款炒菜11.95元起。
0: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464-68222，446-8222。Arcadia 统领广场，周一休息。日除外。
6: 以下节目内容由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提供。

0: 港台，转身亮相，浮生万丈，虎道门请登场。欢迎各位观众收听我哋逢星期二播出嘅《虎道门》，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学慧。今日我哋又嚟到影画戏呢个单元，所以就有我哋嘅嘉宾主持卓南。
1: 大家好，
0: 系啦，上一次咧，我哋咧讲呢一个嘅《鬼月特辑》啦，同埋呢一个嘅关于戏曲嘅电影咧，呢两集咧，其实大家都好中意，我知道。咁所以今次咧，我哋亦都想同大家咧，因应呢一个我哋十月份呢一个季节咧，同大家推出翻一个特辑啦，就系、是。呢、这、一个嘅妹姐梅艳芳嘅特辑啦，
1: 太好啦！十月系属于佢嘅，
0: 系啊，冇错，一定要讲到梅艳芳啊，因为呢一个系大家一定都好中意嘅一个巨星啦，系、喺香港无论系电影啦、文化啦、各样嘅流行文化史上一个不可或缺嘅一个名字嚟嘅。咁最近亦都系因为啊，佢嘅妈妈过咗身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会不断咁样记得呢一位巨星佢身边嘅一切嘅人同事。咁我知道咧，是施好犀利嘅，佢就曾经帮妹姐咧出过一本书嘅，
1: 系
0: 咁，所以咧呢一本书咧亦都影响咗后屘啊拍呢一个关于妹姐回忆嘅电影啊，梅艳芳呢套电影，你知道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少少先咧呢、這个。
1: 嗰本书我哋应该系2003年开始筹备，2004年到出嘅，咁、都嗰两年啦吓。咁我哋嗰本书咧，当时因为我自己咧就系、是、已经喺即系业界度工作咗段日子啦，咁所以咧，其实喺娱乐圈入边都有啲人物嘅。咁本身呢本书嗰、那个想要做呢一本书嗰个编辑咧，就系李展鹏。咁其实咧，佢就系一个忠粉嚟嘅，妹姐嘅忠粉嚟嘅，又系佢歌迷会嘅成员啦。咁咁、所以咧，佢亦都系个学者啦。咁佢嗰阵时就同我讲开，就话诶，佢、想出一本妹姐嘅书咁。咁我就讲开，咁我话不如我哋一齐合作啊。咁我用即系我嘅人物可以约到一啲即系同佢合作过嘅人啦，无论音乐啊、电影啊。甚至幕后啊，咁可以同佢即系倾下，咁变咗我哋可以从唔同嘅方面可以有得到妹姐一个
0: 完整嘅一个面貌，
1: 虽然可能系碎片化，
0: 系，
1: 但系其实加埋呢个碎片，其实就系我哋可以见到另一个面貌嘅妹姐咁。咁所以咧，所以我哋就做咗嗰本书啦，咁咁嗰本书出嚟嘅反应系好好，一路都即系斷版之後又再重新印過咁，咁咧，所以到後尾咧，前幾年啦，咪有部電影係梅艷芳就梁樂文導演，咁就係阿 Jack 吳偉倫就係編劇嘅，咁啊吳偉倫就係後尾夜王啊嘅導演啦。咁我哋後尾呢本書咧，因為我哋又前兩年又做一個增訂版，咁我哋就特別去訪問佢兩位，咁佢兩位一見到我哋兩個咧，就同我哋講就話，你知唔知我哋筹备呢部梅艳芳嘅电影嘅时候咧，其实第一样嘢咧就系 study 你哋呢本书，其实真系好多谢你哋，因为你哋呢本书做咗好多即系好 basic 嘅叫 research 啦，即系搜集咗好多资料啦。咁其实佢哋真系睇完呢本书咧，跟住就开即系开始去再延伸啊，即系可能觉得我哋。即系我自己都觉得系嘅，即系好似种咗一粒种子，帮阿妹姐做咗啲嘢咁咯。
0: 系，因为其实我觉得嗰本书好精彩，就系、是、因为我哋好多时认识梅艳芳，可能系从佢嘅唔同嘅作品啦。咁、但系其实喺佢身边同佢共事嘅人，可以得到佢其实完整嘅一个面貌，就系、是、佢真系一个好重情重义嘅人，
1: 系啊，
0: 同埋系一个非常之值得大家纪念嘅人。咁所以佢嘅角色嘅性格咧，其实同佢本人都有好多嘅相关。我自己觉得，咁我哋可以见到佢。嘅光影世界入面咧，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面貌啦。咁其中一个咧，系同佢本人咧，我觉得系冇办法分开，就系、是、一啲英气嘅女子啊，即系嗰啲非常之重情义啊，好有侠气嘅女角色啊。咁我觉得佢咧系喺当时呢一个嘅电影嘅呢一页上面咧，帮女性演员咧画咗一个好明显嘅一个分野嚟嘅。呢、這、一个系
1: 系啊，我觉得80年代咧，好多女演员都俾人觉得系花瓶，
0: 系啦，即系靓。明艳要
1: 或者唔系好识做戏啊，
0: 系
1: 即系总之佢嘅存在就系即系喺啲男性嘅角色之间做啲即系缓和啊、调笑啊或者被追求啊，
0: 系
1: 即系啲浪漫啊或者搞笑嘅嘢。
0: 系
1: 咁，但系我觉得譬如妹姐，即系佢嘅特别系佢喜剧 演得好特別，好好好睇嘅嚇，佢個喜劇感好好。咁佢演正劇，佢個正劇亦都唔係話一般文藝片咯，其實佢個 range 都好大。譬如我哋講佢，譬如好似東方三俠咁，咁佢好一個女俠嘅形象嘅。英雄滿色衫又係一個好英氣嘅，但係嗰種英氣又好江湖啲嘅，好 tough 嘅咁。我覺得即係佢好似喺佢嘅。佢演嘅电影入面咧，佢特别嘅面貌系丰富好多嘅，即系对嗰个年代嘅香港女演员嚟讲，
0: 即系唔单一啊，即系尤其系喺东方三侠，佢入面放咗三个咁犀利嘅女演员，杨紫琼、张曼玉、梅艳芳，每一个都系有自己独特之处，但系梅艳芳仲要多咗一重，就系因为佢嘅角色既系妻子，亦都系一个隐藏身份嘅女侠啦，东东啦。咁我当年睇嘅时候，我印象好深刻嘅，因为其实佢都唔算系主流电影嘅小小扣咯，你可能当时会觉得，但系佢嗰种无论系佢做侠女嘅时候嗰种嘅稳重，定系佢翻去作为一个妻子嗰种拉扯咧，佢系好深刻而且唔片面嘅嗰样嘢系。
1: 是啊，我觉得呢后咪妹姐离开咗呢，大家咪冠以一个名俾佢叫香港女儿嘅。
0: 是。
1: 咁我觉得佢系一个戏里戏外都做緊好多好正义，
0: 是。
1: 好讲义气。所以睇所以点解我哋睇呢啲戏嘅时候，譬如东方三侠，我真系好吸引到我。我记得有一场戏佢咪抱住个 BB 嘅。即系佢突然间即系个眼嗰度流落滴眼泪。
0: 是啊。
1: 哇，真系好震撼。嗰种感觉就系觉得佢唔係話淨係我好豪氣好合意，但係佢你見到佢入面好多好細緻嘅情感，
0: 好柔軟
1: 啊，係啊，即係變咗佢成件事好立體。咁我覺得梅艷芳嗰種義氣嘅感覺呢，其實當然我覺得佢平常生活啊或者娛樂新聞上面大家都知佢好多好義氣嘅舉動啦，譬如好多朋友啊，即係可能啲人黐飲黐食啊，或者甚至佢真係私底下會去派一啲物資俾啲露宿者啊，咁即係覺得佢一個好仁義嘅人嚟嘅，
0: 係
1: 好有唔係淨係講義氣，有種仁義嘅俠女精神啊，
0: 係啊，
1: 咁所以我覺得我哋睇呢啲戲咧就更加投入咯，
0: 係啊，即係佢係呈現到一種同埋當時好唔同嘅感受，就係當然我哋可以見到好多女俠係非常之剛強，但係佢嗰種剛中帶柔咧係一種好特別嘅特質嚟嘅，咁當然佢都有啲非常之英氣好另類。角色，例如比较特别的川岛芳子啦，川岛芳子就是这个嘅方令正导演的作品啦。咁佢嘅作品入面咧，嗰一种文艺嘅叙事气质咧，其实好挑战演员嘅，我自己觉得。咁同埋妹姐喺入面，佢系一个金碧辉呢一个角色，系细个又系俾父亲即系凌虐过啦。咁然之后长大变到佢嘅性格有啲扭曲。咁但系你话佢完全系一个好人，或者完全系一个坏人都唔系，即系唔系一个片面可以解释到嘅角色。梅艳芳做呢啲角色嘅时候咧，特别令人怜爱。
1: 系啊，
0: 系啦，我觉得呢一啲角色如果唔怜爱咧，都几大镬嘅出嚟。
1: 系啊，同埋你觉唔觉得咧，佢个人咧有一种时代感。而呢个时代感咧，好神奇地，唔系净系当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0: 系
1: 佢系有一种旧时代嘅感觉。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讲，譬如川岛芳子，佢可能讲紧20、30年代、啊，甚至可能再早啲啦、啊，民国初期啊嗰啲。咁其实佢都有嗰种韵味噶，
0: 系
1: 系嘛？咁譬如我哋印象好深，譬如佢讲胭脂扣咁，
0: 系
1: 佢演亦都系一个讲紧三四十年代嘅一个清流女子。
0: 系
1: 佢仲有一部咧，《何日君再来》
0: 啦，《何日君再来》
1: 做一个歌女啦，演呢啲旧时代嘅女性咧，佢嗰种韵味咧，老实讲喺当时嘅香港影坛咧，
0: 系啊，
1: 系真系唔系咁多人 carry 到嘅。即系你话我叫关之琳去演，同埋叫钟楚红去演，
0: 系
1: 佢哋未必有嗰种嗰、那个旧年代嗰种味道，
0: 系
1: 甚至系嗰种沧桑感又好，嗰种有歷練嘅感覺，我覺得都係佢好突出之處咯。
0: 係啊，我講到呢樣嘢，我都覺得幾特別，因為當年靚嘅女明星好多其實，但係你話有呢一種韻味嘅咧，其實係好少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同佢當然係咁細個開始喺歌廳麗園打滾開始，當然呢一個歷練有關。同埋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好中意唱粵曲。系啦，即系佢好中意旧时代嘅嘢，佢自己都，即系我有一次睇过一个筹款节目，佢去唱呢一个嘅《剑侠差缘》，即系佢去唱一段任伯嘅《紫钗记》嘅名段，
1: 做饮姐咯，
0: 系啦。 佢系好圆润成件事，佢冇一种刻意，好似佢本身就系呢件事入面浸咗好多年一样。
1: 系啊，
0: 即系你见到佢嗰种古典嘅韵味咧，其实系喺佢自己内心一种对人有仁义呢样嘢，其实都好古典。定系佢喜爱嘅事物，或者佢有时想法，其实佢都系比较传统嘅，冇见佢咁时髦嘅一个人。
1: 系，
0: 其实佢系一个非常之内在系好有呢一种女性特质嘅人嚟嘅，我觉得系。
1: 我觉得即系同佢。四岁五岁就已经唱歌，啊、你 mark 佢系六四年，一九六四年出生，佢入行嗰阵时都系讲紧六十年代尾，
0: 系
1: 咁、啊、变咗。其实当时整个社会都唔系未进入所谓现代化，
0: 系啊，
1: 吓、啊、都仍然系中一种好旧时代氛围嘅状态之下。咁、啊、我觉得佢一路咁样感染地成长咧，即系对佢后屘喺电影嘅演出入边咧，其实真系帮助好大。佢嘅声音啦，佢嗰、啊、种好沙嘅声音啦，好低沉嘅声音啦，咁、
0: 啊、
1: 我觉得亦都帮助佢喺演呢啲角色上面咧，加咗个味道，加咗分嘅。
0: 系啊，即系啱啱讲到呢啲旧时代嘅女子啊，呢啲悲情女性咧，其实都系梅艳芳首度拿落嘅角色。咁啱啱第一个不得不提嘅，一定系如花啦。
1: 嗯，
0: 即系你谂下，其实佢当年攞金马奖嘅时候，都只不过系廿几岁咋，
1: 廿四岁。
0: 系大家唔好以为呢套戏好似睇落去好沧桑啊，即系好有历练嘅一个女，廿四岁咋。
1: 嗯，
0: 但系佢已经可以做到嗰一种。佢經歷咗咁多幾十年嘅嗰一種嘅滄桑也好，定係你一種眷戀，但係有一種好執著、好濃烈，但係顯出嚟嘅係淡淡然嘅。如花出嚟永遠都好似係淡淡然，但係入面佢背後係有一種好強烈嘅事情推動住佢，無論係你要同十二少嘅生活啊，定係佢呢個諾言都好啦，佢後面嗰一種嘅。牵绊系好重，但系梅艳芳系举重若轻，我成套电影可以话系。
1: 其实呢种角色咧，我令我谂起仲有《半生缘》入边嘅
0: 顾万路，
1: 系即系佢嗰种承受生活上嘅压迫啊。因为如果大家记得咧，佢其实喺戏入边咧，其实一个都系个母女嚟嘅，
0: 系啊，母女出身，
1: 因为佢要为咗养屋企，吓下低又有好多细佬妹咁样样，咁佢变咗其实系又牺牲咗自己嘅前途，吓就去咗做一个即系母女。咁样，最尾咧就被逼地
0: 嫁俾国优，
1: 国优
0: 系啦，
1: 一个又唔系好靓仔嘅，
0: 系
1: 啊，即系嘅男人。咁而但系呢个男人咧个心入边咧就中意万路个妹嘅，
0: 系啦。
1: 咁最尾咧，其实就阿妹姐个角色咧就帮佢个老公咧一齐咧就禁锢咗自己个妹，
0: 因为佢自己生唔到小朋友，
1: 系啊，
0: 咁就想借佢个妹去。即係其實呢件事好變態，好扭曲嘅，
1: 係好扭曲。
0: 係啊，即係我當年無論睇小說定睇電影，我都覺得毛骨悚然嘅。其實呢件事，但係梅艷芳將呢個角色咧，係做到佢嘅扭曲之餘咧，佢完全可以話到俾你聽佢嘅苦衷係
1: 佢嘅無奈，
0: 佢又係嗰種憐愛啦。
1: 係啦，你會同情佢。
0: 係啦，你竟然同情佢做啲咁變態嘅事情。
1: 係啊，
0: 所以我覺得佢呢樣嘢同埋又揾到吳善年一個即係當年非常之清純、
1: 楚楚可憐、
0: 無辜啊，同佢嗰種嘅風口襯起嚟，兩個人你都覺得係迫於無奈嘅。
1: 係啊，
0: 係啦，咁即係你又睇到吳善年喺經歷咗一切之後見翻黎明嗰一種無奈，同佢家姐又唔一樣啦。
1: 係，
0: 即係好豐富。当年我觉得呢啲女性角色系香港电影，
1: 所以我觉得妹姐真系好犀利。即系虽然佢离开咗我哋都好长时间啦，即系但系始终我觉得佢存活于喺唔系净系我哋嘅回忆啊，喺光影入边咧依然揾到佢，佢真系长青噶。
0: 系啊，
1: 即系即使过咗咁多年，我哋睇翻嗰啲嘢好似冇落后噶，佢冇过时嘅，即系依然对呢个人即系觉得啊。好犀利，好犀利！
0: 同埋，我覺得佢哋嗰個年代好犀利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哋嗰個拍攝期係好短啦，又密集啦，跟住生產嘅嗰個速度又快啦，其實即係冇咁多時間俾佢細思嘅，其實係咁。同埋即係你睇佢啲訪問啊，佢一日都拍幾組戲啊，唔願起身啊，唔拍早班啊咁樣樣。咁但係佢係可以一埋位就替做到。几十年不能够磨灭嘅经典，所以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我哋呢一代人可能做唔到嘅，真系。
1: 系，我觉得妹姐同佢从细就喺一个表演行业度成长就好有关系嘅，即系未必每一个当时嘅演员都做到咁样样，但系梅艳芳嗰种专业性系讲真，到佢入行嗰阵时候，嗰样嘢佢嘅经验已经累积咗十几年。我好记得有一位好出名嘅剧照师啊木星咧同我讲过。 佢其实都系半生缘嘅剧照师啦。
0: 系
1: 佢讲咧，妹姐其实咧嗰阵时有一段时间系即系带住病去拍半生缘嘅，系、
0: 哦、
1: 啦。咁所以其实佢身体都唔系咁舒服。咁但系去到现场咧，佢有时即系未必即时埋位啦，打紧灯，你见到佢真系好似好攰咁样喺一边度等候嘅时候，
0: 嗯、
1: 但系到佢一埋位咧。哇！佢会上身咁样，即系啲气就嚟噶啦咁，即系嗰件事系令即系大家都好难忘，即系大家都知啦，即系妹姐其实系以前拍戏嗰阵系经常迟到噶嘛，
0: 系啊系呢、這个非常之知名，
1: 系啊，即系仲要唔系迟一阵，系即系迟大到咁，
0: 系啊，
1: 咁但系大家对佢嗰
0: 包容
1: 包容噶，系啊系啊，我谂就系因为佢个能力啦，佢个实力啦，其实都系要大哥都系，都冇咩好讲啦，即系大家都好佩服佢，真系好佩服佢。
0: 同埋佢本人都有一种啱啱系咁提紧怜爱呢个字、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都系成个工作氛围对佢咧都系好友善，即系都好尊重佢之余，都有一丝怜爱咯喺入面嘅，我相信系。咁我就觉得佢嘅光影之旅咧，我哋讲一集咧，应该就唔系好够厚嘅各位观众。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不如咧下一集我哋继续讲下呢个梅艳芳嘅光影之旅。咁咁多位喜欢梅艳芳的听众朋友就不好

0: 辅导们由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提供。
1: Park West by School Casino 是华人玩家的最爱，不单止免抽水，还是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积分奖励的赌场。现在注册玩家奖励会员即可获得50元免费游戏筹码，快点来参加南加州最火热的牌桌盛会，无限奖励精彩不停。我们是洛杉矶首屈一指的牌室，安全干净友善值得信赖，交通便利，位于洛杉矶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 Park West by School Casino 天天欢迎你的来临。 Please stand by responsibly 1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
2: 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商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已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商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 ,626-585-0208, 585-0208。
1: 足以欺诈工商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或入狱5年，同时执行。
3: 红林卡计划转换期又到啦，明年有好多变化，我到依家都仲唔清楚要点样拣选好。
1: 唔使担心，嘉联太平医疗网今年新增至14间合作嘅红林卡健保公司，俾你更多选择嘅权利。我哋喺 Alhambra、蒙市、Arcadia 同工业市都设有免费咨询站，帮你快速掌握明年计划最新变化。马上拨打626-598-3331。626-598-3331，向嘉联太平医疗网了解更多详情。
3: 跟住新联华假期，郑州开封谷展9天7夜游，
4: 问鼎中原，尽赏绝色秋景。10月限时开封谷展，满城金谷，靓爆朋友圈。
3: 漫游清明上海卷，穿越千年繁华，黄河之水天上来，湖口瀑布，再上龙门石窟，一次过尽览中原壮丽河山。
4: 10月23日出发，1599不含机票，住5星酒店，名额有限，报名要快，1800-978-1788，1800-978-1788。
0: 以下节目内容由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提供。
5: 未来有冇着数啊？着数喺边度啊？
6: 着数就喺你嘅身边咯！只要靠一啲小小嘅改变嚟影响自己嘅未来，
5: 未来有着数嚟啦！
7: 大家好，欢迎收听《未来有着数》，我系明哥啊，
8: 我系刘莹。
7: 依家系高中生咧，为咗申请大学咧，其实除咗考试之外咧，都有所谓一个自学计划噶，就系话咧，你喺高中咧，你要学乜嘢啦，而且个自学咧系同你个大学嘅一个课程系啦，有啲连结嘅，所以好多同学仔咧其实都好头痛嘅，因为佢哋觉得话
8: 唔知道自己
7: 做乜嘢系啦，就唔知做乜嘢好啦，所以变成咧就好多父母都好担心啦，就开始俾啲补习班包呢啲课程啊，或者带去露营啊。
8: 各
7: 种体验啦，但系其实咧，学生其实都唔系发自内心去做呢啲嘢嘅，系为咗我申请大学先做嘅咁样。
8: 包装好佢嗰一个学习历程。
7: 冇错冇错，咁今日咧好开心邀请我哋一个专家咧，系讲一个流浪学习咧，其实真系可以学到好多嘢噶。
8: 流浪学习啊，好，我哋先欢迎呢个来宾，我哋再慢慢逐个问题嚟请教一下，都系我哋好陌生嘅领域。
7: 系，
8: 佢就系生命启动嘅 Marco。
9: 大家好
7: ，Marco 就。我开场咁讲啦，因为嗰阵咧，台湾咧好多都系强调呢个自学啦。咁如果有冇学生同你话，诶、哎，我唔知道我要学乜嘢好、啊，咁你有咩建议啊？
9: 其实啊，有一个嘅议题咧系最难嘅，依家喺个教育嘅里面一齐咧，自己如何学习？
8: 自主学习
9: 系啦，冇错。咁而呢个咧，晓学习嘅人咧系唔容易噶噃。
7: 嗯，
9: 佢系能够有一种嘅自我学习，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学习。咁呢一套嘅內裏咧，一個嘅機制咧，點解流浪嘅學習咧係一個好有效嘅模式咧？首先講下個結論先，咁先大家會比較明白。唔知你哋贊唔贊成？其實就係話我哋

0: 好多時候呢，去以頭先阿明哥你所講呢，就係話去到上大學呢啲面試官去面試嘅時候呢，其實大概傾兩分鐘至三分鐘，其實就辨知你有沒有㗎喎、
1: 差唔多啦。
0: 係啦，因為一個人呢佢有冇內涵，是來自於他的說話裡面是不是有邏輯思維，他講嘢是不是落地，還是他是講緊一種的是虛無的嘢。
2: 咁其實講緊口號呢，
0: 是啦，冇錯。咁其實呢，我哋都想講就係話，有好嘅思考同埋有好嘅學習呢，其實好簡單嘅啫，就是提供一個好嘅經歷俾佢。這個好嘅經歷呢，我哋其中有幾個元素呢，我哋要有嘅。第一樣嘢就係話佢有足夠嘅摸索嘅空間。OK， 即是说他能够有大量的尝试，但是我更喜欢的就是什么呢，那种叫试错、
1: 但是难度不得太高、
0: 这个难度不是的，
1: 很多挫折、
0: 这个就叫做你预设了、你就已经预设了给他了，其实不是的，即是阿明哥刚才你所说的，但是我仍然去讲一下先。第一个就是说他真正摸索的空间、所以流浪的学习就是在一个未知里面，他用他的资源和团体的资源和当地他能够接触到的人来解决当下的问题。OK， 这个第一点。好了，举例子、去一个地方，他开始会摸索得到，他不断随机路上面问一个人、跟他去巴士站问站长、跟他走入去便利店问、他得出的结论的有效度是不同的，路人是最弱。
1: 是冇错，
0: 啱啱巴士站问站长就早犀利嘅，好准确。便利店问出嚟嘅咧，
1: 中间
0: 系啦，中间嘅。咁头先我讲紧，等同于我要解决一个问题，啲细路就会发现，佢慢慢就会揾到。佢唔系被告知，佢就会发现，唔系问人就得噶啦，佢要问对人。系啦，冇错。
2: 经验法则。
0: 冇错，经验法则。咁即系呢种，你问佢系咪错啊？佢系咪犯错？唔系犯错，佢必须要透过好多个尝试，佢先有一种嘅比较到一啲嘢出嚟。好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嘅就系乜嘢咧？就系喺流浪嘅学习里面咧，我哋系将佢其中一样咧喺成长嘅议题里面咧，钱能够解决到嘅问题，呢、这个就系最大问题。我再讲一次啊！在成长的议题上面呢，用钱去解决他这些问题才是真真正正最大的问题。为什么、他的能力全部被剥夺了。举个例，他们自己去到一个地方，他本身我是有办法去煮到东西吃给自己吃、但是他就不买了，现在我们要补习啊，快点了，不煮啊，这样跟着怎样，我们就买东西吃回来吃啦。好了，跟着呢去一个地方傻啦，搭公共交通工具，你知唔知啲時間幾珍貴啊？包車啦，香港人好鍾意㗎嘛，去到個地方唔跟團啦，好鍾意包車嘅。
2: 係啊，
0: 包車啦，
2: 俾得起啊嘛。
0: 冇錯啦，俾得起啦，咁樣係啦，咁樣。咁呢啲嘅議題就會剝奪咗乜嘢呢？剝奪咗係咩呢？我哋就講啲細路成長嘅過程裏面呢，呢、這個摸索最後佢揾到我係邊個，同埋一種佢裏面一種嘅邏輯思維嘅建構。咁所以頭先呢第二樣嘢就係、你諗下跟團，我舉個例子，我哋跟團嘅細路，如果去跟團，跟爸爸媽媽去一啲嘅團，同佢流浪喺斐濟，流浪係喺講民主，我舉例子啊，講民主 ，OK 呢啲嘅議題，去到我哋叫做啊台灣叫波羅的海三小國啦，咁即係話拉脱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
1: 哇！
0: 咁呢啲嘅國家佢走到去呢當地用流浪嘅方式同當地人去傾談，佢哋點樣走過嗰段嘅，即係當蘇維埃主義冧咗啦，佢哋點樣建構上嚟，中間佢哋係點樣嘅，佢哋講起嘅嘢呢就同跟團去睇打卡嘅嘢係根本兩碼子嘅事。
1: 係呀係呀。
0: 好啦，第三樣嘢我再講多一樣嘢，就係話佢點樣去睇，到底喺呢啲歷程裏面佢對自己有咩看見，佢對呢個世界有咩看見。因為平時呢就係、錢嘅議題，就係話嗰啲細路全部都係打卡睇 Instagram 咋嘛， IG po 嘢咋嘛，係咪咁，但係佢唔係喎，呢啲細路喺呢度就係講講佢呢個地方佢嘅發現係乜。我舉個最簡單，我去 coach 一個最近嘅例子，就係佢認識台灣嘅布隆部落原住民係、一個咩原住民，佢點樣，佢欣賞佢哋嘅係點，點解嚟自乜嘢嘅經歷，佢呢個係只一個小三至小五學生，我哋係有好多我哋叫做呢故事地攤嘅方式呢，俾佢哋嘅所有老師，俾佢嘅所有嘅關鍵人物，即係爸爸媽媽或者公公婆婆一齊嚟聽佢哋擺地攤講佢哋嘅經歷嘅故事，講佢哋嘅發現。咁呢一個嘅歷程裏面，流浪學

0: 点样去解说。咁我唔敢相信我哋嘅小学生咧，我哋系咁以一个组咧，大概八个人咧，系能够倾到咧三至六个钟头。
1: 哇！
0: 倾呢啲嘅议题，倾呢啲。咁但系唔系要教训佢，唔得嘅，冇嘢嘅，而系佢今日嘅经历，佢有乜嘢嘅看见？第二样嘢，佢嘅感受如何？佢有咩发现？哇！佢喺咧倾到式咧嚟到去讲，哇！如果讲紧高中生、中学生至到大专生更可怕。我最长嘅一次嘅 debriefing 咧，啲时间系讲紧24小时
1: 嘅。
0: 哇！好可怕。咁点解会咁样讲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哋唔知道你哋即系赞唔赞成嘅，就系话其实依家咧个世界咧系对你想讲嘅嘢系冇兴趣。冇乜人愿意听，我只
1: 好快速咯，
0: 冇错，
1: 日都系功利，你快啲咯，
0: 冇错。
1: 所以我头先正想问 Marco 嘅就系，我听到呢一种流浪学习，我觉得非常之好，好深刻，好有故事，但系就系必须要非常花心机，用好多嘅时间嚟营造呢啲，唔可以讲营造，系等小朋友自己去感受，跟住去启发，基本上咁样嘅做法咧，好似喺以前嘅认知当中，都系对比较有问题嘅一啲
2: 学生啦，
1: 可以咁讲，就系用呢啲类似感化型咧，我咁讲好对唔住啊，但系好似以前比较类似觉得系有问题嘅学生，先至会用呢一种非常劳心劳力，真系对唔住，越讲越唔合理，即系好似有好多得罪。但是我其实会这样提问呢，就是希望 Marco 帮我们来解答一下，为什么以前定位为就是针对有问题的才会用这些比较感化型的方式，现在 Marco 反而在你们公司里面就会建议，就算是普通的一些小朋友，我们都要令他感受呢？
0: 因为咧，即系阿刘莹就系我哋以前咧，我哋嘅咧，我哋嘅长大嘅年代咧，我哋嘅生活咧系啲阿爸阿妈根本都唔理唔到我哋噶，系咪啊？所以个生活就系充满摸索，充满机会，系咪啊？咁但系咧，我哋依家啲细路咧，边度有俾你摸索啊？
1: 乜嘢都执俾佢，摆佢面前啦，
0: 冇晒啊！依家冇晒摸索嘅空间，冇晒摸索嘅机会，咁所以咧好多，我头先我即系我未有讲过就系话。生活咧，其实最好嘅塑造嘅场所，衣食住行系一个人最好嘅塑造嘅，吓咁好有效，所以导致到依家好多嘅学校同埋社福机构咧，就想啲细路咧有成长，跟住做咗好多咩咧，咪做咗好多嘅活动，咁但系咧个成效就好成疑啊，咁点解我哋好鼓吹呢种嘅流浪学习咧？系因为佢真真正正做翻主角，
1: 哦，
0: 有几长咧？我哋系由7日至14日不等，咁去到海外，咁呢个摸索咧，佢真真正正做翻自己，由自己去，咁而唔系咧被安排咗时间表，你要追呢、這个，跟住你跟行程追行程，咁所以呢个方式咧就系做翻嘅主角嘅学习啦。咁所以我就回答就系以前嘅年代，我哋充满呢啲嘅摸索机会，依家冇晒，但系依家用咩方式咧？依家用兴趣班学唔同嘅技能，但系唔系佢自己能够去摸索。嘅呢個機會，咁但係咧最貴係咩啊？時間嘛，如你所講。
1: 我明 Marco 嘅意思，就好似喺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咧，真係大人唔係咁得閒理你。譬如講中午食乜，你自己搞掂啊，自己諗辦法啦嚇。一啲生活技能啊，一啲生活經驗啊，其實就係咁樣摸索。而家嘅小朋友可以講係照顧得太好，因為佢淨係識得點愛心。
0: 冇錯啦。
2: 所以其實好悲哀嘅，咁聽 Marco 咁講咧，表示話而家小朋友全部大部分都係有問題嘅學生啦。
1: 唔係有問題，而係少咗呢一種摸索嘅機會同經驗。
0: 係
2: 係啊，
1: 令到佢哋覺得生活係非常之容易，覺得一切都係理所當然咯。
0: 阿明哥同埋劉仁，你知唔知冇咗呢個摸索經驗，對邊一類嘅人咧係最慘？
1: 讲到呢一个咧，又带出嚟非常之多嘅话题。不过而家我哋先嚟休息一阵，音乐过后再倾落去吓。

0: 呢度系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系明哥啊，
1: 我系刘莹，大家听紧嘅系每逢星期一嘅未来有着数，今日同大家访问到。

0: 就是生命启动的 Marco。 刚才 Marco 又带出了一个大话题，你再问一次。
1: 明哥和刘仁，你知不知道没了这个摸索经验对哪一类的人呢是最惨的？
0: 家长
1: No,
0: 不是啊，
1: 男仔。
0: 为什么没有担当？
1: 男仔呢边度系坐低喺度听老师讲嘢嚟学习噶？
2: 哦，精力冇地方发泄。
1: 唔系，都唔系，你错啦，呢、這个观念都错，唔、系发泄啦。男仔嘅学习系透过喐手、喐脚、
3: 行动
1: 嚟到去咧动态学习嘅，而唔系坐低抽象思维理解。
0: 嗯，
1: 咁所以你留意一下，依家喺台湾有个现象同香港都一样，所有被视为特教嘅学生。全部几乎百分之，我唔讲全部，85%至90%都系男仔。
0: 哦，
1: 嗱，点解咧？我可以好大胆，从我好经验，我话翻俾你听，其实系互为因果噶。系咩事咧？就系话依家嘅教育嘅方式，我哋咧冇咗摸索咧呢个空间。我唔知道你哋两位咧啲仔女有冇男仔度，如果有嘅话，你哋真系要小心。
3: 冇啊，我哋四个都系公主。
1: 哦，
0: 四大公主。
1: 啊，咁啊，恭喜你咯。
3: 咁
1: 但系即系我想俾身边嘅观众咧，你要知道咧，就系话男仔咧，所以点解到最后咧，你留意一下问题嘅学生全部喺主流嘅都系男仔嚟噶。
0: 嗯嗯。
1: 点解啊？其实系因为佢嘅成长嘅过程里面被剥夺咗佢自己必须要嘅摸索学习。
0: 哦，动手
1: 噶。但系依家就全部用咩咧？用一个模式就系坐定定听咯，
3: 电脑
1: 系啊，电脑。咁所以依家咪导致到佢嘅情绪嗱呢样嘢咧，我哋一本书咧就叫做咧啊、失控焦虑嘅世代咧系讲明咗好好啊。系咩咧？我哋叫做咧呢种嘅模式咧喺个脑神经科学里面嚟讲叫童年大重改。
0: 嗯哼，
1: 要再讲一次呢种叫童年大重改系咩咧？
0: 喺个重先。
1: 重新的重、
0: 哦、
1: 改是被改写了、
0: 哦、
1: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种典范转移了，是说那些小孩的脑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是必须要透过做事皮肤肌肉同埋呢啲嘅咁樣嘅呢去刺激，跟住呢幫助個腦嘅成長。我再簡單啲去講呢，就係話當我哋大家都有三個細路啦，就係話啲姑娘同醫生咪成日都鼓勵講 BB 佢要爬多啲嘅，點解要爬多啲呀？咪就係咁嘅原因囉，就話幫助佢個腦發展嘛。咁所以呢依家呢個狀況裡面呢，點解我哋要鼓勵啲家長俾多啲大自然同埋流浪學習咁、樣嘅方式俾返啲我哋還返俾啲細路呢？咁、其實係根本性個腦嘅發展嘅問題呀。如果腦發展呢變咗就係一種認知學習同埋一種情感嗰種嘅塑造㗎。咁、所以依家呢其實依家所有嘅問題呢係嚟自於呢剝奪咗呢種咁樣嘅探索摸索。所以呢好多所有嘅問題嘅細路呢出返去大自然，出返去我哋呢一種嘅摸索學習呢，佢變咗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另外一面嘅，唔係變咗一個好嘅佢呀，而係佢即刻嗰種嘅願意學習，佢願意積極，即刻變咗第二回事。我又舉一個例子，兩個禮拜前我哋嘅機構呢，我哋有個叫做天使心，唔知有冇聽過台灣呢個團體啦、就係我哋叫做呢一啲特教嘅學生嘅特教嘅細路嘅手足。專支援呢一班咁樣嘅手足嘅，即係正常嘅兄弟。好啦，咩事呢？就係因為佢哋要賦予咗被照顧呢個特教嘅細佬妹或者阿哥家姐，所以呢班細佬呢喺個天使心嘅機構呢，佢成日都重複提醒我哋呢班嘅手足呢好壓抑，唔講嘢㗎。但係你知唔知道嚟到我哋台南嘅中心呢係成熟嘅有。我哋原調半空好多嘅嘢喺度。家長同埋呢社工嚟到系唔敢想象嗰班细路嘈到拆天嘅，系、一啲都唔压抑，唔系唔讲嘢嘅，系好好兴奋。因为点解咧？我就系咁样讲，就系、飞鸟还翻天空俾佢、鱼俾翻条河佢、跟住好得意嘅，俾翻之后咧，佢就会咧攞到佢嘅生命嘅养分。但系即系阿明哥同埋阿刘莹，我哋谂下谂下自己啲仔女翻学之后。今时今日翻学同放学系冇分别噶，放假同埋翻学系冇分别噶。
0: 系啊，我好明白。
3: 阿刘莹有呢个心，
1: 认同吗？认同吗？但系呢个唔系一个成绩咁简单噶，系咩咧？系个脑嘅发展咧，系偏向咗某一边，唔特止。第二样嘢就系点解全部都会喺手机同埋上网上瘾咯？点解？系因为。佢根本就冇第二樣嘢可以俾到滿足到佢本身呢種需要，佢跟住咧就 追晒落去嗰度。咁、
2: 啊、
1: 所以我就即係講呢種嘅學習嘅模式，其實唔係要流浪先學習到，而係俾翻真真正正摸索地兒出翻户外，俾多啲大自然俾佢咯。
2: 等孩子有更多嘅一啲選擇啊！
3: 即係話唔係一定要流浪一個禮拜兩個禮拜，而係我哋可以咧將
2: 帶佢去唔同嘅空間，而唔係一定要將佢困喺室內。
1: 係啊，
2: 佢可以接觸嘅唔係書，就係一啲咩
3: 嘅手機啊。
1: 不過咧，就係、是、爸爸媽媽帶咧，多數都會死咗嘅。
2: 點解咧？係因為唔聽話咯。叫唔喐佢
1: 系嘛？因为爸爸妈妈冇耐性，
2: 定系讲爸爸妈妈冇权威啊？
1: 你试下去一个地方，你试下冇目的，你顶唔顶到？
2: 哦
3: 哦，
1: 我带咗咁多父母
3: 啊，唔知做乜嘢好啊？一阴住又话，
1: 因为咧，你知唔知道咧？要冇目的咧，冇目的佢先至能够咧慢慢摸索翻自己啊嘛。依家今时今日嘅父母嘅成长，根本就系由头到尾系好熟悉，要有动机，要有功能啊嘛。系啊，咁所以
3: 浪费时间。
1: 所以呢一点咧，我哋喺家庭工作里面咧，我就系、是、我依家开始咧就唔再做妈妈啦，因为妈妈好容易做，因为妈妈动机好高。咁、啊、但系
2: 动机好高啊，
1: 系啊系啊，动机好高。
3: 为咗仔女啊，
1: 系啊。咁但系咧，我依家就专做啲爸爸，咁就啲爸爸咧点样去冇目的，但系去陪伴。原来我哋啲细路咧喺我哋嘅身上咧要嘅好简单咋、嗯，真系陪伴嘅咋。
3: 嗯，
2: 做啲爸爸。真系要陪伴，喺嗰个时间就系属于佢嘅一种陪伴。
1: 系啊，所以如果可以嘅话咧，我就建议咧，啲家长咧，如果未来咧有去旅行咧，试下咧同啲仔女一齐去一个地方之后咧，俾一日佢 plan。
3: 冇错，
1: 试下、嗯，你会好多惊喜噶、
3: 嗯。
1: 今时今日啲细路咧上网揾嘢嘅能力好强，真系好强，好强，
2: 好叻。
1: 你试下俾佢哋一格啦，跟住咧会发现一个天空唔同咗噶。即系我觉得呢啲可以交俾佢，咁但系记住切记唔好喺度嫌三嫌四。
3: 要放下，
1: 系啦，而系咧，而系
2: 要接受，
1: 系啦，冇错，
3: 有耐性啦。
2: 哇，学咗好多，
3: 系啊，系啊。好，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 Marco 啦，唔该晒。
1: 好 ，OK。
3: 好，记得每放出，仲听我哋嘅未来有着数啊！我系明哥啊，
2: 我系刘莹，
3: 下次见啦，拜拜。
4: 未来有着数由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提供。
5: 成立46年的美国亚洲旅行社，秉持诚实负责任的态度为你服务，专升机票、签证、邮轮和旅游团体，
4: 突破开发10人以上的私人预订团体，如欧洲、亚洲、南美洲单国和非洲动物大迁徙行程，
5: 完全按照你的需求为你度身订造专属行程，令你轻松自在，不用日日赶路，享受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4: 立即打美国亚洲旅行社626-571-2988，
5: 626-571-2988。吓，丁嘅点心边度好食噶？同你去新主义酒楼饮茶啦！唔单止水滚茶靓，新主义嘅自家制手工点心，即叫即蒸，正啊！7日全天变茶位，大中细点心一律同价。
4: 喺新主义烧腊部斩料，今晚加送我嘅。
5: 我喺新主义网上睇到有好多款港式镬气小炒，仲有咁多特价餐添，不如 order 埋咯。
4: 新主义重新装修，有多间贵宾房、联欢聚会都一流。过住订翻几围，我哋班 friend 聚下啦。
5: Arcadia 626-821-0899，821-0899。
6: 各位听众，你是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是被恶意解雇，或者现在是为被拖欠工资和加班费而焦虑，你现在需要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的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在职场保驾护航。请立即拨打华明胜律师免费电话 866-338-6868 866-338-6868。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
1: 哇，天普市海悦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啦！
2: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1: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2: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聚餐够晒气派。
1: 仲有龙虾伊面、龙虾粥全日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6.99，全日供应，
2: 又平又高档，尽在天普市海悦大酒楼。
1: 订座电话6262802998，
2: 因为请以电脑可报为准。
3: 粤语新闻报道，
4: 而家有 Kitty 为你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互相攻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说，一枚不明投射物星期日击中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引起火警。部署在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定拦截和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其后表示，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设施损毁，同一座客运大楼早一日亦都被导弹击中，一名印度籍伤者其后重伤不治，令到死亡人数增至13人。机场目前仍然关闭。胡塞武装星期日表示，在过去24小时向沙特多个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多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再次警告所有航空公司和旅客切勿使用沙特的机场和领空。胡塞武装又指，沙特星期日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以及也门胡塞武装正同也门政府军激战的塔伊之省，击中开往前线的胡塞武装增援部队，造成数十名胡塞武装成员伤亡。也门卫生部表示，在过去5个星期，也门有91人死于沙特领导的联军攻击，当中60%是妇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并要求双方切勿违反有关共识。他未有透露细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批评只会助长俄方发动攻击。特朗普就归咎于乌方攻击俄国炼油厂，导致柴油价格上涨，并且认为乌克兰应该换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批评，俄方今日就可以停止攻击乌方能源设施，只是总统普京不想，强调如果俄方停手，乌方亦都将会停止攻击俄方的炼油厂，并指任何这类协议都要获得真正的保证。英国国防大臣斯卓天表示，英方不支持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有关协议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11月中期选举，以及世界各国正要面临降低生活成本压力的背景下达成，认为美国和盟友应该聚焦加大向俄罗斯施压，缩短战事，并且确保乌克兰的自由。对于特朗普建议乌克兰应该选出新的领导人，斯卓添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指，选择领导人是乌克兰人民的自由，认为乌克兰很幸运，有总统泽连斯基这一种有勇气和正直无私的人领导战事，强调俄乌战事的责任完全在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的帝国主义野心。他又指，今次并非美乌双方首次出现分歧，欧洲的职责是努力令到盟友重归于好，而美国一直都支持乌克兰，但所提供的援助往往都被低估。波兰内政部表示，警方接获情报显示有人密谋刺杀总理图斯克以及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森。内政部长和特勤协调部长已经下令采取行动，并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情报部门表示，有关威胁付诸实行的可能性很高，当局严肃看待，但是未有透露细节。政府发言人指，虽然官员之间都会收到威胁，但是今次的威胁特别令人担忧， 消息正值波兰四日内发生三宗校园持刀袭击，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截至星期日上午，波兰警方已经拘留117人，涉嫌携带刀具等武器，或者威胁袭击学校和同学等。KMRB AM 1430呢一次新闻报道完。
5: 好消息，好消息！荫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上万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系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系全落趁机最低价。荫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荫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与 Rush 交界口，师傅过嚟另有特。
6: 天气报告，
4: 洛杉矶今日天阴有雨，最高气温72度，最低气温54度。预测明日将会有雨，最高气温62度，最低气温49度。现时各地区的天气：帕萨迪纳71度，相对湿度67%；Burbank70度，相对湿度64%；Diamond Bar65度，相对湿度94%。Downtown LA 71度，相对湿度67%；Santa Ana 68度，相对湿度79%。
7: 经济越嚟越差，但系红蓝卡嘅福利咧就越嚟越好、啊。
8: 系咩？系咩？有咩咁好啊？
7: 最多仲有197蚊退款啊！快啲上嚟美华保险啦！
8: 特别系即将到65岁嘅朋友，记得提早3个月嚟揾我哋啊！我哋嘅一条龙服务会帮你搞掂晒。仲有加州健保嘅朋友都记得要过嚟更新你出年嘅计划啊！
7: 真系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啊！上嚟美华保险揾我哋啦！我哋喺富星广场，电话号码626-780-8884，626-780-8884。
9: 揾方建尧律师做生前信托，可令你嘅遗产避免法庭认证，避免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或亲人间打争产官司，更可令你喺法律诉讼中全身而退。
10: 我系方建尧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嘅信托法及指引规划法专家。
9: 方律师独创嘅资产信托，可让你富过十代。
11: 请参加方律师10月31日星期六朝早10:30。晏昼2:30粤语喺225 West Valley Boulevard 圣盖博伊尔顿酒店举办嘅免费法律讲座，
12: 报名热线626-289-8299 289-8299。
13: 感受中华20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14: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13: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20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14: 3月28日，同行天下一齐喺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13: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15: 以下是本周重播节目，敬请留意。
16: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做个好人，做个有心人。

0: 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做个有心人，我系节目主持经纬，节目现场菲菲亦喺度噶，菲菲早晨你好，
1: 早晨，一四三零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你哋好朋友菲菲。
0: 系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菲菲同我哋分享一下喺今个周末或者系未来嘅一段日子，有冇一啲活动或者一啲社区嘅重要信息要同我哋听众朋友讲下嘅？
1: 好啊，第一个 event 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呢排咧，大家都知道十月底啦，我哋有一个万圣节 Halloween coming up， 咁我哋喺我哋附近咧都有好多地方有排糖啊。逐晒啲衫啊，去比赛啊 ，costume 啊，服装吓呢啲咯吓。咁、我哋喺我哋 West Covina 嗰个 city 咧，都有一个系十月廿四号吓，就四点至九点钟，就喺1895号 South Glendora Avenue， 有一个 costume contest 同埋一个派糖嘅地方，大家都可以去参考。咁係同一日呢，12月24号呢，喺 Rancho Cucamonga City 呢都有，地址係8303 Rochester Avenue， 免费嘅俾糖。但如果你要参加佢哋啲活动呢，佢哋要收一个$10买一个手环，一个 wristband， 咁你先可以参加。咁喺 Chino Hill 呢係12月31号，下午3点至到晚头8点，就喺Ayala Park， 系个公园嚟噶，佢叫做 Spooky Spectacular。总之好多地方咧都有呢啲 event。Diamond Bar 系31号9点至到12点，佢系 Pantera Park 一个公园嚟噶，138号 Pantera Drive。咁呢啲咧佢系。可以 allow 你哋小朋友嚟，同埋带埋狗嚟都得噶。即系呢个 Diamond Bar 就比较特别啲。咁呢啲全部都系一个 event 嚟嘅。咁喺我哋 City of St. Gabriel 附近咧，佢就系 Friday 12月30号下昼5点至到晚头9点钟。地址咧就系我哋 St. Gabriel 嗰个大地院 320 South Mission Drive。咁佢嗰日呢5点钟开始呢就有好多 event 啦，譬如有一个鬼屋啊扮住喺度，同埋 costume 做嗰啲服装比赛，同埋trick or treat 啦，一定有啦，同埋 food truck， 佢有好多食啲餐车，同埋game booth 啊，係 city 办嘅，所以全部都唔使钱。咁呢个呢，如果你係要参加服装比赛呢，你就要早啲到，因为你要填表睇下呢个几多岁几多岁嘅小朋友係参加几点钟嘅服装比赛啊，所以呢啲呢都係唔同嘅 city。咁我哋喺我哋 Pasadena 都有㗎， Pasadena 呢就喺我哋 Kids Space Children's Museum， 係一个博物馆嚟㗎，咁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佢，电话系626-449-9144 626嘅，佢嘅地址呢系480号 North Arroyo Boulevard Pasadena。咁佢都有一个 costume 比赛，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呢，可以打电话去询问啦。好。
0: 好，咁啊，多谢菲菲提供呢方面嘅资讯啊，不如我哋就休息一阵啦。其他嘅资讯，如果我哋有时间嘅，再喺节目里边，喺节目嘅最后一部分啦，结束之前咧，再同大家补充噶。我哋先听一听广告客户嘅声音，大概2分钟嘅广告时间，翻嚟咧，我哋就可以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大家可以打电话入嚟我哋直播室，如果你有问题想咨询菲菲，希望菲菲能够俾啲意见你嘅，可以打呢个电话。323-520-1430 323-520-1430，休息一阵。
2: 旅行唔使搬酒店，
3: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冇好介绍啊？
2: 2027年5月29号坐帝王公主号邮轮，10日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唔使搬酒店啊！
3: 哇，咁样玩好舒服喎！
2: 系啊，每位只需要3598蚊起，一价全包，包机票、邮轮、酒店同埋接送。缤纷邮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岸上观光，快啲拨打626-686-48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缤纷邮轮开始。
4: 喂，追数电话日日响，信用卡、医疗费压到我唞唔到气，真系唔知点算。
5: 唔好灰心，伟联律师事务所专办债务问题，律师团队拥有20多年经验，曾成功协助客户减免高达80%债务，助你重新出发。
4: 真嘅？咁我即刻打电话。
5: 债务唔代表冇希望，立即致电伟联律师事务所预约专业咨询，踏出财务重生第一步。
4: 电话626-438-1555，
5: 626-438-1555。
4: 债务唔使怕，伟联律师事务所帮到你，减债有方，生活有光。
6: 以下是本周重播节目，敬请留意。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做个好人，

0: 翻到嚟我哋做个有心人嘅节目现场，欢迎我哋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我哋直播室，323-520-1430，323-520-1430，咁啊开始我哋一个回答问题嘅时段啦。首先请教一下菲菲，有听众嘅问题系咁样嘅。之前佢喺我哋节目里面咧都听过唔少听众讲屋企进行咗加建，合法嘅加建啦。咁加建咗之后一段时间都睇唔到喺一个地税单上面咧显示一个加建嘅情况，意思话喺地税上面咧都未有加税，房屋嘅净值咧系冇增加到嘅。佢话菲菲叫大家等一等，因为政府部门嘅工作唔系话咁快咁样。咁但系佢嘅情况系咁样嘅，佢亦系加建咗嘅，系一个合法嘅加建嚟嘅吓。各方面都已经做好噶啦，但系加建到而家其实已经系超过3年嘅时间啦，佢都未见到所有嘅政府文件上边咧有佢加建嘅情况出现，特别系地税单啊，佢就想问一问菲菲啦。咁如果3年嘅时间会唔会略为长咗啲咧？如果系嘅话，需唔需要去政府部门度跟进咧？菲菲可唔可以回答一下咧？
1: 这个问题咧。是问得好好，但是你说3年呢是不是耐啲，是比较耐啲的，但是你说有没有可能，真是有可能的，因为很多人呢啲屋加到几年过后佢都冇信息，但如果你去问佢呢，佢一定会帮你去查，佢一查咗出嚟呢佢就即刻开始加，所以呢个就是要问下你自己的，如果你而家总是卖屋，你要卖屋，咁你本来系3个厕所，而家变咗4个厕所，或者你本来系3000尺，而家你加咗1000尺，系4000尺。如果你系急住要买你间屋，咁你系比较有价值，所以你希望 investor 要 update， 咁你可以跟进。但如果你系真系喺度谂啊，咁冇乜事咯，又唔系急，咁最好就唔好问啦，因为呢个系见仁见智嘅问题。你话佢有冇加？如果你真系合法嘅。你攞咗 permit 嘅，佢一定会追到你，但系几时唔知。但系你依家去问佢咧 ，supplement 追加嗰个部分咧，即刻就开始噶啦。所以呢个问题咧，你要自己谂得清楚，你系主要点解要知道而家啊 ？timing 好紧要。
0: 好，咁啊，多谢菲菲嘅解答啊。咁啊，好明显啊，意思就衡量一下你自己嘅利益为主啦，系咪啊？你急住卖屋嘅，希望间屋值钱啲嘅，咁你咪要去追佢咯。如果你唔系急住卖屋嘅，当然就最好就迟一日就一日啦，唔使俾钱啦嘛，系咪？一个即系好明显嘅计算嚟嘅。咁睇下呢位听众自己嘅情况系乜嘢啦。如果唔系话急住将房屋变成咗一个财产去出售嘅，我觉得咧就越迟就越好，系咪啊？即系俾少啲税啊嘛，好简单噶吓。好，咁啊，欢迎我哋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到我哋直播室啊，323-520-1430，323-520-1430，我哋系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嘅。咁啊，继续回答我哋听众嘅问题啦。咁啊，有位听众咧就想问一问菲菲，最近啊，我哋加州政府同埋我哋洛杉矶县政府咧，都陆续咁样出咗一啲公告啦，同埋警示，就话今年。好可能因为一个厄尔尼诺现象会有一个比较多雨嘅冬季，咁呢个听众朋友呢佢就住喺山边嘅，佢就比较担心，佢话既然政府有呢一方面嘅呼吁同埋提醒，佢就好想提早啲做一啲防御嘅措施，佢话有咩办法同 city 方便去争取一啲例如好似沙包啊等等嘅咁样嘅物资呢，因为已经政府都已经发出公告啦，咁应该会提供一啲咁样嘅物资，虽然佢冇讲佢住喺边个城市啊，咁我相信应该就会係比较多斜坡或者山区嘅城市啦，咁嘅情况应该向 city 边个方面或者 county 边个部门去了解，睇下佢哋有冇相关嘅物资嘅供应呢，菲菲。
1: 因为我哋雨季咧就系嚟到噶啦吓，下个 weekend 佢哋都话下个礼拜会落雨，但系而家冬天咧、秋天咧慢慢开始啦。如果你屋企系住喺山坡地带，或者你屋企嘅系比较低嘅地位，咁你可以去攞嗰个沙包， 但系而家啲沙包喺边度攞咧？你可以打电话俾你住嘅司事又好 ，county 又好，你去问一个部门叫做 fire prevention， 系火消防部门嘅。多数啲沙包咧系即系喺消防嗰侧边，佢哋嗰啲parking lot 度，然之后咧佢会堆一堆沙喺度，连侧边咧就有个铲，你要自己铲去攞个袋，自己带车仔嚟拖出去。佢唔俾你用嗰个塑胶袋嚟攞，因为佢怕你嗰个塑胶袋喺攞出去嘅时间咧烂咗、破咗、杂整咗好咗邋遢，所以佢会俾啲沙袋你，但系你要自己铲，或者你可以攞骨嘅，攞个桶，好似嗰啲嗰啲樽啊嚟攞都得啊。但系你可以问 public work， 多数都系 fire 消防部门先有呢啲沙，啲 public work 咧佢而家唔做呢啲噶啦，全部都系俾消防部门，所以你自己试下。Fire prevention， 各个 city 都有嘅，你可以试一试啦。
0: 咁啊，多谢菲菲依方面嘅建议啊。我知道好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关心未来嘅天气嘅情况。咁而家咧，我相信啦，政府部门咧会有一啲资源嘅提供，同时我哋亦需要做好自己嘅准备啦。系咪啊？落雨咧，之前趁住天气仲尚唔错嘅情况，比较干爽啲嘅情况啦，清洁下依一啲。去水渠啊、地下水道啊，特别系屋企范围里边嘅，尽量减少屋企房屋房顶啊，或者系庭院嘅堵塞。咁我觉得呢方面咧都系要揸紧时间去做噶啦。好，咁啊，我哋不如去广告咧，大概两分半钟嘅广告时间，翻嚟可以继续回答大家嘅问题噶。咁啊，大家可以透过我哋嘅短信62686225或者系直接打电话上嚟我哋直播室。323-520-1430 我们可以接听大家的电话的，我们听一听广告客户的声音。
2: 各位听众，你是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是被恶意解雇，或者现在是为被拖欠工资和加班费而焦虑，你现在需要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的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职场保驾护航，请立即拨打华明胜律师免费电话866-338-6868 866-338-6868。
3: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不知点算好？
4: 我是亚洋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3: 亚洋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 291-2200。
5: AM 1430华语广播电台主办2026西班牙、葡萄牙十天精自由特别名谢以下联合赞助商户，专精低费及免费保险的亚裔服务中心。
6: 斯林美容瘦身中心是美容界魔法师。
5: 唐宫酒楼七天免茶特价晚餐平到笑。
6: 真心真冠军的太子牌惠州花旗参。
5: 汇丰心容花旗参、海参、燕窝免费寄中国。
6: 10月17号，林敏聪、汤宝如、布志伦等着你。
5: 亚海迪亚新渔村全隻鱼珠龙虾套餐正。以下是本周重播节目，敬请留意。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做个好人，做个有心人。

0: 繼續我哋做個有心人嘅節目時間啦，歡迎我哋聽眾朋友打電話嚟到我哋直播室323-520-1430，323-520-1430，任何問題你想諮詢菲菲嘅，歡迎你喺呢個時段打入嚟噶，咁我哋可以喺現場咧回答或者係俾一啲建議你噶。咁啊，繼續我哋手頭電話上面嘅一啲短信先啦嚇。咁有位聽眾咧就啱啱發咗個短信過嚟，佢就問一問菲菲，佢話呢個情況咧就比較緊急少少嘅，因為未來嘅時段啊，特別係週末啦，咁啊天氣預報都話會有落雨嘅情況，而佢屋企咧就住喺Acadia， 佢話佢屋企門口嗰個地方咧就因為之前啊一個公共嘅施工啊，呢一個 public works 咧喺嗰度就掘咗條槽出嚟啊，進行一啲地下嘅施工。其實佢都唔係好清楚邊個部門噶嚇。總之就係、是、無論係可能 utility 啊，或者係政府嘅一啲部門啦、啊，掘咗條 channel 出嚟嘅。咁未來會落雨啦，咁我去就眼見呢個情況咧，就係一條 open channel 啦，意思就係一條大坑喺度。佢就話驚落雨咧就會造成積水等等，可唔可以即時聯繫相關嘅部門，叫佢哋攞嘢嚟冚住啊，或者係封住相關嘅一啲坑渠啊，或者係掘開咗個窿，咁啊等落雨之後咧至重新施工咧，咁樣呢一方面有冇咁樣嘅做法嘅咧？希望菲菲能夠提供一啲建議俾佢嘅。
1: 可以，呢、這個問題咧。你就可以打電話給 Public Works 啦，這個是公共部門去處理的，你他們可以 來幫你看看、啊、看看 是應該怎麼處理，但是現在未開始落雨呢，你就可以跟他聯絡了，因為一旦落雨之後呢，電話去很多很多很多，他們即可以處理即時，所以你現在就可以去 contact 了。是
0: 咁啊，揸緊時間啦嚇，因為今日係星期五啦，咁啊聽日就政府相關部門就休假噶啦，或者好可能會有啲緊急嘅隊伍喺度 stand by 唔出奇啊，咁但係趁住翻工嘅時間，有人接電話嘅時間打去，我覺得就比較好啲啊，星期五。好，咁啊繼續啊，歡迎我哋聽眾朋友打電話上嚟啊，323-520-1430，323-520-1430。另外一位聽眾朋友的情況是這樣的，他住在 Rosemead City of Rosemead 屋企後面的後院呢就有一個違章建築，是很多年的了，並不是他自己承建的，是多年前、他買了這個 property， 然後是跟著這個 property 去到他家裡的，但是幾年前呢就不知道什麼原因，城市方面就發現了有一個這樣的違章建築，就寫咗將一封信俾佢嘅，咁寫咗封信俾佢，咁啊叫佢等一等city 相關嘅指引或者係指示咁樣，咁但係幾年後佢都冇收到一啲跟進啦，意思就話都冇人理咁呢件事，咁佢想問一問菲菲，咁佢有冇必要去城市方面去話俾佢哋聽有一件咁嘅事咧，定係暫時未收到就等待佢哋嘅通知？定是真的不了了之呢？应该怎样做呢？希望菲菲能够给一些建议他。
1: 如果你现在是说 有些落雨的情况，他们应该是怎么处理，是吗？
0: 是。他的情况是这样的，他收到一封信，政府的说他家里后院有违章建筑，然后这封信政府呢就说、等待政府下一步的信件通知他怎样做。但是几年后他都未收到相关的通知，他想问一问需不需要自己主动去政府问他要怎样做，还是继续等他们的通知？
1: 第一呢，我想知道呢那个违章建筑是不是他家里后面是他的问题，多数如果他收到信应该就是他的问题啦。但如果政府到现在都没有联络他呢，他可以等等的，因为他一旦自己自動去話聲話，誒呢個咩事啊？咁如果佢仲要拆或者乜嘢，咁佢自己就要使錢啦。你不如追到人哋，追到你，你先去處理啦。因為有時政府出信俾你咧 ，maybe 你 made a mistake， 你佢哋可能搞錯咗。但如果係真係好緊要、好緊要咧，佢一定會一直嚟揾你嘅。但如果你真係好得閒，你是想真的了解发生什么事， 你可以去找他的，但是你要知道他一找到你，他一打开你这个问题，那你又即刻要洗钱的了，都是这么多。
0: 明白啊，因为这个情况呢，意思就是你找他，那他就会继续跟进，如果你不找他呢，很可能就未必会那么快跟进，也是看乎你自己的情况啦。我觉得如果你是要急着买屋的，那我觉得就要跟进一下啦，否则会影响你的买卖的。好，那我们听电话先下。仲有心人你好。
2: 哎，经理你好啊。
0: 是。
2: 经理啊，这里就快选举呢，11月3号。可不可以你帮思维在那个一种班字图讲解一下啲问题可以吗？
0: 不可以，因为我不熟悉，但是我们有节目会讲的，你留意住我们节目吧，好不
2: 好？好，
0: 多谢你。好，那我们继续啊，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我们直播室。323-520-1430 323-520-1430、下一位听众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就说屋企的邮箱经常有人偷邮件，已经向 City 报备了，但是呢都没有任何的改进，他想问一问菲菲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建议一下，不好令到这些偷邮件的人那么容易得手呢，或者应该怎样做，可不可以向邮局方面叫他截住啲邮件啊，然后自己去拿比较麻烦啲，咁样可不可以咁样做呢？菲菲可不可以俾啲建议佢？
1: 可以，因为呢个问题呢圣诞节啦之前啦都会有好多，同埋四月初之前都好多，因为有啲人呢啲退税啊报税啊或者 gift card 啊单节呢好多人去送你请卡咋嘛 gift card，所以有很多人会偷的。最好的办法呢，如果你是 single unit house 呢，你换一个 mail bar 是可以锁的。因为如果你那个是可以锁的呢，那个邮差呢他可以塞进去，但是他拿不出来。但如果你那个信箱呢是好像一个柜一打开就拿到了，那就比较方便给一些插进去咯。这个是第一个信息。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去邮局，你可以邮局整一个 PO 吧，在邮局你只要邮差呢塞晒你所有的信呢去那边，但是你要给钱，因为你要是租一个 mail 吧，这个是邮局的 service， 你要给钱半年给一次钱，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就是你知道你的邮差其实差不多三点半到四点来到，咁你咪企喺门口等佢囉，你喺嗰度拦个巴又好啊，睇下佢又好啊，你咪等住佢囉。如果你係返工嘅或者你係住坑道嘅，佢係一开一个大盖，然之十个八个窿，咁佢一锁住佢係一个大个 cover 砍住佢，咁呢啲你就冇解㗎啦。但呢啲唔该係偷信啫，因为呢啲信係摸唔到出嚟㗎，所以你看看哪个方法比较益你，那你试下去做咯，一定要带锁是比较好一点的，我觉得 OK。
0: 好，那多谢菲菲的建议啊，确实现在就真的细到不是那么好，很多邮件无论是有价值的没有价值都好啦，我觉得呢现在的盗贼都会偷了回去就算的，所以真的邮箱的问题是很困扰大家的。独立屋有独立屋的问题啦，住在大型的公寓亦会受到牵连，因为有时大型公寓呢很可能很多公众的地方放些邮件在那里都会被人陌生人去拿走的，这方面大家都要想想计仔啦，特别是嚟紧年尾啦，我相信特别是邮包多的情况之下呢就会更加猖狂的，所以大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留意住自己的邮箱，特别是知道自己上网买

0: 冇錯，
1: 係會寄翻嚟嘅。如果你係透過郵寄，但係如果你網上 renew 嘅咧，就唔需要啦，因為你唔需要寄俾佢。
0: 哦 ，OK， 但係我新嗰已經收到啦喎，但係舊嗰個仲未翻。
1: 係分開嘅，兩個唔同嘅操作部門嘅。啊、你不需要担心旧那个啦、啊、因为你已经失效了嘛旧那本是不是好、你又怕新那本未收到就咬教啫好那么没问题啦、啊、好那菲菲有没有其他的补充
0: 有刚才那个问题呢我想跟大家解释、好像经纬讲的很啱就是你 apply 一个新的 passport 那个新的 passport agency 呢会送你个新的簿仔给你、啊、美国呢是 good for 10 years 10年的但是你那个旧那个古仔呢他是要急他要剪了一个角角剪了之后呢他又会寄回来给你所以你要来分一些等待他们寄回来的但是他就会剪一个角就是作废咯、啊、是这样、啊、那另外呢我想补充呢就是今天10月10号今天10月10号礼拜六呢在我们 West Covina 呢就有一个 electronic way就是那些电子产品呢维修在哪里呢就在 West Covina 那个 Maintenance Yard 地址825号 South Sunset Avenue West Covina 那你所有的那些电子产品啊譬如电脑啊荧幕啊电视机啊温茶啊都是电子产品你都可以拎过来、啊、你都可以拎过来那它的時間呢就是朝早九點至到下午一點所以早你就可以過來的啦那這些是全部是電子產品、啊、電子的譬如電池啊電視啊分茶啊那些都可以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大家可以把握那、啊、另外呢在我們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 呢这个月底12/31至1号呢朝早礼拜六呢11点至到下午5点礼拜日是11点至到下午4点呢它有什么呢它有一个 franchise show franchise 就是如果你是想开铺头啊买那些是不是叫做加盟店啊加盟就是好像你想开一间麦当劳你想开一个你想开一间加盟的 pizza pizza hut那些连锁店啊那这个是一个 franchise export 它是要收钱的但是 two days only 是一个 convention center 那如果你是喜欢的你可以上网去查那这个就是 Pasadena franchise export OK 它是叫 franchise export 都是挺有趣的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人家这么多连锁店是怎么开的呢如果你想开一个 ice cream 铺头是连锁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给你去识到大家那你就去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多这么多钱哦原来是加盟是要给30万啊40万啊有些什么条件啊那这些呢你都可以去了解那些的、啊、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1: 多謝菲菲的補充、啊、我們還有電話進來不如就再聽多兩個電話先、啊、因為我們聽眾、之後再打進來我們看看他們有什麼問題先、啊、做個有心人你好
2: Hello 兩位主持人你好我想請問菲菲、那些舊式的、TV 很重的在哪裡、怎樣可以拿去掉呢或者叫人拿呢
1: 好
2: 是有什麼辦法
1: 舊電視咁啊，想唔要係咪啊？想有人上門去收一個舊電視，好好多謝你嘅提問，係啦嚇。咁啊，呢個問題就唔係自己送去嘅。好，我哋再聽多個電話啊。你好，
3: 你好，
1: 係
3: 第三名係咪？
1: 係你講啦。
3: 我有嘢想問啊，即係咧，我租間屋俾人哋，依家個租客欠租成幾個月啊？佢又唔交租，佢又唔搬走，叫佢攞租咧，佢又唔睬你，依家唔知点办。
1: OK， 好，明白，多谢你嘅问题吓、啊，我哋睇下能唔能够回答到你欠租啊？但系你有冇揾律师啊，或者出个信俾佢啊？
3: 揾咗律师啦。

0: 律师又好慢啊！依家搞，依家都搞咗两个月咯。佢依家先系出嗰三日嗰、那个嗰、那个咩啊？
1: 咁所以冇辦法能夠繼續去。菲菲的建议啊，希望这位听众能够催促一下自己的律师，相关的听众啊，菲菲的建议啊，千祈就不要自己做一些不符合规矩的举动，否则呢就会令到整个 case 更加麻烦的了、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多谢菲菲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资讯、啊、我们下个星期五继续、啊、做个有心人，12点钟到1点钟，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咨询菲菲的，欢迎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留言开我们的留言信箱62686625252568662525，我们就会在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跟菲菲一起在节目里面分享你的问题的。好，那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星期再谈了，菲菲。
0: 我们下星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0: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十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1: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0: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1: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0: 每人2999元起。
1: 电话626666699，626666699。
2: 容超华牙科诊所喺正方广场嘅大中华超市旁，容医生30多年嘅行医经验，先后喺香港大学牙科学院以及美国 USC 大学毕业。
1: 容超华牙科诊所有多位牙科医生，细心负责，除咗一般牙科，仲有做专业嘅箍牙服务，有金属同隐形牙套，价钱公道，收政府医疗卡同各种保险。七天开诊，有问题请打1800300-8633，1800300-8633。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一般工商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十几万或几十万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商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已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商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 626-585-0208 585-0208。
1: 蓄意欺诈工商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或入狱5年或同时执行。
2: 加州对我哋意义非凡，嚟自世界各地嘅你同我，唔同语言、唔同文化，却用相同嘅努力为呢个州嘅将来嚟奋斗。当你肩负传承同期待，你需要有力嘅健保系统做靠山，唔使牺牲任何人，全家都保得起，更确保语言唔会成为你获得医疗服务嘅阻碍。以你为先，为你效力。因为同你一样，我哋都系加州嘅一份子。Covered California，
1: 和平超市 Rosemead 同 Garden Grove 本州特价，有菜心一个1.9元，青江菜9.9元，雪里红6.9元，紫茄6.9元，小白菜7.9元，上等牛仔骨5.99元，新鲜秋鱼3.89元，椰子水1.99元。逢星期四三样产品当天疯狂大优惠。红萝卜7.9元至2元，白心番薯9.9元至2元，华盛顿苹果9.9元至2元。快啲去 Rosemead 和平超市，喺 Garvey 及 St. Gabriel
3: 货靓
1: 加平，
3: 尽在和平超市。
1: 成立46年嘅美国亚洲旅行社，秉持诚实负责任嘅态度为你服务，专升机票、签证、邮轮同旅游团体，
4: 突破开发10人以上嘅私人预订团体，如欧洲、亚洲、南美洲单国同非洲动物大迁徙行程，
1: 完全按照你嘅需求为你度身订造专属行程，令你轻松自在，唔使日日赶路，享受不一样嘅旅游体验。
4: 立即打美国亚洲旅行社626-571-2988，
1: 626-571-2988，
5: 36.99元，36.99元，皇帝系帮你啦！
4: 猪杂粥都仲系7.99元，足料足味，平过杯咖啡啊！
1: 仲有象麦糖，每磅只系19.99元，大龙虾15.99元，靓到爆！
4: 惊喜大礼送黄毛鸡，
1: 豪华 V I P 房，生日宴会聚会一确搞掂。
4: 36.99元，皇帝蟹19.99元，象麦糖大龙虾15.99元，7.99元，猪杂粥。快啲打电话订位，6262808188。
1: 红拖党位，评论正之罪，因为详情请参阅店内海报。
6: 我节目敬请留意。

0: 冬夜我哋周时都会有啦，亦都唔系咩咁大件事。不过咧，你话搞到去国际都出名嘅 event 嚟讲咧，咁就真系唔系几好喎，咁乌龙有损你嘅名誉噶噃。2026年澳洲雪梨马拉松呢一个真系搞出一个嘅国际嘅笑话，呢个系喺个设计个奖牌嘅时候咧，话乜真系咁唔小心啊！咁本来嗰个设计咧就真系好有心思嘅，一个嘅纪念牌咧，即系你有嚟参加呢一个马拉松嘅人士咧，都会有一个哎呀纪念品啊，真系几开心嘅。而在一个的奖牌的其中一面就有写住啲字啊，咁当然是话呢一个嘅马拉松啊嗰啲咁，呢个设计咧有个设计师喺嗰度嘅，咁佢就设计得冇乜嘢啦，平平稳稳咁啦。而翻去后面嗰度咧，啊几有心思嘅，其实就话沿途马拉松喺澳洲嘅究竟佢有啲咩地标嘅景点，佢就一个咁佢嗰个嘅边边嗰度咧一路。嗰、那个路线图呢就将嗰啲运动馆啊嗰啲场景啊嗰啲就係整咗个简简单单细细个嘅嗰啲嘅图案，好似 logo 咁上下嘅图案啦，细细粒咁，不过一睇你就会知道係咩嚟。咁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如果我哋嘅 logo 行去三藩市金门大桥咁讲话，咦咁喺嗰个奖牌里面其中你行过金门大桥佢又挤咗喺度喎，咁係咪好特别好有纪念价值㗎啦。咁本来呢个概念真係好好㗎，你都想拥有一个你係咪，咁但係呢好不幸呢，哎呀呢、這个係代表雪梨嘅安联体育馆，即係 Alliance Stadium 呢，哎呀佢搞错咗，整咗另外一个嘅安联球场啊，咁你听中文就唔好知系咩嚟，都差唔多嘅啫。安联体育馆同安联球场，连嗰个英文都系差唔多，因为安联即系 Alliance 啦，但系 Stadium 同埋呢一个另外一个安联嘅球场就叫 Alliance Arena 啦。啊，咁就死火啦，争嗰个字争好远啊，地点都唔同啦。Alliance Stadium 就系佢哋原本要想挤落去嗰个嘅安联体育馆，但系咧 Alliance Arena 咧，哈哈，呢、這个就系德国嘅慕尼克嚟噶，哇，攞人哋慕尼克德国嘅嘢挤落去，搞咩嘢啊？本来好正噶，嗱有城市嘅天际线啦，雪梨嘅歌剧院，话一睇就知你喺澳洲跑啦。咁仲有系雪梨嘅港湾大桥啊，好有代表性嘅建筑物，都喺嗰个奖牌嗰度，哇排住队咁样，哇突然间整个吓咩话？德国慕尼克嘅安联球场又摆埋喺一齐。唔係呀嘛，冇呢一个嘅审查嘅咩，咁人哋做咗个冇印咗俾你，你都要审查过话 ,ok 签咗名先至会整㗎吧。嗱，负责呢个部门嘅人呢就走唔甩㗎啦，错呢就错紧㗎啦，错要认，打要企定，咁冇辦法啦，咁马拉松嘅主办单位啊都要出嚟承认呢、這个真係一个不幸嘅错误啊。咁佢嘅解釋呢就係話，喂獎牌背面嗰個嘅好有國際風味嘅呢啲嘅景點呢，哎呀實在太多啦，咁對於呢一個嘅體育館嘅描述呢，哎呀又有啲偏差錯咗噃。咁不過係啦，錯就會認嘅，亦都唔會逃避呢一個嘅事件，都承認係一個好不幸嘅錯誤。咁你話係咪錯有錯著呢？嗱，好多人都攞嚟呢一个国际新闻嚟报道，咁你就话好嘢就话传千里啫，呢啲咁嘅嘢传咗出去就真係哎呀好鬼死样衰，可以就係话。不过唔紧要啦，都係一个嘅马拉松大赛嚟㗎啦，变咗喺澳洲呢个马拉松呢，即使呢人气都够晒，好多人攞嚟成为话题，茶余饭后嘅攞嚟都讲啦。不过好彩唔系啲咩嘢嘅，哇好劲嘅咩国家体面嘅嘢，咁都系一场马拉松啫，咁好多人呢都可以用幽默嘅态度嚟看待嘅。嗱，而不过呢咁有啲人就会喂嗰、那个设计师系咪原本设计嗰个人啊好大嘅责任啊，好似系咪佢挤落去㗎， 咁亦都係喎，不過呢即係設計因為有兩面嘅，原來個獎牌一面有字嗰邊呢，嗰個嘅設計師就跳出嚟講啦，嗱我淨係設計有字嗰邊㗎咋，咁當然啦喺電視上面睇下佢設計嗰、那個有啲線條感，OK， 咁另外嗰邊後面嗰圖案呢唔係我設計㗎吓，唔關我事呀，第一嘢畫清個界線先。嗱，呢一個嘅咧就馬拉松就係一個禮拜就係完噶啦。咁而完咗呢個馬拉松咧，每一個嘅即係跑過咧，都係一個嘅紀念品嚟啦，都會收到呢一個嘅獎牌。咁你話喂，會唔會燒毀咗佢咧？錯嘅，喂，錯睇嘅噃，唔掂啫，好影響你個形象啫。咁佢哋就話都唔會啦，因為點解咧？一聽你都知噶啦，一個咁樣個活動印咗咁多個章，整咗咁多個嘅獎牌，咁你話整咗幾多個啊？一千兩千個整過佢啦，唔係啊，參加人數成40,000人報名咁多噶，亦都係創咗參賽人數嘅紀錄嚟噶。係啊，咁佢就話嗱唔緊要啦。完成咗呢個 42.2 公里嘅馬拉松賽之後咧，嗱呢一個嘅賽體可以就話嘅獎章咧就會頒俾你嘅，其實都係志在參與，亦都係象徵式有一個。嗱，你睇下呢一個嘅獎牌，原本真係有擠曬雪梨嘅好特色嘅建築物喺裏邊嘅，咁呢個亦都係可一不可再嘅賽體嚟啊，都係一個嘅榮譽嘅徽章嚟啊，留翻嚟。都幾有話題性，都係一個紀念啫。咁我冇乜所謂啦，跑完馬拉松都係象徵式攞個紀念留念咁。咁而呢一個亦都係可以話飛升國際呀，好多人都知道呢一個嘅2026年嘅澳洲馬拉松嘅時候，唔緊要啦，你去跑過與有榮焉呢，即係人哋講起話喂嗰次馬拉松呀，人哋印個獎章印錯咗㗎喎，錯睇咗㗎喎，咁你話咦係呀，我咪就去跑咗，我咪就有一個囉，你話幾威呢？你話搞錯印錯嘢嘅係咪淨係得呢一個馬拉松呢？梗係唔係啦，大把啦，如果你去發掘嘅話多到不得了啊。你話唔係嘛，呢咁嘅嘢好重要下㗎喎。咁譬如好似 Kobe Bryant 喺2024年喺洛杉磯整呢一個嘅雕像都錯啊，話俾你知。Kobe Bryant 咁出名，設計嗰個人寫佢個名唔會搞錯啦啩，有幾粒字咁大把啊，都搞錯。咁如果你話係一個球迷嘅話，一睇就知道出錯，而設計嗰個人肯定呢唔係佢大客 fans 啦，仲要錯處唔止一處咁多啊，可以話可以串錯嘅都串錯，錯漏百出啊，你話咁都得，係呀就係咁都得啊，黑錯嘅地方唔止一處咁少，唉要黑錯幾處嘅地方添啊。嗱，個雕像呢就寫咗佢嗰個嘅姓氏中間嗰個字母嗰個次序係錯咗嘅，應該係 Jose Calderon 呢變咗 Jose Calderson 啊， C-A-L-D-E-R-O-N 變咗係 C-A-L-D-E-R-S-O-N， 哎呀唔係呀嘛，咁都唔睇清楚。而 Von Weaver 呢 V-O-N 啊寫咗 V-O-M， 仲有連呢一個都錯咗，要抵打decision 呢就係、是、變咗 decision 變咗 decision， 嘩真係冇對過啲人都真係冇講少喎。佢個人像佢自己個名字梗係冇人錯啦，呢樣嘅錯真係攞去打板，但係佢嗰個實十九尺高嘅嗰個銅像嗰個底下面呢有寫啲嘢嚟專門係紀念佢對 Toronto Raptors 攞咗81分嗰個嘅經典嘅場面嗰個比賽，咁裏面啲字呢就嘩錯漏百出，哎呀真係啊，因為好似 coach decision 變咗喂 decision 一個普通字嚟都唔係名嚟㗎啦，都錯。咁仲要一路呢就係、是、審批嗰時候審查都發覺唔到，喺到2024年揭幕嘅時候啲球迷冇理由錯啦，怪一睇嘩即刻捉咗晒啲錯處出嚟呀、啊。 咁呢一个错亦都要归咎边个呢？喂，系咪写稿嗰个搞错咗啊？系咪将啲字搞错咗呢？吓，原来唔系，原本嗰个稿件系冇错嘅，系制作雕像嗰阵时候将嗰啲资料咧刻落去嗰阵时候咧抄错咗。不过 Lickers 呢后来呢就承认了知道那个问题，而且2024年的时候4月呢是修正了这些的错误。而另外一个细节啊，就是说改了 Kobe 签名的位置，原本写着 Kobe 24, 后来呢就改了做 Kobe。那你说没错 啊 ,Kobe Bryant 他那件的Jersey 那个的运动衫24号冇乜错啊 ,Kobe 24, 点解要改返做呢一个 Kobe 呢？咁原来呢一座系第一座嘅雕像，咁就系呢啊 ,Kobe Bryant 佢最初嘅时候呢，如果大家系真系去个球迷嘅话，就记得佢当初嘅时候唔系24号球衣系后尾换㗎，佢之前嗰个球衣一出嚟嘅时候呢系8号嚟㗎，咁所以呢佢就将呢个 Kobe 24呢就改返去做返做 Kobe 就够啦。咁你话世界著名嘅人物嘅大型雕像呢有错字都有发生过，不过呢阿 Kobe Bryant 呢个呢都算系经典中之一啦。
1: 之前工厂大火，灰尘浮毛周围飞，屋企只猫刺好臭，全屋成地感冒，点搞啊？搞到 allergy，
2: 不如试下全新上市嘅追觅 FP10 Air Purifier 空气清新机啦。
1: 16X Loop Boost 强劲气流，快速捕捉空气中仓浮尘异味，360度自清洁滚轮，自动吸纳地面宠物毛发，
2: 配合4 stage HEPA filtration， 过滤99.97%嘅微细颗粒，空气即刻清新得多。
1: 仲有时尚边几设计，摆喺屋企靓又实用。
2: 而家购买更享两件85折夏日优惠，速电626-830-0790830-0790。
1: 智能体验，尽在追觅。
3: 哎呀，点样冲出嚟噶？哎，发生车祸仲受伤，医疗费、生活开支都要钱，点算啊？
2: 你唔使硬撑，揾邓蓉蓉律师攞赔偿。
3: 律师费咁贵，
2: 唔使预支律师费，亦都唔需要自己先拎钱做治疗。邓蓉蓉律师享誉法律界超过20年，专注车祸、人身伤害、伤人、跌伤受伤，
3: 真系咁好。
2: 梗系，专业团队精通8种语言，全程跟进，成功率极高。唔成功唔收费，949-866-3394，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
4: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元，椒盐龙虾20.99元，琵琶鸭13.99元，者只限晚餐堂食，食满49.99元可点，收完即止。
2: 全只鱼珠龙虾套餐568元
4: ，Happy Hour 3点到6点，几十分菜式只系6折。
2: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4: 茶市消费满100元，12.99元可点炸子鸡一只。
2: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98元，几十款炒菜11.95元起。
4: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646-8222-446-8222 Arcadia 统领广场，周一休息，节日除外。
5: 以下是本周重播节目，敬请留意。
6: 西文哥，听了夜精灵，你有没有觉得我
7: 你个头大了？
6: 不是，是个脑袋大了。
7: 夜精灵加少少盐加少少糖，你以为新闻其实是笑话，你以为笑话其实发生了在每个

錯的，你估只是個人的層面，你和我偶爾做錯事，你說去到城市這個層面亦都是錯漏百出一樣有的。咁你话唔系，一个人就话一个人嘅决定做嘢有甩漏就少不免啦。但系你话城市咁样，有好多人喺度工作做嘢噶嘛，一个人出错，另外个人会唔知道，仲将呢个错摆喺人眼前，一样有。我话俾你知，喺2021年嘅3月咧，意大利拉齐奥大区嘅海边一个小镇仔啦，呢个就系。叫做 Sabaudia， 佢喺边呢，就係距离罗马西南大约1个钟嘅车程咁远岛嘅地方。呢、這个距离罗马南面大概1个钟嘅车程岛一个嘅小镇，你话出名在咩嘢，有啲咩特产，有啲咩风景，有啲咩嘢。咁唔係喎，出名嘅係摆烏龙搞错嘢。我哋平常喺马路上面都会见到㗎，我哋呢度都有㗎啦。你话喺未有攞到呢一个红绿灯之前呢，会有个 stop 喺个地下嗰度啦，或者有时系 slow 咁样啲字体系游咗上去个马路嗰度㗎嘛。咁你未有攞去到，咁你都知道哦 coming ahead 有 stop sign 或者 slow 啊嗰啲咁嘅字样啦。又唔系成串字，你数嚟数去都系好简单嘅字母，得嗰几个字母嚟砌嘅。你那條馬路都不可以好像個 stop 字這樣 STOP 一眼立埋去得那四個字母都錯，是啊，意大利人都串錯了這個 stop 字啊。個 stop 字有幾難串啊，咪 STOP 囉，喺一個十字路口度寫喺度，等啲人知道我、哦、要停啊咁樣。但係呢個 STOP 呢，吓真係咁都會搞錯，個 O 同埋 T 字係調轉咗，係變咗 SOTP， 睇落去都揞眼啫，係咪呢個字咩字嚟㗎，就係、是、咁大大隻咁樣寫在馬路上面白油咁樣串錯字。唉，即係普通嘅司機一望埋去都見到好唔妥啦。咁喺嗰度嘅媒體形容呢個錯誤呢，就係將佢好快咁喺社交媒體嗰度流傳開去。而呢個市嘅市長呢發現咗之後，冇乜人知道啦啩，鋪天蓋地，好大件事啫，唔使等人鬧下，知道又係錯就要認，鬧就要企定。反而呢喺自己 Facebook 嗰度呢就將咗張相呢，嗱你未發現，你未知道，未發大之前，得我自己知道知定，喺個 Facebook 嗰度貼咗出嚟先。然後呢就梗係認錯啦，仲有啲咩嘢可以做啊。咁佢亦都話啦，負責重新油漆呢個路標，呢一個填寫呢個 stop 呢個字嘅公司呢犯咗錯。好明顯係嘛，我諗呢一個叫佢，我唔知道有冇寫圖蹟俾佢嘅男人，呢、這個呢就係 STOP， 咁呢應該都有嗰個 size 俾佢，應該我覺得幾簡單都有個程序話佢知要幾大隻呀、啊、咁樣寫㗎係嘛。咁佢就話呢一間嘅油道路標記呢一間公司呢已經係認咗錯，同埋呢道咗歉添㗎啦，仲話呢好快會修正，將呢一個嘅 stop 字呀、啊、串返正佢。咁市長呢都話呢個呢係一個嘅錯誤，不過希望大家呢、笑一笑就算啦。而反而網民佢哋嘅諗法呢、又有啲落差喎、哦因為市民呢就唔係鬧爆佢話有冇搞錯啊，咁都搞錯，寫都寫錯，個濕咗幾難啊，即係呢一串嗰啲冇鬧到喎、哦、反而叫市政府哎算啦喂，唔好改呀、啊、留返低佢呀、啊、因為有人建議呢就話咁、啊、難得唔遊都遊咗囉，變咗係旅遊景點都幾好啊，即係等人去打卡啊，旅遊客特登可能會搵去呢個小鎮，去呢一個嘅地標嗰度影相嚟打卡，喎咁都搞錯，係咪應該影下相呢，因為佢哋會覺得啊就話欸你唔知嘅啫，一路咁樣 viral 出去呢一個嘅消息，真係可能有人專程去呢個小鎮裏面同呢一個嘅 stop 字係影返張 selfie 都未定啊。
而有人呢亦都係啦，譬如呢啲當係一啲嘅點呀 abbreviation 啦，即係短嘅，譬如好似OMG 呀、啊、咁樣Oh my god 啦，咁樣寫短嗰個 short 啦，咁有人呢就走去諗啦，啊你話 stop stop 就話就代表停啫，但 sotp 可以有啲咩意思呢？啊真係好得閒喎，佢哋真係寫咗句嘢出嚟喎，就係、是、sotp 可能係代表呢個意思呀、啊、嗱佢用意大利文寫出嚟，我唔好識讀啦，不過大概意思呢就可以話俾你哋知，就係話寫住如果你過界嘅話呢，我哋就懲罰你，幾好喎、啊、我都寫得呢、這個喂都 ok 喎、啊、我就覺得幾好啦。不過呢，一個出咗嚟之後，當然啦，有啲係覺得啊幾好搞笑啊，幾得意啊，冇乜大無傷大雅嘅嘢啊，不過當然啦，梗會有啲人話鬧㗎啦，有冇搞錯啊，啲犯錯個工人。反而個市長呢就真係仲出嚟幫呢啲工人，就係、是即係講返好說話，就話大家唔好咁樣樣啦，呢、這個錯誤呢係即係好搞笑啦，但係呢唔應該因此呢就係、是、侮辱呢啲咁嘅工人嘅。佢仲引用啊我哋以前嘅總統啊羅斯福佢一句嘅名言，個意思呢就係話唯一從來唔犯錯嘅人呢就係、是、從來唔做嘢嘅人啊。咁即係話哎呀少做少錯，多做多錯，唔做就唔錯，都係呢一句咁嘅說話啫。其實就係話犯少少嘅錯誤啫，又唔係咁難更正。不過最後有冇將呢個係留嚟做景點呢，就係冇嘅，冇可能咁樣呢一個城市。咁人哋如果係唔知道呢個故事變咗做 SOTP 喺度企喺個線上面諗，喂究竟呢一個係咩解咁嘅死火。所以呢個而家已經係重新將佢改咗，變返做原本嗰個 STOP 㗎啦。不過呢 SOTP 呢個串錯咗呢係出現咗好短嘅時間，但係呢亦都有人影低咗相㗎，同埋佢市長都擠咗佢自己個 Facebook 嗰度啦。咁呢一個係好快可以即係更改嘅個錯誤，但係呢就係、是、變成咗國際新聞啊，就算去到英國的 The Guardian 報呢都有是報道這件事的。不過你說一次半次的犯錯、哎、不是一次半次，原來意大利呢成日犯這個錯誤的，它出現過很多次的 STOP， 真是調來調去有多少個的 combination 合成啊，真是有很多的 SOTP 啊 STPO 啊 POTS parts 啊 sparts 啊，都是這個幾個字母砌出來的嘛。甚至乎還有一個更經典的 STOPP 啊，多了一個 P 字，由四個字母變成五個字母都得的。咁意大利呢有邊好即係好整齊嘅道路寫錯字嘅文章呢，列咗好多嘅城市喺唔同嘅年份呢都有犯呢一個錯誤，所以呢一個小鎮呢唔係獨特唯一犯錯嘅小鎮嚟嘅，根本就好普遍嘅。啊原來成日犯嘅錯誤嚟㗎，係呀，所以係芝麻綠豆嘅事，唔冇乜點呀，個個都犯錯，我哋犯錯嘅其中一個㗎啫。而今次之所以出名呢，就係因為市長佢就嗌得啦，自覺兩巴先，將幅相登咗去 Facebook， 咁呢所以又搞到變咗網民叫佢唔好改呀，又後咪上咗國際新聞咁解嘅啫。咁所以如果你有機會去到意大利，你又發覺嗰個 stop 寫喺嗰個路面上面嘅字，喂唔係 STOP 喎，但係呢係 STOP 呢四個字母個組合嚟砌出嚟嘅話呢，咁你知道，或者多咗個字母少個字母都唔定呀，遲啲可能發展到少個字母都未定，咁你就知道啦，砌嚟砌去呢其實真係話俾你知 STOP 咁樣解嘅啫。如果你同埋有人一齊去意大利見到呢個錯嘅時候，你可以扮老手呀，意大利呢個成日都會出錯㗎，冇乜特別嘅啫。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1: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上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2: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1: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2: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1: 每人2999元起。
2: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吓，丁嘅点心边度好食噶？同你去新主义酒楼饮茶啦！唔单止水滚茶靓，新主义嘅自家制手工点心，即叫即蒸，正啊！七日全天变茶位，大中细点心一律同价。
3: 喺新主义烧腊铺斩料，今晚加送我嘅。
2: 我喺新主义网上睇到有好多款港式镬气小炒，仲有咁多特价餐添，不如 order 埋咯。
3: 新主义重新装修，有多间贵宾房、联欢聚会都一流，过住订翻几围，我哋班 friend 聚下啦。
2: Arcadia 626-821-0899，821-0899。Vicky， 你面部黑花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
4: 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
2: 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十次送十二次。
4: 洗眉只是199，瘦眉加眼线只是499，
2: 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痣去班5元起。
4: 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
5: 以下是本周重播节目，敬请留意。

呢啲咁嘅出错真係度度都会有，不过只不过呢係你知唔知，你去到嗰时候醒唔醒觉有啲错误。而喺呢一个嘅 Massachusetts Boston 嘅 Charlestown 嗰度，即係喺新英格兰嘅地区，即係 New England 嗰边东岸嘅地区呢，有一个 monument 叫做 Bunker Hill Monument， 大家唔知道去玩嘅时候 Boston 玩时有冇去过呢，因为呢个都係好值得去嘅地方嚟㗎。而呢個紀念碑呢仲可以行入去裏面嘅，一路行呢就294梯嘅樓梯級呢係可以上到頂，可以望到 Boston 市同埋嗰個港口㗎。咁呢個 Bunker Hill 嘅 Monument 又有啲乜嘢故事，邊度錯呀，邊度串錯咗先，等下次去睇嘅時候落足嘅眼力去睇呢一個 Monument， 呢一個紀念碑。首先講講佢嘅歷史點樣會嚟先嘅，就是在战争之后啦，咁我开始纪念啲牺牲者，所以在1794年嘅时候呢，就是啊呢个 King Solomon's Lodge 呢，就喺呢个 Breeze Hill 呢建造一座18尺高嘅纪念柱嘅，係纪念嗰场嘅战役里面死亡嘅 Dr. Joseph Warren 嘅。而去到1820年嘅时候呢，美国已经独立咗几十年㗎啦，咁大家都开始觉得啦，呢一场嘅战役对于美国都係好重要嘅，应该有一个好宏伟而系国家级嘅纪念碑。咁所以咧，就喺1823年嘅时候咧，就整咗呢一个嘅 Bunker Hill Monument Association 成立咗。而去到1825年，啱啱咧就系6月17日咧，亦都系嗰场战役发生咗个50周年。喺嗰阵时候咧，就系举行咗一个嘅奠基嘅仪式啦。咁当然啦，嗰阵时候出场嗰啲都系一啲好重要嘅人物，譬如好似嘅系 Marquis de Lafayette。即是拉法耶特侯爵啦，是法国人啦，当年呢亦都曾经帮助美国革命嘅，所以佢嘅出席呢係有非常之强烈嘅象征嘅意义㗎。咁亦都係有 Daniel Webster， 呢啲都係重要嘅人物嚟嘅。而讲到呢一座嘅纪念碑呢，亦都係非常之宏伟一个建筑嘅纪念碑嚟嘅。佢一个221尺高嘅花岗岩方尖碑嚟嘅，是由好大量嘅花岗岩石系砌成嘅，成个工程都好艰辛㗎。前后都用咗15至17年嘅，喺1843年嘅时候先至正式落成㗎。甚至嗰时候话唔够钱啊，工程系一度呢系做唔成添㗎。而去到1840年嘅时候先至系有再一啲嘅筹款嘅活动啦，举行大型嘅义卖啦，先至可以筹足款系可以起呢一个纪念碑㗎。嗱，要知道个错出喺边度呢，要了解究竟场战事系咩一回战事嚟嘅。因为呢场战事呢喺 Breeze Hill 嗰度发生嘅。咁点解Breeze Hill 变咗做 Bunker Hill Monument 嘅呢，係咪好奇怪呢？咁

Bruce Hill， 但是战场战役呢就叫做 Bunker Hill 这样东西的。咁成件事呢可以好簡單咁樣同大家講講，嗰個山嗰個最高嗰個位呢就係 Bunker Hill， 但係真正嘅嗰個戰爭嗰個場地呢就係 Bridge Hill 嘅。咁、那個戰役呢我哋已經叫咗去做 Battle of Bunker Hill， 咁紀念碑呢都係叫做 Bunker Hill Monument 嘅。不過呢喺呢個紀念碑嗰個實際位置嗰度呢其實係 Bridge Hill 嚟嘅。咁即係點呀，嗰個戰役嘅叫 Bunker Hill， 但係喺嗰個紀念碑立嘅地方係 Bridge Hill 噃。嗱呢一個係一個250多年嚟都係改唔返嘅歷史名稱嘅錯位嚟嘅。咁而家個個都識係 Bunker Hill Monument 啦，咁就唔係 Bridge Hill。不過呢話俾你知嘅時候你就知道呢個錯誤其實已經錯了幾百年㗎啦，都冇乜辦法改。咁你可以話呢個係歷史嘅錯啦，因為 Bridge Hill 呢一個名呢原本係俾當地人用嘅一個俗稱嚟嘅， Bunker Hill 先就係正式嘅名字嚟嘅。而呢一位叫做 George Bunker 呢係早期 Charlestown 嘅居民嚟嘅，而且呢曾經擁有 Bunker Hill 一帶嘅土地，所以嗰個山呢就變咗用 Bunker 呢一個嚟命名嘅。咁 Bridge家族咧就喺附近嘅土地啊，系放牛啊咁样，所以咧另外就有咗 Bridge Hill 呢一个俾平民叫嘅一个名啦。咁所以咧，1775年嗰阵咧 ，Bunker Hill 咧系正式嘅名 ，Bridge Hill 咧系当地人使用嘅名嚟嘅。咁你話點解個名字會咁快就會定咗落嚟又唔改呢？因為嗰時就話消息傳得去呢就太快啦，戰爭嘅年代冇互聯網啊，報紙係主要嘅新聞來源嚟㗎嘛。咁戰役一發生呢，各個報紙呢就開始報導，就叫嗰個場戰役叫做 Battle of Bunker Hill 而唔係 Battle of Bridge Hill。 咁大家都知道叫慣咗做 Battle of Bunker Hill 嘅時候，都你講 Battle of Bridge Hill 咩嚟㗎，咁所以咪就係亂曬大龍囉。其實呢一個 Bridge 家族後嚟呢係曾經嘗試要求個戰役呢係改返個名叫做 Battle of Bridge Hill 嘅，不過呢真係實在已經太遲啦，個個人嘅認知都已經係 Battle of the Bunker Hill， 咁就一錯就錯咗幾百年啦。而另外在華盛頓 DC Serenity Statue 呢100年前刻錯人名，你今天去仍然看到是刻錯的。在1925年裝置的 Serenity Statue 呢就是紀念我們的海軍軍官 William H. Schuske， 他的名字的真正串法呢就是 S-C-H-U-E-T-Z-E 的，不過呢亦都係刻成咗 SCHU 同埋 E 調轉咗啦，變咗 EUTZE 嘅。嗱呢個又係啦，唔錯都錯咗成百年啦。你去到嗰時候有機會都睇一睇呢個紀念碑啦，都成為紀念碑一部分，唔會改㗎啦，串咗就串咗，不過你知道佢係邊個，係想紀念邊個就得啦。仲有嘅呢就喺呢一個嘅 Illinois 伊利諾州嘅 Sycamore 呢有一座喺1890年代嘅 Civil War 嘅 Memorial， 呢個係 Civil War Memorial Antietam， 呢一個呢就係喺南北戰爭裏面重要戰役裏面嘅 Antietam 呢一個嘅，不過呢亦都係串錯咗嘅，原本的串法就是 A-N-T-I-E-T-A-M， 咁亦都係啦，嗰個 I 同埋 E 就係調轉咗兩個字母啊，咁鬼鍾意成日啲字母調轉嘅呢嗬。咁啊串錯咗呢一個呢又係調轉咗個字母嘅次序啦，呢一個亦都係正式刻咗喺呢一個紀念碑上面㗎啦。唉亦都係啦，唔錯都錯咗咁耐囉，唔改㗎啦。所以你有機會去到伊利諾州嘅時候睇呢個紀念碑呢亦都係留意一下，亦都係打卡點嚟㗎，咁鍾意串錯字嘅一啲人。而另外一個我哋加州嘅可能大家都唔好知㗎啦，你話有朋友嚟嘅話，喂梗係帶佢去影下個 Hollywood Sign 啊，係一個景點嚟㗎嘛。而呢個 Hollywood Sign 呢個呢都係有一個好奇怪嘅背景喺裏面㗎噃。這個 Hollywood Sign 呢原本根本呢不是寫著哈利活的，是1923年地產商一個廣告牌來的，當時呢就應該叫做 Hollywood Land 的 LAN。

D 咧，跟随喺后边嘅呢个亦都唔系市政府特登整俾人大家做一个地标嘅一个标志，而系一个广告牌嚟嘅。而家嗰度梗系已经住满晒人，好旺啦。但系当年嚟讲系一个新嘅发展地区，咁所以咧嗰、那个广告商就整咗个好大个牌喺度，惊死你唔知道嗰度有一个嘅大型嘅发展商喺度发展楼宇啊。其实系引人嚟买地啊、买屋咁样嘅。所以点解系 Hollywood Land 咧？即系 Hollywood 一带嘅地方咁解嘅。然之后咧就系喺1949年啊 ，Hollywood Chamber of Commerce 嗰时候，同埋 Los Angeles 市政府就话，不如保留咗呢个招牌落嚟啦。喂，但系唔系代表地产项目噶咯，所以 LAND 喺嗰阵时候先至拆走，咁由 Hollywood Land 系变做哈利活嘅。所以如果有人话俾你知，喂，你其实呢个 Hollywood sign 呢原本都系写错名㗎喎，其实就唔系错。原本 Hollywood Land 呢一个系地产项目，咁变咗系留得返落嚟嘅，唔通从同你宣传呢一带嘅 Hollywood Land 咩？咁不如呢度 Hollywood 咪就会用返 Hollywood 做一个标志囉。最初嗰陣时候嗰个初心唔系做一个景点嚟嘅。咁当然喺呢个一路发展落嚟呢几十年大家都知道㗎啦。而唔系话佢自然咁样写错字，系特登好多人呢用啲布袋呀咁样上到去将呢支笔画呀嗰啲遮一遮呢，就变咗好多个唔同嘅字样出嚟。其中一个出名嘅就系当年1976年啊，一个嘅艺术科嘅学生，咁而家年纪都唔系细噶啦，都系中年人噶啦。这个学生喺嗰阵时候为咗庆祝加州大麻法例改变咧，就将呢个 sign Hollywood sign 就变咗做 Hollywood W E E D 嘅。佢其实攞嚟交功课㗎，而嗰陣时候亦都当成一个嘅艺术品啦，係恶作劇嘅其中一个啦。呢、這个山又真係几好搞㗎喎，因为喺1987年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问洛杉矶嗰陣时候呢，亦都有人将其中一个嘅 L 字啊係遮住咗，咁就唔係 Hollywood 变咗做 Hollywood 啦。变咗系神圣宗教嘅意味啊，亦都系其中一个恶作劇几出名嘅一个嘅杰作嚟嘅。另外呢个我都仲记得嘅，1990年啊，有人将 Hollywood 呢一个 sign 咧改成 Go UCLA， 就系遮住其中一啲字啦。除咗有 UCLA， 其他个学府都有噶。喺1987年嘅时候 ，Hollywood 咧就改成咗 Caltech。呢、这、一个 sign 系俾人恶搞咗无数次，但系呢个改动咧就唔系话唔记得嘅，不过咧呢、这个嘅错处咧系特登改出嚟嘅，亦都系喺我哋嘅新闻啊历史上面咧写下咗好奇特嘅一页啊。

0: 好消息，好消息！荫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上万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系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系全乐趁机最低价。荫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626-768-3228，626-768-3228。荫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与 Rush 交界口，师傅过嚟另有特价。
1: 成日挨夜熱氣，喉嚨乾涸，咁就要飲太子牌花旗參蜜糖茶啦。
2: 佢心味濃郁，甘甜潤喉，仲可以補氣提神，增強免疫力。
1: 官方認證100%威州花旗參，太子牌你最可信賴。全美銷量冠軍嘅太子牌姜糖，選用火山姜製成，姜味濃郁，暖胃提神。出門帶一包就唔怕雲車浪啦。除咗原味、檸檬、芒果，而家仲有全新可樂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腸胃舒暢。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1: 世纪游轮带你遇见欧洲最美嘅圣诞童话。
2: 12月2号出发，乘搭2026年全新下水五星豪华游轮世纪之星号，开启欧洲圣诞童话莱茵河10天8晚巡游，
1: 感受欧洲璀璨嘅圣诞灯海与浓浓圣诞氛围。
2: 全程中文导游随船服务，游轮提供中式佳肴同精致西餐餐点，全天酒水套餐无限畅饮，包含所有岸上观光，
1: 免费 WiFi， 每人3299元起。
2: 电话626666999，如果发生车祸之后，人身受伤的赔偿和保险公司的谈判你都无需担心，交给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服务华人市区超过40年，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团队为你处理棘手的车祸案件。
3: 我是华明胜律师，我会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4: 我是 Tammy， 负责客户关系总监，为你全力以赴。
1: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
2: 866-338-6868。想为小朋友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的幼稚园， Temple City ARK Christian Academy 欢迎你。有需要家庭可申请助学金，亦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
1: 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与家长携手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2: 10月31号朝早10点半， ARK 联同 Chick-fil-A 原味店、 Family Density、 Love to Go、天使控培方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紧你。
1: ARK Christian Academy 6539 Rosemead Boulevard，
2: 电话626-287-8321
1: 626-287-8321。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5: 五条线每月只要80元，平均每条线16元，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杂费，
1: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 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5: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1: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 833-789-5678。
6: 2027加州红蓝卡市场迎来重大变化，多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热门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1: 你的家庭医生明年仲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冇缩水？提醒你唔好再用2026嘅旧选择，决定你2027嘅健保计划。
6: 华兴保险10月8号起喺南加州各大分行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嚟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626-363-0999，华兴保险你嘅健保首选。
7: 阿基迪亚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元，椒盐龙虾20.99元，琵琶鸭13.99元，只系晚餐堂食，食满49.99元可点，收完即止。
1: 全只鱼珠龙虾套餐568元。
7: Happy Hour 3点到6点，几十分菜式只系6折。
1: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7: 茶市消费满100元，12.99元可点炸子鸡一只。
1: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88元，几十款炒菜11.95元起。
7: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464-68222，4468222。阿基迪亚统领广场，周一休息。接入除外。
8: 18楼私座，
9: 编剧林始，监制陈聪，
8: 中学校规小学鸡。

0: 其中一个厕所塞咗啊！你攞个暂停使用嘅牌摆喺厕所门口啦。
1: 吓、啊，喂，唔系啊嘛，又塞啊！喂，寻日祁神先嚟搞完嘅啫，即系
0: 你会真系神咩、啊？佢系神经刀咋，一时得一时唔得啊嘛。
1: 哎、啊、呀，哎、啊，收到啦，收到啦，哎呀，我而家拎个牌下去先啦、啊、
2: 吓。哎呀，肥佬啊，喂。你唔係後冷塞渠呢，一係就廁所塞渠。喂，好心你啦，唔該你搵次呢徹底啲搞搞佢得唔得呢？
0: 我周記呢度日日咁多人幫襯呀，叫我點會閂門大吉去搞通個廁所呀、啊、我唔使做生意咩？
2: 係係係，多人幫襯係咪？多人幫襯你個廁所咋係咪？
3: 有人有心急。
2: 哎呀，周記唔該，哎，借個廁所用下先啦。
0: 唔得喎。
2: 咩咩？
3: 唔係話周老闆，我一陣就會過嚟幫襯㗎喇嘛，我去個廁所先啦，得唔得㗎？
0: 唔係話唔俾你去呀，的士都好。
2: 吓、
0: 啊、唉，我有一格係塞咗呀、啊、另外一格呢咁啱有人喺度嘛。
2: 吓、啊、
0: 等下啦等下啦等下啦。
2: 唔係咁黑呀嘛。
0: 只係你叫嘢食先啦、哎、坐住等啦。
2: 哎呀哎呀哎呀，好啦忍住先啦，因為咁啦。啊，的士都坐啦。嗱、
3: 哎、
2: 你先幫襯咗個肥佬先、啊、跟住再幫襯個廁所囉。
3: 得啦得啦。我頭先再照個客人已經係急緊㗎啦，諗住一擺低個客呢就可以放低幾兩㗎啦嘛。
4: 周老闆。
0: 你問咩？
4: Excuse me, 一陣先講一陣先講。
2: 喂，點解又去廁所？喂，係咪咁忙 啊？平時冇人裝，裝開有人裝㗎啫啦。
4: 以後唔同你玩唔得閒啊，我而家真係好肚痛啊。
0: 咩咩，真係愛莫能助啦、
4: 啊、
0: 暫時得分一格廁所啫，咁啱啦有人用緊，你等一等呢。
4: 唔係啊嘛。
0: 你咁你坐住先啦，叫你食先啦。
4: 唯有係咁啦。
2: 你哋話咁知咩事呢，真係搞笑。
1: 有人出嚟啊。
2: 哎呦，早就先机先到先啦，唔好意思，其实呢我都系急㗎，哎我去先啦、啊。
3: 你个兄弟唔系玩嘢又话你咁都得㗎。
4: 哎呀好痛啊。
3: 喂喂喂，周老板你见㗎啦。哎，你头先明明听到我话系我急先㗎嘛。
0: 系啊，
3: 咁样就快都得嘅。
0: 咁样不不不，而家黐线咁冲你入去，拦都拦佢唔住啦。
4: 唔係啊，張老闆，我真係好肚痛啊，大佬。
0: 我都係好快嘅啫，咪好快嘅啫。等一等一等等，不如飲杯水先啦
3: 嚇。仲飲水？我急到瀨㗎啦。
4: 咪係咯，我個肚哎呀！
2: 啊，舒服曬。
3: 你個水仔啊，我去完廁所翻嚟先教訓你啊。
4: 喂，係啦，時光，你讓俾我去先得唔得？我真係肚痛啊。
3: 我唔係唔想讓啊，我都急到盡係瀨啦。
4: 事情分緩急先後得唔得啊？我嘅情況嚴重過你啊！
3: 係我嚟先噶嘛？頭先就話鬥快啫，俾阿輝仔搶先一步，而家又話要分咩咩，要緩急先後啊！誒，周老闆
0: 啊，
3: 你一句到尾啦嚇，你話啦，邊個去先啊？你有冇準則噶？
0: 哇，去廁所啫。邊處有使分規矩㗎？你會而家搵籃球咩？邊個達陣呀？邊個有分㗎嘛？
3: 喂，咁而家邊個去先呀、啊、你話啦。
4: 喂，周老闆，我真係好肚痛呀、啊。
3: 我真係好急喎、
4: 啊。咩、啊啊啊、事呀、啊、
1: 哎呀哎呀，你哋嘈咗咁耐，又有人入咗去廁所啦。
2: 啦啦，今次唔關我事呀、啊、唔係我呀、啊。
3: 哎呀。
4: 我真係好肚痛。
0: 我话咩咧？佢会晕晕地啊！
1: 哎呀，哎呀，咩事啫？你冇事啊？哎呀，咩事啫？冇事啊！
0: 啊咩？完厕所好翻啲未啊？
4: 哇，好翻好多啦！唔该晒周老板。
0: 诶，冇咁讲，冇咁讲啊！
3: 哎呀，我都舒服晒。哎呀，
0: 嗱啊，咁你哋解决完啦，咁我都要解决一下咧。周杰个厕所问题啦，
2: 哎呀，咁咪好咯！阿肥佬，你终于的起心肝咧，肯搞搞条渠啦，系嘛？
0: 我咪讲咗咯，话搞嗰条渠啊，搞到我做唔到两日生意咯。咁你哋而家听住啦，我系要解决你哋争去厕所嘅问题。
2: 哎呀，咁啊真系好笑咯，喂，点解决啊？吓，
0: 系咁嘅，我周杰咧要定立5分钟厕所秩序嘅新政策。
2: 咩咩五分钟咩厕所秩序啊？我咩嚟噶？
0: 你哋为咗争去厕所，都会嘈得一大餐噶嘛？咁啊，直情咧扰乱我周记嘅秩序咯。咁啊，为免引起混乱， 我决定。
1: 阿乐，系啊，喺度。
0: 嗱，听住，
1: 系听到。
0: 日后客人要去厕所，都要先量下度你登记。每次去咧，最多系五分钟。排队嘅人唔可以超过三个。仲有轮候期间不得擅自嚟作。
2: 系啊嘛，喂，肥佬。当我哋小学生咩咩啊，不得擅自嚟做。
5: 咁咪係囉。喂啊周老板、啊、你唔怕定咗呢啲咁嘅規矩啊传出去俾人笑嘅咩？
1: 哎呀呢啲咁嘅規則都係搵着外道嚟搞嘅啫，真係。忙嘅时候同一时间我要帮人登记啊，定係去送餐啊，大佬先嚟。如果有外卖要送嘅，我点顾得系咪有三个人等紧啫？真系
0: 佢而家俾个班长个位你做啊，你问到啦。
1: 哎呀，真系
4: 啊，唔系喎，周老板。Common sense 都知啊，咁做系唔 work 行唔通噶啦。
0: 佢点会行通啫？我都系参考一间中学嘅做法啫噃。
1: 啊，
0: 嗰间中学啊，有啲中二嘅学生咧，喺小息互相推撞，影响下一节上堂。咁于是学校咧，咪出咗一个咧。五分钟小息秩序须知咯，哇！我呢个五分钟厕所秩序政策咧，都系咁样嚟嘅咋？
2: 唉，你个肥佬啊，你睇一啲又唔睇一啲嘅。
0: 系学生，你又想讲乜嘢啊？
2: 我想话咧，呢单嘢爆咗出嚟之后啊，激起网上热议啊！有人话咧，呢间中学嘅做法咧，其实系斩脚趾避沙虫啫嘛。
0: 有晒規矩啊，咪唔使再争厕所咯。点会系斩脚趾避沙虫啫？
2: 哎呀，得嗱，嗰间中学嗰个咩咧？五分钟小息秩序须知啊，喺网上边咧疯传噶。等我揾翻出嚟，跟住咧逐条话你知。
0: 嗯。

0: 大学生，网上揾嘢啊？喂，你唔系好快嘅咩？仲未揾到啊？
1: 唔系，揾到噶啦，揾到噶啦。喂，网民咧形容嗰份咧系红头文件咧，因为真系红色嘅喂。
2: 哦，
1: 不过咧，我想放大张图咧俾你哋睇下嘛。
3: 哦，辉仔啊，
1: 啊
3: 你系咪讲紧诶观塘嗰间中学？他哋嗰张五分钟小息秩序须知啊，
1: 系咯，就系嗰张咯。
3: 我都揾到，啊，不如我读俾大家听下。
1: 嗱，
3: 张通告开头咧就系咁写嘅，为咗让大家喺课堂之间有安静、舒适嘅休息环境，并确保下一节课顺畅进行，请全体同学及班长共同遵守以下指引，咁样咯。
1: 系啊，系啊，系啊。嗱，首先咧就有个基本原则嘅，咁就话咧。五分钟小息时间短暂，咁同学咧必须留在原位，不得擅自离座、骚扰他人，又或者喧哗咁咯。
2: 吓、啊，我又唔系啊，话明系小息，喐都唔喐得啊！哎呀，咁算系小息啊？吓、啊，有冇搞错啊？即
0: 系咯，系咯，喂，如果嗰阵突然间想话小便，咁点算啊？
3: 哦，张通报有写嘅，就话如果需要离开座位去洗手间嘅话咧。就必须要先获得现场老师或者班长批准。
0: 哇，咁嗰个班长嘅权力唔系好大？
2: 嗱，计我度嘅话咧，系能力越大，责任咪越大。你睇头先啊，周老板咪话俾个班长我做嘅，
0: 系啊，但系似乎有人唔领情啊。
2: 哎呀，之但系责任越大，压力仲大啊，大佬。啊，你哋话去厕所就要搵我做登记啊？啊！仲要每一次最多只养三个人等厕所喎，真系有冇搞错啫 ？Sir，
0: 人哋中学都系咁做啦，话班长咧每次最多咧只可以准许三位同学喺同一时间去厕所啊嘛，啊，请同学体谅同埋配合啊嘛。喂，咁你哋咪体谅下咯，一齐配合下咯，咁得唔得啫？
2: 咩啫？喂，周老板，我问下你啫。请问怎样决定哪三位同学可以去洗手间啊？你说啦，唔通真系要斗快啊？
0: 哎，斗快，喂，斗快真系唔公平喎！应该咧就系话边个举手先咧吓，就边个去先？
2: 定系边个赖先啊？咁样
0: 都啱啊，都啱啊！啊，头先我真系差唔多啊，忍唔到啊，又赖噶啦！咁有冇人理过我先吓？嗰时
3: 吓，喂，咁赖严重啲啊？抑或我肚痛严重啲啊？喂，点决定先？
2: 咁咪就系啦，即系。你话头先应该系俾阿的士哥去先啦，定系俾阿咪小姐去先？唉，真系难为嗰个班长啊，大佬！
0: 咁多嘢讲你真系，俾得你做班长啊，你要学下点样做决定噶啦。如果系难决定的话，咁啊，不如叫你三个抽签啦，得唔得啊？
1: 咩话抽签？喂，去个厕所啫，都要睇彩数。哇，喂，咁嗰日抽到边六个同学去厕所？咁 mark 成嗰六个 number 咪好大机会中头奖。
4: 喂，的士哥
1: 啊，
4: 你讲笑咋系嘛？
1: 嗱、啊，其实我最怕嘅咧，就到时啊，边个同嗰位班长 friend 嘅，咁咪有得去厕所吓、啊。唔 friend 嗰啲啊，哎呀，带定多条裤咧，翻学都得啦。
3: 吓、
1: 啊，
3: 喂，咁又冇咁夸张系嘛？话晒有老师喺度，冇咁离谱嘅。
0: 诶，喂，我又想问一下啦，嗱、啊，如果真系犯咗规啦。咁会点噶？
1: 哦，通告有写嘅。
0: 哦，
1: 咁啊要睇下你犯咗几多次啦。话、如果咧累积三次咧，就要喺放长小息嘅时候，即系嗰放十五分钟小息嗰次啊，咁啊要去到四楼度报到，啊仲要通知家长添啊。
0: 啊，通知家长做咩啊？哦，通知佢话个小朋友违规去厕所啊。
1: 咁我唔知啦。
3: 呢度有写咧，如果累积六次嘅话咧，咁啊大件事噶啦。话要安排放学后，又或者星期六嗰阵留堂，同埋通知家长啊！
0: 喂，一次违规就话个学生唔守秩序啫，即但系如果嗰个学生啊为咗去厕所，竟然会违规六次嘅，哦，其实会唔会系个规则有问题咧吓？
1: 哎呀，咁啊仲未数完吓、啊，如果违规累积系十六次嘅话咧，话要记缺点一个添啊！
0: 哇，喂！咁、那个家长我唔可以调翻转头，啊记低嗰个仔，如果小息嘅时候去唔到厕所，累积十六次就可以投诉翻学校啊，啊记学校一个缺点噶嘛，啊
5: 听到，啊你认真噶，
0: 哦梗系
1: 梗系唔够胆啦！哎呀，家长边够学校斗啊？
2: 系，听你讲咗咁耐，我都有嘢讲啊！啊，其实咧，你有冇考虑过学校点解要咁样做咧？
0: 哦，点解啊？你个脑，你终于发表意见啦吓！
2: 唉，其实学校系有回应呢件事嘅。学校就话五分钟小息嘅安排咧，目的咧就系令到学生调息心情，准备课本，以及为下一节嘅课堂做准备啊。其实咧唔系要禁止学生喺小息嘅期间啦去洗手间嘅，佢哋话咧只系为咗学生嘅安全同埋秩序嘅考量啫。
3: 吓，喂，但其实咧小息得个五分钟已经唔 make sense 啦。大家谂下啦，就算冇呢个小息啊。一个老师上完一堂啊，净系要翻教员室摆低啲嘢，啊，再准备行去另一个班房，前前后后都要五分钟啦，系嘛？
2: 阿美啊，你讲得啱啊！
3: 哦，
2: 学校最后都有话，校方日后咧会将五分钟小息定名为转堂时段，相关安排咧系获得普遍家长理解同埋支持。
4: 哦，咁系咪冇公开反对啊？又当真系普遍理解同埋支持噶嘛？
3: 喂，我反而想问咧，如果冇咗五分钟小息，一律都系转堂时段嘅，咁转堂嗰阵，同学就真系唔可以擅自离开班房嘅、哦。喂，咁如果嗰阵想去厕所又点啊？
2: 系学校咧，佢有回复亦都有话，如果学生系有生理需要嘅话咧，其实上堂嘅时候都可以向老师提出嘅。
5: 鬼唔知咩？但系依家咧，其实唔只有生理需要咯。你话去个厕所都搞咁多嘢喎吓，哇，直情咧造成心理压力啊，情绪上都要有需要辅导咯。
2: 咁如果整体去睇呢件事咧，其实又系一件小事嚟嘅啫。
5: 咁、又唔系咁讲，大编辑。嗱，一间中学咧就系个别事件啫，但系真系唔知点解嘅吓，有亲事咧都接二连三嘅。譬如呢间中学之前咧吓，咪又有另一间咧英文中学嘅名校咧吓。因为唔俾嗰啲中六毕业生啊喺条片嗰度用广东话，咁搞到最后咧个校长又系要致歉噶。
3: 系啊系啊，我都知呢单新闻啊。当时咧佢哋嘅通告系用咗严禁使用广东话嘅字眼，仲话咧规定旁白都只可以用英文又或者普通话啊嘛。
2: 系，不过学校都讲咗承认啦，用字不当。如果同学喺片里边啊有用到广东话嘅咧，其实都系可以噶。
5: 嗱。咁其实大编辑咪讲得啱嘅吓，呢啲都系小事嚟嘅啫。
2: 系咯，
5: 但系正正系点解咁小事咧？依家啲学校啊，都要用咁小学鸡嘅方法咧去管啲学生啊！你哋话啦，
0: 咁你估学校啊想管咁多嘅咩？你啲学生唔制造麻烦，学校咪唔使谂办法去解决咯？
5: 哇哇哇哇！咁即系点啊？咁即系问题嘅来源咧，又系啲后生仔度啊吓？点啊？依家年轻又是罪啊吓？
2: 咁其实我都认为学校咧嘅反应过大嘅。嗱，需知道咧，学校系社会嘅缩影嚟噶嘛。如果俾同学睇到，哦，原来大人用权力制定规矩，然之后同学就要强制跟从嘅。咁当佢哋大个之后，拥有权力之后，咪又会有样学样，用翻啲强硬嘅规条去解决问题咯。
5: 嗱，咁咧就唔好做坏我哋啲学生咧小学鸡啦。咁其实咧，大人啊，咪一样系小学鸡，系咪先？
0: 唉，
2: 喂。哎呀，阿老周，因咩事特别有唉声叹气咁啊？真系，
0: 你话小学鸡啊嘛，其实立法会咪有一样。
2: 系，咁我就知道你想讲乜嘢啦。你早几年嘅立法会啊，佢哋都有个班长嘅岗位噶，而家就改咗名啦，叫做总协调人啦。只不过咧，佢哋都有个做法，就系、如果议员喺开会期间要离席嘅话咧。无论咧，你系要去洗手间又好，定系要离开大楼都好啦，啊，唔该，都要同班总打个招呼，目的咧就要确保有足够人数开会，避免流会啊！
5: 嗱，系啊，系啊，系啊，咁你话系咪小学鸡啊？喂，去个厕所都要报到、啊，喂，但系佢哋咧，每位都系堂堂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嘛？你估佢哋系小学生咩？
4: 诶，重点咧就系、是、议员系收人工噶。开会本身就系佢嘅责任啊嘛，你估佢系你咩辉仔？
5: 咩咩咩？又我咩啊？
4: 我话走堂就走堂啦、你走堂啊，都系嘥晒纳税人嗰啲钱嘅啫。
5: OK， 你咁都入到我，你好嘢。
4: 仲有啊，仲有啊，今届立法会都改咗规则噶啦， 话如果因为唔够法定人数而留会嘅话咧吓，咁冇合理理由缺席嗰啲议员咧就扣减酬金啊。
0: 哦，扣减酬金啊。
4: 系。
0: 咁大约系几多钱啊？
2: 大约咧就系佢哋嘅一日人工啦，3400蚊咗。
0: 黐佢哋个筋啦！俾钱佢开会坐喺度咋，一日3400蚊，仲要走堂。
4: 嗰班老爷奶奶啊，都系大妈耍嚟嘅，可能又唔自在啩。
2: 其实重点咧就唔系为咗钱啊，而系议员本身已经系公职人员嚟噶嘛。开会咧系职责所在，如果靠罚钱去阻吓佢哋唔好走堂啊。会唔会是贻笑大方咗啲啊？有
0: 直头啦！你哋话而家呢个香港中学系咁，议会又系咁，都要靠啲小学鸡嘅手段去约束。唉，真系应咗当年影坛大哥嗰句说话啦。
2: 吓、啊，喂，系边句啊，老周？
0: 中国人系要管噶啦、
2: 啊。
0: 你话系咪事？

0: 跟住新年话去北非摩洛哥十天游，
1: 行入摩洛哥感受千年古城同沙漠奇景 ，Casablanca 大西洋风情，赖巴特旺盛古迹，
0: 体验骑骆驼到独一无二嘅梅祖卡沙漠，欣赏日落，
1: 穿越古堡到马拉喀什红城魅力，逛不夜广场，眼前一亮。
0: 早午晚餐享受特色美食五星酒店，
1: 11月30号出发，精彩摩洛哥等你嚟探索，快啲报名新年华假期，800-978-1788，800-978-1788。
2: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唔知点算好？
3: 我是亚裔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哋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同跟进的。我哋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好多中低收入家庭同埋新移民申请政府嘅计划同埋补助。
2: 亚裔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嘅宗旨就系帮你悭钱，即刻打嚟626-291-2200，291-2200。
4: 成日挨夜熱氣，喉嚨乾渴，咁就要飲太子牌花旗參蜜糖茶啦。
5: 佢心味濃郁，甘甜潤喉，仲可以補氣提神，增強免疫力。
4: 官方認證100%威州花旗參，太子牌你最可信賴。全美銷量冠軍嘅太子牌姜糖，選用火山姜製成，姜味濃郁，暖胃提神，出門帶一包就唔怕暈車浪啦。除咗原味檸檬芒果，而家仲有全新可樂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腸胃舒暢。
1: 如果唔好彩发生车祸，立即打俾你嘅律师咨询以保障你嘅权利。服务超过45年，口碑最好嘅华明盛律师团队，有专业美籍律师，经验丰富，专精车祸、劳工、减债、移民及有关法律上嘅问题。
6: 我是华明盛律师，我会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7: 我是 Tammy， 如果你发生车祸或者法律上有任何嘅问题，请打24小时热线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
1: 华明盛律师，
8: 生活与法律由华明盛律师事务所提供。
9: Hello, this is Scott Warmoth. The following program has been prepared by our legal team and will be translated for you by Maurice Lind.
10: 以下内容经过律师审核，由 Maurice Lind 转述。
11: 大家好，我是 Maurice Lind， 华明盛律师事务所客户关系总监。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关于工作索赔、工作受伤索赔嘅一啲项目同埋一啲事项啦。究竟点解我哋需要聘请律师咧？点解？唔係自己同保險公司傾掂咁就攞到賠錢咁就得啦，因為呢個係理所當然嘅一個賠償嘅系統嚟㗎嘛，係咪呢？咁點解需要聘用律師嘅呢？點解會咁複雜嘅呢？咁好多朋友就唔係好明白嘅。咁或者最簡單嘅方法啦，解釋返啦，其實呢喺工作受傷之後呢，喺全加州都係應用一個工傷保險嘅一個系統。咁呢個工傷保險呢，其實佢係每一間僱主、每一個公司呢都必須要購買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喺2026年2月1號之後，甚至連一啲係有執照嘅承包商，我哋叫 license contractor， 就算你冇請任何人都要購買嘅，都要購買呢個工傷保險。如果唔買嘅話呢，係要坐得監㗎，仲要罰錢嘅。咁所以冇人會咁蠢呢去挺而走險，即係連呢啲錢都慳返嘅，呢個係一個做生意嘅成本嚟嘅。咁所以買咗保險之後呢，其實僱主就唔需要擔心㗎啦。佢都唔需要擔心話買咗保險仲會俾人哋控告，有冇咩其他嘅法律責任，其實係冇㗎。咁其實係就係買咗個保險之後呢，就交俾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亦都會聘用佢自己嘅律師去為佢哋辯護，減少佢哋嘅賠償，佢嘅風險。咁至於我哋嘅角色呢就唔一樣啦，我哋同佢哋係相反嘅。我哋再作為再代表員工嘅話呢，就會爭取為員工爭取最大嘅福利同埋治療。有幾樣嘢呢係可以做一個比較嘅。咁如果你申報咗個工傷啦，咁可能有機會你要出庭啦，或者要同法官講嘢啦，咁呢啲情況未必係咁容易可以即係表達到啦，因為你可能唔熟悉法律同埋知道你自己嘅權利啦。第二，保險公司如果佢係知道你冇律師代表嘅呢，佢都會隨時都會揾你啦，同你傾啦，問好多問題啦，未必係站喺你嘅立場嘅。但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啦，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好多時你會未必得到一個合理嘅一個答覆啦。咁同埋加上如果有律師嘅代表呢，我哋會盡快幫你揾到最好嘅治療啦， 減少因為驗而造成的一些誤差啦。咁同埋呢，記住我哋係完全站喺你嘅立場㗎，我哋完全站喺員工嘅立場。咁呢朋友就話啦，啊佢俾已經俾我睇緊醫生㗎喎，咁又俾緊嗰個叫做三分之二人工，嗰、那個叫做臨時救濟福利俾我㗎喎，咁好似唔係好需要任何人代表我啊，係咪好似好正常冇乜嘢啊。咁但係大家要知道啦，就係、是、你除咗攞緊呢個福利之外呢，咁你知唔知道你呢個福利係會攞完嘅呢？係會攞幾耐嘅呢？咁如果一旦停止咗又點算呢？咁呢啲呢就係想大家同大家解釋返。首先你的福利呢係104個禮拜，但係唔代表你真係坐喺屋企104個禮拜你都係攞到呢個福利。如果你個醫生佢唔係站喺你嘅立場，佢覺得你睇咗你三個月六個月啦，佢覺得、欸、你冇乜嘢啦，唔睇啦，你可以走㗎啦。咁呢個情況之下呢，佢保險公司就會停你呢個錢㗎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啲客人都會問我哋，喂點解我嘅錢會遲咗啊，或者停咗啊，點樣？其實就係咁嘅原因，可能你嘅醫生未必站喺你嘅立場，佢可能睇咗你兩個月、三個月、六個月，佢就 discharge 你啦，所謂即係釋放咗你啦，等你話你可以翻工啦。咁但係你係咪真係可以翻得到工咧？係咪真係可以做翻你原本嘅工作咧？佢未必會咁樣話俾你知，或者解釋俾你聽。咁所以如果你唔明白嘅話呢，係非常之蝕底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代表我哋嘅客人之後呢，我哋好多時呢就會幫佢搵一位新嘅醫生啦，完全站喺佢立場嘅搵一個新嘅醫生，然後呢希望呢醫生呢做到最好嘅治療。咁一旦如果佢嘅治療係不獲批准呢，我哋都會要求呢個醫生呢作出一個上訴。呢、這個就應用到呢個叫做 IMR 啦， Independent Medical Review。咁呢個好重要嘅，因為你要有呢、這、一個評審呢，佢先至會有可能推返你原本嗰、那個不獲呢、這個治療嘅呢個情況。咁所以當你呢、這個醫生如果佢唔係就咩立場嘅話，你諗下啦，空多吉少啦，真係所謂，因為佢可能睇你幾次就話唔使睇呀，或者睇你幾次之後就覺得冇乜需要啦，你可以返去啦，或者你嘅錢甚至被停止咗，咁非常之即係唔化算啦，對於你自己亦都唔係站喺你嘅立場啦，係非常之即係吃虧㗎。咁所以唔好即係自己斷言同保險公司接洽交涉，就希望攞到應該攞到嘅治療，其實係未必攞得到㗎。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啦，如果你唔明白嘅話呢，我哋都好歡迎你會做一個免費嘅諮詢嘅。咁除咗治療啦、臨時救濟福利啦等等呢啲之外呢，有啲朋友呢就話啦，咁除咗呢兩個最基本嘅福利之外，咁究竟係點解會有賠償呢？咁賠償係邊度嚟嘅呢？咁究竟係點樣計嘅呢？咁點樣先叫做合理嘅呢？咁所以第一樣嘢你要知道啦，賠償嘅意思呢就係你有一個永久性嘅受傷。呢個概念好重要㗎，亦都引申到啲朋友就話佢喺我個 case 會贏定輸，但其實喺工商索賠嚟講呢就冇贏定輸嘅。即係除非佢係完全唔承認你係有工商，即係譬如話你會根本冇受傷啦，或者你根本你唔係喺嗰度做嘢造成㗎啦，或者佢嘅受傷話你唔係喺嗰度做嘢造成嘅，係自己喺屋企整親嘅，咁呢啲叫做即係可能叫輸咗啦，因為佢唔承認㗎嘛。咁但呢個情況其實好少嘅。咁我亦都會話俾啲客人聽，就話你究竟係唔係喺工作期間受傷呢？咁呢個好重要啦。咁如果你係講大話，或者你係唔係作出一個誠實嘅呢個申報，咁當然係唔啱㗎啦，呢個你唔應該啦。咁但係如果你係真係發生咗工作嘅受傷，係真嘅，無論係一次性或者累積性嘅，咁個醫生

咁你就需要啊，你就需要有一个几多程度嘅一个限制啦啊。如果限制咧，就相当于咧大概系5%或者10%。咁我唔系医生啦吓，咁所以我唔知道佢点样比，系根据咩嚟比出呢个百分比啦吓。咁所以咧，大家要明白系由医生吸出嚟嘅。咁所以正正去翻头先我哋所讲啦，点解医生咁重要啦啊？如果你医生系站喺我哋立场嘅话，咁当然系 good 啦，啊非常好啦。咁佢会可能系话哦，我觉得你好合理嘅，你应该10%或者15%嘅。佢未必会多，佢未必会少，但系佢起码会俾一个合理嘅一个百分比俾你。咁但系如果你个医生唔系站咩立场啊，佢系保险公司嘅医生，或者系保险公司委派嘅一个医生，啊咁就会相对就会大大打折扣啦。佢可能会揾出好多问题，导致你个受伤程度减少，譬如话哦，你发生个车祸，或者佢系年纪大，或者你其他原因等等等等，令到你咧好细好细嘅百分比啊。原本可能是10%或者甚至15%的，他可能未得你2%、3%。我就是见过这些这样的情况的。那啊，再讲一讲就是说，如果你的建案呢，其实我们通常呢是看两个报告而已，听出来呢就好像很简单，我要解释给大家听。他的建案呢，我们的建案呢通常看两个医生报告。第一个是哪位啊？就是你的主诊医生啊，主诊医生我们可以选择，有权选择一个主诊医生给我们的客人。呢、这个医生嘅判断，佢嘅最后报告都系好重要啦，因为佢会写出你嘅受伤程度几多啊，等等啊，能唔能够工作啊，等等啊，呢啲所有嘢都会写清楚啦，冇问题，大家明白。但有啲时就系话啦，喂，如果个医生系保险公司嘅主诊医生咧，啊嗰啲工伤诊所啲，佢话我零鸡蛋我冇事喎，咁但系其实我好严重喎，咁点算啊？咁所以咧就有一个叫中立医生或者鉴证医生嘅产生啦。嗱，呢个医生嘅角色系点样嘅咧？佢就会做一个评估啊，做一个一次性嘅独立嘅评估。咁嘅意思系咩咧？佢就会系见一见你啊，见一见嗰个受伤员工，通常唔会少于30分钟。再加上咧，双方律师咧会俾晒我哋曾经有嘅呢个客人嘅一啲医生嘅报告，包括可能佢嘅家庭医生都可以俾埋啊。咁俾晒啲报告俾呢位医生啦，医生就会将啲报告全部睇晒啦，譬如话总共有500页 ，OK， 会睇晒。再加上咧，佢同呢个受伤员工咧要面对面做一个 exam， 即系做一个一个评估，问下佢啊，你系做咩噶？你做呢个工作系需要攞几重啊？要做啲咩时间啊？做咗几耐啊？等等啊。因为虽然佢会有啲客观嘅资料，我哋会俾咗佢，咁但系呢个医生系有责任咧，系要同佢倾一倾啊。唔可以短于30分钟，譬如话你边度伤咗啊？呢啲一定要核实啦，冇理由话哦，原来嗰啲报告写话佢右手喎，哦，点知原来佢真正咧，其实唔系右手，系左手受伤啊！呢啲咧都可能会出现误差，咁所以点解医生一定要见过呢个员工嘅受伤者，就咁原因啦，因为佢哋要建立一个叫医生同埋客人之间嘅病人之间嘅关系嘅。好啦，咁做完呢个评估之后咧，医生咧就喺30日之内咧出一个报告 ,ok, 30日之内要出一个报告。咁呢个报告呢就要写晒佢所有睇过嘅报告係有总共几多页啦，要 verify 呢个核准啦，哦，我总共睇咗570页。咁你都同本公司嘅律师同埋我哋律师呢做出一个核实嘅，冇错，係570页。好啦，呢个第一。第二，佢要睇埋写埋佢见呢个客人嗰阵佢嗰个情况系点样啦，佢嘅工作描述系点样啦，佢系做咩工作噶啦？是否系属实啦？等等，佢都要写晒喺嗰个报告上边。OK， 咁呢个报告通常系比较详尽嘅。我见嗰啲报告咧，有阵时个医生如果系好尽责嘅话咧，佢甚至连佢嗰、那个点样会觉得佢系5%、10%等等嘅受伤程度嘅来源嘅一啲书咧，佢都影印埋放埋喺个报告度嘅，系引经据典嘅所谓吓。咁所以，有啲好尽责医生系咁样嘅吓，咁除咗佢要写出佢嗰、那个而家嘅状况啦，啊佢系点样受伤嘅，啊哦，然后佢系跌落嚟嘅喺个仓库度，然后造成乜乜嘅受伤，点样嘅受伤嘅，呢第一，第二佢边个部位受伤啦，呢、啊这个好重要啦，咁你冇理由个部位都冇噶，或者唔清楚啦吓，呢、啊这个第二，第三，你而家目前嗰个治疗嘅情况系合唔合理咧，啊系唔系需要更加多嘅治疗咧？这个是又要写得很清楚呢。

0: 第四，佢究竟佢到达一个叫做稳定状态未咧？嗱，呢个就系好重要嘅一个概念啦。稳定状态意思即系话，佢系咪仲需要治疗啦？嗱，根据法律咧，我哋系当一个客人一个受伤员工到达稳定状态，我哋先至可以建案噶啦。因为大家成日都误解，以为系哦，我二月之后整亲。咁當時我梗係最嚴重啦，咁你隔咗六個月我梗係冇咁嚴重啦，咁咪唔公平，其實就唔係咁樣嘅，因為喺醫學上或者法律上呢都係要將佢治療啦，治療到達一個穩定嘅狀態，咁先可以作出一個評估，醫生先可以寫出佢嘅受傷程度係幾多啊，譬如話係 5% 個手踭呢個這個手臂有多少，這個肩膊有多少等等等等。咁所以好多時候大家要知道這個去到一個叫做穩定狀態呢先至係適合去做一個評估再去計算佢受傷程度嘅。而當你未去到這個受傷程度，未去到這個穩定狀態呢，其實未適宜去做一個任何一個評估。譬如舉一個好明顯的例子，原來醫生話佢仲需要做手術嘅，佢覺得做完手術之後咧會更加好啲嘅。譬如話原本個手咧係彎唔到45度嘅，佢覺得做完手術之後咧可以彎到更加多，佢個幅度會更加好嘅話咧，咁其實係需要做手術嘅。如果唔做手術嘅話咧，佢嘅受傷程度就會好高啦。嗱，咁當然啦，客人係唔一定要做手術嘅，係冇人可以強迫佢做手術。咁但係個醫生亦都會作出一個評估，就係話哦，我覺得做手術咧可能會更加好嘅，咁但如果佢真係唔願意做嘅話咧，咁我哋會覺得佢係到達穩定狀態啦，咁佢嘅受傷程度會比較高啦，咁最後亦都睇下醫生點樣去講，點樣去寫啦。咁所以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啊，所以成個情況咧，除咗寫埋你嗰個受傷程度啊等等之外咧，最重要就係話佢能唔能夠翻返去以前嗰個地方去工作咧？啊，呢個又要考慮到啦。嗱，譬如話，因為佢係做貨倉嘅，佢唔能夠攞超過50磅呢，呢個造成好大嘅問題。如果唔能夠攞超過50磅，佢能唔能夠返去做返錯方呢，咁當然未必可以啦。咁就要睇返公司喇，有冇其他工作啦。如果個公司話、哦、我哋公司淨係做搬嘢嘅啫，如果唔係搬嘢呢就係、是、做office 嘅，咁你又唔識英文又唔識電腦，咁點做 office 呢，係咪？咁所以變咗情況就係話，如果呢位客人佢受咗傷攞唔到50磅，淨係攞到15磅呢，佢基本上係冇工作可以喺呢度原本個地方可以做得到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呢，保險公司就會畀一個叫做再培訓券嘅 voucher 俾佢，再培訓券呢、這個叫做 SJDB。咁、咩意思呢？佢有兩個部分嘅，第一部分佢可以去培訓啦、培訓嘅意思即係話佢可以去學啲新嘅技能啦、我唔可以做搬嘢啫，咁我可唔可以譬如話做嗰啲譬如話比較輕啲嘅工啊，做啲譬如數據輸入啊，嘗試學習一啲簡單嘅啲電腦呢，等我可以做啲轉型啦、或者可以做其他譬如地產啊等等嘅行業呢，有可能咁、但係呢個當然要做再培訓之後先可以做得到啦。咁所以佢可以去學嘅，係會提供呢個福利可以等佢去學。咁呢個費用呢最高呢可以有6000元。咁所以有啲朋友就話、如果我想做助理護士，咁可能都得喎，係咪？係啦，冇錯，你可以做助理護士。咁如果助理護士呢，你可能攞到嗰、那個資格呢就要比較難啦，可能要考啦，可能要讀書啦。咁但係其實呢6000元以下呢係可以讀到呢個課程㗎啦。咁呢個係都可以考慮。咁除咗話讀書之外呢，咁另外仲有個5000元嘅一個基金呢會發放俾你嘅。咁你可以呢學習用嗰啲錢呢嚟買電腦啊，買啲設備啊等等啊。咁所以其實雖然加雞嚟11000元好似唔係好多，咁其實好多嘅工作嘅工種呢都係可以咁樣學得到嘅。咁所以大家記住如果真係返唔到你原本嘅工作崗位呢，可以嘗試去做用呢個再培訓券學習新嘅技能，呢個係一個方案嚟嘅。咁除咗呢個之外呢，大家要注意啦，仲有一樣嘢係都算係一個新嘅項目嚟嘅，唔係話好多事務所係有興趣幫大家做呢個項目嘅，就叫做 SIBT 啊。SIBT 係咪全寫係咩？就 Subsequent Injuries Benefits Trust Fund 啊 ，Subsequent Injuries Benefits Trust Fund。咁咩意思呢？就係話一種後續性嘅一個福利基金。咁點解會咁樣嘅呢？就係、是、呢其實呢來源呢係好多年前呢 因为呢有啲退伍嘅军人佢係有啲即係先天性嘅一啲受伤啊，咁佢上战场啊，为国服务然后上战场受伤，咁点算啊，咁佢咪只能够返到嚟，如果佢退咗伍之后，即係佢真係可能得四五十岁喎，咁都仲要做嘢㗎，佢唔係话即係退伍之后就完全就有退休金啊咁样㗎嘛，係咪，咁所以好多时啲朋友就话啊，咁点算呢，咁我係咪可以做其他嘅辦法令到我可以搵到工作呢，咁所以有一陣子呢，有啲年代呢，有啲朋友呢就好难搵到嘢做啦，因为佢好多时呢就係话啊，因为我唔能够做到呢、這个工作啊，雇主怕我有受伤，所以呢唔请用我，咁所以造成好大嘅困难。咁但係随住呢个SRBDF 嘅产生之后呢，雇主就唔担心啦，因为我可以利用呢个基金嚟攞到更加多嘅福利，帮到呢啲受伤嘅员工，咁所以就唔使担心。所以如果有啲先天性嘅或者后续性嘅一啲受伤呢，都可以得到一个福利。咁所以大家聽下呢，就除咗有臨時受傷福利、治療、賠償、再培訓券之外呢，仲有 SIBTF。咁所以大家唔好以為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方案，其實如果你要明白嘅話呢，你可以得到好詳盡、好妥善嘅一個賠償。咁所以唔好咁容易就放棄你嘅權利啦、如果你真係唔明白嘅話呢，我哋可以提供一個免費嘅諮詢嘅。咁即係工商索賠呢，其實一個為一啲工商朋友呢係提供一個好全面嘅一個索賠嘅一個系統。咁所以大家唔好咁擔心，如果你唔識做嘅話呢，唔識佢點樣去導航呢，我哋一定會幫助你，會幫你去導航，引導你點樣攞到所有應該攞到嘅福利，令到你呢係可以獲得一個合理，同埋一個呢可以盡快康復，搵到一個新嘅工作之後可以安心啲啦，呢个系好重要嘅。
1: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给予听众之专业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听众如果有任何法律上嘅疑问，请直接向你嘅律师查询。多谢。
2: Park West Bicycle Casino 是華人玩家的最愛，不單止免抽水，還是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積分獎勵的賭場。現在註冊玩家獎勵會員即可獲得50元免費遊戲籌碼，快點來參加南加州最火熱的牌桌盛會，無限獎勵精彩不停，我們是洛杉磯首屈一指的牌室，安全、乾淨、友善、值得信賴，交通便利，位於洛杉磯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 Park West Bicycle Casino 天天歡迎你的來臨。 Please gamble responsibly. 1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 IWC, Omega, Chanel, Shopper, Longcom, Hot on Fire, Mikimoto, Kilim, 天然钻石翡翠红蓝绿宝千足黄金，非凡品味尽在昌兴。
3: 超越半世纪的信誉传承，成就每一个珍贵时刻。昌兴珠宝欢迎你的光临参观选购，圣确博店626-280-9195。
2: Arcadia 摩店在鼎泰丰对面，626-770-3288 770-3288。
4: 妈妈长期食血压和糖尿药，只到整个人散晒，冇气冇力冇晒精神啊！
5: 食维康纯虫草啦，
4: 你咧最近系零舍胃猛，
5: 我有维康纯虫草啊嘛，老婆你呢排都油成万种咗噃，
4: 全靠食维康纯虫草啫。
5: 维康纯虫草采用美国高科技低温提取破壁精华，效果有目共睹，各大心容罕见卖中。维康纯虫草加灵芝王，帮你身体健康精神爽。
6: 1-866-583-9333，
7: 我系吕珊。本工都是吃维康纯虫草的，我的健康当然首选维康纯虫草了。

0: 1430 KMRB, San Gabriel, Los Angeles, a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1: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2: 哇，天普市海悦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啊！
3: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2: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3: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最真，够晒气派。
2: 仲有龙虾伊面、龙虾粥全力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0.99，全日供应，
3: 又平又高档，尽在天普市海悦大酒楼。
2: 订座电话6262802998，
3: 因为请以店内可报为准。
4: 旅行唔使搬酒店，
5: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冇好介绍啊？
4: 2027年5月29日坐帝王公主号邮轮，10日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唔使搬酒店啊！
5: 哇，咁样玩好舒服喎！
4: 系啊，每位只需要3598元起，一架全包，包机票、邮轮、酒店同埋接送。翻芬邮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岸上观光，快啲拨打626-686-48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缤纷邮轮开始。
6: 你喺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3: 你系咪唔知道你嘅社安有啲咩福利？
6: 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嘅工伤赔偿律师团队嚟帮助你。佢哋了解你嘅困难同需求，超过40年嘅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3: 华明胜律师地址 San Gabriel 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成日挨夜熱氣，喉嚨乾渴，咁就要飲太子牌花旗參蜜糖茶啦。
7: 佢心味濃郁，甘甜潤喉，仲可以補氣提神，增強免疫力。
3: 官方認證100%威州花旗參，太子牌你最可信賴。全美銷量冠軍嘅太子牌姜糖，選用火山姜製成，姜味濃郁，暖胃提神，出門帶一包就唔怕暈車浪啦。除咗原味檸檬芒果，而家仲有全新可樂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腸胃舒暢。
8: 走出中文世界，了解背景細節，時而世易，主持思嫂。
9: 欢迎收听10月11日的时而西翼。咁录音之时呢，我就冇办法报告天气啦。咁今日呢个热带风暴 Rachel 就会横过美国西南部某处，天气点我就冇办法知道啦。咁不过呢，今日呢系会最好嘢留返最后，就系呢 Burbank 机场呢个可能